9月15号，我市召开卫健系统2026年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即2026年消防安全应急处置演练观摩会议。卫健系统各基层单位、门诊部、民营医疗机构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参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市卫生健康局暨市人民医院2026年消防安全应急处置演练纪录片。会议传达了9月4号市委常委会会议、德惠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秋季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会议精神，专题解读吉林省加强基层消防工作若干举措。会议要求，全系统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对标上级工作标准和部署要求，从严从实抓好秋冬季及节假日期间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德惠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秋季火灾防控工作提示函要求，规范动火作业流程，开展电气线路隐患整治，常态化清理可燃杂物，强化双节期间联合检查、错时夜查和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制度，同时紧盯人员密集区域和高危重点部位，坚持日常巡查、设备维保，全面筑牢秋冬季消防安全防线。要统筹推进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建筑施工等多领域安全生产治理，同时严守医疗质量和院感防控底线，全面用好医安云排查平台，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全方位夯实行业安全生产基础。会议强调，要全面筑牢系统综合安全防线，从严抓好治安安全、意识形态、网络舆情和保密工作，精准落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随访管控，加强部门联动，降低涉险风险，压实医养托育机构安全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确保全领域安全形势稳定。各医疗机构要坚持深化平安医院建设，二级以上医院严格落实入院安检、逢进必检原则，配齐安检设施和安保力量，严查各类危险物品，建立违规品处置闭环台账，全面清查重点区域安全隐患，补齐管控短板，最强最小应急处置单元严格落实一分钟自救、三分钟互救、五分钟增援到位应急处置机制，全面提升涉医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各单位要结合行业实际，完善专项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加强应急队伍建设，配齐更新应急物资装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消防控制室双人在岗及突发事件报从制度，持续提升全员安全防范水平。要强化全员安全培训，深化安全警示教育，普及安全常识，提升就诊患者及家属安全防范意识。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岗位安全职责和行业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隐患调度，持续健全隐患排查，整改落实长效治理工作机制，推动全系统安全生产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本台记者丛旭、李国峰报道。

安全生产是畜牧产业平稳运行、提质增效的底线保障。为进一步压实畜牧行业生产经营主体责任，精准防范化解领域安全风险，规范养殖、屠宰、加工、经营

0: 全链条生产秩序。近日，我市开展2026年畜牧业行业安全生产培训，全方位夯实全市畜牧领域安全生产根基，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本次培训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涵盖畜禽养殖、畜牧屠宰、饲料加工、兽药经营等领域。全市各相关企业经营部门共计253名相关人员参加培训。为确保培训内容贴合一线实操和行业需求，本次培训特邀省级畜牧行业资深专家现场授课。授课紧扣当前畜牧行业安全生产新形势新规范，结合我市畜牧产业发展实际，聚焦生产操作规范、消防安全管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兽药饲料合规经营、突发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等核心内容，通过政策深度解读、典型案例剖析、现场互动答疑的多元化教学方式，深入浅出梳理行业安全生产重点难点与风险盲点，为参选人员规范开展日常安全管理、落实安全防范工作提供了专业理论支撑和实操指导。培训现场秩序井然，参训人员专心聆听、细致记录，学习氛围浓厚。德翔集团安全员相续：
1: 正常的隐患排查，然后对企业而言吧，我们各方面得从细节开始，各方面小的像我们这些企业都涉案，涉案是那个咱说的重点，把这些那个我们这些安机房这些各方面，还有我们这些设备啥的都注意一点，然后那个定期巡检，工作人员那边的负责人，让他们的巡查检验记录，还有咱这边特种设备的，这些都定期的养护保养都做好。
0: 长春和丰食品有限公司公务经理张前玉：
2: 通过今天的安全生产培训，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力度，避免事故带来的设备损毁、停工停产、事故赔偿、罚款处罚，降低工伤医疗、误工补偿开支，保障安全生产连续稳定。
0: 本台记者伊秀丽、李春平报道。

0: 为有效破解城区早晚高峰交通拥堵难题，持续优化城市道路交通环境，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连日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立足辖区交通实际，科学研判车流人流规律，细化勤务部署，优化岗位设置，以定点值守、精准疏导、动态管控的精细化勤务模式，全力守护城市道路通行秩序，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高效。早上7点，执勤交警已经到岗到位，化身道路活路标，有条不紊开展交通指挥疏导工作。面对往来交织的车流人流，交警手势标准利落，精准指挥车辆减速避让，有序通行，及时引导滞留车辆安全驶离拥堵路段，同时手势示意行人快速安全通过斑马线，对路口抢行、占道滞留的车辆及时上前劝导纠围，高效顺利通过路口通行秩序。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副大队长任世友：
1: 针对德惠城区早市、商圈占道经营、乱停乱放等突出问题，我们交管大队常态化开展交通秩序整治，坚持劝导限行、疏堵结合，规范交通秩序，打通交通堵点，消除安全隐患。
0: 针对城区交通流量时分布特点，市公安局交管大队通过刚性管控加柔性服务相结合的治理方式，全面推行精细化常态化高峰勤务机制，每日提前制定专项日常的勤务表，细化执勤时段、执勤点位、岗位职责，在城区早晚高峰主干道、车流人流密集路口、早市周边等易堵路段全面设置固定执勤岗，实现警力精准投放、管控精准覆盖、服务精准落地。同时，针对早市占道经营、商圈车辆滞留、路口车流交织等突发拥堵情况，执勤人员快速响应就地处置，及时疏通堵点、整治乱象，切实以交通治理精细化赋能。

0: 行汇聚良缘单身职工联谊交友活动在德惠市香晴园度假休闲山庄浪漫开启，为全市单身青年职工搭建一座相遇相知的鹊桥。活动打破传统联谊模式，以游戏为桥，告别生硬尬聊，现场设置排兵布阵、花团锦簇、草坪大作战、最强大脑、趣味圆桌会等多重趣味互动环节，通过分组互动游戏帮助大家打开话匣子，打造年轻化、松弛感满满的交友氛围。活动中大家在游戏里拉近彼此距离，还有浪漫的插花体验可供参与，现场气氛轻松而浪漫。男嘉宾李春旭，
1: 工作节奏比较紧张，同时呢工作圈子比较小，然后结交朋友的路径也比较单一。这次十分感谢咱们的市总工会、市妇联为我们年轻的同志搭建这次平台，同时呢也感受到组织给予我们的关心与爱护。
0: 此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妇联主办，来自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新就业群体的300余名单身男女青年职工参加。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敞开心扉，真诚交流，不少青年在互动中收获了友谊与缘分。市妇联办公室主任姜文，
2: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聚焦青年婚恋需求，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搭建更多高质量的交友交流载体，助力更多的青年人相遇相知，收获美好姻缘。
0: 本台记者朱栋泽、李春平报道。
3: 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启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11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6: 一城风华，千里生阳。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好的，这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8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4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8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4度。未来48小时之内的天气呢是晴，最高气温零上28度，最低气温零上16度。未来72小时之内，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零上12度。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0: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路面上此一时刻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三道街的位置上，粮库胡同通往三庄街方向的车流量较为拥堵；在八道街的位置上，民族路通往三庄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大的，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了，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2: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

0: 速订897，快乐不缺席。
1: 觉得雨滴能把车的挡风玻璃击碎吗？其实是可以的，不过汽车的速度要达到1224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恰好是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也就是说，不考虑降雨的强度，当车速超过音速的时候，雨滴就会击碎你的挡风玻璃。在正常情况下，雨滴是不会击碎挡风玻璃的，但当车速比音速还快时，雨滴一接触到挡风玻璃的表面，就会有一道震荡波反向通过雨滴内部打到玻璃上，这种震荡波的传播速度会达到音速的3倍之多。与此同时，砸在挡风玻璃上的雨滴会四处飞溅，溅出的速度之快会使挡风玻璃上的裂纹变大，最终破碎。分享给身边的老司机，考考他们吧。
0: 这里是 FM89.7 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897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小小葡萄串起富民产业，累累硕果铺就振兴坦途。近年来，郭家镇立足本土40余年葡萄种植底蕴，依托独特的地域资源优势，深耕葡萄特色产业赛道，通过扩规模、提品质、强科技、拓销路、融文旅的多元发展路径，推动葡萄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迭代升级，让小小的葡萄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作为我市葡萄种植核心区域，郭家镇深耕葡萄产业40余年，积淀了深厚的种植经验和产业基础。如今的郭家镇已经形成成熟完善的葡萄种植产业集群，全镇现有葡萄种植户86户，专业合作社6家，总种植面积达118公顷，包含85公顷陆地种植、33公顷大棚种植，年产优质葡萄354万公斤，年产值达5664万元，种植规模稳居德惠市首位。在品种培育上，郭家镇因地制宜择优培育，成功培育飓风、夏黑、金手指、阳光玫瑰等10余款市场热销的优质葡萄品种。依托德农公路交通优势，重点打造东岗村、向阳村两大核心种植基地，连片建成特色葡萄长廊，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产业种植格局，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为破解散户种植、分散经营的发展瓶颈，郭家镇持续完善产业组织体系，推动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2008年，当地成立集汇葡萄生产专业合作社，注册集汇葡萄商标，统一为农户提供种苗、技术、生产标准、市场销售一体化服务，彻底解决农户种植无序、销路零散的难题。2023年，郭家葡萄成功获评长春市区域公用品牌，郭家葡萄产业园区获批长春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区域品牌知名度、市场认可度大幅提升。同时，当地持续升级硬件配套，在东岗村建成标准化葡萄集贸市场，完善果品集散展示展销功能，同步升级园区路网、水电、灌溉等基础设施，为产业长效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硬件保障。品质是产业立足市场的核心竞争力，郭家镇坚持科技赋能、绿色种植，严守果品质量底线，让郭家葡萄以优质口感赢得市场口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镇政府常态化邀请吉林省果树研究所专家进村入户，开展技术培训和田间现场指导，手把手提升农户种植水平。2005年起，组织种植大户奔赴大庆吉林省农业学校松原果树种植基地实地研学，积极引进先进棚模种植技术和优质葡萄品种，推动传统种植模式转型升级。相较于传统陆地种植，棚模葡萄种植优势区域明显，不仅能有效抵御病虫害、规避暴雨、霜冻等极端天气影响，实现标准化绿色种植，可以让葡萄提前30天上市，每斤市场售价高出3元左右，大幅提升产业经济效益。在种植管控上，当地严格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优选抗病性强的优质品种，从源头降低病害发生率，坚持以防代治的绿色防控理念，推广残留波尔多叶，开展病害预防。镇农业科技人员常态化巡园监管，规范农药用户施肥流程，全程严控农药残留，造就了郭家葡萄果粒饱满、汁浓味甜的独特优良品质。同时落实多项惠农政策，统一开凿灌溉机井，实现果园户户通电，通化修缮园区道路，全方位降低农户种植和运输成本，切实减轻群众负担。产业提质增效最终目的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国家镇不断创新产销模式，激活采摘经济，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构建稳定长效的农户增收体系。依托德农公路便捷的交通条件，大力发展乡村采摘油，葡萄采摘周期长达3个月。每到节假日和采摘旺季，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园区葡萄常年供不应求，国家葡萄美味不贵，新鲜加倍的口碑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国家镇创新推行线上订购加线下采摘双线销售模式，借助电商平台、社交网络，拓宽外销渠道，打破地域限制，让国家葡萄走出乡村，走向更广市场。如今葡萄产业已成为国家镇名副其实的富民支柱产业，全镇80余户种植户户均年增收10余万元，众多农户依靠葡萄产业实现就地增收，稳定致富。立足特色产业优势，国家镇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激活乡村多元发展价值。当地以葡萄采摘为核心，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升级园区休闲配套设施，精心策划葡萄主题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农事采摘体验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与农耕乐趣。同时科学规划四季文旅业态，构赏春赏花、夏纳凉、秋摘果、冬玩雪的全年乡村旅游发展格局，大力开发亲子采摘、农事体验等特色项目，持续汇聚乡村人气，激活乡村经济。在此基础上，依托东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各类文艺文体活动，丰富村民农闲文化生活，融洽邻里关系，实现产业兴旺，带动乡风文明、乡村宜居全面提升。产业有后劲，振兴有底气。下一步，国家镇将持续深耕葡萄特色产业，聚焦品牌提质、产能升级、链条延伸、文旅增效四大方向，持续扩大棚模设施种植规模，培育新品种，规范种植标准，谋划葡萄深加工项目，打造特色文旅 IP， 完善惠农扶持体系，全力做强做大国家葡萄区域公用品牌，持续壮大富民长效产业，让甜蜜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铺就群众共同富裕的幸福之路。本地记者伊秀丽、张艳霞、李国峰报道。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丽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丽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3，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昼夜有14度的温差，提醒好我们在出行的时候注意添加衣物啊。未来48小时呢，我们都会的天气为同样是晴，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关于火锅那些事儿，关于火锅可能就得从10000年前说起了。那时的火锅不是锅，而是用陶制成的鼎，先在鼎内加好水，再放入各种肉类，在鼎底生火煮成一锅大杂烩，这在当时叫做羹。又因为把食材放入沸水中会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因此最早的火锅不叫火锅，而叫古董羹。因为鼎气大巨高，不方便活动，只能在固定的地方煮，每煮一次鼎都够分给全村的人吃了。到了西周，发明了铜和铁以及各种陶器之后，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器皿，火锅的存在已有多年。在吃货集中的国度里，火锅的吃法会一如开始时的单一吗？答案必定是否定的。到了现代的中国，火锅以各种形态出现在大众眼前，四川、重庆、广东、福建、山东、河北等地，各种不同的制作手法，不同的火锅底料，不同的器皿烹饪，已闻名全国甚至全世界。在中国，一个月不带重样的吃火锅简直就是小意思。川渝派代表四川火锅、重庆火锅、串串香火锅等，北派代表有老北京火锅、内蒙肥羊火锅、东北酸菜白肉火锅、山东肥牛火锅、羊蝎子火锅、羊汤火锅等。云贵派代表有酸汤鱼火锅、菌菇火锅、滇味火锅、黑山羊火锅等。江浙派代表菊花暖锅、一品锅、十锦暖锅、三鲜火锅等。粤派代表有海鲜火锅、粥底火锅、豆捞火锅、猪肚鸡火锅、潮汕牛肉火锅等。其他派系火锅代表有海南椰子鸡火锅。而在古代也有这么多火锅的爱好者，忽必烈在行军途中饥饿，急呼厨师，而恰逢冬季，天气寒冷又断了军粮，厨师急中生智，赶紧烧好一锅开水，用飞刀切下十多片羊肉片，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结果歪打正着，肉质格外鲜嫩。于是这次偶然的事件促成了美食涮羊肉的诞生，顿时涮羊肉火遍全国，从老百姓到皇亲国戚。和乾隆相比，现在的吃播博主都要靠边站了。这位乾隆爷曾创下2个月吃60次火锅的记录，简直是殿堂级火锅爱好者。在嘉庆元年正月，他在宫中大摆千叟宴， 全席共上火锅1550余个，应邀品尝者达5000人，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锅盛宴。直到今日，火锅已成为男女老少都喜欢的一道美食。那么正在听广播的你，也是火锅爱好者吗？
3: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得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4: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3: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4: 哪三个特点呀？
3: 语言犀利，
4: 让欢欢上；
3: 声音甜美，
4: 让佳琪上；
3: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4: 扶我起来，
3: 起来。
5: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4: 啥招呀？
6: 方圆百里，当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897百姓通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9，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 的会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言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啊，
2: 我是老方啊。
0: 昨天又给大家出了一道视频的题目啊，
2: 你还别说啊，昨晚这一题比较特殊。
0: 我告诉你，如果说你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原视频。
2: 嗯，
0: 因为它讲的是方言。当然了，一会儿呢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再播放一遍。
2: 嗯，
0: 但是你要是听的话，你真不一定能听懂。你要是配上那字幕的话，你能知道他说的是啥。
2: 嗯，
0: 你要是干听的话，绝对是有一点难度的啊。
2: 啊，我这个视频我以前看过，我
0: 以前看过，
2: 不是看他演的，
0: 我看过类似的，
2: 咱们长春的一个咱们当地的主播叫什么老九啊，
0: 有很多版本，
2: 好多版本啊，但是大概不同的就是这意思吧。
0: 嗯，
2: 那啥时候给他们看听那个这个咱们那个。
0: 然后啊，你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你自己到那个公众号上你去看一下，
2: 对
0: 啊，你看一下原视频，因为
2: 一定要看这个，
0: 他用的是方言，
2: 对，
0: 你要是配上字幕你才能听清，一会儿给你放你不一定听得清。
2: 嗯，
0: 咱们这一轮啊，现有楼层是13楼啊，后边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观看完视频之后，你来预测一下最后他借到了多少钱，把你预测的这个数字发给我们。
2: 嗯，
0: 如果说您的答案又正确，楼层又正确，咱就可以送您米砖一块啊。
2: 我今天的时候这个题可真的是超级难的了，
0: 有点难了，
2: 有点难了啊，
0: 上强度了，
2: 嗯，上难度了。这个昨天的时候这个视频非常有意思，彩中13楼我们将获得北粮米业的米砖一块。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0: 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啊。
2: 嗯，
0: 咱们给您送的米砖是什么样的品质的？您到超市所买到的就是同样品质的。
2: 对，
0: 跟咱们合作大概是有超过三年的时间
2: 啊。
0: 我就敢这么说，在德惠北粮米业的大米是零差评的。
2: 对，
0: 是吃完之后都说它非常非常的好。
2: 嗯，
0: 另外来讲啊，虽然说品质非常非常高是吧？价位你去买你就是吧哈，别人家大米啥价，它就是什么样的价位的，
2: 价格很亲民啊。
0: 嗯，
2: 来吧，看一下我们昨天晚上的这个咱小视频嘛，先给好我们听一下啊。
0: 对，
2: 那、这个因为现在你可能是守在这个电视机前，不是电视机前不行了啊。守在收音机前，那你得听一下方言。
0: 哥，你不要妄自菲薄，咱现在也上电视了。
2: 对，我瞅着电视我就说嘛，
0: 是不是
2: 我们上电视得。

0: 人了哈、
1: 哦，那对吧？那我微信我们那个视频号，你就搜那897百姓通、哎。我跟你说，我们哥俩现在不照电视台主持人差，我们也上电视了。
0: 瞧不起谁？
1: 我跟你说 啊，有时间的话，我得让那个领导给我报销我天天早上化妆费。我跟你说，
0: 还有这费用呢吗？
1: 对吧？那不得有点补助啊？你要知道以前不露脸的时候，那我一天天蓬头垢面的，你能看着我？
0: 素面朝天的，那也
1: 是吗？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知道要露脸了呀。
0: 哎、呀，
1: 衣服是不是得捯饬？
0: 得。
1: 虽然说这衣服不咋地啊，是不是妆我也得捯饬？
0: 得。
1: 虽然妆也不咋地啊，这头发是不是得捯饬？
0: 得。
1: 虽然也梳的不咋地啊，但得用心了呀，
0: 得用心了，
1: 是吧？
0: 啊、
1: 我们哥俩上电视了。
0: 哎呀呀！那个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边，
1: 嗯，
0: 还有抖音的同步直播里面都可以看的，抖音没有了。
1: 现在就是那个
0: 视频号，
1: 视频号，
0: 嗯，
1: 咱们微信视频号有直播，抖音、快手现在目前还没有直播，
0: 没有，
1: 因为一播就封号。播几回封几回、
0: 啊、
1: 成准了
0: 那只在视频号里面，
1: 所以说现在目前 啊就是在微信视频号里边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嗯、
0: 对，
1: 所以说大家每天你就锁定我们897百姓通这微信视频号、哎、每天不仅能听到我们百灵鸟般的声音、
0: 啊、
1: 还可以看到我们两个这么感人的
0: 形象，盛世容颜特别感谢、
1: 啊、
0: 感谢我们897百姓通视频号这边的好朋友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啊、嗯、感谢、哎、我们不要礼物，你就给我们多点点赞就行了啊！与咱们家乡的电台在正式的同步直播呢、啊。
1: 哎呀，我们俩指定是不要礼物的。那你要非得给的话，
0: 对对对，
1: 谁能拦住你啊？
0: 妹妹，咱们不能要这么委婉。
1: 我没要，我不告诉。
0: 不能要的这么委婉。
1: 我不告诉大家别给吗？
0: 啊
1: 啊，那玩意儿，但是你手一滑，谁知道你能不能整出个穿一件啥的？那不到啊，那不到，
0: 不到。这样不好，这样子不好啊！来吧，
1: 嗯、
0: 听听我们这个昨天晚上这个小刘的小作业吧，看看好不好，我们能听懂吧？啊，我记得好像这个是四川的方言。
2: 请问一万块钱是？啥？啥五千块钱？不是，你要爪子要用2000块钱，你一直都很节约了嘛，咋会要用1000块钱呢？这样子你都说了，我也不好驳你面子，我这儿有500块钱，那我先转给你用嘛，好，1000块钱。
0: 哎，
1: 本来吧，我是打算给大家听第二遍的、
0: 啊，
1: 看来我觉得没有啥意义，别听了。真的听不懂、
0: 嗯，
1: 因为啥？我昨天我是看着视频
0: 啊，
1: 我知道他说的是啥。
0: 嗯、
1: 我刚才我闭眼睛听了一下，一直听不懂。
0: 那个妹子，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四川方言，
1: 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有一个人去管他借钱，
0: 对，
1: 刚开始要借一个 W，
0: 对，
1: 啊，然后呢，他结果呢，在言语当中从一个 W 变成了1000，
0: 变成5000，
1: 又变成5000，五千又降到了1000，
0: 降到了
1: 1000又降到了
0: 500，
1: 但是最后借给啥？借给他多少？我把那段给剪了，给掐了
0: 啊，
1: 所以说你就来预测一下，他张嘴借的是1W，最后他借到了多少钱？大家来预测、
0: 嗯、
1: 啊，
0: 哎。这个一段四川方言的一段视频小对话啊，就看到了这个人来跟人借钱，借了一起借了1万啊，借1W，结果的时候一张嘴是第一口还价就5000，完了最后还价2000，就变成1000，最后也是500，最后在转账的时候
1: 500也不是最后的一个价格，
0: 500不是最后的价格啊，这最后看他转到他对方手机上的时候是多少钱，大圆呢给留了一点点的小秘密。
1: 我就留了一点小尾巴，很模糊，
0: 小尾巴
1: 你应该是看不清的，但是大概你看到它也就是百位数，
0: 就看你的手速咋样、
1: 啊、然后大家来预测一下、嗯、他是从10000最后借到了多少钱，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
0: 哎、
1: 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0: 嗯，
1: 北一轮幸运楼的13楼啊，13楼，并且你答案正确才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
0: 哎，看一下好朋友们留言吧，看一下这个谁能踩中幸运楼层13楼，谁能将把我们这块米砖拿走。首先看一下第一条，第一条是我们3小贩，我3弟说了，
1: 嗯，
0: 啥？谁要借我10000块钱、
1: 嗯、
0: 那也行，借给我吧，点个大脸。
1: 不是，这是从哪儿出来的话呢？谁说要借你钱了
0: 啊？
1: 再者说了哈，都是同样的年龄，你没有钱我能有啊？啊，
0: 没毛病啊，没毛病。哎，
1: 二楼，
0: 今天早上的好朋友就聪明了，昨天晚上的好朋友答案我看了一下啊，
1: 嗯、
0: 都不对，
1: 答案都不对，
0: 都不对 啊。
1: 然后我给大家一个区间吧，
0: 啊，
1: 要不然你就在这胡猜乱猜啊。
0: 对对对对，
1: 这区间是什么呢？
0: 啊，
1: 1到500。
0: 你还不如不给了。
1: 1到500。
0: 哎哎、嗯、来吧，看一下好，我们第二那个二楼，二楼风景玉海，风景玉海说了啊、
1: 嗯、
0: 转500。

0: 他最后就给下的是五百，但是他转的时候不到五百。
1: 他说的嘴上说是
0: 五
1: 百，五
0: 百一里，
1: 哎，
0: 一百以上。
1: 哎呀，
0: 我这区间行了吧？
1: 啊，
0: 如果说要是再没有正确答案的话，我再给你缩一缩区间啊。
1: 啊，一百也砍下了是吧？
0: 一百也砍下了。
1: 来吧，
0: 一百到五百之间啊。
1: 来，
0: 三楼。
1: 啊，三楼，三楼是 VIP 免费，说了五十。
0: 那不能够。
1: 四楼喜剧好像跟 VIP
0: 能拿出手吗？那五十啊。
1: 啊。四楼喜剧好像跟 VIP 他们是同桌，
0: 嗯，
1: 他也给答案是五十，
0: 也是五十啊。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五楼一达，开的也是五十。
1: 哎，
0: 你现在要是来得及，你赶紧改，我给你区间了，
1: 哎、
0: 区间是一百到五百之间，五十退少了。
1: 六楼晨晨、嗯、他们好像在一桌吃饭了，
0: 咋都五十啊？
1: 都五十。你们几个在这 AA 呢？
0: 你适当的给我往上涨涨行不行？是退少了啊？
1: 到七楼了吧？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七楼。
1: 回家庄，回家庄说了五百。
0: 五百，
1: 嗯嗯，
0: 五百有点多了
1: 啊！抓点时间又夸又改了一下子，一百，
0: 一百也不对。那行，我再给你个区间
1: 啊，
0: 一百往上啊，一百往上，一百五往上。
1: 你行了、你先接着说那啥，那个，五百往下的事儿啊，
0: 一百五往上，
1: 哎，
0: 四百五往下。
1: 到几楼了？
0: 我每个给你降五十啊，又缩短了。
1: 到几楼了？
0: 八楼了。
1: 八楼，我要低调说了，五百。
0: 五。
1: 这还改这个？
0: 来，你给我看看他那是几百？
1: 他又改了，这刚过来的。
0: 啊，我不管，我看到的就是二百。
1: 哎，那个来，等会儿我。
0: 你二百二百的，你幸运楼层不对啊！来，咱继续往下数，九楼。
1: 对，九到你看
0: 九楼，
1: 你这样不好啊！这个、九楼是不是？
0: 九楼。
1: 九楼应该是。
0: 哎呦我天！
1: 无忧无虑
0: 的白领。行了，你在这数着啊，我看一下我们那个八九七百星通直播间各位老铁们的预测，但是你们这个不算楼层
1: 啊，
0: 现在目前为止还是在那个公众平台算楼层、啊。
1: 九楼呢？现在还在九楼。
0: 我们那个管理雅妈妈猜的是二百五。
1: 哎，按他这个俺腰拦腰砍断的这种给钱法差不多。
0: 不是，我觉得很聪明。
1: 对，
0: 下次有人管我借钱的时候，
1: 啊、
0: 我就用二百五羞辱他。我看你下次还找不着借钱
1: 对
0: 啊！
1: 你看，
0: 然后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个胡辣汤，
1: 啊、
0: 他预测的是四百五。
1: 不对，
0: 那这么的吧，
1: 啊，
0: 好人做到底。我再给你往下砍砍，
1: 别
0: 区间，我再砍一砍啊！咱们呢就是，
1: 你又砍多少了？
0: 一百六到四百之间。
1: 然
0: 后我并且告诉你，它是个整数。
1: 行，
0: 一百六到四百之间、
1: 哎、
0: 啊，看最后给他转多少钱啊？
1: 咱俩好像玩另外一个游戏呢，就猜一个数字，完了
0: 那叫数字炸弹
1: 啊！对。玩那个呢？来，咱俩到几楼了？
0: 九楼了，九楼，
1: 九楼
0: 到现在没查明白。
1: 无忧无虑的白宇，他们这会儿、
0: 啊、都改答案了，
1: 改答案
0: 的
1: 改的
0: 快，你别点、
1: 哎，
0: 别点就对了。
1: 啊，不点就你就会一起蹦出两个答案来、
0: 哎、
1: 啊！到九楼到无忧无虑的白云，他也说了200。
0: 200啊、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到十楼了啊！十楼水墨情音、
1: 嗯，
0: 刚开始猜的是500，后来他改成了200啊。
1: 对，
0: 11楼
1: 啊、仙人球开始是100，
0: 嗯，
1: 后来又改了200，
0: 又给涨100。
1: 涨100。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12楼猫猫啊、
1: 哎，
0: 刚开始猜的是400，这会儿他改成了200。13楼啊，13楼幸运楼层了啊，
1: 对，
0: 笨笨。当然了，他也有改动啊，只要说是在我念你留言之前你给改过来了，那我就算你对。
1: 哎、
0: 笨笨刚开始给的答案是500，他现在改成了200，恭喜笨笨踩中幸运楼层儿。
1: 答案对不对？
0: 对了，200。
1: 啊，
0: 哎，他就是说别人管他借一个 W， 最后他给人转了200块。
1: 真造孽！
0: 你这200块钱你是不打算要了吗？那我指定我是不带还、
1: 啊，
0: 我凭我实力借的，我凭什么还？
1: 可我也不还，
0: 就是、
1: 就这样事我也不还、啊。
0: 好了啊，那个笨笨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1: 嗯，
0: 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1: 哎，来再来看一下我们叶孤舟、嗯，叶孤舟是你的最铁的搭档了啊？
0: 又咋的？
1: 他比我都黑。他说了，估计能借200块钱，
0: 嗯，
1: 但也比大元强，铁公鸡一毛不拔。
0: 咋的？我那米砖你少吃了？那我那日月泉矿泉水你少喝了？咱我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喂？
1: 而且
0: 算了，不拉仇恨了。
1: 哎，人家说好话了，不仅能听到你那动人的声音，
0: 怎么了？
1: 还能看到你那张惊世骇俗的脸。
0: 你给我出去！来，就是我们八九七百姓通的网管
1: 啊，
0: 来把这人给我踢出去，谢谢。永久封存啊，来给我写藏。
1: 啊， 小鸡儿炖蘑菇说了
0: 二百五，
1: 后来赶紧又改了个200，
0: 改成200
1: 了，200了。
0: 接下来看一下清风答案是200。
1: 嗯，大王教练山改的也是250，
0: 改成250了。有道啊，有道说了哈，我只有200。给你转100吧，你是个好人呐！
1: 哎，
0: 就是像你这种好人已经不多了。
1: 那
0: 通常别人管我借钱的时候，哈，就比方说他要管我借200，我说那不行啊，我现在还欠老方2000呢。
1: 你看
0: 你这块宽出不？你要宽出的话，不行，你再给我抬1000吧。
1: 我要低调说了，200。
0: 嗯，来看一下一达，那字幕不说50吗 ？No， 他最后的正确答案是给他转了200。
1: 啊。白岩生活110说了，字幕写的50啊，200不可能，完了。
0: 200
1: 啊，
0: 你放心
1: 啊，
0: 原视频好像发不出去了，
1: 嗯，
0: 并且原视频我好像也播不出去了，因为我剪了。但是在这里
1: 啊，
0: 我告诉大家，他最后给他转的就是200。
1: 啊，那个白岩生活110说了，200不可能，啊。
0: 哪有不可能的呀，我现在对灯发誓，我们这屋现在哈就灯多
1: 啊，
0: 我对灯发誓，如果说结局要不是200的话，我哥这月再扣50的，真是我都发毒誓了，我能跟你就是扯那谎吗？
1: 没的，
0: 就一块米砖的事情，我至于玩赖吗？
1: 没的
0: 啊，
1: 哥都这样式的了，你别拿总拿哥诅咒法院的了。行不？
0: 哥，你大家大业的，你差那50啊？
1: 我不差那50。
0: 那我不一样啊！我少那50的话，我得少吃顿小龙虾。
1: 哥在怀疑我的心脏是不是你许愿许出去的？
0: 那没有啊，咱不能干那缺德事儿
1: 啊！那个
0: 正确答案呢，就是最后啊，从10000、哎、他砍到了200，就给他转200啊，
1: 转200。
0: 恭喜我们彩中幸运楼层的13楼的笨笨 啊！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北凉米的米砖送给你。
1: 今天的时候我发现了这帮好朋友改的太多了，后来这个就整个这个楼层改乱了，都有点啊。这个只要我刷一遍的时候，你这楼层又改变一下；刷一遍的楼层又改变一下啊。好多好朋友一直在关注这个到底是给了多少钱，给了200，或者是啊，
0: 不是好像他就是
1: 啊，对，
0: 你确定
1: 一下？我不确定。我用我那50，我都不确定。
0: 对自己的形象要自信，对自己的业务能力要自信，
1: 啊、
0: 对自己的幸运楼层也要自信，不要总是模棱两可的啊。
1: 我对这答案我一点我都不自信。
0: 有自信，你放心
1: 啊，
0: 你搭档给你作证。
1: 好嘞，那个来吧，分享下半段主线任务吧。就这个前两天的时候听着一句话，我感觉特别的，就是走心。
0: 啥话？
1: 说东北人从来不丢孩子。
0: 你这话说的绝对了点儿。
1: 嗯。
0: 你就是比例吧。
1: 比例，东北人丢孩子。
0: 按比例来说哈，你不能说是100%，那也有丢的。
1: 有吗？
0: 是是？那肯定是有丢的。
1: 全国哪个都听说有丢孩子，那东北
0: 只不过就是比例来讲的话，东北这块该说不说，确实少，
1: 哎，
0: 少。
1: 但是有句话，它有个转折。但是东北年年丢孩子。
0: 你这前句话就相当于白说了吗？
1: 啊，东北从来不丢孩子，但是东北年年丢孩子。
0: 你这好像是哈、
1: 啊，
0: 今天的天气非常晴朗，万里无云，天空又飘着2多白云。你这前后矛盾吗？
1: 矛盾
0: 吗？
1: 然后来你仔细想象一下，这句话真的特别有深意。
0: 所以说你今天的主线任务是给大家留什么？
1: 我问一下子，你周围有没有丢的孩子啊？这个丢是带双引号的。
0: 那这个事儿吧，咱就别嘎嘎了，行不行？
1: 挺
0: 严肃个事情。
1: 哎。就是因为呢，咱们每年都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孩子去外地了就不回来了，这也是咱东北。
0: 那你什么意思？是就是外出打工啊？
1: 哦，打工的也有，
0: 还是怎么
1: 考学的走上外地去工作的？
0: 那叫丢孩子吗，哥呀？
1: 那他都不回来了，不丢了吗？
0: 有你这么唠嗑的吗？
1: 他
0: 刚才给我吓得汗都下来了。
1: 这也属于咱东北丢的孩子。
0: 那不能那么说，那不叫丢孩子，
1: 不叫丢孩子。
0: 那有的是出息了
1: 啊，
0: 他走出去了，走出家乡了呀。
1: 对呀、啊，
0: 是不是啊？是为祖国做贡献去了呀。
1: 家乡不好吗？
0: 那你有那个能力，你可以回来重新建设家乡。
1: 对呀、啊。
0: 但是人各有志，有些人想要留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
1: 嗯，
0: 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哈，自己的能量在德惠发挥不出来，就需要上大城市去发挥一下自己的特长。
1: 就捂着捂着。
0: 很正常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吧？但你那不叫丢孩子，请你注意你的言辞。
1: 这不是丢吗？
0: 你再这么玩，我不跟你一起玩了。
1: 就是问一下好朋友嘛，你周边有没有这些就是
0: 从德惠走出去的孩
1: 子啊、嗯？对，肯定都有啊。但是呢，就是你周围走的最远的孩子都，
0: 然后并且哈、啊，你所熟知的这孩子，他现在出现还很大。
1: 对，
0: 是不是有
1: 大出息了？对对对
0: 对，
1: 大出息的孩子，你身边从德惠咱走出去的孩子有出息了，而且出息很大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限楼层几楼？
0: 限楼层是四楼和十一楼，踩中四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米砖一块，踩中十一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嗯，这两个进入爸爸打的广告吧。踩中四楼好，我们将获得北良米业的米砖一块。北良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再来说踩中我们十一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里边呢含有钒、锂、硒、铯等二十一种微量元素，地道地钠，这个是偏硅酸的水啊，这个这是绝对是水中小贵族，高端水，但价格很亲民啊。特别最近他家有波羊毛要薅，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市如园左侧，定水热线幺五三四四三六二九九七。157, 153-4436-2997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2: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2，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8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4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8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4度。昼夜呢有14度的温差，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而且未来48小时之内，我们的德惠的天气依然是晴啊，偏南风，最高温度28度，最低气温零上16度。
1: 我是徐州首列器官捐献者徐宇文的妈妈，我叫徐梦仙，今年是宇文走了第5个年头了，5年了，我真的很想他，日子过得很快，一路走来也有村民不理解我，有时候我也很怨恨，但直到听到文文的心跳跳得那么有力，我现在觉得我很好，因为我的女儿还活着。
2: 爱因为传递和分享而变得无止境。
3: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远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1个疗程。
6: 大圆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乐北京时间9:05，您呢锁定的是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2: 我还是大圆儿啊，
0: 我是老方啊。
2: 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想一想啊，回一回你身边有没有哪个孩子现在成出息了
0: 啊？对
2: 啊，但是离开我们的家乡，出息上别地儿出息去了啊，也行。但是我觉得我也替人开心
0: 啊，
2: 是不是？那有自己就是发挥自己热量的地方就很好哈。
0: 对对对，
2: 幸运楼层是4楼和11楼，踩中4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11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咱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2: 中央街10道街口尚可隆超市有售啊！
0: 哎，再说踩中我们11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啊，水龄有10000多年了。最近的时候呢，这个他家进了一大批水，但是这个水的回来包装发现印刷有个出来点小问题，你再拆开包装，你再把每一瓶这个包装换掉，你再
2: 所以说这一批水现在正在低价处理。
0: 对
2: 啊，它要是正常销售的话、是没有办法正常销售的。
0: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这一波羊毛大家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到他这个销售店里边去薅一薅啊。1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
0: 对，
2: 薅羊毛的热线记好了啊，153-4436-2997，153-4436-2997。
0: 对，来吧，就是说说我们这个主线任务，在谁家孩子跟前周围有没有孩子出去出息了，出息人了啊，出息大了，但是离开咱德惠了。我周围好多好多这样的孩子，
2: 很多
0: 很多啊。
2: 谁家孩子？
0: 你看看我姑家，我两个表哥，他们就是都考上大学，都走了。但是定居在、没说离开东北，都在吉林市、发展
2: 的特别
0: 好啊。对对对，
2: 那还行，走的不算远，
0: 不算太远，是不是？就是我周围真的有好多这种，所以说为啥说每年
2: 那太多了，那身边的北上广

0: 山呢，
1: 对，
0: 比比皆是啊。
1: 对对对，周围好多一大哥一说，你上哪儿？上海那儿去了？
0: 嗯，
1: 还在哪儿呢？在深圳呢？啊，在广东呢？在北京呢？在上海呢？就是一直都在这块呢啊。
0: 对，
1: 真的是都是东北走出来的孩子。
0: 那怎么说呢？哈，有一些人确实是他在自己，发展的那个城市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1: 嗯，
0: 但是还有那么一批人啊，
1: 哎、
0: 就是很多年前他存在，就自己走出去之后哈、
1: 啊，
0: 他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他觉得回到自己的家乡好像就是在外边混不下去了、
1: 嗯、有这种人，
0: 有这种心理的
1: 啊
0: 就是即使说在外边他很累很辛苦，压力非常非常大、
1: 哎、对，
0: 他也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
1: 嗯、
0: 安安稳稳的平平淡淡的去过生活。
1: 对，
0: 有这种类型的人。
1: 你看我就是现在很自豪的说是什么呢，如果你看你在北上广深你要买一套房，大概最少最少得需要大几百万。
0: 啥？
1: 大几百 W
0: 还想买房
1: 啊？
0: 你能供上吃都不错了。
1: 就是如果你混得好的话得需要大几百大、嗯、
0: 就这么说吧哈，
1: 是不是
0: 同样的那个同等的消费水平 啊你在德惠，我就敢这么说、
1: 啊、
0: 你一月挣3000块钱你饿不着，你吃穿你不受群，
1: 你像我俩这一月挣
0: 3000，但是如果说你如果要是在北上广深这种地方哈、
1: 啊、
0: 咱就给你往上加，你一月挣1个 W
1: 啊，
0: 你也剩不少。而且你会非常非常的紧巴，那是什么样的工作强度？
1: 对对 对
0: 啊，那生活节奏多快呀。
1: 对，
0: 所以说现在远在他乡的儿女，你要是觉得在外边累了，
1: 哎，
0: 你回家来看一看，你感受一下小城市的这种慢节奏的生活、
1: 啊、
0: 你看它切不切意，舒不舒服就完了，
1: 愉不愉顺就完事儿了。
0: 对呗，
1: 我跟你说，当年我在北京我曾经待过8年的时间，在那块的时候的确挣钱非常好，
0: 然后你就是混不下去了，就
1: 不是混不下去了啊，因为当时赶上正好一个生意的那个生意的一个就是迁徙，那就发现北京的一个生意，做这个汽车的生意、
0: 嗯、
1: 不如咱家这做这个汽车生意好。
0: 嗯，
1: 所以说就选择了回家
0: 了。所以你还是在外边混不下去。
1: 混不下去也怎么也好，
0: 然后回来了。
1: 但你这么说，我家现在这个、别说这几个房子，就这一个房子，我在北京我得、
0: 嗯、
1: 就是我得挣到啥样我才能挣回来。
0: 哎呦，就除非说是你在北京你可以混到什么程度、
1: 啊、
0: 自己可以把那个房子搞定、
1: 嗯、
0: 车子搞定，并且就是没有房贷车贷的话，
1: 对啊，
0: 那说明你真的混出人头
1: 地了，是吧？
0: 啊，真的混出来了。
1: 哎
0: 啊，如果说你房没有，车没有，月工资就那点钱、
1: 啊、
0: 连租房子就水电费都不够交的，你还在外混啥？
1: 对，不如回家来一样挣钱、啊、在哪儿都能活着，但是家乡这块土地的时候
0: 你还能建设我们大德惠。
1: 哎，
0: 你把外边那新鲜的思想你
1: 引进回来，
0: 引进到家乡不好吗？
1: 对对对对、啊、
0: 咋的，咱德惠咱家乡能亏的你呀、啊、
1: 就是
0: 是吗？但是我觉得现在哈，确实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挺后悔的。
1: 啥事？
0: 孩子生少了。
1: 孩子生少了，
0: 但是最近我觉得挺生气一件事呢。
1: 啥事？
0: 就是我问一下你哈，就是法律这块我不、
1: 嗯、
0: 关键我不太懂啊，我
1: 问
0: 问我哥。
1: 问哥行。
0: 就是说我们家楼上啊、
1: 嗯、
0: 成差劲了。
1: 咋的了？
0: 他不让我们要孩子。
1: 然
0: 后还说了哈、
1: 啊、
0: 就我们家要孩子的话啊，他把我腿给我打折。哥，就从法律层面来讲的话，他算不算侵犯我生育权？
1: 算。
0: 是不是算？
1: 绝对算。就是按我的对法律的认知来说，那你一个邻居、
0: 嗯、
1: 你干预人家生孩子，
0: 对呗，
1: 侵犯人生育权吗？
0: 我还跟他说呢、
1: 嗯、
0: 我说那个这咋的，现在国家都鼓励我们要孩子
1: 啊
0: 啊，那我怪你这他说了你要孩子你自己生。
1: 不咋的，妹子，你上人家要去了
0: 啊？
1: 你咋寻思的？
0: 那国家不是鼓励要孩子吗？
1: 鼓励要孩子，让你自己生，你也不能上别人家要去啊！别说你打折你腿了，跟我腰都给你打折的。
0: 那不能上人家要啊？
1: 要孩子让你自己要。自己生，
0: 那行，那就是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哎、
0: 我算他有理
1: 啊，
0: 行不行？那就是说，要是跟陌生人争这个抚养权的话，我胜的概率多大？
1: 陌生人争抚养权，你咋寻思的？
0: 这玩意儿也赢不了吗？
1: 你跟陌生人争抚养权？
0: 对呀、
1: 啊，人家孝敬人家爹妈，你看人家有钱，你上人家争抚养权去？
0: 这也不行。
1: 你想的有点多了吧？
0: 那这么的，就是我想个招儿
1: 啊，
0: 我就把他们两口子给他捅咕离婚了，这孩子能不能判给我吧？
1: 判不了。
0: 不是现在要个孩子这么难的？拉倒吧，不要了。
1: 你自己生下不行吗？
0: 我可不是不响应啊！
1: 啊，
0: 我要了人不给啊。

0: 大方方的，
1: 别提这钱，
0: 不借，就咱说这个大大方方的啊。
1: 哎妈，
0: 就比如说哈，你看哥，你给我花钱，你就大大方方的，然后呢，我花你钱，我也大大方方的，就咱们两个相互之间，谁都别小气，是不是？
1: 妹子，
0: 就主打一个
1: 是没问题，
0: 大方，
1: 没问题，就是那你啥时候能给我花点呢？就不用，
0: 那都行，那都小事儿，那都大大方方的呗。你给我花钱大大方方的，我花你钱我也大大方方的，是吧？
1: 总感觉你
0: 都解救啥呢？
1: 没，总感觉你还有点问题呢。
0: 你就不像那东北人的那个性格。
1: 哎，妹子，我打听个事儿呗。
0: 啥事儿？
1: 就是前上周我不那大上周我在咱单位食堂吃饭呢，这两天我不大敢去了。
0: 为啥？
1: 我怀疑咱有个单位有个女生是不是相中我了？
0: 相中你干啥呀？
1: 就是你看都在食堂里面吃饭吗？
0: 嗯，
1: 他吃一口看我一眼，
0: 嗯，
1: 吃一口看我一眼，那不是相中我了吗？
0: 你说的是欢欢吧？
1: 啊，
0: 他最近减肥呢。
1: 小犊子，
0: 瞅你两眼不是能少吃点儿？还自觉不错似的。
1: 我说的呢，
0: 你看啊，就有这样一段话，大家也来感受一下
1: 啊，
0: 感受一下它其中的寓意是什么哈。
1: 哎，
0: 我觉得他说的真的是很好
1: 啊，
0: 说有人常说哈，
1: 嗯，
0: 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会很生气。
1: 哎，
0: 那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会觉得他在跟我问好。那我要是站在100楼有人骂我，放眼望去我只能看到风景。那结合这段话，你觉得你能够总结出什么样的道理？
1: 就是当别人骂你的时候，你的站位不一样，
0: 嗯，
1: 你看待这个问题就不一样
0: 啊。啊，你是这么理解的？
1: 对呀，啊，
0: 但我不这么认为。
1: 你咋认为的？
0: 我觉得这人人品太次了。
1: 咋的？
0: 他站几楼都有人骂。
1: 妹子，妹子，
0: 啊，
1: 就是不被那个人言是。
0: 那你想啊，他盯着你呀，啊，你站100楼了，他都看着你，你干啥呢？
1: 嗯，这也是哈，你都上100楼，他要是站在楼底下骂你，咋得罪人的呢？
0: 咱不知道。那这人指定，反正他人品指定不咋地。
1: 你看，没事，你这样的，像这样人家的多，多看看手机，多学习一下。
0: 嗯，
1: 哎，
0: 然后你就像哈，昨天我不跟大家说了吗，
1: 嗯？
0: 哈，在我们这块儿，
1: 啊，
0: 东北这块儿非常，怎么说？非常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快怎么说？快
1: 快，
0: 那非常快呢？
1: 唰，
0: 对了，
1: 这
0: 就是东北话。然后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哈，
1: 啊啊，
0: 就比如说哈，非常怎么说？
1: 非常，这就非常啊。
0: 啊，贵怎么说？
1: 就贵啊。
0: 嗯，那要非常贵呢？
1: 这玩意儿
0: 在东北怎么说？
1: 东北说非常贵。
0: 嗯，
1: 妈成贵了，
0: 在东北不说非常贵
1: 啊，
0: 在东北说多少。怎么不
1: 准备，啊，有这种有这种语气，对对对，有这种习惯
0: 是吗？
1: 哎，
0: 那你看啊，
1: 嗯，
0: 也不是说咱这个知识文化水平不太行，
1: 啊，
0: 我这文化水平指定是行。让你来填空的话，你说你怎么填吧？
1: 啥空？
0: 万丈高楼什么起？
1: 平地起呀，啊，
0: 哥，这你都会啊？
1: 对呀，
0: 啊，啊，那不怪他了。
1: 咋的了？
0: 我填的是万丈高楼买不起。哎，我觉得我说也没啥道，没错呀。
1: 妹子，那个万丈高楼是平地起，咱买在德威，你买个万丈，
0: 那也确实买不起，
1: 也买不起。咱别说北上广深了，是不是？
0: 嗯，
1: 前两天那个我也感冒了，孩子也感冒了，完了之后了，我家你嫂子
0: 那没正事，感冒了能不能离孩子远点？
1: 那玩意这伤风，
0: 嗯，
1: 就屋里面太热了嘛，
0: 嗯，那赶紧吃药啊，
1: 拿了几片药啊，吃完之后就睡觉了，
0: 嗯，
1: 睡到半夜的时候你嫂子挨个扒拉我们俩，
0: 嗯，
1: 当时我就纳闷，我说你扒拉我们俩干啥呀，
0: 嗯，
1: 怎么睡好好的呢，
0: 起来吃药啊，
1: 嫂子说看有没有啥事儿，
0: 怕你长睡不起，
1: 我说咋的了，
0: 嗯，
1: 他说我拿差药了。哎呀，
0: 谁差？是孩子差还是你差了？
1: 我俩都差了。哎呀，
0: 扒拉孩子去了
1: 啊，
0: 扒拉你们爷俩去了
1: 啊。
0: 嗯，
1: 就是我就发现我们爷俩都命硬。
0: 嗯。 没事儿，那差一不二的，只要不喂老鼠要耗药就行。
1: 哎，以前的时候，我觉得这有一个时段就特别爱看电视剧，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
0: 那时候也没手机不发达，不看电视。

0: 看啥？
1: 对，就是一到假期的时候，什么《还珠格格》呀，什么那个《西游记》，那就
0: 当《还珠格格》啊《西游记》三毛《流浪记》开始播放的时候，哎、那就说明放假了。
1: 哎，当时就是那个看那个，你说《还珠格》想起来了，嗯、就《还珠格》里面有一个剧集，我一直没琢磨明白，
0: 哪集？
1: 就是那个紫薇失明之后了，就走散那一集、
0: 嗯、啊，我知道，我看了，
1: 知道吧？尔康是在那个妓院里面找着那个找着他的，
0: 对呀、
1: 啊，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当时我就是紫薇就那么、嗯。这么聪明个姑娘咋没寻思寻思呢？
0: 嗯，
1: 尔康那天为啥上妓院呢？
0: 这段导演没表。
1: 还有啊，国外也有这种情况，那个加菲猫你知道吧？
0: 加菲猫知道
1: 啊。加菲猫无意中走失了，完了被卖到宠物店了，他在担心主人那个他主人叫什么？乔恩啊，会思念他，那思念成疾的那种啊、嗯。但那一个清晨的时候，那乔恩走进宠物店，哎，他看见加菲猫，哎，就老开心了，立刻把那加菲猫买回去了，一家人团圆，皆大欢喜。
0: 那挺好的呀。
1: 那故事最后，那个人家加菲猫在日落下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0: 说什么了？
1: 我永远不会去问乔恩那天他为什么会走进宠物店，
0: 可能去找替代品了。
1: 哎，所以说你不用永远
0: 歪打正着碰着原主了，
1: 永远不要相信就是别人对你有多好
0: 啊，
1: 是不是、啊哎、
0: 有道理有道理，
1: 是不是？你看那尔康多爱紫薇呀，
0: 可能别人对你的好那都碰着了，
1: 哎，
0: 碰巧赶上了，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永远不要相信别人会对你永远的好，永远的爱，是不是啊？来吧，再来分享我们下半段主要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个跟前有没有这些出息大了的孩子走出去了，都有谁啊，走哪儿去了，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训楼层呢是4楼和11楼，彩中4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一块，比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
0: 咋的，你把我们北凉米业都送出去了？我跟白总再提，我也不敢这么送啊。
1: 是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听好了啊，这个别上北凉米业搬米人，搬去，人家同意，但是你得给人钱啊。彩中十一楼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一箱啊，390摩勒的一箱，12瓶。
0: 人家店不送啊，送水。
1: 店不送，送水啊，来吧，别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4: 老板，多放辣椒。
5: 好嘞。
2: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0: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23，您在锁定的是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2: 我还是大圆儿，
0: 我老方啊，
2: 来说一说啊，你身边有没有那些哎呀出息人啦，就离开德惠啦，上别地儿去发展去啦，怎么感觉？

0: 别这么酸呢，真是的，得祝福人孩子啊！
1: 有一点啊，可能走出去，在我们小的时候说能孩子能走出去，应该是很家里面都很开心个事儿。
0: 当然了，
1: 结果现在走的多了之后，我就发现完了，能
0: 德惠就剩我们这些孤寡老人了。
1: 能走回来的，
0: 当然也希望有一些啊，就从德惠走出去的、有出息的咱一些孩子们啊，
1: 对，
0: 真的就是有时间能回来看看家乡这一块、你能帮上什么样的忙，扶持扶持我们家乡一把，
1: 建设一下。
0: 你就比如说像雪饼猴、咱猴哥
1: 啊，
0: 做的就很好，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感恩的孩子，就非常感恩的孩子啊。
1: 对，那个
0: 值得我们家乡的人学习一下啊。
1: 前两天不回味嘴子了吗？
0: 嗯，
1: 那个虽然就是现在已经很有名了，但穿着呀说话呀都
0: 依然很
1: 还那么接地气啊。
0: 对，
1: 好孩子啊，来吧，那个看一下好朋友们，那个首先一楼百姓生活10说了有肯定有，
0: 但是他说不出来。
1: 哎，
0: 继续来看一下二楼 VIP 免费丢，行了，别在那唱，你再唱我给你丢出去。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三楼风行云海说，没有啊，也不认识这样人啊。
1: 哎呀，
0: 你家亲戚孩子发达了，不怕告诉你，怕你知道。继续来看一下四楼水墨清音啊，恭喜彩中县楼层四楼，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
1: 哎，水墨清音说了有去大连的，
0: 去大连了。
1: 大连行，那好地方，那个地方我都得意去。
0: 接下来看一下五楼一达，有，我认识那几个朋友媳妇的啊，都出去好多年了，都出息了，不回来了。
1: 就是你那几个哥们儿，
0: 那你现在去哪个城市，你都有地儿投奔。你不觉得也很好吗？
1: 不是投奔哥们儿媳妇儿啊？
0: 咋的？媳妇儿出去
1: 啊？
0: 啥意思？
1: 媳妇儿都出去挣钱去了，
0: 然后不回来了。突然间，我咋不羡慕了呢？
1: 就是啊，
0: 我好像读懂了。
1: 六楼小侄都蒙古说了，没有丢的呀，
0: 没有丢的。接下来看一下七楼，我要低调啊，说有去深圳的、大连的啊，干啥的不知道，还有青岛的，
1: 都是好孩子，都走出去了啊。
0: 八楼
1: 薛饼一嘴两嘴说了，薛饼猴，好孩子。
0: 那你们家孩子、
1: 到九楼一夜孤舟说有啊，小学同学，人家现在已经是博士后了。
0: 哎呀，说实话，你这都博士后了，你要真回德惠，有点属实有点心疼你学历了啊、
1: 哎
0: 十楼
1: 仙人球说了，这不知道，
0: 不太知道。好嘞，十一楼
1: 喜鹊说，我家邻居你都当总裁了，
0: 霸总的那种吗？我就喜欢霸总。
1: 哎，
0: 没，你介绍我们俩认识吗？
1: 哎，
0: 恭喜喜鹊啊，踩中了幸运楼层11楼，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1: 哎，十二楼我们的晨晨说了，邻居家孩子考清华大学了。
0: 考清华了啊。
1: 考清华了。
0: 后面楼层咱就不数了啊，继续来看一下有道。
1: 啊，有道说了。
0: 有道说没有啊，咋的，要介绍一个这样是不是就不用奋斗了。
1: 哎，大王叫男神说了，我想把我丢了。没事儿，你被整丢了。丢了多不好啊。
0: 你没听刚才一达怎么说吗、
1: 啊、
0: 他身边有几个哥们媳妇儿
1: 啊
0: 就已经上外边去挣钱去了，不回来了。
1: 这样真不好啊。
0: 啊，我在网上看到的有个段子啊，当然是段子
1: 啊
0: 大家就是一听一乐就完事儿了。他说，我发现我老公最近压力特别的大
1: 啊，
0: 他头发都白了。
1: 哎呀，
0: 为了给他减成压力，我跟别人跑了。彻底给他减轻压力了。
1: 我们家媳妇咋不这么想呢？
0: 花不少钱娶的，不能说跑就跑吧。
1: 哎，来吧，各看一下今天彩中秀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
0: 13楼的笨笨，4楼的水墨清音、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领取地址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周6去领啊。喜鹊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领取地址西6道街市幼儿园左侧，也是周6去领。温馨提醒一下，本周所有获奖好朋友准时准点领取，过期作废。
1: 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自古以来啊，人类总是对天空充满了向往，羡慕自由飞翔的鸟儿。千百年来呢，全世界很多的发明家和专业人士花了大量的心血，废寝忘食地研究如何飞行，可惜啊，他们都没有成功。直到1903年的12月17号这一天，随着第一架动力飞行器的试飞成功，莱特兄弟改变了历史，人类飞行的时代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那是什么让这兄弟俩突然开窍了呢？原来，当研究陷入瓶颈的时候，莱特兄弟就会去观察鸟是如何飞的。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鸟有什么好看的》，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一同探寻关于鸟类的奥秘。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一名鸟类学家不仅需要坐在研究室里去做研究，而且呢，还需要常年的往返于世界各地来进行调查。书中着重介绍的是鸟类学家在小笠原群岛上进行的研究。小笠原群岛不但是大量动植物生存的家园，更栖息着195种濒临灭绝的鸟类。据统计，在群岛上曾经有4种原生鸟留下过痕迹，分别是小笠原杂色林鸽、绮丽氏地冬、笠原蜡嘴雀和笠原绣眼鸟。遗憾的是，前3种都已经灭绝了，只有笠原绣眼鸟活到了今天。对于任何生物来说，空间与食物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想要安安稳稳地生活在岛上，就要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笠原绣眼鸟能留下来，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首先啊，岛上呢没有狐狸和雉鸡，甚至也没有啄木鸟这些竞争的对手，这就大大保护了笠原绣眼鸟的食物。它们不用跟别的鸟去争，就可以放心地在地上走来走去，也可以大摇大摆地去树干上吃虫子。不仅如此，笠原绣眼鸟的菜单也很丰富，不仅有昆虫，就连果实、花蜜，甚至壁虎都可以是它们的盘中餐。小笠原群岛上还有一种鸟让鸟类学家非常的感兴趣，它就是告春鸟。告春鸟的嘴巴又细又长，体型偏小，它们平时虽然喜欢躲在灌木丛里，好奇心却十分的旺盛。发现人类的时候呢，它们会主动的靠近，有的还会凑到镜头前面，害得鸟类学家拍摄的时候呢总是对不上焦，既恼人又可爱。可惜的是，在小笠原群岛北边的旭岛上，告春鸟的亲戚长喙树鹰已经灭绝。人们最后一次在旭岛上见到这种鸟的记录，还要追溯到2战之前。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老鼠。老鼠总是喜欢跑到人类社会刷存在感，可人类呢却很讨厌老鼠，因为它们有百害而无一利。更要命的是，老鼠的繁殖速度异常的惊人，根本就除不干净。狡猾的老鼠趁着人类不注意，溜上了小笠原群岛的30多座岛屿，有小家鼠、沟鼠和黑鼠，分布非常的广泛。对长喙树鹰影响最大的就是黑鼠。黑鼠的主要粮食是植物，尤其爱吃种子，只要是被它盯上了岛，植物们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可恶的黑鼠还非常的擅长爬树，连树上的种子它们

都吃，这严重地影响了植物的生长。当黑鼠达到一定数量，就会破坏小笠原群岛上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生态平衡。更可怕的是，鸟类学家们还在一些海鸟的尸体上发现了它们的牙印。如果继续的纵容下去，搞不好海鸟都有灭绝的风险。为了保护海鸟，也为了保护群岛的生态环境，鸟类学家们决定采取灭鼠行动。于是在2008年，直升机投下了300公斤的灭鼠药，阶段性的消灭了岛上的老鼠。很快，海鸟的数量也出现了复苏的势头。凡事总有两面性，老鼠虽然是祸害，可是给岛上一种名为小笠原狂的猛禽带来了好处，因为它们日常食物里有一半是老鼠，所以当老鼠从岛上消失之后，小笠原狂就要饿肚子了。果不其然，西岛上的老鼠被消灭干净之后，小笠原狂也消失了。可前面说过，老鼠也是群岛的外来物种，那么没有老鼠的时候，小笠原狂吃什么呢？鸟类学家经过调查，可以确认它们吃的是体型比自己小的海鸟。也就是说，小笠原群岛本来有很多的海鸟，可老鼠大规模上岛之后，很多地方的海鸟都灭绝了，小笠原狂吃不到海鸟，才把老鼠当做了食物。这可真是个奇妙的生态圈轮回啊。小笠原群岛上之所以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生态环境，主要原因之一是这里的地势非常的凶险。别说人类居住了，就连上岛调查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其中让鸟类学家印象最深的一次调查，就是2007年的南硫磺岛冒险。南硫磺岛是一座无人岛，山顶的海拔高达900多米，是小笠原群岛的最高峰。这里是原生自然环境保护地区，严格限制外来人员的访问，没有人在岛上生活过，涉足山顶的调查也只开展过3次。说来容易，实际上科学家们想要登岛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岛屿本身被断崖绝壁环绕，只有在小岛的南部有一线希望。那里有一段夹在山崖之间的山谷，地势相对比较低。当年的考察队也是走这条路线才上岛的。进入山谷之前，硫磺岛和有人类居住过的岛屿之间还隔着300公里的汪洋大海，人可以坐船到岛屿附近，可是最后的100米没有栈桥，得自己游上岸。上岸之后还要面临1000米高的悬崖，就算出发前开始锻炼身体练习攀岩，也没办法保证每个科学家都能顺利地完成这一切。考察队最终决定，登陆环节请潜水员协助，上了岛再请攀岩专家帮忙开路，科学家只要专心地搞研究。最后，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鸟类学家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一共23人登上了南硫磺岛，开展了为期13天的科研调查。因为南硫磺岛的原生自然环境保护得非常好，所以研究员们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能把外来生物或细菌带到上面。它们可能藏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腰包、鞋底、工具，甚至是自己的头发里。所以在出发前，研究人员要仔细地检查所有的随身物品，能买新的就买新的，无法买新的就要仔细地清洗消毒。这还不算完，研究员们从出发的前一周起就不能食用带种子的任何果实，排除种子通过粪便被散布到岛上的可能。在这次冒险当中，作者进一步了解了南硫磺岛上鸟类的状况，也在大家的帮助下收集到了梦寐以求的骨骼标本。飞翔是鸟类最突出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实现飞翔的翅膀，可撑起翅膀的其实是骨骼。鸟类想要准确地控制翅膀，就要有强韧柔软的骨骼来支撑肌肉。于是经过漫长岁月的进化，鸟类的上腕骨变成了中空的，
手脚末端的若干块骨骼融为一

0: 体实现了轻量化，有没有任何多余的部分？推开鸟类世界的新大门，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鸟有什么好看的，欢迎继续收听。鸟类的骨骼非常适合做研究工作，因为骨骼一旦长成，形态就是固定不变的。即便鸟类死亡后软组织腐烂，骨骼也能长期维持原来的形态，有些甚至可以保持一亿年。科学家们能够通过鸟类骨骼里的食物痕迹，弄清它们平时都吃些什么，以此来锁定需要保护的觅食区，也能通过出土的骨骼复原古代人的生活。不过呢，困扰鸟类学家的问题是，鸟类的骨骼标本非常的难遇到。自然界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鸟类尸体，可其中绝大多数都会在瞬间就消失不见了。比如斑冬被狐狸咬了一口变成了尸体，可眨眼的功夫它就进了狐狸的胃，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那些因为体弱多病或意外死去的鸟也会被乌鸦等动物迅速发现并且吃掉。鸟类学家得到了鸟类的骨骼，首先要把鸟类尸体冷冻一下，杀死体内的寄生虫，然后推测出死亡原因，测量出外部形态并做好记录，去掉软组织后再用酒精对骨骼做脱脂处理，最后用过氧化氢水溶液漂白一下，才能得到一个完美的鸟类骨骼标本。人们的印象当中，鸟总是羽毛华丽、多姿多彩的。一般情况下，鸟类的雌性挑选雄性，相中了就开始交往，于是雄鸟都会比较好看。可是太醒目也容易被天敌发现，因此丢了小命也是常有的事儿。但要是娶不到老婆，不能繁衍后代，那就没办法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所以只有为爱拼命的雄鸟才能成功地留下基因，让鸟类的世界更加的绚丽。除此之外，色彩还有辅助识别的作用，能帮助鸟类找到同类，方便集体行动。就算是黑色的羽毛也有特殊的功能，乌鸦的黑羽毛是黑色素的产物，黑色素能在物理层面强化羽毛，羽毛的主要成分是一种叫角软的蛋白质，人类的指甲和头发也是这种材料，黑色素可以强化角软组织的结构，起到加固羽毛的作用。而且与没有黑色素的白色羽毛相比，黑色羽毛不但不容易磨损，还能吸收紫外线，避免体内受到影响，防止体温上升。想想看，燕子、海鸥基本都是黑背白腹，其实就是为了抵御紫外线的伤害。讲到这里，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鸟类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其实就算鸟类学家们想要查到全球的第一只鸟也是很难的，但可以确定的是，第一只鸟是在恐龙七代的目光里破壳而出的。学术上的恐龙是一个统称，其实下面还能分出很多的种类，比如说脑子小但力气大的迷惑龙，走性感路线的鸭嘴龙，时尚代言人三角龙，其中最有人气的就是霸王龙。我们关心的鸟类就是从霸王龙所属的兽脚亚目进化而来的。很久以前，人们以为鸟类的祖先是以蜥蜴为代表的四肢爬行的爬虫类，可经过古生物学家的不断研究，发现真正与鸟类有很多共同点的是恐龙。而随着与两者相关的化石被不断地挖掘出来，有羽毛的恐龙的存在已经被证实了，鸟类的祖先是恐龙这件事儿也越来越不需要质疑了。人们先是发现了介于恐龙与鸟类之间的化石，通过研究弄清楚了鸟类的进化过程。可新的问题又来了，既然恐龙的一部分进化成了鸟，那就意味着鸟类是恐龙的一个分支。 一旦承认这个说法，我们就没办法正视恐龙已经灭绝这个说法了。于是聪明的人类发明了一个新的说法，用来代表恐龙，非鸟类恐龙。现在世界各地的一些书籍当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注解，在本书当中，恐龙一律指代非鸟类恐龙。研究鸟类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因为鸟类是非常有趣的研究对象，它们在自然界起着扩散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希望您在听过《鸟有什么好看的》这本书之后，能够拓宽关于鸟类的知识，对鸟类产生兴趣，跟着作者一起揭开鸟类的神秘面纱。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鸟有什么好看的》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深不见湖说，鸟类学家一定是对这个世界抱有极大热忱的人，他们翻山越岭苦苦守候，没有想象中那么鸟语花香，更多的时候他们可能鸟毛都看不见一根。读者橘子溪的小鱼说，这本书正经与幽默并存，鸟类分布之谜，小鸟会带着蜗牛流浪，旋转的寄居蟹，小鸟的脚趾，环境破坏和外来物种对鸟类的影响等等，都让我眼前一亮。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黄果树瀑布。黄果树瀑布素以雄伟壮观而名扬四海，而其最神奇之处在于隐藏于大瀑布半腰上的水帘洞。水帘洞位于大瀑布40至47米的高度上，走进大瀑布本身就足以使人惊心动魄了，进入大瀑布中穿行更加令人心悸不已。水帘洞洞长134米，洞内有6个洞窗、5个洞厅、3个洞泉和2个洞内瀑布。进入水帘洞中，从上面顺水悬挂，在下面重叠堆积，上下相连，架空形成洞穴，位连处则是所谓的洞窗。只要穿行在水帘洞中，就可以透过洞窗观看洞外飞流直下的大瀑布。正是因为这些洞窗，人们才能与这中华第一瀑布如此接近。水帘洞观日落是这里著名的景观，每到日薄西山，凭窗远眺，犀牛潭里水汽翻腾，云雾缭绕，苍山顶上飞红一片，水雾迷离。正观黄果树，它就像是一条直立的河流，这是一个水流铸成的传奇，造化总是令人难以想象，大自然不经意间的随手塑造，却给人类留下了如此美好的感受和领悟。瀑布下的犀牛滩也是这里的又一处美景，在这里瀑布溅起的水雾中经常挂着五彩缤纷的彩虹，而且七色光彩会随人移动变幻莫测。古人说，天空云红以苍天作衬，犀牛滩云红以雪白之瀑布衬之，因此这里又有雪映川峡的美称。黄果树下游6000米的天星桥是一个新开发的景点，开发前无人知晓，一朝成名，全貌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便无不为之倾倒。天星桥分为互相连接的3个片区，即天星盆景点、天星洞景点、水上石林景点。这里植被茂盛，石笋密集，有水处皆是胜景，有水皆成瀑，是石总盘根，这两句诗独到地概括了这里的景观。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

0: 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
1: 吉林德大有限公司招聘啦！吉林德大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德惠市，公司是集种鸡繁育、肉鸡饲养、饲料加工及肉食品加工于一体的大型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现面向社会大量招聘一线工人，招聘岗位：一、屠宰车间、挂机、分割、包装、穿串、切块，薪资4500到9500，早七晚五，联系电话1394496-9698。二、熟食车间、装袋、量秤、检品、果粉、作型，薪资4500至6000元，早六晚六，联系电话1394496-9698。三、屠宰车间生产班长，薪资5000至6000元，早七晚五。熟食车间科长，薪资7000至8000元，早六晚六，联系电话1584415981。四、种鸡场、肉鸡场饲养员，薪资5000至6000元，驻场。联系电话1394402-9731，福利待遇食宿免费、体检免费，干满3个月稳定后可交五险。招聘要求：年龄55岁以内，性别不限，身体健康，无传染病，无重大疾病及既往病史。德惠彩釜玻璃有限公司招聘，公司主要生产啤酒瓶、白酒瓶、饮料瓶等各类日常玻璃用品。公司是雪花啤酒、百威啤酒、老村长酒业、红宝来饮料等国内知名品牌的重要供应商。现面向社会招工，生产部招行列机操作员、倒班15人，工资4500元起；行列机工艺员，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3人，工资面议；磨修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3人，工资3600元。动力部招聘电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2人，工资3200元；维修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2人，工资3200元。品质部招聘品质部主任，长白班1人，35周岁以内，要求女，工资面议；3年以上玻璃瓶厂质量管理经验。包装工需倒班，招聘6人，工资2700元起；检验员需倒班，招聘15人，工资3000元起。反包工长白班，工资2400元。销售部招聘销售员，长白班单休，招聘5人，35周岁以内，大专以上学历，实习工资3000元，有从事销售工作者优先。仓储部招勤杂工，长白班3人，55周岁以内，要求性别男，工资3000元。公司有食堂，每天免费提供一餐，乡下职工免费提供宿舍，正式职工缴纳五险。公司地址：德惠市经济开发区北区泰兴村德白路南侧。招工联系电话：1774317-0522，1774317-0522，微信同步。
2: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3: 钱的朋友都知道，一毛钱的单位是角。咱们说一毛钱，为什么不说一角钱呢？而一毛钱的叫法其实跟古人有关。这种叫法其实是因为古人花银子找零太难了。清朝时官造的银元宝数额很大，最大的50两，相当于现在的30000块钱。如果你拿它消费，抱歉，我们店找不开。幸好聪明的你有办法，找不开就剪开，拿出随身携带的钢制剪刀。但这个剪刀剪口小，刀柄长，要一个人固定，另一个人剪。好不容易剪下一块，问题又来了，剪多了，剪少了，怎么就是剪不相应呢？再拿出随身携带的等子来称重，哎，终于完事儿了吗？没有，捡银子它会掉落碎屑。勤劳的你掏出蜡块，一点点粘住碎屑，攒一攒，重新熔铸，还能获得一块崭新的银子。但这也太费劲了，一套下来腰酸背痛，天都黑了。 好在有人能帮忙。在福建漳州出现了专门捡银子的手艺人，他们银锭银元都能捡，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你说咋捡咱就给你咋捡。这种切分方法叫做割辫，割断辫子那两个字儿，因为简单好用被官方学去，发行了比银元面额更小的毫钱。毫是毫厘的毫，再后来人们记账的时候觉得毫这个字儿太难写了，我们直接写它下半部分毛不就得了，从此一毛钱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了。但其实现在在香港还是有一毫两毫的小硬币，原来一毛钱是这么叫出来的，这回懂了吧。
4: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因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
5: 我们有回声。
4: 八九七，百姓通。
0: 八九七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八九七百姓通，我是永斌。每周一到周四呢，我们将会面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公开征集一些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办事的疑惑、生活的难题，还是城市治理方面的一些意见或建议，都欢迎向我们进行一个反馈啊。每周五呢，我们也会将邀请职能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为我们面对面一对一的解答您的疑难问题。当然了啊，民生的问题的方向呢范围还是很广的，比如说关于我们的交管部门、综合执法部门、社保、医保、供电、自来水、燃气、城建，包括市场监督啊、民政、教育、消防、不动产、水务、税务、行政审批等等等等啊。只要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或是自己无法单独处理的事情，都可以把您的疑惑啊报给我们，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汇总。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把您的问题提供过来。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进行留言提问，没有关注的朋友啊可以打开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大写的 DH897897897。本周我们将会邀请做客直播间的职能部门呢是德惠市消防救援局。所有关于消防方面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进行提问，比如说这个电动车的违规停放、非线充电啊，包括这个楼道内的一些这个杂物的堆积，包括商铺啊，商铺有这个下电上宅、前电后住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息息相关的跟我们生活有关的啊，家里边的一些这个电线老化、线路老化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厨房啊生活做饭这一块啊燃气使用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公共场所的一些消防设施的问题，或是你如果发现哪些公共场所它的这个消防啊消防的设施并不是很合规啊，你也可以啊给出一些建议啊。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啊，把您的想法提供过来啊。那么今天呢依旧是要分享一下啊关于这个消防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今天呢啊咱们从这个网吧、 KTV 以及酒吧等场所的一些啊消防科普内容啊进行宣传。首先来说一下哈，咱们这个歌厅、网吧等等一系列场所，它属于是这个电器密集、易燃物多，且营业时间长、夜间人员警惕性差啊，火灾风险较高的场所。比如啊，电脑、服务器、点歌系统、功放、灯光、氛围彩灯、空调等等一些电器，长期不间断地进行运行，啊，必须呢是要由这个持证电工布线和检修，禁止撕拉乱接、多插排串联使用啊。 包括啊，我们这个店内的一些插座、插线板等等啊，不能超负荷使用，也不能紧贴沙发、布艺墙面、地毯等等一系列可燃物进行摆放。线路呢，同时不可以被这个桌椅挤压、钉压、包裹装饰材料，也不可悬空乱扯。每日营业结束以后呢，应该是关停所有包厢的设备、公共照明、外设电源，只保留安防、应急照明等专用回路。包括我们的安全出口、疏散楼梯，全天一定要保持畅通，严禁上锁，加装防盗卷帘。疏散通道呢，包括楼梯间，也不允许摆放任何的沙发、储物柜、广告牌，也不得占用。

0: 所有员工呢也应该熟知我们的疏散路线，会报警，会使用灭火器，会引导顾客疏散，定期开展消防演练。如发生火情时呢，应第一时间报警，并组织人员进行疏散，不贪恋财物。再来强调一下，本周将会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我们德惠市消防救援局，所有关于消防的问题啊，您都可以进行提问。两部热线电话始终开通啊，87260167或87260168。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进行留言提问。没有关注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大写的 DH897897897 进行关注。
1: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2: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3: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2: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3: 八九七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4: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关于全面启动德惠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的通告，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推广应用具有金融功能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的通知及吉林省人社厅社会保障卡升级换卡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增强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保卡）安全防护能力，支撑更多民生和金融服务，自2026年9月1日起全面启动长春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第三代社保卡核心安全功能优势。一、安全算法全面升级，采用国密加密算法，加密能力显著增强，保障用卡安全。二、支持双界面读卡交易，增强感应非接触模式，印有非接触标志，使用更加便捷。三、新增生物识别身份核验，支持指纹、人脸双重生物核验，防止社保卡违规套现。二、社保卡合作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吉林银行和吉林农村商业银行、吉林省农村信用社

0: 共七家银行。三、换发方式，按照应换尽换、全面覆盖的原则，持续推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工作。换发分为集体换发和个人换发，具体如下：一、集体换发，德惠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乡镇、社区、村、学校等可办理集体换发第三代社保卡，在确保办卡人知悉换卡事项的前提下，按自愿原则申请集体办理。需合作银行上门办理换发的，联系德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中心。二、个人换发，一、线下办理，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就近的所属银行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办理换发第三代社保卡。二、线上办理，跨省办理渠道，电子社保卡 APP 或电子社保卡支付宝、微信小程序，目前支持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四、其他事项，一、新申领二代换发三代社保卡免收工本费、服务费，原社保卡丢失，部分银行收取挂失金融账户手续费、邮寄费用自理，换发新卡后需激活人社功能和金融功能方可正常使用，换号换卡后您需重新绑定各类金融功能应用。二、各人社部门和合作银行不会发送含链接的短信，不会索要个人敏感信息。三、社保卡制卡进度可通过集市办、吉林一卡通支付宝小程序中的社保卡制卡进度查询查看。
1: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897百姓通。
2: 广告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897百姓通。本周做客直播间的将会是德惠市消防救援局，所有关于消防方面的问题啊，大家伙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进行提问，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没有关注的朋友啊，此刻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公众号，在里面搜索大写的 DH897897897 啊。这个是三遍啊，并不是重要的事情我说了三遍。继续来分享关于我们消防科普方面的内容啊。接下来咱们分享一下游乐场消防安全科普。哎，可能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啊，家长更愿意带孩子去游乐场进行游玩啊。但是游乐场呢，它属于是人员密集、儿童集中、孩子自救能力逃生差的这么一个地方，自我防护意识呢也特别差，如果真的发生了火情，后果不堪设想啊。游乐场各类的一些游乐设施，包括灯光、音响、充电设备、监控设备呢，相对都比较集中，用电的点位特别多，线路特别复杂，所以运营方呢必须规范电器使用管理，严禁撕拉乱接电线、非线搭接设备，同时呢禁止多个大功率设备共用一个插排超负荷运行。经营场所每日营业前后呢，一定要做好设备检查，如果发现这个线路被破坏或者是设备发烫、异常跳闸等等行为啊，一定要立即停用整改啊，营业结束全部断电。包括我们游乐场配套的一些小卖部或者是休闲餐吧、便民点位等等啊，可能会使用到燃气或明火设备时，务必呢一定要合规操作啊，燃气软管定期进行更换，不老化、不超长、不缠绕。同时游乐场区域啊，严禁堆放纸箱、塑料啊，包括玩具、杂物等等易燃物品啊，时刻保持出入口疏散通道的一个畅通无阻。场内呢也是严禁吸烟、携带火种进入游玩区域的。同时也温馨提示所有的广大家长朋友们啊，带孩子游玩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孩子去触碰电器开关、线路设备、燃气设备，自觉远离各类火灾风险点位，共同守护孩子的游玩安全。除游乐场之外呢，可能赶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也会带孩子去一些户外的公园或等等其他场所进行游玩啊。那么公园、植物园哈，也是一个绿植茂密啊、草木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换句话说呢，就是可燃物覆盖面积比较大、游客流动频繁的场所。 也是极易发生火灾的一个重点户外场所。广大市民朋友们啊，那么如果要带孩子去公园等等一系列地方去游玩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些消防安全要点。首先啊，咱们去到植物园公园的话呢，一定是严禁随意吸烟、乱扔烟头啊，同时禁止野外用火、露天烧烤、焚烧杂物啊，包括燃放这个明火。尤其是现在秋季干燥季节啊，咱们这枯枝落叶呀，包括啊这个杂草树皮，极易被一些微小的火星引燃，一旦起火的话，火势蔓延快，扑救难度极大。那么公园内部的一些商铺，包括售卖亭、卫生间等等一些配套设施、景观灯光啊、广播设备等等用电设施，必须规范使用，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搭接一些电器设备，不超负荷用电。工作人员呢，也要定期检查线路是否老化、是否有设备发热、漏电等等隐患。如闭园之后呢，一定要及时切断闲置电源，防止电器自燃起火。植物园公园内呢，也会有一些这个餐饮点位啊，便民的摊位，同时也会使用燃气设备啊，一定要严格遵守用气规范，使用合格的一些灶具以及燃气软管，同时也要定期检查我们这个燃气软管是否有老化的现象啊，有没有开裂的现象。在用气期间呢，也是要保持通风，做到人走火灭，人离关乏。每日营业结束以后呢，必须关闭所有的燃气总阀，杜绝燃气泄漏风险。植物园公园呢，同时也要常态化开展防火巡查，及时清理路边的杂草、落叶堆积等等的一系列可燃物，保证我们消防通道、疏散通道畅通无阻，从源头杜绝火灾引擎，守护游园安全。再次来强调一下，897百姓通啊，每周一到周四呢，我们将会征集啊关于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不管是您办事儿可能有疑惑，或者是办的并不是很顺利，还是生活中的难题，还是城市治理方面的一些意见或建议，都欢迎您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每到周五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到职能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面对面一对一的为您答疑解惑。可问问题的范围呢也是很广的，所有跟民生相关的都可以啊，无论是交管部门、综合执法部门、社保、医保、供电、自来水、燃气、城建、市场监管、民政、消防、教育、不动产、水务、税务、行政审批、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等等等都没有问题啊。多个单位都会轮番上线，每周我们都会更换不同的主题，回应大家不一样的民生关切。再来重复一下，如果说您有任何的疑问哈，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进行提问啊，87260167或87260168，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没有关注的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大写的 DH897897897 进行关注留言。好吧，今天的897百姓通暂时告一段落啊，下半段将会是永斌故事会，敬请期待。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5: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4: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好玩好听，
5: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2: 大事小情，一笑百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0: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是不是天天就是播这个时间播的啊？就昨天晚上，我媳妇问我媳妇说：“老公几点了？”完，我回手回她一句：“北京时间22:00。”好像就是现在，就是别人当问我点儿的时候，我都愿意特别正式的跟他说啊：“北京时间10:36。”
1: 他突然袭击我，偷袭他，
0: 这咋整的？刻骨子里边了啊！是不是每天上班上的，基本上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啊？不仅如此，我发现啊，作为我们打工人来讲啊，还有一个万能的口头禅，也是经常说的啊。不管是啥，不管是什么白领、蓝领，什么坐办公室的，还是跑外勤的啊，只要是你上班啊，我跟你说，每天你这句话咋的也得说个6-8遍。哪句话？那就是哎呀，马上到。我就想问一下全天下像我一样所有的打工人，谁的马上那是真的马上啊？那马上根本就不是一个时间量词，那是啥？那是一个保命的缓兵之计。比如说领导问了，你那方案做好了吗？哎呀，马上了。客户问了，我要那东西你给我改好了吗？哎呀，马上。同事问完，这咱俩那玩意啥时候整出来呀？哎呀，马上了。我跟你说，就这个马上啊，可能是5分钟，可能是2小时，也可能是今天之内，随缘吧。最搞笑的就是啥呢？自己啊说马上的时候，其实心里边清清楚楚的，完了，压根儿我都没整呢。得了，想个招，先糊弄过去吧。当然了啊，与马上到和马上整出来啊，还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另外一个词儿啊，叫稍等一下。哎呦，我跟你说，就这4个字堪称是职场万能的挡箭牌呀，比任何的解释那都管用啊。就客户催疯了，领导逼紧了，同事急冒烟了，一句稍等一下，你就发现全世界都安静了。

0: 但是潜台词只有自己知道啊，那就是你别催我，越催越慢，你再催我就摆烂了。所以你就发现哈，就是每个人的职业都有自带一个专属的 BGM 和专用的一个台词儿啊。就干一行久了，不用看你穿啥衣服、做什么工作时候，就是张嘴三句话啊，别人立马就能判断出来你的职业。最绝的是啥呢？就是这些口头禅精准魔性洗脑，自带搞笑 buff， 而且特别真实。上班的人可能听完以后都会有一个共鸣。所以啊，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大家最熟悉的打工人万能口头禅。
1: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八十九点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经常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的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2: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3: 谁会切开呀？
2: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哎，咱说了啊，今天来盘点一下各个职业的口头禅。接着来说一个啊，全员通用的口头禅啊，就这个口头禅绝对是啥？职场免责天花板，就出问题背锅，加班出错，只要甩出这句话，80%的责任啊，几乎是归零了。哪句话呢？就是没人跟我说呀。啥意思呢？就不是我不做，不是我做错，单纯的就是信息断层，全员失忆。这句话到底有多好用？哎，从我上班入职那第一天开始，我就觉得这句话我将会受用一辈子。哎，你会发现你出问任何问题的时候啊，领导问你咋整的呀，没人跟我说呀，这事我不知道啊。你发现没有啊，就是这种公共的这种口头禅啊，绝对受用一生。哎，你除此之外啊，分职业的话，每个职业也不一样啊。首先第一个，咱说老师这个行业，就是教师这个行业，教师们的口头禅简直那是一代童年阴影啊，并且啊，那是统一全国20-30年从来没有换过样。最经典的一句口头禅啊，教师领域最经典最经典，没有之一啊，那就是你们是我带的最差的一届。有时候我也就纳闷了啊，这是20-30年了，所有老师对每一届的同学都这么说，那我就想知道到底哪届是最好的呢？难道根本就没有好学生？怎么着，合着我们所有人代代都是最差的一届呗，代代都得背锅呗。除此之外啊，老师还有个专用的神句啊，那就是我再讲两句。各位听广播的同学或是当过学生的朋友啊，谁能信你就简单说两句这句话。老师当他说我要简单说两句的时候，那就等于啥？等于拖堂大套餐。上课发现啊，妈，就剩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了，老师说一句，来，我再简单讲两句，硬生生拖出去10多分钟啊。小时候我们都信以为真了，老老实实跟他坐好，结果眼睁睁看着下课铃声打完以后，上课铃声又打了吗？这不是那隔壁班下完课以后都跑没影了，这我们还跟着坐着跟着听这两句话呢。那除此之外还有一句超级真实的啊，什么话呢？就是没人举手是吧，那我可点名了。就这句话的威慑力啊，堪比恐怖片的开场啊，全班瞬间屏住呼吸，低头假装看书，假装翻笔记，假装思考人生，一个个那眼神，那我跟你说那演技都封神了啊。最搞笑的就是啥呢？哎，你发现你越低头，哎，老师越点你。哎，就有一些学生啊，我跟你说趾高气昂的跟老师对视，老师居然不喊他，我也不知道拥护点啥。老师好像就是要就精准猎杀每一个试图隐身的学生。还有一句啊，作为老师的一个收尾的金句，那就是啊，体育老师有事儿啊，这节课我上。所以导致我们从小到大就有一个疑惑，体育老师咋天天有事儿呢？这怎么这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外语老师，这怎么永远都没有事儿呢？那就体育老师天天请假，天天有事儿，天天缺席，咋的？身体素质那么差吗？那你身体素质那么差，你咋当上体育老师的呢？你天天有事儿。要不然你看看咱们就教育局领导啥，你查一查那体育老师吧，他天天不上班。所以这件事只有长大以后才明白，不是体育老师有事儿，那是主科老师就是不想让他没事儿。接下来说第二个职业啊，那就是医护人员，医生或者护士啊。医护行业的口头禅主打的是一个极简、高冷、直击灵魂啊，自带压迫感。哎呀，大伙儿应该都有一个经历哈，比如说去这个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啊，医生的第一句口头禅永远都是先去做个检查吧。
哎，你别管你是头疼脑热、嗓子疼、肚子疼、浑身不得劲儿，只要你坐到诊室里，医生看完你第一眼，统一的台词都是：先去做个检查，抽血、拍片、CT 啊，化验一套流程走完以后，最后医生来了一句：没什么大事儿，回去多喝水啊，少熬夜。就那一刻呀，我心里边我就哎呀我的妈，我心里边都老扭曲了。那你说我刚才花的钱排的队遭的罪，我图啥呀？还有就是啥呢？医生专属的一个灵魂拷问，所有的病人都听过啊。那就是几乎就是三连问，上来以后了，疼多长时间了？之前有没有过呀？熬夜了吧？哎呀，就好像是啥三步提问可以精准预判所有病症似的啊、哦！当然了，除此之外，护士姐姐啊，口头禅也是一个主打温柔又吓人。哎呀，放松放松，哎呀，放松，一点都不疼。我跟你说，这纯骗人的啊、哦，纯纯的善意的谎言。啊，你就发现每次打针输液的时候啊，那护士姐姐都就一句不疼放松，结果扎进去的一瞬间，那家眼泪啊，我跟你说，那就在眼眶里边打转啊。长大以后终于懂了，医生嘴里边的不疼，那是等于啥？等于是我要开始操作了，你别乱动。那如果是在住院部的话，你也会发现哈，住院部里边的护士呢也是有三个口头禅。啊，第一句就是该换药了，第二句就是该输液了，第三句就是嗯，别玩手机了。哎，你发现啊，就这短短几句话，气场全开啊，就比你领导让你加班还管用。领导让你加班，可能你还推脱一下呢哦，但是护士姐姐说完这番话以后了，你完全不想反驳她。接下来再盘点一个行业哈，那就是销售。哎，就各行各业的销售，包括什么房产销售啊、汽车销售啊、护肤品销售啊、商超销售啊，哎，他们的口头禅几乎是一致的。销售第一句万能口头禅啊，就是放心哥，我一定给你申请个最低价。相信我，所有销售嘴里边申请最低价，呵呵，那都不用申请。我跟你说，他跟你说，我就给你申请个最低价，你就放心吧，那就是固定的优惠，走个流程，演个戏，假装打个电话，假装为难，假装跟老板请示，最后一脸真诚的告诉你，我特地为你争取的专属优惠，别人那可真没有啊。哎，到了给你感动的不行，觉得自己捡了个天大的便宜，殊不知啊，人人的优惠都是一样的。当然了啊，还有第二句销售的第二句金句是啥呢？哎，那就是哎呀，我是真的没赚你钱。这句话简直呢是销售行业的核心奥义，不赚我钱。我也说纳闷了，你是做慈善吗？你不赚我钱，还是你们老板是啥呢？做慈善的呀？员工上班咋的？不要工资？你们是为爱发电呢？主打一个真诚忽悠是不是？然后我还主打一个真诚相信呢。还有最后一句啊，就是销售人员收尾必杀技的一句口头禅呢，就是你今天定最合适，明天就涨价了。不好意思啊，我这也活四十来年了，从来就没见过第二天真暴涨的东西啊，只见过今天不买，明天可能比今天还便宜。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餐饮店的一些服务员，全国也会有一个统一的话术哈，只要你一进饭店啥，你立马就能听着。你第一句就是哎呀几位啊，在里边坐。哎，坐下以后来，需要咱点点什么？犹豫两秒以后，他立刻会说，哎，我们家招牌菜你要不要试一试？当然啊，这些都属于是礼貌性的一个问候和正常的流程啊。咱要盘点啥呢？就是餐饮服务员万能解围口头禅。哎，每当顾客催菜嫌慢着急的时候啊，他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就是哎呀马上就好了，后厨坐着呢。
我跟你说，你不管后厨那边做没做啊，先稳住顾客再说。当然了啊，除此之外，服务员还有个经典话术，就是你稍微等一下，那菜马上就上来了。哎呀，其实曾经我也试过啊，网上人说了啊，你要是跟服务员进行对弈博弈的时候，你可以说做没做呢？不做不要了。啊、通常服务员都会吓着，你知道不？服务员这，哎，做了做了，马上就好。啊，有一天我就试过啊、哦，就是当时隔壁桌点了一盘红烧肉，然后问服务员：“服务员，我那红烧肉做没做呢？”然后服务员：“哎呀，做了做了，哥，你红烧肉都下锅了，马上就出来了。”我一看，哎呀妈，真是啊！人说不要了的话，就把服务员吓着了。然后我也这么跟服务员说的：“服务员，我那盘尖椒干豆腐做没做呢？你要没做，你不要了。”啊、服务员瞅我一眼，阿哥不要了，那我退了、哦、啥意思呀、啊、啥意思呀、啊、咋的，肉菜就下锅了，素菜就没下锅呗？我那玩意便宜是不是，我点个十多块钱的菜咋的就没下锅，他那盘三十多的下锅了。再来盘点一个职业啊、哦，设计师。哎，什么是设计师呢？可能有这个房屋平面设计、效果图设计啊，反正吧，就是设计师这个领域啊。哎呀，包括很多装修过的朋友，你会发现你在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啊，每当咱们第一版这个哎效果图出来的时候，你有一些自己的小巧思和小想法跟他沟通。设计师的第一句口头禅一定是：“哎呀，可以改，但是我觉得没必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不想给自己增加工作量呗。包括一些什么广告平面的设计师啊，面对甲方各种奇葩的一些需求，比如字体给我放大点，颜色给我再亮一点，高端一点，可爱一点，简约一点，热闹一点。设计师的内心那当时一定是离谱、荒唐啊，且崩溃的啊。但嘴上还得说呀，可以改，但是我就感觉改完以后没必要，不一定能有现在咱第一版好看呢。但事实也是如此啊，结果改了八版以后啊，甲方说了：“嗯，你说的对，老弟，还是用第一版。”咱们最后再来盘点一个啊，盘点一个职业啊 ，HR， 哎，人事，他的主要工作是啥呢？就是面试、上班、离职啊，等等等等，他是做这方面办理的工作啊。比如说人事 HR 啊，他有一个这个万能的这么一个口头禅啊，就是面试的时候专属画大饼的一个金句，那就是我们公司晋升空间非常大。翻译一下啥意思，那就是工资不高啊，干活不少，全靠画饼。还有 HR 的一个经典话术呢，就是年轻人，你看你多干点，你多积累点经验呗。翻译过来的就是啥，你年轻你就得多干活，你就得多加班，你就得少要钱。哎，你入职之前他说了，哎呀，我们团队那氛围特别好。等你入职以后，他发说这说啥的，换了一个说法，他说：“哎呀，你看我们团队氛围是不是挺好的？但是你好像不太容易融入呢。”哎呀，合着就是跟你搞不好关系，我从自身找原因呗。哎，你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线上客服，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购物平台啊，买东西以后啊，也会跟线上客服进行沟通，包括出现一些售后问题。哎，你就发现啊、哦，就当你出现售后问题，你跟他沟通的时候，好像啊，这个线上客服他们好像都统一了一个话术，万能的开场金句一定是：“亲，非常抱歉，给你带来了不好的体验呢。”然后你继续跟他往下掰扯的时候啊，他会说：“哎，亲，这边帮你核实一下哟。”然后你发现两三天没动静的时候啊，然后你再问他，他说：“亲，你耐心等待一下哟。”过了三四天以后，你发现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被处理的时候，你再找他，他又说了：“亲，后续会尽快帮您处理的哟。”就一套话术走天下，不管你投诉什么、吐槽什么、生气什么，永远就这几句啊，那就跟你说主打一个温柔但
毫无作用。哎呀，咱其实今天盘点了这么多职业的口头禅哈，就听完以后大家伙也不用非得往自己身上安，也不用非得对标啊、嗯。其实工作就是这样，有搞笑的瞬间，也有无奈的时刻，对不对？有敷衍的瞬间，也有认真的坚持。反正不管是什么吧啊，最后呢就是说咱总结一下，各行各业有各个的口头禅，各有人间烟火，各有生活不易，也各有闪闪发光的坚持。那如果说你还知道哪些口头禅啊，各个职业的口头禅，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完颜亮终于决定要把自己的野心付诸于现实了，究竟怎么开始呢？他决定去拉拢大兴国。为啥拉拢大兴国呢？因为大兴国是金熙宗的亲信，是进士局的执掌，他有宫里边的钥匙，而且他管着那些进士们。所以完颜亮假如说想要发动政变，大兴国如果能够配合的话，那就想进宫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但是大兴国既然是金熙宗的宠信人士，怎么就能这么容易被你完颜亮所吸引呢？难道说金熙宗看人的眼光如此之差，连自己的贴身的侍从都选不明白，而且还是侍从长，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大家还记得吗？完颜亮之所以和金熙宗这个侍从长大兴国能够成为难兄难弟，不就是因为当初完颜亮过生日的时候，熙宗给送礼让大兴国拿来，然后这个道后也送礼让大兴国给拿来，结果熙宗不乐意了，把大兴国揍一顿嘛。所以大兴国等于说是无端端的挨了一顿揍，对熙宗就心存不满。完颜亮呢，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情绪，利用了这一点，把这大兴国就请到自己家。

里边来，拉到卧室里边密谈。谈什么呢？他说主上无故杀长胜，又杀皇后，乃以长胜家产赐阿楞，不久又杀阿楞，以其家产赐我，我深以为忧。啥意思？说咱们皇上啊，没事闲的把长胜给杀了，然后又把皇后给杀了，杀完长胜之后把这财产给了阿楞，没多长时间又把阿楞给杀了，现在呢他又把阿楞的财产送给了我，你说我是不是也要死了？我好害怕呀。然后又说朝臣旦夕危惧，皆不自保，昔日我生日因皇后复赐礼物，君因此备帐，我亦见疑，主上常言会须杀君，我与君皆将不免，与其坐而待死，何如举大事？这话其实基本上就不用翻译了，对吧？咱俩同命相连，皇上可能连你也得杀，哎，我估计我也不能好，要不然干脆咱反了吧。当然之前还是有一句话一定要解释的，说什么呢？说朝臣旦夕危惧，皆不自保。说这个话呀，主要是想把自己想要谋反和拉拢大兴国造反的这件事情，把它的严重性淡化，对吧？假如说就咱俩想干这种事儿，那咱俩太特殊了，不忠诚。可是假如说朝臣都这么想，咱俩只不过是若干朝臣之中的一个，罪恶感会降低的，更何况咱们俩之前共同经历过那种事儿，我死你也好不了。所以他在谈这事情的时候先说的是我可能要死，对吧？这个逻辑下来你发现没，他这个套路非常的清晰啊，说服大兴国的这个套路你仔细看，先说我可能要死，大兴国会想关我毛事儿。紧接着他说现在大伙儿呢都认为这个皇上有点不正常了，可能大家都觉得不安稳，哎，这大兴国想，哦，好像关我一点事儿。再最后呢，人家完颜亮就说了，这事儿确实关你事儿，我死你就好不了。这几步下来，大兴国一想，得了，干脆吧，从了吧，就答应完颜亮说去当内应。俩人就商量说，在12月9号晚上干这件事情。当天晚上二更时分，大兴国拿自己的钥匙把宫门打开，假传诏旨召完颜亮入宫，然后完颜亮就带着像唐阔变呐、乌代呀、等等等等一大帮人，把刀藏在衣服底下就闯到宫里边了。可是宫里边也会有守卫的呀，这帮人难道就这么轻易的就放完颜亮进去了吗？对，我们刚才没有讲，其实在宫里边做守卫的人好多是完颜亮的心腹，还有的干脆就是完颜亮的妹夫。所以大兴国一看这个局势有的干，我能赢，这才把他放进来。再加上那位唐阔变呢，他是驸马，对吧？有内应，有特殊身份，所以这些守宫的人呢是自己人的不用检查，不是自己人的一看，哦，身份这么特殊，又有侍卫长来引领，也就不拦着了。是到了内宫的时候啊，已经到了金熙宗的寝殿的门口，金熙宗的贴身侍从发现有问题，结果刚要吱声，被完颜亮拿刀把脖子给堵住，不要说话啊，说话你容易死掉。那这侍从还说什么呀，自己的命要紧呢，对吧？哎，所以乖乖的听话，要么呢被绑住，要么呢就被杀掉了。总而言之，束手就擒。说这些人就冲进了皇帝的寝宫。那朋友们想象一下，那么多人进来，动静他不可能小啊，又都不是暗杀者，全都是一帮官员，哪懂得什么屏住气息啊，偷偷摸摸啊。再说都到这种时候，你还偷偷摸摸的啥呀，大张旗鼓进来就得了。所以大伙儿也都没太控制住自己的脚步声，他们一进来，金熙宗睡觉呢，不楞不楞不楞的被吵醒了，吵醒了之后，条件反射的就去抓睡榻上的佩刀，但是没抓着。为啥没抓着呢？让你抓着还了得吗？你还能反抗？这玩意儿早就让大兴国给藏起来了，金熙宗抓不着刀，那手里边连根牙签都没有，那反抗什么呀？所以啥也别说，这帮造反的人上去一人一刀，这就把熙宗给刺倒了。刺倒之后

那完颜亮又冲上去当当当补了好几刀，直到把熙宗扎的呀浑身上下都那眼都能看到对面了，这完颜亮才停手，熙宗就这样被杀掉了。年纪也没多大啊，之前我们说熙宗晚年，其实就是说他晚期的时候啊，快死的那时候。熙宗这下子这就被杀掉了，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立谁呀？秉德他们还没想明白呢。完颜亮，哎，我们看这儿啊，看完颜亮之前的打算。完颜亮在宫中的侍卫里边那些亲戚和那些亲信们扑到地上就磕头，磕什么头呢？吾皇万岁万万岁，就把完颜亮推到皇帝位子上了。秉德还有唐阔片一看这种情况傻了，我去，原来完颜亮你早有计算，你早就设计好了呀，我们等于说是帮你实现了你的人生梦想啊，你变成赢家了，我们傻了吧唧还跟你玩呢，我们还说回头来咱慢慢商议说到底是立谁呢，我们还想呢自己能不能跟着沾不点光，没想到大哥你全给吃了。可是这时候你能说啥呀，也只能奉立完颜亮。那完颜亮一看目的已经达到，接下来料理后事，假传圣旨说天子欲立皇后，召大臣议事，就把那些什么王爷呀、和自己不在一条线上的那些大官啊都召到宫里边来，当天晚上来，当天晚上就杀掉，第二天天亮之前该杀的就都杀没了。天一亮，完颜亮即皇帝位，视为海陵王，马上改年号为天德，降封金熙宗为东昏侯，熙宗的皇后裴满氏被视为道平皇后，然后百官加官进爵，所有跟自己是一条线上的，所有是自己亲信的出过力的全都起来，哎，全都给待遇，给金钱，给荣耀，什么都给。然后和自己一起杀掉金熙宗的那几个大官，那几个宗室呢，这帮人找到一块，在金太祖的庙里边发誓说我们绝不会互相残杀的。然后完颜亮呢赐这几个人不杀铁券，稳住这些人的心，然后再给他们相应的待遇，完颜亮觉得这事儿也就差不多了。可是呢，当你成为了这样一个人之后啊，你的一件大事完成了之后，你并不是就此而死去了，并不是像童话故事里边讲的那样，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的生活，根本不是这样的。你当上了皇帝之后，你还得考虑你怎么能够保得住这个皇帝位置，对吧？你当上官，你得想啊，我怎么样在我的任期里边我能取得成绩啊，要不然接下来过几年我下岗了。可是完颜亮哪有下岗这一说啊，人家下岗工人还能保住一条命，完颜亮那就是个死，对吧？所以他一定要强化自己的皇权，一定要保住自己的皇帝位，因为反对面实在是太多了。金熙宗原有的势力那是固然有的，我们这是早晚要处理的，最重要的是和我一起啊，和完颜亮一起杀掉金熙宗的那些人，这些人最开始不想立我呀，他们各自有想立的目标，虽然我们在太祖的庙中相互发誓，给了对方什么不杀铁券等等等等，但是那不都是相互不信任吗？信任还用发誓吗？信任还用给铁券吗？所以动手是在所难免的，只是看一个先后而已。所以完颜亮呢，决定先在年罕这一戏上下手，然后逐个击破，彻底的镇压反对势力，巩固自己的皇权。当上皇帝的第二年的正月，他就对秉德下手了。下手也非常简单，就是告他谋反。这种告啊，可太有意思了。完颜亮本身就有心杀之。来告的这个人呢，到底是摸清了领导想干的事儿的这个想法呀，还是说就想报复啊，还是就是被领导指使的呀？这说不清楚。总而言之，正月里这个秉德被告了，四月份萧玉就策划了一个事儿，把这秉德在内的什么唐阔变啊等等等等一系列朝中之重臣都给骗了。

年罕的子孙呢杀了30多人，其他的宗室成员凑一块杀了50多人。年罕金太宗曾经一度如此之辉煌，如此之强盛，他们的家族是这样的旺盛，但是到了完颜亮这儿，一夜之间就给灭了。灭了他们之后呢，完颜亮重赏在这个事件当中具体做事儿的，还有提出最初的这种控告的乌代，让乌代当上了司空、左丞相兼侍中，萧玉当尚书左丞。哎，你看官大不大？但是你以为这就是终点了吗？没几天，乌代的妻子入京朝帝，海陵王也就是完颜亮就跟他妻子说，回去你把乌代杀掉，杀了你之后我立你为皇后。这话听起来大家觉得很别扭啊，乌代的媳妇儿跑到京城见皇上，然后皇上跟他说，去你把你老公杀了，杀了之后我让你当皇后，别扭不？是不是很别扭？哎，但我跟您说，乌代早就知道这事儿。完颜亮还没当皇上的时候，他媳妇儿就和完颜亮之间关系就挺好，哎，所以现在才有这么一出，乌代当大官，他媳妇儿过来感谢皇帝。那现在皇帝跟乌代的媳妇儿说，回去杀你老公，乌代下不了手啊，不忍心啊，其实我觉得更多是不敢。结果海陵王完颜亮跟他说啥，你要是不杀他，我就灭你全族。结果乌代媳妇儿没办法，只能回去把乌代给勒死了。注意啊，金太宗庙里他们几个人起誓说相互不杀，完颜亮许给了6个人说不杀，结果现在已经杀仨了。所以我说不杀铁券有啥用，对吧？正是因为一方面想杀，一方面害怕不杀，才有了这东西。他和真的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纯奖励你的又不一样。中国历史上凡是带着这个东西啊，所谓持有不杀铁券的，大多数都没得了善终，这简直都是一个规律了。所以真谁要是给你个不杀铁券，赶紧跑，很可能 你不刺不接这个吧，你还死得没有那么快，接了他之后死得更快。那么这乌代的媳妇儿后来怎么样呢？哎，完颜亮也确实挺信守诺言，当乌代的媳妇儿完成这个任务之后，真就把她接到宫里边了，但是没让她当皇后，让她当贵妃了。可是当贵妃也给了很高的荣誉啊，这是不一样的呀。哎，这个女人呢在后宫里边享了那么2天福。但是朋友们，按照完颜亮一贯的品牌调性，他能允许这个女人在宫里边活的时间很长吗？那是不可能的。没过多久，这个女人就以一个与旧家奴奸的罪名被赐死了，就是跟家奴啊，原来的家奴俩人就发生了奸情，必须得杀掉。那至于这是真是假，这可就真就不好说了。接下来的故事大家就基本上可以预料了，完颜亮把自己所有看不上眼的人都杀了一遍，以至于在过去历史上对于完颜亮的评价呢，他不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正常人，疯狂的爱杀人又好色，然后还乱伦。当然这里边呢也有很多是史书上的编排，后来史料多了一点呢，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完颜亮呢他还是一个比较有才干，比较想要有所作为的这么一个君王，并且呢保持了少数民族君王所特有的直率的性格，这是他的优点。但是呢古代君王所有的通病，比如说好猜忌呀、好杀人呐、好色呀等等等等，这些毛病他也一向没落，全都占了。比方说史料记载啊，说在他篡位之前提到自己的志向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吾志有三，说我有三个志向，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说我要当那国王，我要当皇帝，率师伐国，执其军长问罪于前，二也

那意思就是我要征战，我要打仗去，我要征服别人。这是二。第三条是什么呢？得天下绝色而妻之，就是我要占有天下所有的美女。这是我的第三个想法。说完这三个呢，可能有朋友会觉得这完颜亮这话他都能说得出口哈，这人真的是挺不堪的。再加上有的史书讲到完颜亮的个人生活不是那么检点，然后又经常有这个私密别人媳妇儿的爱好，然后又有传说他乱伦的各种介绍，都会觉得这个人呢真不是个东西。可是其实呢，假如我们用现代人的道德伦理观念去想他的话，确实可能有这种感觉。但假如我们回头去想想当时的社会制度，当时的这个道德观念是不是和现在不一样啊，也许我们会有新的收获。这么一看您就知道了，在金书当中记载呢，说女真人最初在汉化的初期啊，其实汉化以前更是这样，他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种原始的收继婚制。啥叫收继婚制呢？就是爹死了，儿子要继承爹的媳妇们，当然除了自己的生母以外啊，哥哥死了，弟弟要继承哥哥的媳妇们，也就是自己的众多嫂子。要是叔叔伯伯死了，侄子也要继承这个叔叔伯伯们的媳妇们。这是当年的习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完颜亮也不算是太不堪。而且如果我们从政治的角度去想一想，完颜亮那么疯狂地杀掉了那么多宗室贵族大臣，你想想得留下多少孤儿寡妇啊，对吧？而且按照当年少数民族的习俗，要把罪犯家里边的男子包括男孩全都杀掉，这就让家里边的女人呢又丧夫又丧子。说这样的女人心里边怀着怨恨，让她流落到民间再嫁，嫁给谁不都很容易驱使着新老公和这个原来我们家的仇人作对吗？这不就是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吗？完颜亮杀男人也是为了平衡和这个消灭不安定因素，他怎么能再创造出来呢？所以他是利用了女真的旧风俗，把这些贵族当中的各种亲戚呢全都收入到自己的帐下，哎，收到自己的宫内。这样一来呢，既能够满足自己的私欲，又能够平息他们的怨恨，避免这些人和贵族当中反对自己的势力联合在一块儿。这是完颜亮使的一个一时恩鸟的计策。所以看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之前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啊，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政坛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要用政治的眼光去观察，对吧？从这个角度上一看呢，完颜亮的行为也不是那么的不能理解，也不是那么不堪了。可是回过头来我们再去看完颜亮许下的这三个愿望，我要当皇帝，我要享有天下所有的美女，都成了。无论出发点是什么，结局是这样的，对吧？好了，他该实现自己第三个愿望了。什么愿望呢？我要征讨他国，我要扩大我的地盘。好，现在要扩大地盘，最好的对象是谁？那还用想吗？金国的老对手啊，宋啊，南宋啊，真是白送白给啊，哎，就说啥听啥，对吧？完颜亮呢就想南下，但是南下他首先得确定自己的政权的稳固，光杀人是不行的，你还得做一系列其他的动作。于是完颜亮呢改革了官制，他又迁都燕京，做了一系列发展的保障等等等等。别的不说了，咱就说他迁都燕京这个事情，这是女真族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到了后来啊，后期根据大金国志记载，在金朝末年蒙古人不断南侵的时候，金宣宗决定放弃中都燕京而南迁到汴京。那时候他的大臣们就不断的给他上书反对，说有中都则有河南河北，无中都河北不可保，河南岂可独立乎？但是这事儿呢到那时候已经不是靠说就能反对得了的了，
啊，已经不搬不行了，这就搬了。搬了之后呢，失去了燕京这个屏障，汴京果然保不住。没多久，整个金王朝就被汹涌的蒙古铁骑给淹没了。所以这个事件我们为什么拿过来现在说，就是这件事从反面证明了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的重要性，以及迁都燕京会给他带来的稳定。有了这种稳定，他终于有机会、有资本、有信心再度南侵。于是南宋和金之间的故事又开始了。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

0: 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2: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我们今天常常会说一句话，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实这句话如果我们直接从字面上理解呢，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新任领导人他会带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他手下的大臣会有一些更替。但其实更替的不光是这个，除了换人之外呢，他还要换一换既定的方针，要换一换既定的路线，要换一换行事的方法。当年宋金之间的绍兴和议签订的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一个是宋高宗，另外一个是金熙宗。宋高宗这边呢没啥太大的变化啊，就是大臣们有了一些这个过世啦，然后他又换人呢，希望能够保持住之前和金之间的这种和议。哎，我们不要打下去了，现在我自个儿当皇上，在这消消停停的，我挺开心。那么金这边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根本就不是，因为金这边的皇帝换了。换了谁，怎么换呢？我们在之前的几期节目里边已经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晰了。海陵王完颜亮篡权，把之前的皇帝杀掉，然后自己篡位。篡位之后很快就中央集权，然后完成了自己人生三大目标当中的俩。这俩目标是啥呢？也挺好玩，我们在之前也讲过。剩下一个是啥？他就是需要一统天下。其实说起来这个一统天下这个词儿啊，在很多80后的心目当中呢，它并不陌生。在我们的概念里边，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武侠小说，70后看的武侠小说，包括90后有的愿意看也看过，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句话，我叫一统江湖，对吧？但是天下和江湖有什么区别呢？有人说了，这个天下会大一点，它只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江湖嘛就是武林当中那么点事儿。可是今天我们再回头讲，既然咱是侃历史，咱就来说一说这事儿。在我看来差不了很多。为啥差不了很多呢？因为你看看当年海陵王完颜亮他心目当中这天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下。就四个点。第一，有他的这个北边啊，北边是自己的金国，南边是南宋，西边是西夏，东边是高丽。把这四个地方统一了，那我就统一天下了。所以我们知道他这心目当中的天下的这个疆域的大小，这个边界其实并不太大，根本不像我们今天讲的说我们有这么一个啊这个伟大的地球，地球有那么多的国家，有那么多的州，有那么多的洋，不是这个概念。当时人们理解这个世界觉得就那么大，这讲到一个中国人的我在中心的这个本位上啊。当然我们不去探讨这个事儿，就说呢海陵王的这个一统天下的思想，哎，他其实是有局限的。但是即便是有局限，这个也不是他原创的，这谁提出来的呢？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当年完颜阿骨打在立国称帝的这个诏书里边就已经提出来这个想法了，只不过当时他提出来这想法是为了什么呢？并不是像现在完颜亮一样我要实现自己的野心。当年完颜阿骨打他的这个想法是要生存，要活下来。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你看他那几步，头一条就是要求辽的天祚帝给他一个册封，就是承认他的这个地位。我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部落变成一个和你这个大辽能够分庭抗礼的这种正式的国家，我有这么一个地位。然后我灭了辽，紧接着把燕云地区答应归还给你宋，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南北分治。这是什么概念呢？我原来连辽都不如，后来我和辽平起平坐，然后我把辽吞并了，现在我想和你宋平起平坐，下一步是什么？你看这个历史的走向，你看他那个节奏，你就明白了，他是要吞并宋。但是这个事情想是一回事，执行是另外一回事。当他开始对宋出手，顺利的灭掉了北宋， 紧接着呢，多次南下去追击宋高宗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他立了几个伪皇帝，对吧？无论是张邦昌还是刘裕，这都是伪齐伪楚的政权的皇帝，他不直接管，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时金国的最高领导人对于直接统治中原地区他是没有自信的，他觉得我做不到，所以我必须在中间有一个代言人。在这个举动背后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我明明能做到，可是我不想；第二种可能性是我根本就做不到；第三种可能性是我压根儿就不想。显然不是第一种可能性，他不是不想，他想，他做不到，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好玩。大多数的金国皇帝都是想，哎，没做到，那就想想而已，重整河山待后生吧，是吧？未来看谁能行，我先把这个平台给他搭好，反正我推进不了了，看看我的子孙后代谁能做到，那就，是吧？祝福你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唯独海陵王一个人，他觉得我能做到。按照海陵王的设想，说朕举兵灭宋也就两三年搞定，两三年之后我讨高丽，然后我再征西夏，然后我就用不上五年的时间我就一统天下了。哎呀，心里边想的这个美呀，就这么干。这是海陵王。但是关键问题在于只有他这么认为，哎，只有他这么想。他这么想又来源于什么呢？今天咱们看看凭啥只有他这么想呢？其实主要来自于野心和对自己的不了解，对这个国家的情况的不了解。领导人最怕的就是这个事儿，你对真实情况并不了解，就听手下人瞎忽悠。手下人瞎忽悠有一个问题，就是手下人会说你乐意听的话，你不乐意听的话人家不说了，人家都很聪明，跟你这惹这麻烦干嘛呀？我不理你就得了呗，我不跟你说你呢不爱听的话就可以了呗，对吧？我可以哄你开心。所以当海陵王提出我要一统天下的时候，哎，有很多人说可以啊，鼓掌，咔咔咔鼓掌，但是我不去，对吧？我支持你一统天下，可是我不去。因为什么？我不是武将，我是文官，我该怎么鼓掌怎么鼓掌。这是比较没有操守的。有操守的呢就开始激烈的反对，其中有一个尚书令，他叫温都司中，他说的话就其实是比较坦诚的，哎，就跟皇上就说了，说陛下，咱先不说你想去攻打南朝啊，那时候他们管宋叫南朝啊，你们想攻打南朝这事儿靠不靠谱咱不去说啊，对不对咱不去想，咱就说你定这时间啊，我听说您想两三年就把这事儿搞定，我还听说您觉得把这个南朝拿下来就按月来计时就可以了，说几个月就能把宋灭掉，剩下的那时间呢就是把那个其他的一些不太听话的那些地盘给吞并。我觉得这事儿有点疯狂了，不靠谱，执行不了。为啥？因为当年太祖爷带领咱们打仗的那时候啊，咱们是刚刚站起来，刚刚不被人欺负了，所以每个人都非常兴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要用拳头打下来，我们拼了，对吧？那时候大家很兴奋。结果现在呢，咱们打了这么多年仗了，老百姓所承担的这个战斗的成本已经实在是太高了，他们已经承担的不能够再承担下去了。再说当年咱们的太祖打的时候是干嘛呀？是为了活命。现在你是为了干嘛呀？你要打地盘，你打这地盘是个什么样的地盘？陛下，江淮地区酷热难当，湿不溜丢的，咱们不习惯呢。你给他打下来你干啥呀？说你这事儿你跟老百姓解释不通，老百姓不支持，士兵们就不会支持，士兵们不支持，你说这仗你怎么打呀？这个人的说法呢就代表着当时大部分女真大臣的这么一种观点。海陵王一听，哎呀，你说的是有道理，但是我不想听，我就想打。哎，你说什么啊？南边热不堪居住，行，我不用你居住，我不找你了，我去找汉人大臣，找那汉人大臣问说咱们要不要啊统一了这个天下。 当时有一个吏部尚书叫李通，他说了一番可有可无的话，他说打仗这种事情啊，天时地利人和都得有，天时人事不可失。言下之意说现在好像是不行，对吧？你要觉得行呢，我就提示你呗，你好好想想，但是多了话我也不方便说。这是他不太敢讲。翰林学士有一个人叫崔永固，他说什么呢？说燕京始成未数年，国库匮乏，百姓困苦，岂可再营建汴京？江南后壁尽礼，岂可无名出师？臣以为二事俱不可。啥意思呢？说你要是往那边打呀，第一你得有一个根据地，按照完颜亮的想法呢，是打这个燕京之外再建一个汴京，可是现在呢人家指出了说我们没有钱。哎，这是其一，你的这个军事实力够不够，你的这个国家能力够不够。其二呢，说人家南朝也不少给人钱呢，啊，给咱们钱，人答应给的钱人家都给了，而且礼数也到位，你凭什么打人家，对吧？你就悍然撕毁合约，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合理，所以我觉得这俩事儿都不行。哎，这个也代表着主流的汉人大臣的意见。那这下子非常清晰了，完颜亮开了一个会，女真大臣也不同意，汉人大臣也不同意，这说明啥呢？说基本上普遍的都不同意。那你完颜亮你不得思考思考吗？自己的这想法到底对不对啊？哎，结果人完颜亮听过了两方面大臣的建议和意见之后，非常非常重视。哦，既然你们都不同意的话，那么你们就都别干了。怎么就都别干了呢？谁提出来反对意见，下去。你不适合在这个位置上，你的思想境界跟不上我，然后把能跟上我的提拔上来。事实证明，是不是能跟上你呢？他是愿意拍你马屁的。提拔上来几个人，那这是啥呀？评价完颜亮四个字够了，刚愎自用。那有朋友非常纳闷，说完颜亮为啥就铁了心了，就非要把这个天下统一了呢？他的野心就是这么强大吗？其实在每一个人的野心背后都有一个原始的动力在驱使着他。为啥他非得要打南朝？有人分析过啊，从这个完颜亮的喜好，从完颜亮的为人，从完颜亮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细节当中去分析他，说为什么他会得出这种结论，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来。说完颜亮呢，这个人比较喜欢读书，读什么书呢？非常简单，汉文化的书籍。说他还很喜欢作诗，自己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有文采，所以他就很想把自己的名字留在青史之上，说我也是学汉文化的，凭什么中原的王朝他们是正统的地位啊，凭什么我们就是夷狄啊？非常的不开心啊，没事就跟自己手下的大臣就唠这事儿，说我平时读《论语》，这里边讲到一句话叫做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王也。我觉得不对，我也认字啊，我也能读《论语》啊，我也能读得懂啊，凭什么他孔圣人非得以南北之区别来区分出我们的贵贱高低来呀？凭什么呀？是吧？我们按照这个来干，我们未必干得比他差，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在海陵王完颜亮心里边呢，他是有一种迫切的需要得到认同的这种心理的，所以他就希望赶紧把这个正统的地盘拿下，拿下之后我就是正统了，谁说我不是正统啊？对不对？他有这个愿望，所以他才会如此执着的非要灭了南宋，非要搞这个所谓的一统天下。当然他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一方面呢进一步接受汉文化，采用汉的礼仪制度，另一方面呢用汉的制度改革女真的官制，就是为了将来能够接轨来做努力。关于这段啊，我们今天跳出那段历史来回头说啊，处在一个现代人的角度去看，说当年海陵王呢他有这样的野心， 他想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不去评价他对与不对，但是他剿灭江南的目的，在当。

当时传到了这个宋人的耳朵里，宋人理解不了。他们呢，为了丑化海陵王，把这个海陵王的南侵的这个目的改成了什么呢？改成了海陵王极其的好色，想要抢夺江南的子女，抢夺江南的财富，是这么写的。其实目的就是丑化海陵王。就跟那个小说《三国演义》里边把曹操进攻东吴的目的呢，写成是为了争夺江南的绝色美女大乔小乔一样啊，说我要铜雀春深锁二乔。但是今天咱们说呢，那个其实就是小说家言，那未必它就属实。这是我们跳出这段历史来讲这段故事。那么假如说我们重新回到这个历史里边，我们来说说海陵王为了南侵做了什么准备呢？从公元1158年11月份开始，海陵王就开始营建汴京的工事了。这个汴京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开封，啊，负责这个事情的人呢叫做张浩，啊，带着钱，带着计划书，就奔着汴京去了。其实我们跟您讲啊，像这种事儿最赚钱，它是最是一个肥缺。为什么呢？营造皇宫啊，朋友们。极尽奢侈之能事啊，那预算老了。历史记载，这张浩到了汴京之后，就把原来宋朝的这些宫室台榭全都给拆了，片瓦不留，然后在原址重建，盖成什么样呢？如果假如我们只用一句金碧辉煌来敷衍大家的话，各位可能会觉得特别的苍白。其实这个史书记载啊，说当年这个宫殿里面的饰物啊，咱不说它基础建设有多大，就这个饰物是什么样，叫做遍覆黄金而后见已无彩，金屑飞空如落雪，满眼望去滴了当啷的全都是金色，除了金色就是五彩，说一间宫殿就废掉了10000计的财产，极尽华丽奢侈之能事，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海陵王好大喜功的这个心理。当然了，我们说海陵王他也不是白给的，这个人既然敢夸下这么大的海口，说我2年3年之内我就把南宋全部搞定，他在军事上也是有实力的。公元1159年，一出了正月，海陵王就下令征调各路的蒙安谋克军，并且要求非常严格，不能小于20岁，不能老于50岁，在20到50之间的这些男子全都纳入军籍，听候调遣，把原来屯卫在中都的蒙安军马上调到汴京，在汴京屯耕，解决军需，就是你转移驻防，到了汴京之后，在当地一边耕地一边操练，农忙的时候呢你们就种地，农闲的时候呢你们就是军人，哎，等到打仗的时候，那你们就上马，你们就是我的猛士。这个蒙安谋克军啊，大家以前听我讲过，它主要是以女真兵为主，包括部分的契丹族，包括部分的西族的士兵。而且在这个蒙安谋克军的内部呢，它分正副军，身体壮的在正军里边啊，身体稍稍弱一点的在副军里边，正副都是大概12万人左右。一共是24万人，再加上中原的汉军、渤海军和海陆的水军，现在完颜亮的部队呢大概有27万人，被他划成了27个军。然后海陵王完颜亮又命令工部尚书苏宝恒在通州督造战船，命令各路总督府督造兵器，然后汇集到中都。6个月之后，也就是公元1159年的8月份，海陵王又下了一个命令，说把天下的骡马都调到一块来。为什么呢？打仗需要骡马呀。那你说这个官员没有马没有骡子他怎么行进呢？没事儿，我们考虑到了，按照官阶给你留，7品官以上你留1匹马，7品官以下对不起，你把马给我交上来。那有朋友问了，说我上班怎么走啊？那我管你怎么走呢，反正不允许你留马。那这马收上来以后怎么办呢？哎，别着急，我们先不要它，我们先做统计。这个马我们统计过之后知道一个完整的数字了，好了，这马是谁的你还养着，国家不收，收了我们还得养，
就是你们养

0: 但是一旦我们军队需要的时候，你原来登记的几匹你必须给我交上来几匹，绝不能耽误数字，也不能耽误时间。这个命令下得非常的严格。转眼之间1159年就过去了，到了1160年，海陵王又从蒙安谋克军中挑选了能够骑马射箭的5000人作为亲兵，亲自检阅。检阅之后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啊，给这支部队取名为硬军，软硬的那个硬。我们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定是一支非常强大的部队。事实上也如此，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呢，说这支部队训练有素，特别的强悍，要论战斗力真的很强大。今天我们想，这万一27万人都是这种水准的话，那海陵王那可真是厉害大了。可是偏偏呢，27万人只有5000人是这样。但是尽管如此，海陵王已经非常的高兴了啊，自己跟那吹牛说，我有数十万的部队，那都是浮云，那都是皮毛，用不着。我告诉你，打仗取江南，这5000人够了。狂妄不啊，5000人拿掉你南宋，是吧？很狂吧，很有野心吧。哎，各位知道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惯性，就是你越狂妄越嘚瑟，到时候摔的就越狠。那么海陵王的南侵是怎么失败的？他有这么多强大的部队，他有那么坚定的意志，怎么就败了呢？这里边还是有故事的。我们这一节呢，时间差不多了，下一节继续和朋友们分享。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

0: 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2001年，叶蓓发行了专辑《双鱼》，许巍担任制作人，华纳为这张专辑投资了近百万。在那个年代，这笔钱可以拍一部小成本电影了。但叶蓓没有辜负这笔投资，《双鱼》后来成为了他音乐生涯里最重要的一张作品，也是他签约华纳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专辑的制作人是许巍。2000年，许巍在发行那一年之后一度想要隐退，是叶蓓再三邀请他才接下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一个不想做音乐的人被另一个想做音乐的人拉回来做音乐，这个组合本身就很有意思。百万制作费意味着唱片公司对这张专辑有着极高的期待，叶蓓也没有让人失望。专辑里的《双鱼》《恋人》《蓝色》《怀念》等歌词都是由他亲自创作的，他也开始从唱歌的人变成写歌的人。

辑的创作方向延续了他人文关怀的特质，充满浪漫主义的叶蓓既想活在实实在在的世界里，又向往虚无缥缈的幻境。文字很有灵性，加上带有西班牙感觉的爵士旋律，这张专辑放在今天听依然不过时。

告别了校园民谣时期白衣飘飘的青涩，远行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出走，而是成年人安静的出发。叶蓓褪去少女的懵懂，嗓音变得开阔而松弛。这张专辑的发行也标志着叶蓓音乐创作的重要转型，追求更质朴的情感表达。

田震的执着，这首歌最初由许巍创作于1992年，那时他自修乐理、作曲和和声学，创作了近百首作品，其中就有这首写给女朋友的歌，当时的歌名叫做 Don't Cry Baby。 1994年，田震第一次听到 demo 就被震撼了，他立刻提议自己的公司把许巍签下来，后来这首歌被田震唱红，收录在他1996年的专辑里。

2002年冬天，许巍游览峨眉山时写下了《蓝莲花》的第一句歌词。整首歌曲有着浓厚的禅学味道，有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精神。尽管许巍创作这首歌时并未去过西藏，但这首歌因为表达了追求自由及摆脱现实束缚的主题，后来被自驾群体视为精神图腾。一个从未踏足西藏的人，写出了一首让无数人奔赴西藏的歌。

0: 没有在凌晨一点前下过班。
1: 我是一个个体户，为了买下这间店铺，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
2: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小会计，为了公司的财务周转问题，头痛到想哭。
3: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应该被世人尊重。每一个努力前行的人，背后都有我们的支持。
4: 你好，这个月实行减税降费政策后，你们公司可以少交2000元税。
5: 您好，您是个体户的话，我们这边有相关优惠政策，您可以了解一下。
6: 您好，根据政策规定，你们可以申请退税。
3: 世界很大，路途很远，但并不孤单。为了更好的前方，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更好的自己，中国税务一直在您身边。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新科状元陈子春带着妻子到济州上任，官船行至中途，蜘蛛精作怪把温小姐抢走，把陈子春扔进大海。那陈子春命不当绝，被龙宫的龙王和三太子救下来。陈子春身上被蜘蛛精吐的丝 给缠住，像包粽子一样捆得结结实实的，怎么也解不开。虾兵蟹将都束手无策呀。三太子一见此情景，说：“父王啊，快请我大姐来想些办法，她有万能如意锏，可能用上。”好，快去叫她。单说那个大龙女金鳞公主听到了这个事儿，拿着她的万能如意锏来到殿上，看了看捆得像粽子一样昏迷不醒的陈子春，反而微微一笑：“父王啊，只要你答应女儿一个小小的请求，女儿就把她身上的绳索解开。”老龙王听罢一愣：“你要我答应什么呢？”金陵公主面带红云，羞羞答答，吞吞吐吐地说道：“想当年你不让女儿去到瀛州仙岛学艺吗？”“
11: 是啊。”“
10: 那师母跟俺说的话该不该忘掉啊？”“
11: 这孩子说的，师母如同师父一般，又如母亲一般，他跟我儿说过什么话千万不能忘掉。”“
10: 孩儿下山的时候，俺那师母曾经对我讲，云台山有个陈子春陈状元，就是你的如意郎君，将来如有相见之日，千万不能当面错过。也是苍天有眼，把他送进水镜宫中。父王啊，女儿这个小小的要求，你不会不答应吧？”“
11: 不会不会，事情怎么那么巧啊？若非仙人暗中相助，能把状元女婿送上门吗？这是我女儿的终身大事，好，天作之合的一桩美事，为父怎么能不答应呢？应了。”“
10: 哎。”金陵公主闻听此言，才笑眯眯地拿过万能如意锏，咔嚓咔嚓，把陈公子身上的蛛丝一根一根地剪断了。除掉了蛛丝，身上轻松了，可子春昏昏沉沉的，人事不醒。哟，这可怎么办呢？三太子又说：“父王啊，要想恩人还魂，还得请我二姐前来。”老龙王用手一指：“那你还不快去请她？”“
11: 是。”
10: 三太子脚不沾地来到后宫，向二龙女银鳞公主如此这般一说，银鳞公主就带着百宝回春丹匆匆赶来，和她姐姐一样向陈子春看了一眼，便跟老龙王说：“父王啊，要我救她，你得答应女儿一个小小的请求，您要是应了，我就救他行转过来。”老龙王不由笑得起来：“
11: 什么？
10: 你也有个小小的请求啊？二丫头，说说吧，你又是什么小小的请求？”“想当年女儿在方丈仙岛学艺，师母曾经跟我讲，云台山有个陈状元，就是你将来的如意郎君。现在陈郎自己送上门来，父王啊，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11: 啊？”
10: 老龙王暗暗吃了一惊啊。“哎，这丫头也要嫁给他，这可如何是好啊？也是救人要紧，他顾不得多想，于是说：“哎，既然你师母有话，为父焉能从中作梗，你快快救他吧。”“孩儿遵命。”银铃公主脆生生地答应一声，就取出百宝回春丹，亲手伺候着让陈子春服了下去。不大一会儿，陈子春睁开眼睛，魂灵是归窍了， 可他还是不能说话，嘴巴一张一张的，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哎，这可怎么办呢？三太子正要开口说，老龙王挥挥手说，不用多说了，快去请你三姐前来。哎，眨眼之间，三公主玉林公主就赶来了，脚跟还没有站稳，就向老龙王说，父王啊，要女儿救她不难。老龙王拦住话头，等等，三丫头，你该不是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说这陈子春就是你的如意郎君吧？哎呦，父王啊，你真是说到女儿心窝窝里去了。三公主差点跳起来呀、想当初孩儿在蓬莱仙岛学艺，俺家师母就说过这话，而今陈郎自己送上门来，父王不会不答应吧？老龙王皱眉了，我说丫头们呐，怎么你们师母全都这么说话呢？难道我三个女儿全都嫁给他？一旁三太子忙说，父王啊，当初若不是陈公子好心救我，哪有你儿子我的命啊？何况人世之间三妻四妾比比皆是，我就三个姐姐全都嫁给他又有何妨？这个嘛，这个老龙王心想，是啊，帝王之家还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子呢，我三个女儿全嫁给他又有何妨？于是把手一挥说道，答应答应，我全都答应你们。哎呀，真是我的好父王。三公子笑得花枝乱颤，急忙掏出洁牙伞含在口中，羞羞答答地弯下腰去向陈子春嘴巴里送去。这个大胆开放的镜头一现，哈，龙公龙婆龙子龙女包括在场的虾兵蟹将全都吃了一惊啊。三太子身后的两个小夜叉就嘀咕起来了，就听这个说，哥们儿，怎么回事啊？三公主是来救人的，怎么摇起人来了呢？那个一瞪眼，去，秃老帽，连这个都不知道啊，这哪里是咬人呢？那叫哦，接吻，就是亲嘴儿。
12: 亲嘴儿？哎呦喂，我可听说了，俩人一亲嘴儿就怀上孩子，这三公主也太性急了。
10: 他们怎么议论咱不提，再说陈公子服下假牙伞之后便能开口说话，急忙跪倒在地拜谢救命之恩。老龙王忙把他搀起来，笑呵呵说，贤婿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啊，陈子春听他这么称呼吓了一跳，哎呀，王爷，您，
13: 哎，你不知道啊，嘿嘿，我把三个女儿都嫁给你了啊，他们可都是你救命恩人呐。
10: 随后老龙王便把三个公主如何相救，当初仙岛学艺之事，他们各自的师母又是怎么演讲，一五一十说了一遍。陈子春听这话哭了，大王啊，你一家待俺恩比天高地厚，子春来生变牛做马也难保万一呀、啊、多谢大王和诸位仙子如此美意，可子春已经和殷家小姐结为百年之好，何况殷小姐已经身怀有孕，横遭妖怪毒手，至今生死不明，我怎么能和她恩断义绝再娶他人呢？此事实难从命，万万使不得呀。
13: 好样的，
10: 子春这么一说，龙王高兴了，嘿， 你真是重情重义的至诚君子。可是本王一言既出，焉能更改？何况先人早有预见，分明是前世姻缘，你就不

0: 不要再推辞了。至于你的原配夫人的下落，本王自会派人打听，若有消息马上就会告诉你的。如果他还在人世，本王保你们夫妻团聚，绝对不会棒打鸳鸯拆散你们。再说了，我的三个女儿也都是知书达理的贤德女子，一定会和那殷小姐和睦相处，亲如姐妹。你呀，就在我水晶宫里安心休养，等你身体康复之后，本王就给你把喜事办了。好了，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太子何在？父王，后宫摆宴，我与那状元女婿压惊啊。遵命。长话短说，陈子春就这样在水晶宫暂时住下来。回头再说那温娇小姐被蜘蛛精抢进洞中之后，逼着她拜堂成亲，小姐死活不肯答应。那妖精欲待强行非礼，又怕小姐性情刚烈，寻了短见，落个鸡飞蛋打，于是就把她关押在蜘蛛洞深处的一个所在，叫两个小妖严加看守。这两个小妖啊，一个叫奔葫芦霸，另一个叫霸葫芦奔，是蜘蛛精最为信任的两个喽啰。这妖怪千嘱咐万叮咛，我告诉你们啊，寸步不离，严加看守，不许他离开洞口半步。是。蜘蛛精一有空闲，便去软磨硬泡，好话说尽，希望小姐能够回心转意。温娇小姐是不吃不喝，又哭又闹，不肯就范。老妖碰了几鼻子灰呀，只好拿手下的小妖撒气，只要看哪个不顺眼，一顿拳打脚踢，吓得那些小妖们都远远的躲开。忽然有那么一天，蜘蛛精正在自斟自饮喝闷酒，就看一阵脚步声，奔葫芦霸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了，当当当当当，大王给你报喜，您大喜呀！啪！蜘蛛精把酒杯一摔，老子正烦呢，哪什么狗屁喜事？哎呀，启禀大王，那个抓来的女子也不哭也不闹了，反而让俺给您报个信儿，请你速速前去，她有话说。
1: 真的吗？
0: 莫非她回心转意了？是是是，好，走。这个妖精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缝，刷刷刷迈开大步来到小姐关押之处，一看殷小姐满脸堆笑，凑上前去：“
1: 美人啊，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说吧，唤我前来，所为何事？”
0: 殷小姐叹了口气：“哎，这不死不活的日子啊，我也过够了。这几天我也想开了，我那丈夫八成已经葬身鱼腹，何必还要苦苦等他呢？”既然落到大王手里，你又这么看重我，我还想什么呢？也是命该如此。好吧，只要大王答应我一件事，小女子情愿留下做你的压寨夫人。
1: 嗯，好好好，只要美人愿意留下来，别说是一件，十件百件，无不从命，都会答应你。
0: 嗯，好吧，按照俺海州地面自古留下的风俗，丈夫一旦短命夭亡，他的遗孀必须3年之后才能改嫁他人，3年之内只能穿白戴孝，粗衣素食，为他守灵守节。大王你嘛，只能等些日子了。
1: 啊，3年嘛。嗯，不行不行，这什么风俗啊，3年太长了，叫我怎么能等得进去呢？不成。

0: 小姐眉毛一竖，冷冷说：我既然答应与你成为长久夫妻，成就百年之好，你又何必在乎这三年两载呢？三年，三个360多天，一天都不能少。大王要是不肯答应，我就碰死你这洞内。说着忽地站起身来，身子一个趔趄，就向洞壁上撞去。
1: 慢了慢了慢了。
0: 蜘蛛精大惊失色，急忙拦住。
1: 哎呀，你性子太烈了。哎，好吧，我认倒霉，答应你三年，就三年。哎，三年之后你可绝不能反悔呀。
0: 我一言出口也有反悔之理。
1: 哎呀，好好好好好。
0: 他晃晃脑袋正想离开，殷小姐把他叫住。且慢。
1: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0: 你看你身旁这两个人，我既然已经应了亲事，迟早是你的人，绝对不会离开这座山洞。况且这洞府把守森严，后边又是悬崖绝壁，爱一个弱女子还能插上翅膀飞上天去？你把这两个丑男人放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地守着，吃喝拉撒睡都在他们眼皮底下，成何体统？
1: 夫人说的有理，不成体统。哎，你们俩给我滚蛋。
0: 是。两人乐了，崩呼了霸，霸呼了崩，全跑了。听众朋友一定要问，温小姐怎么突然改变主意，答应嫁给蜘蛛精了呢？她发现自己已经怀上孩子，为了保全肚子里的婴儿，就用了个缓兵之计。长话短说，日出日落，花开花谢，不知不觉时光过去了9个多月。这天殷小姐突然感到腹中疼痛难忍，哟，估计是这胎儿想要来到人世，她唯恐惊动妖精，紧咬牙关，强忍剧痛，不敢喊出声来，苦苦忍了2个时辰，终于生下个男孩。昏昏沉沉之中，忽然耳边有人说话：殷小姐，殷小姐，听我嘱咐你几句。吾乃云台山山神是也，奉观音菩萨法旨，特地赶来送信，此此以后前途无量，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在等待着他，你一定要好好保护呀。殷小姐睁开眼睛一看，面前站着一位白发老人，老人鹤发童颜，红光满面，接着向她说：你的丈夫已经被那东海龙王相救，你们夫妻迟早会有见面时候，你就耐心等些日子，我会好好帮助你的。那云台山的山神说罢，唰，转眼不见了身影。殷小姐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丈夫还在人世，而且有了后代根苗；忧的是，倘若那蜘蛛精听到风声，一定不会放过这孩子，这可如何是好啊？书中暗表，在那蜘蛛洞的外边是一道深谷，每当涨潮的时候，海水窜进谷中，就会漫过洞口。殷小姐想了想，就把孩子放在个船板上，用绳子扎好，把它吊起来，趁着蜘蛛精还没有回洞，悄悄把这船板呢推出洞外，放在水面上。哪知洞门口面是个漩涡，床板刚放上去就滴溜溜打转，那还了得，把他吓坏了，因为一转就得沉到海底了。他眼中含泪，暗暗祷告。

告海神呐、山神呐，你们大发慈悲，保着孩子平平安安回他父亲身边吧。就在这阵儿，只听咔嚓一声响亮，对面的山峰啊裂开一道缝，滚滚烟雾之中闪出那位山神。山神用手一指，那船板不再摇晃了，唰，平平安安的离开了洞口，稳稳当当的向前飘去。说到这儿，听众朋友，我得插上一句，吴承恩后来写的《西游记》中有这么一段，殷小姐产子之后，将新生儿放在木板上，木板随波逐流，一直飘到金山寺下。寺中长老救起婴儿，把他抱到寺中收养下，给他取个乳名叫江流儿，所以玄奘和尚又叫江流僧。江流也罢，海流也罢，这正是吴承恩听了明月山人讲述这段故事，才把他写进《西游记》的。这正是淮海浪士写西游，且向云台寻根由，九死一生成大器，何论江流与海流呢？这个江流也好，海流也好，就是后边的唐玄奘，离开了娘也找不着爹，飘在大海之中。那么陈子春呢？陈子春住在龙宫，身体康复之后，龙王要给他三个女儿完婚，可是陈子春不乐意呀，天天长吁短叹。哎，燕小姐倘若在世上，那个孩子也该出生了，也不知道母子现在何处，安危如何，这可如何是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明月山人给吴承恩讲云台山的故事，正讲到新科状元陈子春被扔进大海里，多亏老龙王和三位公主解救，才保住了性命。老龙王要把他三个女儿都许配给陈子春，要求马上成亲。可是陈公子思念妻子殷文娇，整天是泪流满面。公主急忙解劝，相公啊，别发愁，别难过，成亲后我们一定找回大姐。老龙王的三儿子也百般相劝，陈子春无奈才答应亲事。老龙王要为他三个女儿办喜事儿，

那得请人呐，什么南海的、北海的、西海的三位龙王专程赶来表示祝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八洞仙人送来了贺礼，婚礼的盛况不必细说。虽说三个如花似玉的龙女陪伴子春，子春总是牵挂温小姐，茶饭不香，闷闷不乐，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大龙女急忙离开水晶宫去找温小姐，空去白回来了。二龙女又出去也没找回来，惊动了三龙女玉林。相公啊，别发愁啊，我再到海州打听打听。陈子春叹了口气，唉，你大姐去了没找到，你二姐也白去了，你也恐怕是白跑一趟。哎，相公，专候佳音，奴家走了。那三公主离开水镜宫，驾起云头来到海州，先去问城隍。城隍老爷说不知道，再问土地，土地公公说不清楚。三公主最后找到了山神，山神爷爷见她到了，哈哈大笑，三公主啊，哈哈哈哈，我终于把你盼来了，小神奉了观音菩萨法旨，在此等候多日。你找的那个温小姐啊，是叫蜘蛛山的一个蜘蛛精抢去了，已经有些日子了，那温小姐生下一个男孩，还是小神送她刚刚离开的。依小神之见，公主还是先去看看那个孩子吧。多谢。玉林公主谢了山神，拨转云头回到了东海上空。她向下一看，烟波茫茫，一望无际，哪有小孩啊？哎，上哪儿找呢？他又绕过云台山，一路向下找去。正行走之间呢，就看一处海湾里，小鸟成群，叽叽喳喳，飞起飞落，好不热闹。那群鸟一见三公主来了，呼啦一下子全飞走了。三公主仔细看，哟，紧靠山根的一处水面竟然漂浮着一块木板，木板上用衣襟裹着一个小孩，这个小孩睡着了。啊，这可能就是山神爷爷说的那个孩子。三公主又惊又喜，急忙按落云头，唰，解下木板上的绳索，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欢欢喜喜地返回水镜宫。见着陈子春，把经过一说，陈子春一看温小姐有了下落，又看看自己的孩子，他越发难过了。哎呦，哭的哟。三公主着急了，哎呦，相公啊，你别哭啊，我现在就报告父王，把燕姐姐姐救出来就是。说罢来到父王宫中报与龙王得知，老龙王吩咐三太子点起虾兵蟹将，杀向蜘蛛山蜘蛛洞。那蜘蛛精啊，正在洞里睡大觉，忽然被一阵喊杀声惊醒。怎么回事啊？噔噔噔噔噔，跑到洞外，爬上山头一看，啊，漫山遍野都是虾兵蟹将。蜘蛛精一看势头不妙，扭头就向洞中逃去。三太子哪能容他逃生，滴溜溜溜摇身一变，现出原形，是一条火龙，拦住了蜘蛛精的去路，嘴巴一张，噗，喷出团团烈火，烧得蜘蛛精惨叫一声，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咚，从山头上。

0: 跌了下去。
1: 蜘蛛精被除掉了，
0: 阴魂胶被救出来了。就这样，陈子春一家团圆了。他告别龙王，离开水晶宫，带着殷小姐和孩子以及三个龙女前往济州赴任。陈子春在济州做了几年的州官，为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那真是清官呐，执法如山，爱民如子，把当地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燕舞莺歌，一派升平景象。年过八十，无疾而终。他的后人就把他葬在了云台山。陈子春和温小姐生的孩子，就是从蜘蛛洞里飘出来的海流儿，也就是后来西天取经的陈玄奘，也称唐玄奘。他的父亲陈子春和三个龙女又生了三个男孩，长大后都在云台山出家了，修行得道成仙，玉皇大帝将他们封为天官、地官、水官，老百姓则称他们是三官老爷，也称三元。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呢，当地老百姓感念三官恩德，又自发捐钱捐物，在水帘洞西面的上方大兴土木，盖了一座团圆宫，修得漂亮啊，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巍然屹立于高山之巅。大殿里神龛的最后一排，也就是最高的一层，塑着一男一女两尊神像。谁呀？乃是玄奘的生身父母，一边是陈状元，一边是殷小姐。最前边一排的三尊菩萨，塑的是玄奘的三个弟弟，就是天官、地官、水官三官老爷。由于唐僧的大弟弟啊是正月十五生的，管天，就是天官老爷。二弟弟呢是七月十五生的，管地，为地官老爷。三弟弟是十月十五生的，管水，就当水官老爷。在三官老爷的背后各有一尊女菩萨，乃是东海龙王的三个女儿，他们的三个母亲，前后四层九尊菩萨，井然有序，成为云台山一道独有的风景。后来当地民间呢，就留下了一个歇后语：团圆宫里菩萨，前一层后一层。不久呢，人们又在团圆宫前面盖了一座大庙，庙里专门供奉着唐僧的三个弟弟，就是三元大帝的神像，称之为三元宫。据云台山老百姓讲，这三元宫的老爷非常灵验，救过老百姓。什么时候事儿呢？是大宋朝徽宗年间，金乌珠入侵，恰在国难当头之时，黄河又决口了，波浪滔滔向南泻去，自苏北折耳向东，流向东海和淮河搅到一起了。云台山南直至里下河的宝应、高邮、淮安一带一片汪洋啊，到处是泽国，淹死百姓不计其数，没有淹死的成群结队外出逃难，做了他乡之鬼。灾荒严重的程度啊，正如一首民谣里唱的：真穿黄豆长街卖，一个山芋值千金，三个铜钱娶少女，一个烧饼说后婚。可见老百姓饿成什么样子，过的什么日子。眼看呢，到了阳春三月，大水还没有完全退下，野菜挖尽了，树皮扒光了，再也没有什么。

成群，也算是富甲一方的大户。他生性善良，仗义疏财。水灾之后啊，周记周围的百姓结果落个倾家荡产，到后来自己也没得吃的，更别说种子了。王员外愁坏喽，这天晚上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刚刚合上眼睛就做了个梦。他梦见呢，一个小老头身上穿得整整齐齐的，骑个小毛驴，浑身漆黑，毛管锃亮，踏踏踏踏踏踏，来到他的门前，跟他说：“王员外，不用忧愁，你一生积德行善，老汉十分敬仰，特地赶来帮帮你，请你转告这里的乡亲们，我明天就给大家送种子过来。有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王员外醒来后只是苦笑了两声，做梦的情景像几个乡亲当笑话说了说，心里没当回事儿。哪知太阳刚刚一杆高的时候，就听村头里人声喧嚷，一片欢呼啊。怎么了？王员外跑出屋子，来到大门外，扭头一看，哟，就见梦里那个小老头果然赶着个小毛驴啊，驮了几口袋稻谷种子，那头小毛驴压得浑身是汗，东倒西歪，路都走不稳的，背上至少说也驮了200-300斤。小老头来到王员外门前，跟大家说：“哎呀，诸位，今天这水还是不小啊，你们这里就种水稻吧，瞧，我把稻种都驮来了，保准有个好收成。”乡亲们一听这话，那真是又喜又忧，喜的是种子终于有了着落，忧的是家家四壁空空，人人囊空如洗，哪里有钱给他呀？那个小老头好像看穿了大家的心事似的，当场表示：“哎，诸位，咱们现在没钱没关系，我把种子赊给你们，明年庄稼收下来以后再算账。”这番话说的乡亲们心里热乎乎的。接下来这小老头越发让人感到奇怪了，他也不管谁叫张三，哪个叫李四，不管大家姓子名谁，这个三斤那个五斤，三下五除二把几袋子稻种分给众人。这下子乡亲们实在过意不去喽，呼啦把老人围上了：“老人家，请问您高名上姓，家在哪里？为什么要这样帮我们呢？”小老头笑了笑说：“我嘛，呵呵，是云台山后顶上的，别的嘛无可奉告，诸位不必多问了啊。”说罢驾驾赶上小毛驴儿，回头就走。村里人就这样不务农时种下了水稻，也赶巧这一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出奇的好。秋收之后，粮食打尽了，家家是车拉人担，都是大顿满来小顿留，吃水不忘打井人呢。村里人眼巴巴地等着那个好心的小老头前来收账。可是等啊盼呐，人们的眼睛都望穿了，还是不见他的影子。于是大家都来到王员外家里，七嘴八舌地问：“哎呀，王员外啊，咱们今年收成这么好，多亏那位赶毛驴的老人救了我们，咱们应该好好谢谢人家才是啊，他怎么到现在还不来收账啊？他把这事儿给忘了。”王员外笑眯眯地说道：“没有没有，昨天夜里他又给我托了个梦，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啊，他是谁呀？他就是云台山后顶上的地官老爷呀。”“啊，他是地官老爷呀？哎呦，是神仙搭救我们了。”“是啊，那位地官老爷让我转告大家，
不要再把

0: 这件事儿挂在心上，只管好好的侍弄庄稼，有吃有穿，过上好日子，他就放心了。哎呀，是这样啊，乡亲们个个都是热泪盈眶，扑通通通，呼啦啦，跪下一大片呢，望着云台山方向，七上八下磕起头来了，头磕了，一坐了，乡亲们还是不甘心呐。王员外，咱们磕个头就完了，人家地官老爷救我们的命啊，咱们怎么报答人家呢？哎，给三官老爷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怎么样？王员外说，嗯，这招行，盖上庙，叫他在这安家，永远保护我们。对对对，哎，那这庙修到哪儿好呢？哎呀，这我也说不好，大家又犯难了，乡亲们这份心思哪能瞒得过三官老爷呢？这天晚上，地官老爷又给王员外托了个梦，他说，王员外，听说要给俺修庙，好啊，替我谢谢乡亲。这么办，等我们三个到各地转转看，哪里的风水好就修在哪里吧。就这样，三官老爷就分头行动，各处云游查看风水。天官向北，水官向南，地官老爷没走多远，还在云台山上转悠。他站在云头向下一看，云台山大大小小，高高低低，360座山头，座座山头上都是霞光普照，彩云飘飘，绿水环绕，一派吉祥之气。嗯，好地方。地官老爷暗落云头，来到前顶仔细一看呢，又是一番景色，越发显得不寻常了。这个地方啊，恰似九头巨龙盘绕着一个琵琶。地官老爷扑呲笑了，嘿嘿，好个九龙戏琵琶呀，难怪咱们云头山风调雨顺哦，奥妙原来就在这里呀。说到这里，有人要问了，这玩琵琶和风调雨顺怎么能扯到一起呢？风马牛不相及呀。哎，爱好旅游的朋友都知道吧，各地的寺庙里都素有威武高大的四大金刚，也就是四大天王。这四大天王分别是增长天王、多目天王、赤国天王、广目天王。增长天王手中拿的是宝剑，取剑锋之意，剑锋管的是锋。多闻天王怀里抱的就是这个琵琶，取调音之意，植物就是调字。赤国天王手里拿一把雨伞，管的是下雨。广目天王手里玩了个小龙，暗喻顺顺溜溜之意，合起来便是风调雨顺了。所以地官老爷一看深山峻岭里横握着一只琵琶，马上就想到风调雨顺了，当下喜出望外，连声叫道，好，嗯，好极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就是一块世上难寻的风水宝地，俺哥仨就在这儿住了。于是从怀里掏出一枚大铜钱，朝琵琶岭上一撂，哧溜，铜钱就钻到地下，算是做个记号，修庙就在这修。哪知道啊，地官老爷刚刚离开，观音老母后脚就到了。这位女菩萨干什么来了？嗨，她也是为了寻找一块安家的风水宝地。四海云游，偏偏也转到云台山来了。 观音菩萨何等眼力呀、啊，一下子就看见了九龙戏琵琶的妙处，于是急忙拔下头上的金簪，撂进了琵琶岭，吱喽，这金簪子也扎下去了。观音菩萨做了记号也离开了。过些日子，他觉得有点不放心，再次来到琵琶岭，刚刚来到烧香河上空，就看见地官老爷正在云头上摇头晃脑的念叨什么。两个神仙是老熟人啊，上前一搭话，哦，你要在这修庙啊？哎呦，对不起，不好意思，我早就来过了，看好这个地方了，我也想在这修庙。那还不说，我在这撂了一根金簪子作为记号呢。地官老爷说，不对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比你更早，我留下一个铜钱做记号。我早我早，你没我早，我比你更早。两人各不相让，争执得面红耳赤。就在这阵，天官和水官回来了，听见喊声急忙解劝，哎，不要吵不要吵，你们俩到底谁先来的，我们有解决办法。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6: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6: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6: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布海香瓜香飘四海。

0: 海。布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布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1: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布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布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布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布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 FM89.7德惠综合广播。哎，这个嗓子，这个天气啊，稍微是有一点点的呲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好。来关注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后天呢，同样也是比较晴好的天气啊。那看到下周会迎来一连串的阴雨天气，也会迎来很大的降温。提醒大家哈，出门的时候及时的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感冒了。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关注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可以看到城区当中的接路情况哈，中央街，89道街之间车流量非常的大，还有20燕小学的门口、29中学的门口以及1小的门口啊，这几个位置常规拥堵路段依然非常拥堵。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这个时间段可以绕行的，还是小小的绕行一下吧。
3: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汇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大家收听直播哈，也欢迎大家在小屏前来收看直播。如果想跟我互动的话，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87260168，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写的 DH89789798 就可以了。还有啊，关注咱们的小屏直播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两年长剧的造星能力变弱了？哎，以前看一个剧就能爱上一个男主，哎，看一个剧就能爱上一个男主，但最近好像长剧的这种长尾效应啊也有一点点降低了。哎，爱漫剧却像是打开了加速器，这爱漫剧爆火之后呢，剧中的角色就不再服务于剧情的工具人了，他们甚至有开通了社媒账号，也有发布日常的无老歌，还有跟剧中的 CP 互动，甚至有的角色还会承接平台的活动，被品牌方询价，就像真人明星一样拍广告、拍杂志。那从爆剧到角色上桌，再到商务合作 ，AI 漫剧正在尝试复刻长剧的造星逻辑。表面上呢，运营和管理成本更低的虚拟角色成了性价比最高的赛博明星，但是非真人明星真能被绝大多数真人观众接受吗？爆款漫剧的角色热度究竟能不能转化为商业价值呢？新浪娱乐跟 AI 超级创作者短剧厂牌负责人以及娱乐法专业律师聊了聊哈，说 AI 剧AI 演员距离成为真正的明星到底还有多远？咱们今天来看一看哈，说这个也是现在咱们大多数观众都比较关注的事情吧。说这个 AI 明星到底行不行？他到底真的能不能取代真人明星？其实哈，跟 AI 漫剧有关的一切都很快，像之前那个被裁掉的女孩女主方桃子出逃几就出逃去了，出道就两个月，吸粉超50万。这个方桃子啊，这个被裁掉的女孩有很多人推荐给我，60秒以上的广告报价一度达到了25.8万元。哎呦我的妈，一秒60秒以上，一分钟25.8万元。这个报价啊，已经超过大批百万粉丝的真人网红，甚至高于部分千万级网红了。那大多数真人明星走红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以及作品的长期积累，才能从站在边缘的小演员一步一步走到舞台中心。但是 AI 演员方桃子却通过演出这样的剧情快速成名，得到大批粉丝。 AI 演员的粉丝跟明星粉丝应援方式相似，也会为他们建数据站，还会 P 图然后造代拍。甚至呢也在评论区为他们献计献策，规划职业路径。那官方运营的 AI 演员个人账号也会发布像健身呐、买花啊、聚会呀、这些生活化的内容。官方与粉丝双向奔赴，为 AI 演员营造出那种活人感。明知道角色是技术生成的一串代码，但是粉丝依然是愿意投入真情实感和真金白银的。也正因为这些粉丝的存在， AI 的商业价值开始被看到，像 AI 角色段燕呐、陆川呐、易晨泽呀，还有傅艳申曾经拿下天猫七夕官方合作，方桃子也接到了美瞳的商务合作，还登上了时尚 Cosmo 电子刊的封面，成为首位解锁五大刊位刊体系的这个 AI 演员。不过呢，从少数角色拿到品牌合作，到整个行业建立可行的商业模式，中间仍然是有着不小的距离的。

就像这个大多数 AI 超创而言， AI 演员的商务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顺利，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AI 角色断雁形象被商家盗用售卖同款手链，按最低价估算，这手链的销售额也快超100万元了。还有方桃子在美瞳合作广告中用第一人称说出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这样的台词儿，就被质疑虚构体验，并因合规风险下架。那确实啊，你 AI 人然后你说戴一天很舒服，这确实是有一点不太对哈。真人演员会遭遇侵权， AI 演员 也避不开。真人演员能接的代言， AI 演员接不了。那截至目前呢， AI 演员的高报价并不等于高转化， AI 演员的商业变现之路也尚未跑通。上海娟怡律师事务所创始高级合伙人毛梦玲认为， AI 角色以第一人称描述产品使用感受已经涉及到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角色并不具备真实感知能力，像戴了一天很舒服这类表述无法被视为真实的使用体验。他表示啊，说如果品牌呢想要希望保留角色口吻，更适合围绕产品的成分啊、设计呀、还有适用场景等可验证的信息来进行客观的表达，而不是让角色去体验，就是体验式的推荐。如果呢广告被认定违法，那品牌方作为广告主对内容真实性要承担首要责任，制作运营或者是发布方明知或应知内容虚假仍参与制作发布的，也有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还有断雁那同款手链啊，暴露出 AI 角色走红之后非授权使用的误导性营销的风险。毛梦玲呢也表示说，商家借 AI 角色受那个这个热度售卖同款商品，制作方能否维权取决于商家具体的使用方式。如果商家呢直接使用角色的形象图、剧照或者是剧情截图，制作方可以主张就是侵权。但是如果是具备独创性的虚拟角色形象，通常可以作为美术作品来获得保护。如果呢商家没有直接搬用画面，而是模仿角色的标志性外观设定或者是元素组合，则需要判定是否构成真实就是实质性的相似。即使呢尚不足以认定侵权啊，著作权侵权，那是使消费者误以为商品与剧方存在授权与合作关系，也构成了不正当的竞争。其实啊，绝大多数 AI 角色还停留在养成阶段，像《逃婚姐妹花》，然后《逃婚姐妹花》穿书翻车啦，里边的苏念、沈妙、谢怀瑾、谢怀安等角色，通过换装啊、练舞啊、团建、片场日常维持热度。还有雁边青梅的创作者婉婉选择让内容更有延续性的角色运营方式，他创作的 AI 漫剧围绕着角色雁继明展开，后续呢又推出新角色延续。为了安放观众对雁继明结局的意难平，他将延续作为延续之意，就是延伸延续。剧外内容上他也没有将故事简单的放进日常的 vlog 式的运营，更是倾向于像七夕的番外呀、归关等新的叙事，让他的角色更加的丰满。运营的重点也不是让角色去模仿真人的生活，而是让角色继续处于故事的世界当中。其实我也看了挺多的 AI 漫剧的，我发现那个女主那个脸长都一样，都挺好看的，但是好像没有什么辨识度。

0: 其实照这么来看 AI 演员想要从爆款人物走向长期 IP 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剧播完之后如果只靠吃饭啊、换装啊、情侣互动这样的日常维持热度，很容易消耗角色原有的神秘感，持续推出番外支线和新故事又会抬高成本。但是呢，一旦脱离剧情，运营者呢又要更谨慎地拿捏角色说话的方式啊、价值观呢、CP 边界呀和互动尺度。任何一句 OOC 的表达都会，或者是一次违背人设的合作啊，都会可能引发粉丝的反噬。所以进入商业合作模式之后， AI 演员虽然能够承接粉丝的消费情绪，但是无法像真人明星一样亲身体验为产品背书。角色吧越拟人，虚构体验带来的信任风险反而就越高。那与此同时呢，角色形象、剧本、声音、底层模型，还有生成素材呀、账号运营权呐，还有衍生的开发权分别归谁，目前呢仍然是有不少的模糊之处的。所以啊，方桃子们出现的很快，走红的也很快。他们没有片场旧事，也不会在采访里讲起熬了很多年终于被看见的来时路，但是观众仍然愿意把感情和金钱投给一张被技术生成的脸。这是 AI 演员最有意思的地方，也是最悬而未决的地方。技术已经能制造数不清的让 AI 演员被喜欢的瞬间，但是现有规则还没有办法支撑这样的喜欢变成稳定的商业关系。所以哈，我个人认为，像我看电视剧这么多年，我总结下来的经验就是，不是说长剧的造星效力弱了，是现在讲故事的能力弱了。一个好故事，一个好的长剧，优秀的长剧是还是会带来长尾效应的。像暑期的九门啊，曾舜晞一下又火了，陈伟霆又火了。故事讲得好，那剧好看，是能让人沉下心来坐在这里或者是躺在那里一集一集的看下去的。为什么喜欢看 AI 短剧啊？快呀，不光是快的事儿，是很爽。这个故事呢讲得很有趣儿，只能是这么说了。休息一下吧，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5: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4: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5: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4: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千万别上当。
6: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7: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8: 今天和大家讲一讲关于月球的小秘密。月球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在月球背面呀，有非常多的环形山。 其中四座以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名字命名，他们分别是张衡环形山、石深环形山、祖冲之环形山、郭守敬环形山。在我国古代怎样称呼月亮呢？月亮有很多雅号，比如玉兔、夜光、素娥、冰轮、玉轮、玉蝉、桂魄、蟾蜍，还有大家最熟悉的千里共婵娟中的婵娟。月亮上多少度，冷吗？月亮上夜晚的温度低至-183摄氏度，是名副其实的广寒宫。2004年，我国的探月工程立项，叫做嫦娥工程，它分为三个阶段：无人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2007年，嫦娥一号发射成功，中国首次探月工程取得成功。2010年发射嫦娥二号，在2013年发射了嫦娥三号，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的国家。2018年，嫦娥四号发射升空，它是人类第一个着陆月球背面的探测器。从此，人类终于能够针对月球的背面进行巡视和勘察了。在2022年发射的嫦娥五号，是中国首个实施无人月面取样返回的月球探测器。从它带回的土壤里，科学家发现了来源于月球内部的原生水，打破月球无水的传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所说的月海就是海洋吗？月海不是海，是月球上的平原。最大的月海叫做风暴洋，位于月球的东北部，面积约等于9个法国的大小呢。那月球表面上有风吗？月球上

有空气，也就没有风，因此一个脚印儿能够保持几百年不变。有人去过月球背面吗？全世界呀，只有嫦娥四号和玉兔车二号去过月球的背面，并且展开了探测。那在月亮上的一天，真的相当于地上的一年吗？月亮上的一天有655个小时左右，相当于地球上的27.32天，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月球上安全吗？月球不断遭受着陨石的击撞，月球南极附近的艾肯盆地就是太阳系最大的陨石坑，于39亿年前的一次陨石撞击而成的。关于月球的这些小秘密。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是不是最近好久都没有听到国产喜剧的消息了？这国产喜剧咋没人看呢？监制徐峥，主演贾冰，导演包贝尔，他的妻子包文婧还在剧中扮演白月光的角色，哪怕有报上热搜出轨绯闻，也没给这部剧带来多少流量。是观众不爱看喜剧了吗？或许已经笑不出来了。这个啊，《囧途之预演告别》，说实话我一个切片都没刷着过。本以为会很烂，但看完几集之后必须承认拍的挺认真的。或许啊，有人会说他老登，说他难宁，但这部剧最大的问题在于包贝尔极力复制十几年前的屌丝喜剧，却意识不到这杯茶早就已经凉了。这部剧啊，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熟悉。贾冰演的男主，一个立志成为大作家，但是写的东西呢只能当草纸的宅男。贾冰主要岁数也大了，演宅男好像有点不太现实吧，四五十了还当宅男呢。想成功啊，靠实力是没戏了。他呢先是讨好领导，结果呢走关系被拒绝，领导介绍给他富婆，给他富婆倒是对他挺好的，又给资源又给钱，就是几十万砸下去他的书还是没有人看。说实话啊，这富婆都比他年轻，工作黄了，书也凉了啊，然后文人的贞洁呢也就被这丑恶的世界玷污完了。男主呢自逼李白，一边喝酒一杯举杯邀明月，结果邻居报警，有人说自杀，叫来了110，结果没想到干啥啥不行的男主因为跳楼火了，有人好奇他的书了，哎，粉丝个位数的社交平台一夜消息999加了，被迫卷铺盖走人的牛马直播流水高达百万了。所以呢，屌丝逆袭翻身了吗？当然不是，不然这才不到一半，15集的剧后面咋编呢？但不得不说啊，这部剧还真的挺懂屌丝的，不光时刻都在攻击他们最薄弱的地方，更是参透了他们不成气候的原因。看这部剧唯一划算的地方呢，就是它等于一个国产喜剧烂梗大赏。怎么回事？整部作品就像一张包贝尔的私人观影明谢清单。男主是个有点丧的中年人，男二呢是个有点轴的傻子，这不就是徐峥的囧系列的那个标配吗？徐峥和宝强的经典组合。还有包贝尔对下沉男频市场的精准迎合，比如说让他的让男主和他的白月光在商 K 相遇，让男主宴请少年时的自己，嗨，试图对男主霸王硬上弓的富婆，估计是参考什么网络上比较火的梗啊，但是这富婆真的挺漂亮的，我觉得。于是呢在这里面就反复上演了人秋雅结婚你搁这又唱又跳的戏码啊，当然还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那种擦边梗。比如说啊，男主去洗浴中心找安慰，女技师放低声音说二楼还有付费节目，男主呢费劲巴拉爬上去，结果一看川剧变脸，好笑吗？这种过时的桥

0: 不断这种复刻啊，也有人有点笑不从心的感觉。更关键的是，这部剧的受众到底是谁呀？嗯，可能是国产喜剧最常见的一个命题，就是可怜的中年男人，事业、婚姻、年龄全都不尴不尬的哈。那问题是，今天的中年男人还追剧吗？红果啦、直播啦，等等等等这些APP 呀、啊、才是占据他们手机屏幕的大多数。而今天还热衷于国产剧的受众，谁又关心中年男性咋样呢？他们关注的当然是偶像帅哥啦，那早春晴朗上桌娃娃的呀。我好像黑龙江文旅也出了一个那个根据早春晴朗打卡的旅游的线路啊，看人家热度追的腾腾的，整我想去溜达一圈去了我。所以啊，包贝尔今天的屌丝喜剧完全就是刻舟求剑，但他好像也只能这样。还有啊，屌丝一词的诞生其实充满了偶然，他最早呢出现在那个百度贴吧啊，这太有年代感了。还有大鹏紧跟时事，很快拍出屌丝男士，打响了屌丝喜剧的第一枪。后来屌丝喜剧又被分为各种流派，比如说宁浩拍出了心花怒放，徐峥搭档王宝强包贝尔的囧系列，还有开心麻花的许多作品以夏洛特烦恼为代表，还有万和天宜的许多作品，万万没想到啊，那个我最喜欢的白客也是这样出圈的。就像是富婆要求方浩文写的成功学书籍，以前的确是卖得动的，是验证过的流量密码。但就拿第一个现象级票冠泰囧来说，在他之前没有人想过屌丝喜剧居然会这么赚钱。所以哈、啊、还是创造一些好梗吧。其实屌丝喜剧没人看了吗？人设的崩塌当然也有部分原因，因为屌丝文化的精髓就是职业可以屌丝，外表可以屌丝，可以自我矮化，可以奇观，可以性压抑，但是人在屌丝心不能穷啊。哪怕有些作品没有被冠上屌丝喜剧的名头啊，那应该好好做吧。休息一下吧，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

0: 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2: 关注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目前看到城区当中的街路情况还比较良好啊，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地方。还是要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喽，小心慢行，安全驾驶。无论您是收音机前的老听友朋友们，还是小屏直播端前的观众朋友们，还都要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哟。
3: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直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小韩。2026年9月14号，30岁的汤姆·赫兰德主演及参演全球电影累计票房突破155亿美元，超过年初刚刚登顶的佐伊·索尔达纳，成为这份榜单上的第一名。这个佐伊·索尔达纳是谁呢？是《阿凡达》系列、《银河护卫队》系列，还有《复仇者联盟》影片中这个角色啊，就是那个《阿凡达》里头那个阿凡达看不着脸儿啊，爷爷都蓝了。这个那个佐伊啊，他还演过《加勒比海盗：黑珍珠号的诅咒》，稍微有点忘了他搁里头演啥了。我净记得那个小铁匠还有伊丽莎白了，可漂亮了。没关系，不重要。现在这个第一名变成了荷兰弟。而且更离谱的是他的年龄，他才30岁，排在他身后的啊，几乎都是在好莱坞拍了几十年电影的老面孔了。像那个第三名斯嘉丽·约翰逊，第四名克里斯·帕拉特，那是谁？星爵。第四名是星爵，第三名是黑寡妇，这都是赫赫有名的欧美面孔。当然这种榜单多少有点沾 IP 的光啊，复仇者联盟不是荷兰弟一个人卖出去的，蜘蛛侠呢也在他出生以前就有的世界级 IP， 所以呢155亿美元并不能证明是赫兰德一个人拥有的155亿美元的票房号召力。但换个角度想，这个数字又特别适合小汤姆，因为过去十年好莱坞那些最昂贵最需要年轻男演员的商业项目几乎都有他的身影。赫兰德呢，他的人生就有点像是薅秃了的许愿柳，想演蜘蛛侠我演了，想跟诺兰合作我合作了，后来被问到童年时期的明星 crush 是谁，他脱口而出就是赞达亚。几年以后赞达亚真的成了他的妻子，但是谁又知道一个看上去什么都得到了的人二

十几岁的时候，他也曾经陷入过疯狂的自我焦虑当中。25岁的时候，他甚至说过一句狠话，说汤姆·赫兰德暗示他已经放弃了蜘蛛侠，说如果我30岁以后还继续玩蜘蛛侠，那么我肯定是做错了什么。好在当他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和名气相处的时候，赞达亚成了他最重要的参照物之一。赞达亚小黑妹，之前真的不觉得她漂亮，可是现在越看她越有魅力。先说赫兰德啊，荷兰弟小时候根本就不是按照好莱坞男主角培养的，因为毕竟荷兰弟他是那种比较不是很壮实的那种身材，不是那种高高壮壮的白马王子的形象。9岁呢，他开始在伦敦学街舞，因为在舞蹈学校的一次演出被人认注意之后，随后呢就去试镜音乐剧《跳出我天地》。第一次试镜的时候呢，他个子很小，芭蕾也不会，最后呢整整练了2年芭蕾、踢踏和杂技，才真正站上西区舞台。问题是，他读的是男校啊。那身边一群10岁左右的男孩都在踢球打橄榄球，他就穿着紧身裤一个人在体育馆练芭蕾，同学没少笑话他。所以呢，荷兰弟后来回忆这件事儿，一句很简单的话，如果我想得到这份工作，这就是我必须做的事儿。这几乎就是他后来20年工作的底色，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先练到会再说。所以12岁左右呢，他站上跳出我天地的舞台。音乐剧结束回学校没有多久，他又被拉去拍海啸奇迹，再往后就是他改变一生的蜘蛛侠的事件。漫威当时要找的彼得·帕克很麻烦，既得真像高中生，你又得扛得住动作戏。赫兰德天然占便宜，因为个儿不算高，脸上的还就他现在30了，也有一点没长开的少年气，说话的时候有一种急着得到成年人认可的认真，可是一翻跟头整个人立刻就变了。别人是展示我会特技，赫兰德是在告诉你我平时就是这么移动的。为了准备蜘蛛侠英雄归来，剧组真的把这个英国男孩塞进纽约一所高中，让他体验几天美国校园生活。他不能暴露身份，又实在憋不住，偷偷告诉一个女生我其实是蜘蛛侠，对方根本不信。然后另一个女生听完解释他身份之后啊，觉得这新来的英国人疯了，那时候全世界还不知道他是谁。几年之后问题完全反过来，全世界看到汤姆·赫兰德第一反应都是蜘蛛侠。因为我看的第一版本的那个蜘蛛侠啊，很帅的那版彼得·帕克，但是那个就很白马王子的形象了，高高壮壮的，确实不太像没长开的高中生。因为荷兰弟他也承认过，他自己很难接受别人不喜欢自己，一旦感觉某个人对他有意见，他就本能的想做点啥，然后把对方重新争取回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彼得·帕克这么适合他，一样着急，一样热心，一样总觉得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就能让所有人满意。可是呢，这也是他成名之后最危险的地方，因为荷兰弟爆红的太快了，别人可能花10几年慢慢适应公众视线，他20出头突然就变成世界上最出名的年轻演员之一。面对影迷走上来拍照，然后他本能的反应也是很警惕，你为什么跟我说话，你为什么拍我。真正一点点帮他纠正这种状态的人就是赞达亚。赞达亚对赫兰德的帮助很大，但并不是给他介绍了什么资源，也不是帮他决定该去演哪部电影哪部不该演，而是他要教会他怎么当明星。两个人认识的时候呢，赞达亚其实比赫兰德更早适应这套生活，因为赞达亚他是迪士尼童星一路长大的，很早就知道镜头啊、粉丝、红毯啊、采访都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小蜘蛛侠后来回忆的时候啊，赞达亚看到有人找他合影的时候，他也会不像他一样下意识的警惕，而是很自然的笑、拍照和交流。他告诉赫兰德，你越表现得像，为什么来烦我，事情反而越容易升级，有时候你笑一下拍一张照片反而很快就结束了。赫兰弟说啊，说赞达亚的存在对维持我的清醒极其重要。两个人呢在拍那个蜘蛛侠英雄归来的时候认识的，2017年就传出过绯闻啊，传出过恋情，但之后两人都曾经跟别人交往，直到2021年他们重新走到一起，7月在洛杉矶车内接吻被拍，恋情第一次被实锤。但是那个荷兰德呢也没有顺势炒绯闻，反而他最难受的是原本属于两个人的瞬间突然就变成了全世界都能看到的东西。
几年之后呢，他们连结婚都用了同样的方法，没有

杂志独家，没有婚礼纪录片，也没有两个人坐在镜头前郑重地宣布我们结婚了。那订婚的消息是怎么最早出来的呢？范达亚去参加金球奖，左手突然多了一枚钻戒，大家就纷纷开始猜，然后后来哦，确实是。到了结婚就更有意思了。26年3月，在南亚合作多年的造型师啊，劳罗奇在红毯接受采访时，像聊天一样突然说了一句：“婚礼已经办完了，你们错过了。”媒体一片哗然。可两个人的团队当时依然没有发联合声明。一直到几个月以后，荷兰德呢接受采访，他跟记者聊起说，网上出现过 AI 生成的荷兰德和赞达亚的结婚照片，连荷兰德的奶奶都被骗了，还以为自己孙子结婚没请自己。然后记者就顺势问啊，说其他家人也需要你解释吗？他说不用，因为他们都在那里。

真的很好看。而且赞达亚最近这几年每一次红毯造型都很杀风，很漂亮，无论是那种未来感的机械造型啊，然后还是漂亮的礼服造型，尤其是这一次啊，因为今年也有那个蜘蛛侠的电影上映嘛，他在做剧的宣发的时候特意找来了80年代的好莱坞的古董礼服，后面正好是蜘蛛网的那个纹路，好漂亮啊，一身黑皮，亮亮的黑皮，然后配上闪闪的钻石，真美。

而且呢，这一次啊，今年的新片儿，这小蜘蛛，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忘了他嘛，这个剧情，所有人都忘了他。他的 MJ 不记得他，内德不记得他。可是当两只手碰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几乎是凭着本能做出了高中时代那套熟悉的握手。记忆消失，关系切断，可有些东西只要进入过一个人的生命，就不会因为你拼命往前走彻底从你身上掉下来。赫兰德我觉得做到了，因为他最开始出演蜘蛛侠的时候有一些反对的声音，都说没有那个初代蜘蛛侠帅呀，没有他高啊，然后怎么样，可是他的完成度很好。就像詹姆斯邦德啊，詹姆斯邦德对于那个就是最新版本的那个詹姆斯邦德来说，说不如老版的那么绅士风度，因为新版的这个也比较矮，不太符合大家的白马王子的那种形象，就香车美女，然后高大帅气的那种。

0: 哦，对，丹尼尔·克雷格这版，但是也是丹尼尔·克雷格拍的，最久吧，应该。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看的最多，所以我对他们的印象也会比较好。相信电影的成长，也相信故事会永远带给我们感动。
1: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

0: 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1: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到了我们的音乐分享环节，这首歌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可是最近这个心情来听它非常爽。刘凤瑶、张伟、曾一鸣他们几个人，这个哪凉快哪去，嘎嘎好听。咱们先来听歌。

太嗨了，这歌实在是，就是听会唱歌的人唱歌简直就是一种享受。这首歌我真的强烈强烈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因为张伟啊，张伟最近出来营业，我觉得还挺好的。你这是会唱歌，咱就多唱，咱就好好唱，咱就使劲唱。这段小 rap 加的也是挺好的，咱们欣赏一下。

实在是太好听了，张伟的声音啊特别有穿透力。还让我最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魔力哥先生他带来的那首别错过了。哎，一首我觉得这歌不土嗨，但是张伟唱出来就是他在舞台上那种独特的表现力，非常非常的有感染力。

张伟的声音一出来哈，这就是他。我觉得他的声音很独一无二，是没有什么可以找到互补替代品的。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娱乐圈就应该让有实力的、有能力的、会唱歌的火起来。

个张扬的音乐疯子啊，他好像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从没有离开过。看看时间啊，今天的娱乐情报站到这里就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8: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9: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10: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9: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好玩好听。
10: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11: 经不起王德胤的诱惑，流露感情的天平渐渐偏向了王德胤。为了逼谢锦婷答应离婚，王德胤提出付给他一笔钱当作赔妻款。他认为没有谁能抵抗住金钱的诱惑。刘露觉得自己背叛了谢锦婷，心里愧疚，也赞成给一笔钱作为补偿。捅破窗户纸之后，王德胤找到谢锦婷，拿出事先准备好的10万元钱。这是10万，只要你答应和刘露离婚，这钱就归你了。谢锦婷咬牙切齿：“你无耻，卖老婆的钱我不要。” 没过几天，王德印再次约见了谢锦亭，指着桌上的黑色提包，这次数数，二十摞，一摞一万，就一个条件，

小璐离婚。谢锦婷这次竟然平静地说，王总，既然你和刘璐好上了，我也知道感情的事儿不能勉强，我认了，钱我收下了，三天后让刘璐跟我去办离婚手续。谢锦婷之所以突然忍辱收下这所谓的赔积款，是因为她发现影楼对面的服装店正在转让。经过这几天痛苦的纠结，谢锦婷想明白一件事儿：王德燕之所以能抢走自己的老婆，就是仗着有钱，所以对王德燕最好的报复方式就是打垮她，让她一败涂地，这比要了她的命还痛苦。而她谢锦婷要打垮王德燕就需要钱，所以她必须忍辱收下这20万元赔期款。2010年12月18号，谢锦婷精心酝酿的婚纱店正式开张。王德印对谢锦婷在街对面开了一家婚纱店很不以为然，一是他的影楼在这一带很出名，二是他的影楼规模比谢锦婷大很多，谢锦婷想和他打擂台简直是不自量力。因此开业当天，王德印还特地送去了一个庆贺的大花篮。在婚纱影楼行业混迹多年，谢锦婷熟知影楼该怎样运作。王德印每年砸在广告宣传的费用高达几十万，他没那个实力，只得另辟蹊径。然而开张半年多，婚纱店一直处在亏损的状态，谢锦婷心急如焚，这样下去打不垮王德印，自己的婚纱店却会关门大吉。也许是该谢锦婷时来运转，2011年6月的一天，婚纱店进来一对男女，看了挂在店里的婚纱照样片后，女孩兴奋地对男子说，跑了这么多婚纱店，我觉得这家店的婚纱照是最打动我心的，咱们就选择在这里拍婚纱照吧。两人挑选了店里最贵的套系。之后谢锦婷带着这对新人驱车来到北京市石景山古城拍摄外景，准备妥当后，谢锦婷开始拍摄。谁知天空不作美，天上突然飘起了细雨，打杂的员工急忙从车里拿出准备好的雨伞递给男子。女孩很失望，真倒霉，这鬼天气。谢锦婷却说，接着拍吧，我觉得下点雨显得更浪漫呢。男子撑开伞把女孩拥入怀中，笑着附和，是啊，接着拍吧，听摄影师的。说着在女孩脸上轻吻了一下，这一幕正好被站在不远处的谢锦婷抓拍了下来。谢锦婷回看效果，兴奋地喊道，快来看，这是我今天拍出的最美的照片。女孩接过相机一看，粉色的雨伞下，一对恋人甜蜜拥吻，雨滴在伞的上空，恋人的身边定格，加上花木掩映的古城背景，特别清新唯美。这下两人又主动要求以雨天为背景拍了几组照片，照片出来后果然美得不得了。征得两人的同意后，谢锦婷把这组照片作为宣传照挂了出来，命名为风雨中的天荒地老，并利用网络和微博微信进行大力推广。很多情侣看了之后纷纷预约，很快谢锦婷的生意因此好了起来。谢锦婷决定请那对情侣吃饭，感谢他们的支持。在酒桌上，谢锦婷了解到男孩是个富二代，名叫冯阳，女孩叫李兰，是名英语老师。席间相谈甚欢的谢锦婷忍不住对他们讲了自己那段伤痛的爱情故事。冯阳忍不住说，没想到你还有那么一段伤心事儿，那个王德印实在是太嚣张了。别怕，以后有什么地儿用得着我帮忙的，只管说话。谢锦婷趁机提出，要不咱们联起手来把婚纱店做大做强。冯阳也很欣赏谢锦婷，当即答应入股和谢锦婷合伙。其实这是谢锦婷酝酿了很久的计划，他早就从对方开的车和穿戴判断出冯阳来头不小，
很想和他套近乎，利用他来打垮王德胤。冯阳加盟后，马上注入了大笔资金扩充门面。为了吸引客户，冯阳还大方地把自己郊外闲置的一套别墅用来作为新人举行户外婚礼的免费场地。冯阳出钱，谢锦廷出力，结合上次那个坏天气成功的案例，又相继琢磨出一系列好点子。王德胤原本以为谢锦廷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没想到他不但一步步做了起来，而且还渐渐威胁到他的生意。王德胤的影楼逐渐开始冷清，而百米之隔的谢锦廷的婚纱店生意却越来越火爆。更糟糕的是，2012年6月的一天晚上，王德胤影楼遭遇失窃，丢失了几台电脑。除了丢失几台电脑，还有20几对新人的婚纱照片被盗，另外还有4对新人的婚礼录像也跟着一起失盗了。怎么向新人们交代呢？王德胤愁死了，婚纱照还可以补拍，可那婚礼录像是花再多钱也不可能重拍的了。很快，得到消息的新人们纷纷找王德胤质问，怎么办？我们那些浪漫的回忆就这样被偷了，婚纱照片和婚礼录像是人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理应做好安全可靠的措施。愤怒的新人们把王德胤告上了法庭，要求除了赔偿财产损失，还有精神损失。最后，在法官的调解下，王德胤答应为新人们补拍婚纱照，并支付赔偿，丢失婚礼录像的赔10万元，丢失婚纱照的除重拍外，另赔偿1万元，总共赔偿了65万元。算上每对平均5000元的婚纱照，王德胤总共损失了75万元。王德胤怀疑是谢锦廷在背后使得坏，气急败坏地跑去找谢锦廷兴师问罪，谢锦廷一句话就把他噎了回去，说是我指使的，你得拿出证据来，不然我就告你诽谤。出了这样的事，王德胤的生意迅速衰败。在谢锦廷没有开婚纱店之前，他的影楼在旺季时每天可以接10几单业务，可如今每天接不了1-2个订单，已经是负债经营。撑了2个多月后，王德胤见生意不见起色，决定效仿谢锦廷重新装修。1个月后，已经没有多少流动资金的王德胤，为了凑够装修款，不惜卖掉自己的宝马，花费30万把影楼装饰一新。因为之前赔偿装修又负债经营，经过几次折腾，王德胤后世的家底儿已经大伤元气。为了节约成本，王德胤迫不得已竟然欺瞒顾客，说外景拍摄有花海，是别的同行所不具备的。当新人见到王德胤承诺的所谓花海，只不过是在裸露出大片土地的空草地上稀稀拉拉地种了少量鲜花，事后在照片上进行 PS 而已，顾客上发帖子吐槽。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街对面的谢锦廷又酝酿出一个新招。2013年5一，在合伙人冯阳的帮助下，谢锦廷在当地的5星级酒店策划了一场爱你一生一世的婚纱秀，邀请了许多与婚庆有关的企业联手作秀，仅一天时间收取新人的拍照定金就高达20万。为了表示庆贺，更为了打击街对面的王德胤，谢锦廷还特意制作了一条热烈庆祝本影楼创下一天收取拍照定金30万的记录的条幅。这边谢锦廷春风得意，那边王德胤更是把气撒在了妻子刘露的身上，都怪你，如果不是你当初提议给他那么多赔机款，他一个穷屌丝能有本钱开婚纱店吗？你们是不是早就串通好了的？刘露不甘心被冤枉，当初你也是同意了的，是你自己没本事斗不过人家，别拿我撒气。不甘心失败的王德胤甚至不惜借高利贷来维持影楼的发展。2014年1月8号，因为还不上高利贷，王德胤把自己那套130平米的房子卖掉还债。刘露见王德胤执迷不悟，留下一封要求离

婚的信离他而去。妻子走了，车子、房子，还有辛苦打拼的百万财富也没了。王德印不得不在门外写上转租二字。2014年1月20号下午，谢锦婷来到了王德印的影楼，他笑得很灿烂。王总，是我找人续租的您这个影楼，真没想到婚纱界大名鼎鼎的王总也有今天呢。说来说去，我还得感谢您当初那笔赔妻款，不然怎么能换来我今日的锦绣前程呢？王德印笑得很凄惨。当初你肯接受我的赔妻款，就是为了有一天把我打垮吧？还有失窃事件也是你干的吧？谢锦婷爽快地点头。没错，你现在明白的晚了，这就是你抢走我老婆应该付出的代价。听到谢锦婷快意恩仇地说出害他的真相，王德印恨到了极点，他冷不丁操起店里的一把椅子砸向了谢锦婷。王八蛋，今天我跟你拼了！猝不及防的谢锦婷一下被砸中了脑袋，当即倒地不起。不解恨的王德印又抄起椅子狠狠地砸向谢锦婷，直到他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之后自知难逃法律制裁的王德印选择了自首，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留学换爱情酿血案。2011年8月14号，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一对中年夫妇目送着远去的飞机，欣慰地笑了。这对夫妇名叫赵刘元和刘芬，刚被送上飞机的是他们的宝贝儿子赵明。1956年出生的赵刘元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人，鄂尔多斯近年来靠着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富了起来，人均 GDP 超过了香港、北疆香港、中国迪拜等名头，一个接一个的戴在这座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头上。赵刘元也借着这大好的势头开矿办企业，跻身亿万富豪的行列。赵刘元身边很多老板朋友特别热衷送孩子出国，这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超级富家子被形象地称为豪二代，又名土豪二代。他们被父辈送出国，出入名校，吃穿住行皆是奢侈品，似乎只要出国镀个金，回来就能成为社会的精英，时尚的名流。赵刘元有个19岁的儿子，名叫赵明，正在上高三。拥有上亿资产的赵刘元把送儿子出国留学看成有关家族荣辱的重大事项，但是儿子的英语成绩不太好，赵刘元准备在出国之前给儿子找个好的家教恶补。2010年6月，赵刘元在网上发了一则高薪招聘英语老师的启事，经过一番严格筛选，一个叫郑熙的女孩被赵刘元选中。郑熙1986年出生在山西太原，2008年从一所名校毕业后，经同学介绍进入鄂尔多斯一家外企工作。得知昔日的同学们一个个在国外留学镀金，郑熙羡慕不已。然而家里供他上大学已经倾尽了全力，根本没有能力再供他去国外读书。郑熙想自己挣钱去美国读书，但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大概得上百万，这对参加工作刚一年的郑熙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为了早日实现出国梦，郑熙四处寻找兼职，并凭借名校毕业的优势和不俗的谈吐被赵刘元选中。2010年7月暑假，郑熙正式给赵明上课了。当时20岁的赵明留着哈韩的长发，接触赵明后，郑熙才真正了解了社会上盛传的富二代、豪二代的特点：没有目标，无所事事，贪玩，挥金如土。但是为了赢得这份高薪工作，郑熙对赵明非常用心。让郑熙欣慰的是，赵明虽然贪玩、厌学，但还算是个乐观聪明的学生，两人相处很愉快。这年九月后进行的测试中，赵明的英语第一次及格了。2010年10月的一天，郑熙穿着一件蓝色旗袍到赵家

0: 住口！赵明看了他好一会儿，突然说道：郑熙，你今天真漂亮。赵明的话却让郑熙心里一咯噔。上课的时候，赵明心不在焉，目光却总在郑熙身上游走，让他非常不自在。郑熙不高兴地放下课本，正要批评赵明，却看到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目光热烈如火。郑熙一阵慌乱，忙扭头继续授课。此前赵明一直生活在父亲的高压政策下，身边突然来了一个知性漂亮的美女，像极了他喜欢的韩剧中的女主角。不知不觉，赵明对郑熙竟然萌生了爱情，还鼓起勇气给郑熙发了一条我爱你的短信。面对赵明的表白，郑熙哭笑不得，只当他是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喜爱，并没有当回事儿。一天，赵明见郑熙冒雨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前来上课，衣服都被打湿了，问他为何不打车。郑熙觉得这是个教育赵明珍惜学习的好机会，于是他对赵明说自己因为家境贫寒，他是靠着勤工俭学上完大学的，现在又很想去国外读书充电，没老可啃的他只得靠一己之力去完成这个奢侈的梦想。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the subscriber。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6: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7: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6: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钟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8: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6: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9: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6: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

0: 妖怪大跑。白骨精一气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征程。

0: 深深去爱你。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6: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7: 每天忙得像个陀螺，下班后还要来教他学英语。之所以这么节省，是为了省下钱早日圆出国的梦想。他劝赵明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要好好学习，珍惜爹妈给他的出国留学机会。这下郑熙在赵明眼里活脱脱就是韩剧的女一号。2010年10月10号，郑熙接到了赵明打来的电话。赵明把郑熙带到一个汽车卖场，指着一辆红色的高尔夫说，这是我给你买的车，喜不喜欢？郑熙惊得目瞪口呆，原本以为这样的桥段只有电视剧里才会发生，没想到居然让自己碰上了。当晚郑熙收到赵明发来的短信，这下你感觉到了我对你的爱了吧？郑熙回答得很暧昧，

0: 我感觉到了，刻骨铭心的。发展成恋人关系后，两人表面上当着赵明的父母以老师相称，背地里赵明经常花钱给女友买名牌的衣服和包包。2011年2月14号情人节，赵明背地里买了玫瑰花和钻戒送给郑熙，郑熙却一反常态拒绝收下礼物，还提出分手，并找了个借口没去补课。2月20号下午，郑熙刚走出公司，赵明迎上去恳求道：“我们谈一下好吗？我真的好痛苦。”郑熙发现不到一周的时间，原来活力四射的他竟然憔悴了许多。郑熙说自己不想当人鱼公主，赵明很快就要出国留学，到时候两人相隔万里，自己只会被当成泡沫，被遗忘。原来是这个原因，赵明松了一口气说道：“你不是想出国留学吗？要不我挑明咱们的关系，让我父亲送咱们一起出国。”郑熙摇摇头：“不行，我比你大6岁，家世又不好，到时候传扬出去说我堂堂一个老师却勾引有钱人家的儿子，那该怎么办？”赵明也没辙：“如果我们一起留学就没这个问题了，但必须得弄到两个人的留学资金，以你一个人出国的名义拿到两个人的费用就可以了。”郑熙还告诉赵明，如今国外的一些名校只要交足赞助费是可以买到学籍的，以这个为由头向赵父争取经费，冠冕堂皇。赵明连忙称赞这个方法好。为了套牢这个有钱的豪二代，当赵明在车里亲吻他的时候，郑熙没有反抗，两人突破了最后的底线。经过一番合谋，两人想好了说辞，想到两个人在国外的吃穿用是一笔不小的花销，赵明决定以名校为幌子向父亲索要1000万留学基金。2011年3月的一天，郑熙告诉赵留远说，现在很多有钱的富豪为了把孩子送入世界名校，不惜花巨额资金为孩子的前途铺路，还可以说国内某知名地产商就是通过花钱把儿子送入顶级名校的。赵留远一听果然很感兴趣，迫不及待地表示：“我不差钱，郑老师，你也知道我就是个没文化的土豪，你懂这方面的事情，我想委托你帮我办这个事情，事成之后我一定会好好谢谢你。”几天后，郑熙伪造了一份调查数据，称要上世界排名前30名的学校大概需要花费人民币1000万左右。赵留元爽快地同意了。接着郑熙向美国康奈尔大学发出攻读硕士学位的申请，并获得了批准。2011年7月，郑熙如愿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之后两人还假造了赵明的录取通知书。赵留元虽然有钱，学历却不高，对留学更是不了解，加上对郑熙的绝对信任，在看到伪造的留学录取通知书，赵留元和妻子完全相信了1000万真的可以买到世界名校的名额。搞定了赵留元后，两人又找一家留学中介给赵明联系了一所没什么门槛的野鸡大学。2011年8月14号，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赵明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独自坐上了飞往美国纽约的航班，那里有提前2天就到达的恋人在等着他。刚开始赵明对全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充满了兴趣，并把自己学习游玩的情景拍成照片，通过网络发给父母，让他们放心。留学之初在异国他乡，这对情侣充满了希望。赵明以为他和郑熙的爱情也会像纽约的阳光一样美好明媚，却不知道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样美好。郑熙格外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把心思全部花在了学业上，但相比郑熙的如鱼得水，赵明因为听力和口语跟不上，无法与人交流，坚持不到1个月竟然有了厌学情绪。再后来赵明竟然逃课旅游，对于赵明的不上进，郑熙不想管也懒得去管，赵明对学习越来越提不起兴趣。3个月后他干脆退学了。 退学之后，赵明在女友学校附近租了一幢豪华别墅，又买了一辆奔驰，与郑熙一起过起了同居的快乐生活。平时郑熙有课，赵明就宅在家里上网打游戏，星期假日就开车带着郑熙购物和旅游。一晃两年过去了，此时的郑熙已经今非昔比，他学习刻苦，不仅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还与班上一个来自英国的精英男悄悄地谈起了恋爱，同时开始故意疏远赵明。2013年9月的一天，郑熙突然向赵明提出了分手，赵明百般哀求，郑熙仍然坚持分手。通过明察暗访，赵明终于打听出女友为何突然提出分手，原来是移情别恋爱上了一个英国男人。赵明想不明白，自己对郑熙可谓掏心掏肺，言听计从，之前也一直口口声声的爱自己的女友，为何说变心就变心呢？2013年12月25号是圣诞节，按照惯例学校放假两周，加上年假有近两个多月的时间，郑熙趁着假期回到国内老家。留在美国疗伤的赵明得知郑熙回国的消息后，始终无法释怀对他的那段感情，还想做最后的挽留。2014年1月5号，赵明踏上了飞往国内的航班，来到郑熙的家乡太原。见赵明居然追到了自己的家乡，郑熙也想和他说清楚，于是答应赴约。2014年1月6号晚上6点，两人入住了太原一家5星级酒店。见女友肯来应约，赵明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无论赵明如何祈求再续前缘，郑熙始终态度明确，希望两人能好聚好散。赵明流泪地问郑熙，记得你以前曾对我说过，说会永远爱我，为何你要出尔反尔呢？我很笨，我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是因为我能帮着你出国吧，所以你情愿假装爱上我，甚至上床吗？或许是想让赵明彻底死心，郑熙冷冷地说道，你说的对，从头到尾我都在利用你，谁让你是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好二代呢？说白了，我们之间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我付出身体去换取留学的机会，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你就该功成身退了。说完转身走向门外。赵明愤怒到了极点，他一把拉住郑熙，今天你别想活着离开这里，并把郑熙按倒在床上。他用力掐住郑熙的脖子，直到他再也发不出声音。赵明意识到自己杀了人，匆匆地逃离。直到服务员清扫房间时，才发现已经气绝多时的郑熙。之后民警根据酒店的监控录像和郑熙的手机通话信息，迅速锁定了郑熙的男友为重大嫌疑人。但当警方奔赴鄂尔多斯找到赵留元夫妇时，他们却气愤地说儿子在美国留学，前几天儿子还打电话说想利用假期自驾游，不回来陪他们过年了。当警察提供酒店的监控视频，赵留元夫妇一眼认出视频里正是他们的儿子和以前的英语家教老师郑熙，这才开始相信儿子卷入了一桩命案。1月10号，赵明在北京被抓获归案，他对杀害郑熙的事实供认不讳，也承认自己为了爱情欺骗父母。赵留元夫妇悔不当初，只想着让儿子镀上名校的光环，却从未好好用心教育过儿子。钱不是万能的，尤其不能替代孩子的教育和成长。而郑熙的父母得知女儿被杀后痛不欲生，他们不明白原本凭借自己的能力拥有美好未来的女儿到底是被什么迷失了方向，竟然酿成了这样的悲剧。
1: 女主持逼疯香港富豪。
0: 2013年9月20号，在北京的一家5星级酒店发生了一起奇特的强奸案。按理说能住5星级酒店的人身份都不一般，那么究竟是什么人竟然敢公然在5星级酒店犯案呢？
1: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才发现这一男一女竟然都是香港的知名人士。男的名叫李祖汉，是香港一家媒体的主席，同时也是两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女的名叫安若晶，是这家媒体下属电视台的头牌主持人。那么李祖汉和安若晶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如此身份显赫的名人为何会发生强奸事件呢？近期香港媒体揭出了本案背后的故事。今年53岁的李祖汉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于1992年在香港创办了电子通信公司。李祖汉市场嗅觉灵敏，他投资的新领域所向披靡，斩获颇丰。在李祖汉兢兢业业的经营下，公司的业务突飞猛进。1997年，李祖汉经过谋划，把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李祖汉任董事局主席。1998年，李祖汉又连同公司股东把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李祖汉依然是董事局主席。同年，李祖汉成立了集团公司，成为了业内的翘楚。到2000年，李祖汉的身价已经高达29亿港元，在香港的电视业务举足轻重。在李祖汉的电视台里，有一个名叫安若晶的女主持人。安若晶未婚，20多岁，刚到李祖汉手下工作的时候，因为长相靓丽，声音甜美，深受李祖汉的喜欢，所以李祖汉一直把他捧到头牌主持人的位置。而安若晶有意傍上李祖汉这座靠山，那样一辈子就衣食无忧了。于是安若晶刻意寻找机会接近李祖汉。李祖汉的妻子翟曼荣是他的大学同学，两个人育有一儿一女。翟曼荣在香港一家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两人曾经举案齐眉，非常恩爱。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翟曼荣在李祖汉的生活中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在李祖汉的内心中，他是非常渴望婚外刺激来激活他人生的。因此在经过几次交往后，李祖汉架不住安若晶的诱惑，两人很快发展成了情人关系。李祖汉在高档公寓租了豪宅，两人秘密同居起来，过起家中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的惬意生活。让李祖汉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安若晶不仅年轻貌美，而且还是个体贴的情人，不仅不找他要钱要权，还多方面关心他的生活，于是放心地和安若晶交往起来。然而李祖汉高兴得太早了，安若晶和他在一起有他的目的。在他和安若晶交往大半年后，安若晶暴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一天，安若晶告诉李祖汉，她怀上了他的孩子，并把怀孕检验单拿给李祖汉看。她告诉李祖汉，让李祖汉做出选择，如果不给他100万，她就把孩子生下来。安若晶此举无疑掐住了李祖汉的七寸，让李祖汉不得不服软。然而李祖汉虽然身价上亿，但家中的财权都掌管在妻子手里，而且公司的财务他也不是随便能调动的，稍有大意就会被人举报，他一时间根本拿不出100万来。李祖汉为自己的出轨感到后悔不已，他祈求安若晶宽延时间，他一定会想办法弄钱给他，让他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可是安若晶岂会罢休呢？他的胃口绝不止100万。安若晶之所以要下套整李祖汉，其身后还有另外一个同伙肖艳华。肖艳华和安若晶一样，同样在李祖汉的手下工作，但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得罪了李祖汉。李祖汉多次训斥肖艳华，试图把他赶出公司，因此肖艳华对李祖汉恨之入骨，一直在想着如何陷害李祖汉。当他获悉闺蜜安若晶和李祖汉有染后，立即有了主意。他和安若晶一拍即合，两人约定让安若晶勾引李祖汉，然后伺机敲诈他。李祖汉哪里知道安若晶背后还有高人指点，他手里没有钱，只好找好友借了100万，先让安若晶把孩子打掉。

0: 之变，提高了安若经的心金。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满足安若经。一天，安若经向李祖汉提出，要么李祖汉离婚和他结婚，要么就偿还欠他的5000万元。李祖汉不愿意破坏自己幸福的家庭，又无力偿还这笔巨债，如果找妻子要，他和安若经之间的婚外情就暴露了。无奈之下，李祖汉只得到处筹钱安抚安若经，生怕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毁了自己的声誉和钱财。安若经和萧艳华合计敲诈李祖汉，看中的就是他的身份和亿万家产，因此安若经总是三天两头催促李祖汉早点还钱。被情妇逼迫的没有办法，李祖汉只好开始伸手要钱了。由于财务都被妻子掌管着，李祖汉只有公司的人事权，而他的公司是上市公司，很多岗位都有人竞争。曾经有很多人找过李祖汉，希望能安排亲属到他的电视台工作。自从缺钱后，李祖汉决定利用电视台招人的机会索取钱财。一天，有个商人找到李祖汉，希望李祖汉安排其女儿到李祖汉的电视台做主持人。李祖汉故意卖关子，并暗示他可以安排，但是公司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需要打点。这个商人是明白人，第二天就给了李祖汉50万。李祖汉没想到轻而易举的就拿到了50万，看来这种索钱的方式很有效。虽然这种行为很为人不齿，但是只要能拿到钱堵住情妇的嘴巴，李祖汉觉得自己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李祖汉以为只要给安若经几百万，安若经就会善罢甘休的，哪知道当李祖汉把这50万给情妇安若经以后，安若经依然不依不饶，要求再给他100万，他就收手，两人互不相欠。
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2: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2: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2: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6: 你最近总莫名其妙的哭，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就你娇气，你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
7: 奶奶，菜怎么这么咸啊？
8: 妈，您是不是又放了2次盐啊？您最近老忘事儿，有时连隔壁张阿姨的名字都想不起来，我觉得您变糊涂了。
9: 老公，还没睡着？一年多了你总是失眠健忘，对什么都没兴趣，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你就不能想开点阳光点吗？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
10: 他们不是变了，他们是病了。抑郁症、产后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症，非常需要家人的悉心呵护、理解支持以及医生的帮助。亲人的冷漠埋怨可能成为致命的导火索，请不要再对他们说，你怎么变了。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1: 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6: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德惠的天气情况。今天德惠市的城区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4度，天气是晴朗，偏南风2到3级。今天气啊，无论是温度啊，还是我们的这个阳光都非常的好，建议大家在这个饭后之余啊，可以出门呀、走一走，感受一下我们的好天气。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0: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1: 好的，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畅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二维码会有被用光的一天吗？如今掏出手机扫码付款，让我们感受到了移动支付的便利，二维码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当然二维码不仅仅只能用来支付，它还可以储存包含各类文本、链接、位置或者是电话号码等等文字信息，每个二维码都对应着不同的信息。据说目前一天全球的二维码消耗量在100亿以上，那么二维码会有被用光的一天吗？既然有二维码，那就有一维码。二维码是在一维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维码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条形码。这种黑白相间的条码随处可见，比如说商品的包装袋上、商品的编码。1948年，费城的两名研究生想到了利用摩尔斯电码的原理，将其中的点和线设置成粗细不一的黑色条纹来表达不同的信息，这就是条形码最早的概念。但是因为扫描器的原因，直到1974年，真正意义上的条形码才开始正式使用。因此我们可以将条形码理解为在摩尔斯电码的垂直方向拉长得来的，通过水平方向来表达信息，垂直方向只是为了方便扫码器读取数据，所以条形码叫做一维码。不过条形码的文字储存功能是有限的，只能储存数字、字母或者符号等信息，通常容量仅为50字节左右，条形码在使用方面的不足就体现出来了。到了1994年，日本电装公司为了解决制造业和物流业的产品管理问题，像上面提到的条形码包含的信息量太少了，或是破损之后难以读取等缺点，着手研发一种容量更大、更容易读取的编码技术，最终发明了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均可以储存信息的二维码，弥补了条形码的缺陷。虽然二维码是基于条形码的垂直方向的拓展，但是它们两者的工作原理却是截然不同的。前面说过，条形码与摩尔斯电码原理接近，但二维码的工作逻辑则是计算机的二进制原理，将录入信息转化为零和一这种机器语言体现出来，扫码时再转换成对应的字符。每一个二维码都有许多白色和黑色的小方块组成，其中白色小方块代表着二进制当中的零，黑色小方块代表着一，再加上定位图案、校正图案以及定时图案，同时还包含版本信息以及格式信息等等。在定位图案，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帮助摄像头快速地找到二维码的位置并聚焦，一般分布在二维码的三个角，也就是最大的三个正方形。定位图案相互之间的黑白小方块连线为定时图案，目的是让摄像头知道扫描信息的范围。位于中间的小方块就是校正图案，如果是印在非平面的二维码，校正图案就可以帮助摄像头校正图形，以正确的读取数据。那以目前 QR 二维码最高版本来说，最多可以储存2953个字节，或者接近1000个汉字，所以呀，不能小看这个由小方块组成的马赛克图案。而且二维码还有容错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将信息在不同位置重复的放置，即使有一小部分的缺失也能正常。

0: 的扫码读取提纲扫码成功率，以25×25色块的二维码为例，除去前面提到的区域，真正存储信息的范围还有478个小方块，黑白两色总共有2478个组合。这是什么概念呢？假设全世界每天消耗100亿个二维码，就算从宇宙大爆发用到现在，也只能消耗其中一小部分。而且25×25色块只是二维码众多版本当中之一，目前 QR 型二维码最高版本为177×177色块，那能组合的二维码组合无穷大呀，用不完，根本用不完，所以完全别考虑这个问题，还是担心晚饭吃点啥吧。
1: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so good。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上下午的3:38进入到开车说个车，带您继续了解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在曾经20万元到30万元级别的这个 SUV 的市场上啊，理想 L6 是无数家庭的购车首选。当然了，我本人也是它的这个车主嘛，所以说啊，它当时真的是凭借着这个种种因素吧，成为了大家买车的一个最后下订单的一个产品。月销破万呢，真的不是难事儿。只不过在进入到今年之后啊，车型的热度有所下降。今年上半年月销最高仅8000多台，今年6月啊，甚至只卖出了915台。眼看着，照这么发展下去啊，理想 L6 很快就会淡出了我们消费者的视野了。于是官方呢决定推出了新一代的理想 L6。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介绍过，这台车是在7月16号正式上市，并在7月20号正式开始交付。新车配置呢有2款，精简为1款，实现入门及高配，就是我们的这个全新理想 L6 的 Ultra 版，定价是24.98万元。那么从最新销量数据来看呢，新一代的理想 L6 上市后啊，车型的月销量实现了大幅度的攀升。今年7月销量为2716辆，而8月呢是新一代车型上市后的首个完整的一个交付月啊，销量提升到了9918台，月销环比增长约265.17%，在中大型 SUV 市场上排名第5，热度啊赶超了问界 M6。仅从8月份的销量来看呢，理想 L6 的换代还是比较成功的。从新车的具体表现来看呢，外观方面呢改用了全新的加速化设计，整体风格呢向理想 L9 靠拢，感官上啊更加的大气时尚，还换装了市场上更加青睐的半隐藏式门把手，新增了支架小蓝灯，尾部牌框的这个也移到了我们这个尾门的中央处，车尾呢也更加的圆润饱满。内饰变化呢也同样明显，取消了方向盘的显示屏啊，方向盘按键更简约，由中控屏加上副驾娱乐屏组成的双联屏升级为一体式设计，尺寸呢达到了29英寸，具备 6K 的分辨率，管杆上呢更加的有科技，空调的出风口呢也改成了细长的这个条形布局，车辆还升级搭载了高通骁龙的8797座舱芯片，在智能化方面也有大幅度的提升。智驾层面呢也同样明显，因为现在大家买新能源汽车，智驾是大家绕不开的，也是非常看重的一点啊，也换装了理想自研的马赫 M100 芯片，采用了车规级的5纳米的工艺，拥有了1280 TOPS 的最高算力，内置了禾赛科技的激光雷达。如果对高阶智驾更有更高的要求吧，那你还可以多花这个30000元选装这个4激光雷达的智驾方案，升级匹配的是双马赫 M100 的算力芯片，最高算力可以达到2560，还拥有了马赫 VLA 司机大模型的一个赋能。那么尺寸方面呢，新车的尺寸呢也从这个长度从4925升到了4935，宽度和高度呢以及轴距是保持不变的，其中轴距是2920。作为主打家用的车型啊，理想 L6 还针对这个舒适配置做出了升级，支持选装这个后排娱乐屏，主副驾的零动力座椅啊，这个座椅的靠背角度更大，承托性和舒适性呢也有所升级，还新增了我们这个车载冰箱。所以说理想看家的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呀，在全新一代的理想 L6 啊都已经是可以

0: 那么此外呢，现在理想 L6 还新增了全车的电吸合车门，有 WB 的数字钥匙，手动的这个后排遮阳帘，后排的多媒体控制屏，顶部降噪，副驾老板键，车外扬声器等，依然搭载有可变的这个悬架系统，升级搭载了全新一代的这个全铝悬架，继续匹配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独立的悬架系统。那么在动力层面呢，新一代的理想 L6 继续搭载了 1.5T 的增程系统，匹配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依然是300千瓦，峰值扭矩是529牛米，零百加速是5.4秒，最高车速是180公里每小时，提升到了200公里每小时。在续航方面呢，新车取消了这个宁德时代的电池组，全面换装了希望达的磷酸铁锂电池，电池容量从36.8度提升到了这个51度，CLTC 从212提升到了300公里，还支持260瓦的一个快充，车身的这个电量啊，从20%到80%呢，现在充电也只需要12分钟，比老款车型啊快了不少，也继续保留了3.5千瓦这个对外放电的一个功能。总的来看呢，全新的理想 L6 不仅是内饰颜值更高，而且舒适配置更加齐全，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的表现也更出色。关键是纯电续航也更长了，实用性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在此情况下呢，新车热度上涨，销量攀升啊，也就不奇怪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尽管八月份啊，理想 L6 迎来了大幅回升，但依旧啊没有突破10000元的这个，不是10000元啊，10000台月销10000台的大关。这次回暖呢，暂时啊也只能是看作换代后的短期红利，还不能直接定性为长期稳定的成功。想要站稳脚跟，真正实现换代突围啊，后续持续稳定的销量表现才是核心的考验。如今呢，20到30万元级的奶爸 SUV 啊，赛道竞争啊白热化，大量的竞品啊扎堆入场。理想 L6 曾经建立起来的产品优势啊，也正在不断的追赶，车型的不可替代性呢，也在持续减弱。接下来它究竟会是稳住势头，重回万台销量梯队呢，还是热度退去，再度回落到上半年的低谷区间？这一切一切啊，还有待市场的持续检验，我们也期待它的最终表现到底是如何的。
1: FM 89.7
2: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车吧，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但这台车呀，最近也有一个很幸福的烦恼，爆单了，但是呢，交不上车。MG07 啊，之前凭着这个高性价比啊，比如说800伏的高压平台、半固态电池和高阶支架的硬件的下放啊，叠加上上市20000元的向时间价，搅动了100000元级的新能源赛道。预售24天，收获了5.9万台的小订，上市当晚大订最快1分42秒破万，10多天锁单量接近4万台，一跃成为了当下车市的现象级的产品。但是啊，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订单的数量非常好，但是交付端的矛盾呢也在快速发酵。交付启动后呢，不少上市首日下单的用户还迟迟拿不到车架号，订单进度停滞，部分更晚啊下单的用户反倒提前停车，提前了把这个车提到了。同配置车型呢出现了交付插队，客服呢反馈乏力，退订受阻，大量车主啊集中投诉。截止到9月16号，品牌仅给出笼统的售后对接回复，没有公开排产细则以及补偿方案。从订单爆火到车主维权， MG07 的这场舆论的反转呢，戳破了不少车企共有的难题。前端营销造势很容易和后端的供应链履约能力出现脱节，爆单呢也不代表胜利。当下新能源车企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上市打法，依靠车展持续曝光车型的硬件配置，长期积累的用户意向，沉淀潜在的客群，新车正式上市后呢再祭出降价武器，将前期积攒观望的用户啊一次性集中的转化，造就了上市及爆单的这种盛况。车企呢短时啊破万大订的数据呢也并非市场需求的突然爆发，而是前期存量意向的一个集中兑现，也是品牌啊快速抢占市场声量、突破同质化竞争的一种常规的营销手段。那么在亮眼的订单战报刷屏后啊，交付端的深层矛盾呢也就迅速暴露了。你看上市车型这个爆单呢、啊、非常棒，大期早期锁单的用户呢但是却进度停滞，而部分下单时间更晚的车主却优先提车了，引发了车主的集体投诉。用户争议的核心呢并非说漫长的提车周期，而是车企宣传的按锁单顺序交付的规则啊形同虚设，失去了这个交付公平性的这种意义。外界啊多将这种问题啊归咎于我们这个产能不足，这只是表层的现象。整车的制造属于重资产的长链条行业，零部件备货、产线排产、产能爬坡呀均有这个固定规划，无法跟随瞬时暴涨的订单的快速扩容。即便车企拥有预售小订数据，营销端为了追求这种亮眼的声量啊，往往会放开锁单入口，放任订单超额溢出，而供应链呢却并未做好同步的这种峰值产能的这种预案。这也折射出行业的核心矛盾，营销是瞬时爆发的流量逻辑，造车呢是循序渐进的实体制造逻辑。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呢，用户是不需要深究说你供应链的细节呢，他就会关注自身锁单时间和他人提车时间做对比。车企模糊化的这种排产规则呀，没有提前告知的交付变动，打破了用户的预期，信息不透明，规则不落地，才是车企爆单后啊快速陷入口碑危机的这种核心的根源。接下来呢就是信任的问题了。在今天的这个新能源市场啊，早已经告别了单纯的靠硬件的拼参数啊炒上市热度这种粗放的竞争阶段了。新能源发展初期，车企凭借着高配置低定价的组合能够获得订单，至少能快速的收割市场关注度，实现短期的流量突围。但经过数年的发展，市场洗牌，消费者早已经是不是这个池中物了啊，已经大家大涨眼界，眼界大开，见过各式各样的爆款车型，购车决策呢愈发理性，大家不只纠结纸面参数和性价比，下单后的交付的公平性、品牌的沟通效率、纠纷的这种处置的能力，也已经成为用户评判品牌、决定口碑留存的核心标准。新车上市呢，所获得订单呢，也是消费者用真金白银投出的短期信任票。 但也只能代表单次营销和产品定价的阶段性成功。真正考验品牌实力、沉淀用户心智的是后续的交付实地和履约能力。凭借技术下放、极致定价、撬动市场爆单，只是车企竞争的上半场。那你能否接住这泼天的富贵、海量的订单？透明化的排产规则，妥善化解决用户纠纷，才能决定流量能否转化为长期口碑的关键下半场。此次名爵的爆单和投诉风波啊，也为一众高打性价比的这个车企啊敲响了警钟。行业通用的造势营销、低价的引流打法固然高效，但前端的营销承诺必须和后端产能储备、交付体系啊，还有服务能力得匹配得上。一味的放大订单热度啊，却出现了交付问题，只会透支消费者的这个好感。短期收割流量和订单代价是用户的信任流失。对于名爵而言，市场已经用爆单认可了你的产品的竞争力。那么在当下最关键是用公开的、透明的排产机制，透明的这种有序的交付节奏，完整的这种售后兜底，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用户信任。现在的新能源车市啊，凭借着低价高配制造爆单的热度打法已经很难持续奏效了。这次因为产能跟不上的订单引发的这种舆情风波呀，本质上也是车企流量营销逻辑和重资产造车的实体节奏出现了严重的错配。行业竞争呢，已经跳出了参数的比拼，交付公平、履约落地、售后保障才是一个品牌的核心竞争力。车企啊，唯有让营销、产能、服务三位一体，才能把短期热度沉淀为长久的市场口碑。好的，明天同时之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9: FM 897，
8: 更多精彩，
5: 更多精彩
8: 为你而来，
5: 为你而来，
8: 敬请期待。
10: 邻里互助，温暖常在，主动问候独居老人，搭把手聊聊天，社区因你更温暖。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沈星诺， 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9: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网络上的热词倒反天罡，好好给你解释解释，别再用错了。网友经常用这个词儿来表达违反伦理纲常，以下犯上，通俗点说就是你
11: 要造反呢。
9: 其实这个词儿并不是什么正经的成语，但是细研究起来，它背后倒也包含了一些有意思的知识。啥是倒反天罡？倒反天罡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夜晚时抬头，你会看见北方的天空有七颗亮星连起来像个勺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当中组成勺柄的三颗星合称为天罡，分别叫玉衡、开阳、瑶光。北斗七星是恒星，在宇宙当中的位置看起来恒定不动，但是咱们的地球啊是行星，绕着太阳来转，它围太阳小跑一圈呢，就有了四季，春夏秋冬。所以一年四季啊，咱们看到的北斗七星它的位置是并不一样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北斗七星的勺柄它是指向东的，于是大家在看天空的时候会发现啊，北斗七星的角度它是转动的，总结出来了规律。而倒反天罡，这是北斗七星的勺柄颠倒了位置的意思啊，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如果古时候就有这个词儿，它的用法可能是这样的：夜观天罡，该播种粮食了；倒反天罡，该收割粮食了。也就是春和秋是对应的，夏和冬是对应的，它们互相之间属于倒反天罡。古人还想象出了什么呢？他们觉得呀，天上的星星就是神仙。东汉之后，道教逐渐兴起，道士们呢给星星们定了人设，起了新的名字。比如说北斗七星，他们每颗星都对应着一个星君，玉衡星对应廉贞星君，开阳星武曲星君，瑶光星破军星君。古人呢有时就会用神仙的名字来叫星星，比如说到刚才的瑶光星，那也叫破军星。这种追星的方式呢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了。记得吗？勺柄上最后的三颗星他们是天罡，对吧？他们也成为了明星团的成员。而再回到北斗七星本身，它周边呢有很多的星星，其中呢比较亮的星星大约有36颗，都是天将，统称为36天罡；比较暗的星星有72颗，都是凶神，统称为72地煞。这一明一暗，一天一地，看起来很搭，所以很多人呢就给天罡地煞组成了 CP， 而且还写了不少同人文。比如说《水浒传》108好汉是不是就分为36天罡和72地煞呢？而另一本很著名的著作《西游记》也借用了天罡地煞的概念，大师兄和二师兄的技能分别是地煞72术和天罡36法。再后来呀，这天罡地煞就有了3.0版本的解释。天罡一开始是三颗星，然后变成了一群星星神，再后来就有了上级长辈的含义。而地煞本来也是一群星星，后来成了凶恶黑暗势力的代表。连起来看，倒反天罡就有了对高层领导不尊重、不敬重的意思，表示啊目无尊长，没大没小。同时呢，倒反天罡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对凶神恶煞、黑暗势力的不屈服的意思啊，表现了一种勇敢反抗的精神。所以呀，这么一看，棒打玉帝闹天宫、脚踢阎王砸地府的孙悟空，成了古今倒反天罡第一猴。好啦，这个网络成语就说到这儿。最后强调一下，倒反天罡就是一个网梗，不是正经的词语，甚至都没有进词典，要是写作文的时候可别用它呀。像一颗海草，海草，海
3: 草，海草，随波飘摇。缤纷生活，生活，
12: 欢乐同行，
13: 同行。
3: 永斌，
12: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12: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14: I love this song. Honey, you look so sunny.
9: 缤纷生活，
11: 欢乐同行。
13: 好，在下午这一时段呢，又是欢欢和永斌陪伴在大家身边。这里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11: 嗯哼，我是永斌。
13: 哎，
11: 我得跟大伙分享一件事儿哈。
13: 啥？
11: 就如果说你在年轻的时候啊，
13: 嗯，
11: 成天你就只知道享受生活，
13: 那
11: 你成天你就知道享受美食，
13: 那不行吧？
11: 你就成天你就知道，成天就出去各种玩，想上哪儿上哪儿，
13: 那不行吧？
11: 我跟你说，等有一天你老了的时候，
13: 咋的就？
11: 你就会发现你基本没什么遗憾。
13: 啊，对吗？
11: 那可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13: 那对吗？啊，我心整个人废了，没想到哈。
11: 那基本没啥遗憾啊。
13: 嗯。
11: 所以说到这儿啊，就不得不提一下啊。
13: 嗯。
11: 我跟你说，有一个城市，
13: 嗯，
11: 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去一趟。
13: 为啥去那么频呢？
11: 因为那块有好哥们儿。
13: 啊。
11: 当然了啊，那个城市也挺有意思的。
13: 嗯。但也是值得你更再去。
11: 没多远。
13: 嗯。
11: 敦煌。
13: 敦化，
11: 所以今天我们想聊一聊关于敦化的事
13: 儿。哎，敦化这个地方我知道啊。
11: 你知道吧？
13: 哎，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大佛，
11: 六顶山大佛。
13: 你要说具体让我再讲，我又讲不出来了。
11: 六顶山大佛那都在敦化啊。
13: 哎，
11: 而且就六顶山大佛那块儿有正觉寺
13: 啊。
11: 啊，它是位于哪儿呢？它是位于咱们吉林省啊延边曹县族自治下自治州下县的一个县级市哈。
13: 对，它敦化，它呢是延边中的西大门，也是呢。咱们吉林省区域面积最大的县级市，
11: 然后人说什么呢啊，在清代的时候啊，就已经给他封了个名了，叫敦化啊，意思是啥呢？叫大德敦化。
13: 大德敦化，
11: 这个是中庸里边取的
13: 哦。
11: 那我就觉得他应该叫德化呀。
13: 叫德化，你是不是说德惠大德敦惠的话，那咱们叫德惠好像有点道理啊。这个地方啊，它是地域非常辽阔的，土地资源啊，包括矿产资源、森林资源都很丰富。
11: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城市有历史。为啥这么说啊？那么敦化呢，是咱们清朝皇室的发祥地。
13: 哎，没错。
11: 而且现存呢，咱们这个渤海古墓群，包括刚才说过的六顶山、
13: 六顶山大佛、
11: 正觉寺等等一系列的文化遗产。
13: 哎，
11: 同时咱这个六顶山哈、啊，也是五 A 级的一个景区，
13: 确实
11: 融合了这个佛教、渤海，包括青石族文化。
13: 哎，那敦化其实是很具有这种地域特性的，
11: 那可不，
13: 包括它有很多特色的产品，你像咱们东北很知名的三宝、人参、
11: 人参
13: 鹿、
11: 貂皮
13: 鹿茸角、
11: 乌了草，
13: 这些全都是
11: 都有啊。
13: 那在1985年的时候呢，敦化也是撤县改市，现在咱们也是
11: 叫敦化市。
13: 敦化市啊，主要的景点你像有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大石头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长白山雁鸣湖温泉度假村庄等等。
11: 就你说的这些地方啊，我基本都去过。
13: 你都去过？
11: 所以说今天啊，跟你们分享这件事儿啊，我得说，就我去不下十次。
13: 真的。
11: 尤其是我比较喜欢的啊，就必打卡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
13: 就如果呢，你的时间有限，咱们有两天时间的话，也给大家好好安排
11: 一下。
13: 对，到敦化怎么来玩？首先第一天呢，咱们就可以清晨出发
11: 去六顶山。
13: 哎，它是世界最高的青铜坐佛，
11: 可厉害了啊！为啥说它是最高的呢？高达48米啊！
13: 48米，
11: 庄严肃穆啊！它可以俯瞰整个敦化的全景啊！
13: 据说它好像是和香港也有一尊坐佛，他们两个是遥遥相对而坐的，
11: 相对的。
13: 哎，是它这不是正在咱们这头嘛，东北方向嘛？啊，正好和香港那个相对而坐。所以在这个秋冬，我们就可以来到敦化大佛。早晨开始呢，咱们就来这儿溜达。浏览的顺序也很重要，因为这里它是一个文化园。
11: 确实，
13: 不仅只有六顶山大佛，我们要从清祖祠开始。
11: 哎，
13: 清祖祠那就是纪念清始祖和满族文化的祠堂。
11: 我去了，
13: 去了，
11: 那不错啊。
13: 去了里面，其实就是各代各朝皇帝啊，清朝的清代各朝的一个皇帝，都在这里，
11: 以及他们的这个辉煌的历史。
13: 是，他就会讲啊，比如说什么康熙年间、雍正年间有哪些大事儿，最开始努尔哈赤，包括最后哈溥仪，这里全都是有一些简介的。
11: 同时你也可以再去正觉寺哈，正觉寺呢也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叫做尼众道场之一。
13: 哎，从那儿出来咱们就去正觉寺了。它的 建筑风格呢，就是皇家寺院的一整个风格了。
11: 哎呀，人正觉寺
13: 黄瓦红墙，
11: 正觉寺里边我跟你说哈，里边有很多，比如说什么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
13: 对，
11: 还有天街之类的啊，还有说观音殿。
13: 在这儿呢，其实主要的就是感受很浓郁的佛教氛围，欣赏很精美的汉传佛教建筑艺术。
11: 哎，
13: 那么我们要说佛教文化艺术馆也在正觉寺内，
11: 也在正觉寺，
13: 这里就会有收藏啊和展示一些佛教艺术品，里面比如说有这个唐卡，以及很珍贵的佛教圣物舍利子，
11: 舍利子啊，
13: 哎，包括其实它里面运用了很多现代的科技的手段进行一些展示，非常生动有趣。
11: 同时在这儿呢，你可以爬上天街啊，去到我们的山顶的金顶大佛，
13: 终于来到这儿了，
11: 就是刚才说过的那个世界最高的青铜坐佛，
13: 哎，
11: 高48米啊。
13: 为啥是48米呢？它是象征着佛祖，他的生日是农历4月初8的
11: 诞辰啊。
13: 那我都不敢想，每年4月初8就这个
11: 老火了，
13: 我应该都起不上去吧？
11: 你只能是遥遥的看他一眼。
13: 哎呦我天啊！
11: 而且啊，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大佛哈，右手呢向上施展了一个叫做无畏印
13: 啊，
11: 左手向下施展了一个叫与愿印
13: 啊，
11: 为众生去除痛苦，满足愿望
13: 啊。攀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十足的敬畏感，
11: 那可不。
13: 以及抵达佛脚之后，你会看到非常震撼，这个是。

0: 也是最大的亮点了。
1: 这会儿你可以下山了啊、哦！
0: 下山就完事儿之后，咱们就回走了。
1: 你就溜达的下山，你就可以哈、啊嗯，就是漫步至叫做圣莲湖。
0: 圣莲湖顾名思义、嗯，咱们这个湖里面种了一池的莲花，真老多了。我记得我有一年去过，是正好赶上七月份哈，
1: 成好看了，
0: 可漂亮了。用咱东北话，嗯、用咱德惠话，就是成好看了。你就可以在这里坐一艘游船，荡漾在碧波之上哈，嗯、而且远眺你可以看到青山环抱，在近处呢，咱们水光潋滟，也是很美的一个景色。
1: 嗯哼，
0: 哎，午餐我们说溜达完之后，咱们就要吃午餐了。
1: 吃午餐啊，
0: 我们午餐其实可以在景区附近品尝一些素菜、
1: 素斋，清淡的一点的。
0: 对他们这里是有素斋的。
1: 嗯，
0: 不然其实那我们说延边州敦化的特色美食，哎、那就是，
1: 我建议大家伙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
1: 牛肉汤饭、
0: 朝鲜族饭菜了啊、
1: 哎，牛肉汤饭，
0: 嗯，
1: 哎，一定要去尝一下牛肉汤饭，
0: 哎，牛肉汤饭太好吃了。
1: 各类汤饭，
0: 我记得我在一个胡同里面吃到过哈，
1: 中午嘛，随便对付一口，
0: 价格好像是10块还是15，
1: 嗯。
0: 满满的一碗牛肉汤，别那个激动，不是牛肉啊，哦、
1: 是牛
0: 肉
1: 汤，
0: 肉汤里面是会有一些牛肉块的，但咱们主要吃那个味道，包括牛肉酱、
1: 嗯，
0: 用那个牛肉酱拌着米饭，再加上一点肉，喝上两口汤，以及敦化还有特色的那个水豆腐，我记得、
1: 啊、也不
0: 是不是很好吃哈？
1: 然后你这与此同时下午哈，
0: 下午干啥去？
1: 你要是对一些工业园区感兴趣的话，
0: 那就
1: 不妨可以去敖东工业园转一转。
0: 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广告，
1: 听说过这个啊，
0: 安神补脑液，
1: 这个叫什么呢？叫做东北药香
0: 啊、嗯哦！东北药香，
1: 哎、你可以深入的去了解中医药的文化，嗯
0: 哦、
1: 还能买到正经的啊、哦，
0: 因为
1: 敖东的正经的什么人参、
0: 哦、
1: 鹿茸，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
0: 安神
1: 补
0: 脑
1: 液、
0: 哎。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广告 啊，
1: 对，
0: 所以敦化其实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敖东城。
1: 敖东城，
0: 你可以参观一下敖东工业园，
1: 嗯、
0: 有一些中医药的文化呀，包括现代化的生产线等等，我们参观一下。
1: 哎、然后，如果你要不愿意去这儿的话哈、啊
0: 嗯，
1: 你也可以考虑直接去咱们那个中城朝鲜族的一个生态村。
0: 你直接说这我乐意上这儿啊、
1: 嗯、乐意上这儿哈，
0: 乐意上这个朝鲜族生态村。
1: 这个啊我跟你说哈，非常特色啊、嗯、老特色了，它是打造的是什么呢、嗯、就是说朝鲜族的一个民俗旅游名片。
0: 哎，确实
1: 旨在去展示和传承啊我们这些传统文化、
0: 嗯、
1: 包括民俗风情和美食。我去了啊，
0: 去了，
1: 我跟你说可好吃了，哎，
0: 总主要就是好吃，
1: 好吃。
0: 因为里面它是有各种的民俗的房子，
1: 嗯、
0: 你可以在这里还拍照，这是我们女生一定要去的。
1: 游客们可以去租一些服饰，
0: 我就变成
1: 再租一个跟拍的
0: 朝族公主，啊、我是。它呢就是在敦化市的市郊郊区的这个位置、
1: 嗯，
0: 距离敦化市也不远，交通也是非常便利，哪怕你不开车也是可以去到这
1: 儿的。那有一些可能就是愿意自己去动手去啊、做一些美食的朋友啊、
0: 嗯，
1: 你可以在这体验一下打糕的制作。
0: 哎，打糕，
1: 同时你也可以在那儿去学习辣白菜的制作过程、
0: 哦、
1: 啊，做完以后你可以拿走啊，
0: 啊、哦，全都是一些传统的朝族民居，
1: 对，
0: 灰瓦白墙民俗表演你可以看到，
1: 然后你在这个、
0: 比如说、相貌舞啊、长鼓舞等等的啊。
1: 然后你要说到在这儿吃的话啊，
0: 是
1: 在这个民俗村里边呢也是有吃的啊、
0: 嗯，
1: 里边会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家宴，
0: 是
1: 你可以吃点什么呢？比如说热乎乎的大酱汤，
0: 嗯，
1: 包括这个石锅饭，
0: 哎，对，
1: 还有这个明太鱼，
0: 明太。这不是朝鲜族三宝吗？大酱汤、石锅饭、明太鱼。
1: 咱只能说嘎嘎板着啊！
0: 还有必不可少自家酿的米酒。
1: 你要是没开车的话，你可
0: 以
1: 感受一下自家酿的米酒啊！
0: 哎，说到这儿，我们说这个中城村、
1: 嗯、
0: 也是一个沉浸式体验朝族文化的这样一个特色村落。那说咱们对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美食和乡村生活比较感兴趣的话，
1: 哎、
0: 这里非常值得一去啊！
1: 嗯、
0: 中城村，
1: 中城村。
0: 哎，那我们说好了。第一天完事儿之后，咱们返回到敦化市区。
1: 嗯、
0: 我是晚上，
1: 你还想去哪儿吧？
0: 晚上主要是我得饱吃一顿了，我可别去哪儿了。这时候要推荐大家
1: 吃
0: 点啥啊？
1: 是是嗯，
0: 那肯定是敦化，它是要东北菜和朝族风味的一个结合了。
1: 嗯哼，
0: 你像必点的东北菜，那我必须要吃锅包肉了。
1: 锅包肉啊，
0: 我记得
1: 也是传统锅包肉的一个做法啊。
0: 嗯，
1: 同时那边跟咱们那边
0: 也
1: 都一样，
0: 也不一样是不是？
1: 也是吃什么白肉血肠之类的啊、
0: 哦？
1: 但是那边吃米肠多一些，
0: 米肠。好吃啊，
1: 还有打糕，
0: 糯米嘛、
1: 嗯，
0: 糯米和猪血的一个混合。
1: 但是那东西我跟你说不太建议啊，不建议多吃，
0: 不建议多吃。
1: 对，
0: 而且必须吃新鲜的，大家别觉得说好吃，我买回来第二天吃，那就第二天不行了。
1: 那可不，
0: 黄硬的同时就胃压根不消化。
1: 米肠属于是延边那边的一个传统美食哈、
0: 嗯
1: 啊
0: 嗯，
1: 独特的一个制作工艺和丰富的口感，成为了整个啊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的一个、
0: 嗯，
1: 哎呀，就是不可多得的一个美味佳肴。
0: 是，
1: 嗯，
0: 然后冷面，冷面它那边是。一般都是鲜亚的。

0: 小鸡儿炖蘑菇，
1: 嗯，
0: 炖点这个榛蘑，
1: 真的，炖点榛蘑，
0: 炖点榛蘑，而且你一定啊，我跟你说，你得选择啥？
1: 嗯，
0: 必须是散养的溜达鸡儿，
1: 散养的溜达鸡儿，
0: 溜达鸡儿炖榛蘑啊！哎呀，我跟你说，长时间的一个炖煮啊，
1: 哎呦我天，
0: 鸡肉已经软烂了，
1: 嗯，
0: 蘑菇鲜香了，我跟你说，
1: 哎、
0: 就那个蘑菇，那个榛蘑啊、
1: 嗯，
0: 就每一块榛蘑里边都，哎呀，浸满了鸡汤的一个汤汁。
1: 你就说到吃，
0: 老好吃
1: 的，你就真是啊！但你要说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带点什么东西拿回家呢？
0: 嗯，
1: 朝族的辣酱，
0: 辣酱，
1: 各种各样的咸菜。
0: 哎，辣酱拿回家啊、哦
1: 嗯、
0: 我跟你说分享一下啊、
1: 嗯、
0: 你要去买一袋不辣的酱
1: 啊、
0: 普通的一个朝鲜族的大酱
1: 啊、
0: 再去买一袋辣酱，
1: 怎么呢，
0: 有了这两袋酱
1: 你
0: 就可以回来自己做酱汤
1: 啊、哦、
0: 你别觉得我说我就买一种酱就行，我告诉你啊、不专业，
1: 得两种混合，
0: 那可不，你不权威了
1: 哦。
0: 我当时买回来两袋，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那嘎嘎板正，
1: 哎我就记得我还真去，我还买过这个朝族的辣酱回来干嘛，拌饭、
0: 嗯、
1: 拌饭的时候你怎么给它卸开呢，我告诉大家用雪碧，
0: 用雪碧，
1: 哎，它是有一点微甜，但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甜啊、
0: 嗯、
1: 稍用一点就可以把那个酱给它卸开再去拌饭吃，
0: 拌饭，
1: 还有米酒，
0: 很权威，
1: 米酒，
0: 嗯，
1: 米酒必须要带，你知道这两年米酒现在推出了很多各种的口味、
0: 嗯、
1: 什么玉米的米酒，糯米的，桑葚的，就各种各样的米酒，
0: 什么样米酒都有，
1: 哎，就去这里买、其次呢打糕泡菜各种各样的朝族美食、
0: 哎、我跟你说啊，你需要带走的还有一样最重要的
1: 啊，
0: 手撕明太鱼，
1: 手撕明，
0: 那这里我跟你说啊，我要跟你们强调一点啊、
1: 嗯、
0: 作为一个过来人，
1: 嗯，
0: 我一个经常去的人、
1: 嗯、
0: 我要告诉你们，
1: 嗯，
0: 去批发市场啊我跟你说别显得就是，哎呀别显得就好像你挺懂事的，哎呀给我来点手撕明太鱼，
1: 嗯，
0: 不要这么说，
1: 不行，
0: 我教你们一套话术，
1: 怎么说，
0: 去买这个手撕明太鱼的时候，
1: 嗯，
0: 不要说明太鱼，
1: 说
0: 你说给我来点真味鱼，
1: 真味鱼，
0: 哎
1: 哦，
0: 真味鱼跟明太鱼我跟你说绝对是有差别的、
1: 哦、
0: 咱们吃着好吃的那个啊、哦，我跟你说叫真味鱼
1: 哦，
0: 回来以后了啊，用它的那个哎单那个独立包装的那种蘸料啊、
1: 嗯、
0: 干料里边再兑上一些醋精
1: 啊、嗯，
0: 哎呀拿这个真味鱼蘸这醋精啊，这个蘸料吃，哎呀
1: 又好吃了，
0: 老权威了，
1: 哎，我记得你们都是倒啤酒，
0: 哎，你倒完这个醋精以后了，你可以稍微倒上一丢丢的啤酒
1: 哦，
0: 但是醋精必须得倒，
1: 确实啊，
0: 嗯
1: 啊，那我们说到这儿了，还有两个景点没有给大家介绍，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
0: 嗯，
1: 这里是东北的第三高峰，
0: 海
1: 拔呢是1696米，是不是挺高的？
0: 那算高了。
1: 所以它是原始的这种森林氧吧，四季景观也是各异的。
0: 嗯哼，
1: 对于东北人来说呢，看到这么高的山实属不易了。
0: 嗯、
1: 那我们再说雁鸣湖小山村，
0: 湖小山村，
1: 这个你去过
0: 去了
1: 是吧？
0: 我都去了。
1: 这里呢，它是在。冬季差不多会进行一些渔猎文化，
0: 也会有一些，对，一些冬捕之类的，
1: 哎，举办一些萨满的渔猎节、嗯、都捕活动，
0: 那么愿意去在那住两天的朋友哈，
1: 也可 以
0: 考虑有一些木屋的一些民宿之类的，
1: 哦，你像夏天呢就可以看油菜花、
0: 嗯、
1: 秋季呢又有向日葵，冬季咱们又有冬捕，春天来到这儿还可以踏青，
0: 哎呀
1: 怎么说的，一年四季都是一个好去处，
0: 如果说你要是时间够的话哈，也可以去逛一逛敦化的一个历史博物馆，
1: 哎，
0: 我跟你说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城市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历史博物馆，
1: 包括咱们会，
0: 但是敦化的这个啊、
1: 嗯、
0: 更具历史，原因是啥呢、
1: 哦、
0: 不跟你说了吗，
1: 嗯，
0: 清朝的那个发家史，
1: 嗯，
0: 在这里你都可以一览无遗，
1: 可以看到，
0: 对不对，然后包括里边还有什么剪纸啊，包括满族的一些刺绣、
1: 嗯、
0: 等等一些工艺、
1: 哦、
0: 还有当时我跟你说过有这个渤海的一些墓葬群，
1: 嗯、哦、
0: 哎，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文物，
1: 哦，
0: 所以说你在敦化的这个博物馆你能看到的要比别的城市看到的多得多，
1: 是千年的历史，非遗的文化、
0: 嗯、
1: 你都可以来看到、
0: 哎、
1: 因为说到非遗了，这里就有很多非遗的小作坊，
0: 嗯哼，
1: 你是比如说有松花石雕刻，你可以看一看大师的作品，包括吃的这一方面，我记得敦化市区有一个煎饼、
0: 嗯、
1: 叫常有煎饼，很脆，就是咱们想象中煎饼，但是它申请了非遗，大家可以尝尝，
0: 而且
1: 更好吃一些，
0: 他们家还有叫常有酱菜
1: 啊，也酱菜
0: 也
1: 很不错
0: 啊，
1: 我的天哪所以这我觉得算是必尝的一些美食了吧、
0: 嗯、如果想要去体验的话呢，你可以考虑高端的一点的哈、
1: 嗯、
0: 有什么六顶山的一个温泉酒店，
1: 哦，
0: 包括老白山的这个林屋别墅，
1: 别墅，
0: 哎呀都老像样了，
1: 雁鸣湖的木屋民宿，
0: 雁鸣湖的木屋
1: 都可以哈、
0: 嗯、
1: 如果要选择市区的话，各大连锁酒店你也可以来落脚、哎、
0: 应有尽有啊，
1: 是，
0: 所以说今天跟大伙分享的呢就是哈、啊、近边的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动车也通了，
1: 嗯，
0: 现在去一趟的话我跟你说那是嘎嘎近，
1: 你说的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啊，
0: 你坐车过去根本没多长时间，
1: 是
0: 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1: 啊，两天一晚的敦化也给大家。

0: 安排上了，趁着有假咱们就行动起来吧。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4: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4: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4: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 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那花里
3: 舞蹈，还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3: 永斌
0: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6: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Let's go.
0: Let's go.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7: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7: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7: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7: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7: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7: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7: 对，
0: 战啥战？
7: 战大将，
0: 战大将。
7: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7: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7: 你家菜园，
0: 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7: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7: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7: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7: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7: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反正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7: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
0: 必须精致，
7: 反正啊，上面说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7: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7: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7: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7: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7: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7: 都有。
0: 没了再说，
7: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7: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7: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7: 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7: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7: 老多种了啊，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8: 水萝卜、
7: 毛葱、
8: 毛葱
7: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
8: 圆葱
7: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8: 小根蒜，
7: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哦嗯？榆树干豆腐，
8: 榆树干豆腐。
7: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8: 我就起立鼓掌了。
7: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8: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7: 哎、那可真是
8: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7: 大酱
8: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7: 辣椒酱、
8: 辣椒酱、
7: 蘑菇肉酱、
8: 蘑菇肉酱，
7: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
8: 嗯，
7: 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8: 香气哎，
7: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8: 哎，太多了、
7: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
8: 嗯、
7: 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
8: 嗯，
7: 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8: 那还有，
7: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8: 熟食，
7: 哎，
8: 比如说
7: 以前我们单点哈、啊，那个叫啥？
8: 嗯、
7: 那个叫。熏酱拼盘，
8: 对呀、啊，
7: 但是你会发现，
8: 嗯，
7: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8: 嗯、
7: 里边既有蘸酱菜，
8: 嗯，
7: 又有熏酱。
8: 嗯，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7: 哎、老专业，
8: 要荤素搭配。
7: 嗯，
8: 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7: 那确实有。
8: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
7: 嗯，
8: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7: 嗯、
8: 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
7: 嗯、
8: 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7: 是。
8: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7: 对，
8: 种类太多了。
7: 然后你再说酱啊，
8: 嗯，
7: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8: 嗯，
7: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8: 咋说呢？
7: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8: 嗯，
7: 我们可以魔改，
8: 嗯，
7: 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8: 怎么魔改？
7: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8: 嗯、
7: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8: 辣酱
7: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8: 你酱不行，
7: 包括啥哈？
8: 那不对，
7: 沙茶酱，
8: 那不对路，不对路。
7: 到最后、
8: 嗯，
7: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8: 酱门。
7: 然后这些酱门啊，
8: 是挺酱的，
7: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8: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7: 还得是鸡蛋酱。
8: 嗯、
7: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8: 哦，
7: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8: 嗯，
7: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8: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7: 那可不。
8: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7: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8: 哦，
7: 来吃块黄瓜、
8: 哦，
7: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8: 你现在
7: 好了，
8: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看你
7: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8: 成熟了，
7: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8: 长大了，
7: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哈、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8: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7: 对，
8: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那如果
7: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这熏酱的事儿嘛、
8: 嗯、
7: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8: 啥，
7: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8: 嗯、
7: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8: 配上点蘸酱菜，
7: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8: 对，
7: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8: 嗯、
7: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8: 榆树干豆腐，
7: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8: 哎、哦，
7: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8: 熏酱还得买呀。
7: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8: 嗯，
7: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8: 行行，浑身长满耳朵。
7: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

0: 去蒙一手了，
1: 蒙一手手史。
0: 嗯，
1: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哎，就是这些手史，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
1: 嗯、
0: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哦
1: 嗯，
0: 基本都有啥呢、哦？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
1: 肉嗯、
0: 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
1: 哎
0: 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
0: 那可不，还有什么？
1: 嗯，
0: 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嗯！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
1: 嗯。
0: 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1: 嗯，
0: 把它们一合并、
1: 嗯，
0: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
1: 嗯、
0: 能吃饱、
1: 哎，
0: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0: 嗯，
1: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嗯、鸡，
1: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0: 嗯，
1: 就能赶上第一锅
0: 当
1: 天。
0: 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
0: 嗯，
1: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0: 嗯，
1: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0: 嗯
1: 哼，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0: 嗯，
1: 我们吃扒鸡。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1: 嗯、
0: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1: 嗯、
0: 鸡爪等等哈、
1: 嗯，
0: 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
0: 嗯，
1: 包括有
0: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
0: 啊。
1: 就那个鸡包，
0: 啊、
1: 是不是、
0: 啊、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哦
1: 嗯，
0: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哦，同时还
1: 有
0: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1: 嗯、
0: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1: 嗯，
0: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1: 啊、
0: 猪蹄儿、猪肘子、
1: 嗯、
0: 猪尾巴，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啊，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1: 嗯，
0: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1: 嗯，
0: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
1: 炖豆腐
0: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蒙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
1: 嗯，
0: 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1: 嗯、
0: 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
0: 嗯、
1: 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1: 嗯、哎，好
0: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哎。你说的这、
0: 啊豆腐，
1: 你说的这几样，
0: 嗯、
1: 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啊、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0: 嗯，
1: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0: 嗯，
1: 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1: 嗯，
0: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1: 肥肉少，是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嗯、好吧，那么想。想要购买我们这个蒙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1: 嗯，
0: 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
0: 嗯，
1: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0: 哎，然后4店不，先说4店。
1: 4店为啥先说4店？
0: 4店，你说。
1: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嗯、好，我现在说3店。
1: 3店、
0: 啊
1: 嗯，
0: 3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 龙凤路8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0: 哎、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
1: 嗯，
0: 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蒙一手的脚
1: 步
0: 开的店儿哈、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蒙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1: 嗯，
0: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1: 嗯，
0: 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蒙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8道街，
1: 嗯，
0: 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8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8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8道街上。
1: 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
1: 啊，
0: 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啊，
0: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1: 嗯、
0: 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1: 嗯、
0: 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1: 哦、
0: 只需要68元，哎、
1: 嗯，
0: 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聊聊嗑，听会儿歌啊、哦，
1: 可以
0: 嘎嘎办。 板子啊、哦。
1: 嗯。
0: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哦。
1: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
1: 嗯、
0: 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
1: 嗯，
0: 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 嗯、
0: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1: 嗯。
0: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1: 嗯，
0: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 八畅饮套餐，
1: 嗯
0: ，U 八畅饮套餐是20瓶 U 八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1: 还有
0: 瓜子儿、明太鱼、
1: 嗯，
0: 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
1: 嗯、
0: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
1: 嗯，
0: 这个鸡尾酒3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啊
1: 嗯，
0: 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 嗯，
0: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
1: 花生，
0: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 啊、
0: 哦，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
1: 嗯、
0: 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0: 哎、
1: 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1: 嗯，
0: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1: 嗯，
0: 或某音儿啊。
1: 嗯
0: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1: 嗯，
0: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1: 嗯，
0: 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8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8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还有一个谁家？
1: 你们8道街行啊，你们8道街
0: 啊，
1: 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0: 嗯，
1: 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0: 嗯，
1: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0: 嗯，
1: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口味的沙拉酱。
1: 那这种
0: 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哦，
0: 有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
0: 的，
1: 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
0: 嗯、
1: 厚切的火鸡面面包。
0: 哦、
1: 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嗯，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嗯、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
1: 是
0: 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
0: 嗯、
1: 你像芝士牛肉卷，
0: 嗯哼，
1: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
1: 的
0: 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0: 嗯哼，
1: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啊。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
1: 嗯、
0: 在我们这个味
1: 好
0: 美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
0: 嗯、
1: 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1: 是
0: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
1: 嗯、
0: 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
0: 哎、
1: 一直在推陈出新、
0: 嗯，
1: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0: 嗯、
1: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啊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嗯、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嗯、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
1: 说
0: 小
1: 说到这说了、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1: 搭配的
0: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哎、包括咱们有 起点终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0: 嗯哼，摆台
1: 摆台，
0: 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

0: 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0: 嗯，
1: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嗯、
0: 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1: 嗯，
0: 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2: 同时，味好美现在也推出了中秋月饼礼盒，比如说你储值就会有赠送，储值218元会送68元的月饼礼盒一份，储值318元送88元月饼礼盒。储值618元送238元月饼礼盒一份，储值1118元送388元月饼礼盒一份。这个活动时间啊，是从即日起到9月19号。新品多多，欢迎来选购。而且今年啊，中秋和十一离得非常的近，所以说月饼啊，也是一个双重喜庆节日的象征。包括呢，咱们传统的老五仁月饼，很多朋友可能不喜欢吃，你尝尝味好美他们家的月饼皮儿，其实有一定的改良的，特别的酥，里面有核桃仁、巴旦木、花生、芝麻，包括有各种的瓜子仁儿。纯手工制造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味道。米月饼大家也可以尝尝，是大米磨碎了做的月饼的皮儿，四种口味，低甜低油低脂，手打黑芝麻馅儿、红豆薏米馅儿、沁香龙井馅儿，有淡淡的茶香，包括还有桑葚黄精馅儿，简直是又营养又美味。现烤的酥皮月饼也是区别于传统的月饼，有五仁的、红豆的、黑芝麻的、蛋黄的和红枣口味的月饼，五种馅儿供您选择。荷花大月饼，它是荷花造型的一个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并存。不想选择传统月饼的朋友呢，更有低甜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供大家选择。好事花生月饼，这个月饼是花生造型的，里面是精品五仁馅儿，推荐大家来味好美来尝一尝，选购一下。月饼的品种特别多，同时呢也推出了很多新品的蛋糕面包。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哦、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嗯、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嗯，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嗯、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
0: 嗯、
1: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嗯，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0: 这点很重要
1: 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10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
0: 哎、
1: 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
0: 哦、
1: 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0: 没地方放，
1: 没地方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
0: 哦、是。
1: 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
0: 嗯、
1: 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嗯、是静压值高，是不是、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0: 就没有，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
0: 啊、
1: 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
0: 嗯、
1: 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
0: 嗯、
1: 对不对、
0: 哦、
1: 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
0: 嗯、
1: 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
0: 嗯、
1: 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
0: 嗯、
1: 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
0: 在
1: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
0: 嗯、
1: 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
0: 哦、
1: 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

0: 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9: 第98集。
10: 我忽然记得以前九叔就跟我讲过，由于这类职业出于民间，所以各地的叫法不一样。例如打灯的、吃阴间饭的、扛白枪的、混阴的，而南边北边则是说的山海关以南还是以北。之前说过，山海关是中国的一个界限，南边北边的先生修行的门道都不一样。我心想，虽然我和老易学的三清书应该属于南毛，但是绝对不能跟这俩老帮菜说，毕竟他们也应该属于出马仙。正所谓部门不同，他俩一定不会告诉我这商业机密的。好在哥们儿我有黄三太奶这后台可以提，而且哥们儿这黑指甲可是如假包换的真货。于是我俩便十分恭敬地对着那两个老烟鬼抱了抱拳，故意把黑指甲露给他俩看。
11: 晚辈是齐齐哈尔龙江县的出马弟子，师出一刀砍仙家黄三太奶，晚辈今年春天新出马，道号马大帅，见过两位大仙儿。
10: 老易听我这么一说，差点没忍住笑出来。我赶忙转头瞪了他一眼。那两个老家伙见我自报家门后，便先把烟枪放在了一边。他俩见到了我的黑指甲，知道这东西做不了假，于是他俩便正身盘坐在那石头上。
12: 那他呢？
10: 我知道不能让老易说话，否则很容易穿帮，于是我就替他报了家门。
11: 这位是我的朋友，去年8月份出马，师出哈尔滨太阳岛胡七爷，道号易德彪。哎，德彪兄，还不见过两位大仙儿，不知大仙儿贵姓大名啊？
10: 老易见我这么说，便也学我对着那两个老帮菜拱了拱手。两个老家伙见我俩还挺懂礼数的，左一口大仙儿，右一口大仙儿的听着，似乎十分受用的样子， 只见他俩竟然好像抽风了一般，猥琐地笑着。见他俩这城府，我就能看出来，他俩绝对不是啥有道行的野仙儿。要知道，出马仙中有真本事的，也有狗屁不懂的，就和人一样。那老头子美得跟什么似的，估计从来没有人叫过他俩大仙儿吧。
6: 好说好说，你就叫我俩灰大仙就成了。小辈儿啊，怎么跑到山里来了？有啥事儿就直说吧，你爷爷我能帮的一定帮你。
10: 这正是拍马屁的好处，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他让我俩叫他们灰大仙儿，按字号的解释，看来这俩家伙就是山里成了气候的大耗子了。不得不佩服我自己，说几句苞米瓤子的话就能换来情报。哎，实不相瞒，前些日子我听我家太奶说起了护法大仙的法器给丢了的事情，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那法宝找到了没有。那两个老家伙见我问他俩这事儿，想了一会儿后便开了口。
6: 哎，看你也是马家的人，就不瞒你了，还没有找到的。三位护法大仙都为这事儿急坏了。最近你俩小辈儿发现没有，这世上的怨气越来越重了，怪事儿也越来越多。哎，现在弄得咱俩夫妻都要出去躲躲了，真舍不得这么多的烟土啊。
10: 他说这话是啥意思？不可否认，这百人院丢了以后，这遇到鬼神的几率确实增加了，没到半年呢就接二连三的遇到，这应该绝对不是偶然。但是那百人院丢不丢和这两个老耗子有什么关系呢？而且照他俩这么说，这块大烟地并不是他俩变的。顿时我又觉得这里不安全了，他大爷的，不知道两位大仙儿是否有什么难处，能跟我俩小辈儿说说吗？哎呀，这片罂粟不知是何人所种啊。这两个老耗子确实没什么城府，便告诉了我俩事情的缘由。
6: 原来我俩没成气候之前便一直在这山上了。十几年前有一次闹旱灾，山上的鸟兽都快跑没了，我俩找不到吃的，快要饿死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年轻人上山开地，在这里搭了个窝棚种大烟。每天早上，那年轻人都会把吃剩下的饭菜倒在不远处，我俩便以残羹果腹熬过了这旱灾。虽然那人毫不知情，但咱们东北的家仙有恩必还，有仇必报。几年之后，我俩修炼成正果，便暗中地保护着这片大烟地，不让其受野猪之类的东西糟蹋和不被别人发现。
12: 后来几十年过去了，那个男子已经是人到中年，但是他依然每年都会来这里种大烟。我们成了道行以后，也染上了一身的大烟瘾。直到前些日子，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忽然那个人竟然在我俩眼前暴毙，死相极其惨不忍睹啊。哎，但是以我俩的道行，竟然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6: 要说有些时候，我们这些仙家确实要比你们那些人仗义。我们知道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俩不想让自己的恩公就这么暴尸山野，于是便连夜下山给他家人托梦，告诉他家人他已经死了，让他们来收尸。等到看着自己恩公下葬以后，我俩便又回到了这里。
12: 可是我俩一回来才发现，这山上竟然越来越不对劲儿了。也不知道怎么的， 煞气越来越浓，而且山上的野兽们也越来越暴躁，似乎是受这煞气的影响。前些日子一夜之间竟然死了100多只野鸡，眼见着这山越来越邪门，而且我俩道行尚浅，这显然不是我俩能管的事儿了。出于灰甲的直觉，我俩知道再待下去的话自己都会自身难保，于是只好放弃这座山，去寻找新的道场了。
10: 听他俩说完，我和老易十分的惊讶，我俩简直赶上金田一和柯南了，怎么我俩走到哪儿哪儿就有事儿呢？但是让我惊讶的还不只是这邪门的事儿，因为刚才在听他俩讲故事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刚才从甄家出门前，在那个小屋里，那甄父对文叔说他家老三死了的事情。想到这儿，我背后一阵冷汗，他大爷的，不会这么巧吧？想到这里，我便开口问那老耗子，哎，我说灰大仙儿，您知道那个西去的恩公的姓氏吗？能不能告诉我俩？那老公耗子虽然不知道我为啥要问这个，但是在他眼里恐怕我是第一个叫他大仙儿的人吧，所以呢他还是挺喜欢我的，于是他便对我讲道，
6: 知道啊，那个人姓甄，名字叫甄岭。
10: 哼，果然是犯罪团伙。听那两个老耗子一说，我和老易的心都凉了。哎，你说这不是坑人的吗？想我两个花季年华的青年男子，竟然碰到这种反动又罪恶的事情。文叔和林叔两个老家伙，既然以前和甄家认识，看来这两个老家伙也一定知道这其中的门道。他俩不会也是帮凶吧？后来想想，这也不可能，毕竟这两个老家伙虽然嘴上有点无德，但是心肠还算不错。通过接触这么长时间，我清楚的能感觉到文叔这老神棍虽然坑蒙拐骗全占了，但是他绝对没有贩毒的胆量。正所谓胆量决定产量，毛爷爷曾经教导我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看着这片大烟地，虽然挺吓人的，但其实也没有多大面积，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说真的也应该产不了多少烟土。而且人性是一件很奇妙的东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和老易纯属俩打酱油的，这确实和我俩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我俩为啥要害怕呢？那两个老耗子跟我俩说完话后便起身跳下了石头。
6: 小辈儿，你家太爷太奶要走了，你俩好自为之吧，最好早些离开此处，要知道这里马上就要变天，不太平了。
10: 我点了点头，那老耗子从大烟地里折下了一些花骨朵放在胳肢窝里夹着，然后相互搀扶着走了。望着这两个老耗子的身影，竟然有一种让人感觉到温馨的感觉。那老太太腿脚好像有些不好，典型的小脚老太太，那个老头就轻轻地搀扶着她，一步一步地向着东边走去了。看着这俩老耗子消失以后，我心中忽然又冒出了一个想法，那就是也许下辈子有机会的话，投生个动物也是不错的，这俩老耗子应该也算是相濡以沫的一种表现吧，这不正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此处绝对不是啥久留之地，还是赶快闪人，就当没看见才是王道。于是我和老易又爬过了那柴火垛，然后向回山下的方向走去。走在路上，我脑子里还是想着刚才的问题，哎呀，真是邪门了。 我苦笑了一下，这辈子还没活明白呢，就想下辈子了，他大爷的，人呐，反正下辈子是不托生人了，太累。后来一想想，也许下辈子真托生成畜生的时候，就整天想变成人了呢。哼，世间万物就是这样，望那山比这山高。还好我和老易找到了回去的路，这时已经快傍晚了，日头落到了大山的那一边，不像是城市里那样被高楼阻拦，火烧云染红了天际，抬头望去，此时的天边就像是一件火红的女性内衣一般诱人，看得我和老易不由得吃了。我俩回到甄家，甄阿姨正在院子里浇菜，见我俩回来便对我俩笑起来。
9: 回来了，玩得高兴不？
10: 也不知为何，现在甄阿姨在我的心中形象完全不同于上午了，可能是那片大烟地的关系吧。你说我俩也够倒霉了，本来想上山摘猴头，谁知老易这个傻狍子竟然看到他的兄弟就找不着北了，竟然让我俩发现了犯罪现场。哎呦，想到这儿我只能苦笑的点了点头。还好还好，就是没找着蘑菇。甄阿姨浇完了小菜园子，顺手摘了两颗生菜。
9: 可能是没下雨的关系吧，所以很少。走吧，先回屋，一会儿吃饭了。
10: 我们便走回了屋子里。客厅内见到文叔和林叔这两个老家伙各自坐在沙发的一角，正在看着电视，见我俩回来也没搭理我俩。我见这俩老家伙似乎有心事一般，脸呢都拉个老长，跟长白山似的。我俩见各自的老板好像都挺不爽的样子，就没敢咋咋呼，便像鹌鹑一样的找了个地方一坐。甄家的人也都在，儿媳妇们应该都在厨房做饭吧。客厅里甄家的人除了甄阿姨外还有三个男的，估计他家这代是四个孩子吧，因为那个老三已经挂了。甄阿姨来到了文叔和林叔中间坐下。
9: 文哥林哥，你俩想出什么头绪了吗？
13: 没别的办法了，明天就上山吧，先看看你家祖坟再说。
10: 在座的几个中年人都点了点头，我和老易则摇了摇头。这些人看上去不傻呀，怎么好像年龄都活在了狗身上了呢，居然这么相信这俩老家伙。没过多久就开饭了，那甄家的老爷子又开始和两个老神棍聊起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晚饭呢略显清淡，但依然全是野味，烤鹌鹑，炸麻雀，外加地道的东北打饭包。不得不说这麻雀炸得太好吃了，吃了一口竟然停不住嘴。哎，我真怀疑我上辈子是不是狐狸啥的呀，对这种东西竟然如此的偏好。饭后甄阿姨带我们上了二楼，因为之前文叔吩咐过收拾出来两间客房，只不过里面都是双人床，要我和老易两人住一间是不可能的，这俩老家伙不得炸庙啊。所以呢我只好跟这个老头挤一张床了。这老神棍睡觉爱打呼噜，看来这一晚上真是有的受了。洗漱完毕后，我们便很早地躺在了床上，因为听文叔说明早就要起来看坟，所以呢要睡个好觉。可是躺在床上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深山中的黑夜我是见识过的，真真正正的伸手不见五指。文叔好像和我一样也睡不着，这老家伙坐在床边点着了一根烟，黑暗中随着那香烟的燃烧映出了文叔这老家伙有些发愁的脸。他为啥要发愁呢？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文叔您老有心事儿，到底怎么了？
13: 小孩子管那么多干嘛？

0: 免不了也要去趟警局吃盒饭，但是我不能让文叔发现我已经知道了这事情，于是我便装作一副很好奇的样子。
1: 怎么了文叔，您就说吧。
2: 哎，都是些陈年旧事了，你不笨应该能看出来我还有老混蛋跟这甄家是认识的吧。
1: 当然了，
2: 这老甄家全是好人，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出了这么一个逆子，就是他家老三总是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前些日子遭了报应挂了，但是死法挺奇怪的，他家认为是祖坟的问题，就把我和老混蛋找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果然和我想的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没有太多的经验，只是点了点头。
1: 哦，原来如此啊。
2: 小飞，虽然那老三干的事情我不能和你说，但是这次真的会挺危险的，你如果想走的话明天就回哈尔滨吧，工资照发，而且这个月再给你加500块钱。
3: FM89.7 FM89.7 FM89.7 FM89.7 FM89.7
4: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6: 这是古人笔下的长江。这是歌里的长江。长江如画，但当这样的声音靠近长江时，诗画长江将不复存在。
7: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8: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7: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可以享用。
6: 还长江以绿，为生态留白。
9: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扎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美丽中国。
10: 我是鱼骨头，
11: 我是苹果皮，
12: 我是大棒骨，
13: 我们是厨余垃圾。
14: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15: 知道了。
16: 我是大棒骨，
17: 我是尿不湿，
18: 我是旧衣服，
19: 我们是其他垃圾。
8: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0: 可以循环利用，
10: 是可回收物哦。
18: 明白了。
17: 我是旧衣服，
14: 我是玻璃瓶，
11: 我是瓷砖，
6: 我们是可回收物。
15: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5: 站到其他垃圾那队去吧。
1: 好嘞。
19: 我是一次性电池，有毒有害，没人跟我玩。
4: 普通的一次性电池没有重金属成分，
16: 来其他垃圾这边吧。
9: 好啊。
2: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书接上文，圣手就是冯渊叫人给抓住了，要不怎么说是饭桶呢？不但不能给别人帮忙，还给别人找累赘。但是冯渊这家伙肉烂嘴不烂，不管到什么地方也忘不了穷白话，在这是振振有词，侃侃而谈呐、满嘴胡说八道。一气先孔亮冷笑了几声，冯渊呐、可见你们开封府的人多不老实了，这什么地方你还敢如此的卖狂，顺嘴胡诌？今天我叫你知道知道我们通天观的厉害。来人，老人家有何吩咐？在院里头把油锅支上，把它扔进油锅给我炸了，炸死！孔亮跟两旁的人说：各位啊，今天待着也没事儿，让大家开开眼解解恨，看看油炸活人。那位说：一气先孔亮是吓唬人吧？啊，不，真的。人还有叫油炸的吗？太有了。您看过一本书叫《中国古代酷刑》，那书上记载的很全呐、打开人类的历史一看，自从有了人之后，有了统治之后，为了叫大家都服从他，随着他的意志转移，所以就定了很多酷刑。您一看呢、毛骨悚然，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上古年间油炸活人叫烹，犯了这个罪了，拿油给炸了，叫烹刑。那简直想的那招都绝了。咱们闲言少叙，手下小老道七手八脚就在这院里把大锅支上，倒满了油，底下加上火了。您想啊，那么一大锅油一半会儿烧不开呀，这时间也没闲着。一气先孔亮接茬审问冯渊：你跟我说实话，究竟你们来了多少人？说了实话，我现在还可以放你，如果你执迷不悟，再要信口胡诌，冯渊呐、今儿可有你的好看呐、你说不说？ 冯渊面对酷刑坦然一笑，乌鸦混着乌鼻盖子，我说的都是实话，没有半字虚假。今天你们拿油把我炸了，我变成厉鬼也把你们抓得阴曹地府，把你们插条油锅，我也要报复。你要问我就是这些话，你们一个也活不了。好好好好好，我叫你嘴硬。报告祖师爷，油烧开了，把这衣服扒光扔进油锅。是，众人把冯渊架在院里了，屋里的人眼光都盯着院里，要亲眼目睹怎么样油炸冯渊。其实冯渊此时也有点害怕的，额角之上直冒冷汗，心说话：徐良啊，你在哪儿呢？你这么老半天你没露面，你藏哪儿了？我现在这个处境你知道不知道？难道你就看我哈哈笑吗？你就不出来救我不成吗？冯渊可有点犯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不能吐露实情啊。单说房上的徐良，他一看呢，势在危机，不能再忍下去了，就是马蜂窝我也得捅啊，有天大的危险，我也不能看着冯渊死啊。再看徐良飞身行，跳到前坡，未从下房之前先抓出一把石头子来。徐良打这暗器打得太准了，就瞄准下手那些小老道，操着高操着高操着高操着高，就这顿操着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啪啪，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把他们打了个鼻青脸肿啊。徐良利用这机会像小燕子一样刷，以最快的速度飘落到冯渊近前，一伸手把冯渊的腰带都揪住了。啊，你给我把绿敲敲来，还不快走。徐良单背一轮，像扔包撇铅球一样把这冯渊就抛到空中。这冯渊也有两下子，借劲儿使劲儿，扒一个余力翻的跟头，双脚落在墙头上。徐良一摆手：“混账，我不管，咱得快走。”冯渊理会呀，往下一下腰，是逃之夭夭。这个事情从徐良插手到结束，没超过五秒钟。你说得多快？五秒钟就一眨眼这么个功夫。等群贼清醒过来，徐良已经把冯渊救走，但是徐良可没走，钉子步往院里一站。嗯，这个娃娃巴绿悄悄的，你们这叫什么刑法呀？也太残忍点了，杀了牺牲在此。哇，屋里的群贼就开了锅了，纷纷站起甩衣服拉家伙，就一阵的大乱呢。一气先孔亮、孔学武也为之一惊啊！就这么一打闪的功夫，有人把冯渊给救走了，而且听声音这是徐良啊，虽然他没见过，听大伙介绍不止一次了。闪目往院中观瞧，就见孤单单冷清清站立一人，手提明晃晃金萨官宝刀，说话是山西味儿的，让人听着牙根都发酸，恨不能牙根都

0: 冒酸水啊。
1: 哦，这就是徐良。再看一气仙孔亮，双腿一飘，从莲台上下来，晃动拂尘，来在门外。他这一走动，其他的人全跟出来了。哎呀，飞剑仙朱亮心里说话，瞧见没，有热闹了，甭等九月初九，现在就来事儿了。徐良一来肯定没好事儿，光他一个人没什么可怕的，恐怕他身后还有高人相助。这朱亮好像是惊弓之鸟，俩眼睛往左右直飘，看看还有没有人没露面。不单是他，莲花观来的人每个人心里头都有自己的想法。众人站在一气仙孔亮的身后，燕翅拍开，一语皆无，得听人家的。一气仙上下打量徐良，无量天尊，娃娃，你就是白眉大侠徐良吗？
2: 不错，这是三老子。我想要问问你，你就是一气仙孔亮孔玄武吗？
1: 不才，正是贫道。徐良啊，你胆子可真不小啊，晒干了比老窝瓜还得大三圈。这什么地方？这叫通天观。你一个人敢夜探通天观，你有几个脑袋？我且问你，通天观下院是你给烧的吗？
2: 啊，正是。
1: 人是你杀的吗？
2: 一点都不假。
1: 徐良，你过于残忍了吧？你刚到连云山就下此毒手，可见大家说的一点不假。你们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个个都是一狠心毒之辈。徐良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道理你懂吧？今天别看没铡了冯渊，你做他的替死鬼，这活人我照样铡。现在换成你了，小辈，你还想伸手不成呢？
2: 嗯，
1: 撒牺牲就是不听邪。哎，我是妖里爷冲牌，谁玩跟谁来。你通天观也没什么了不起，撒西人要教你们个地府天方，是吗？好嘞，既然如此，贫道就会你一会。再看老道把拂尘交于小老道，肥大的袖子挽了挽，撩底筋在腰带子上掖好了，刚要下台阶，他背后四大护法出来。那又说四大护法是谁？也是他手下的门人弟子，号称通天观的四大台柱子。他们是金面天尊叫元铎，玉面天尊马成，花面天尊周立，铁面天尊汪霸。这四位一直是一气仙孔亮的保镖啊，这四个人狂透了，谁都不服，眼里没人。方才卧佛昆仑僧介绍失败的经过，飞剑仙朱亮也介绍失败的经过，他们的肚子就气得鼓鼓的，有时候发出讥笑的声音，笑话昆仑僧，笑话朱亮没能耐，心说要遇上我们哥四个，他们早就玩完了，你们怪谁呀？怪你们是窝囊废。哎，现在机会来了，这四个人早就气坏了，要不是老师在前面拦着，他们早就伸手了，现在一看有机可乘。鸡面天尊头一个过来的，无量天尊老师啊， 您怎么能过去跟徐良伸手呢？您什么身份呢？他算个什么东西？您跟他伸手，对您脸上无光啊，对付他交
2: 易。
1: 那你就去吧。
2: 遵旨。
1: 再看这袁铎大踏步来到徐良近前，那嘴角撇着，一脸的瞧不起。摁崩簧，长啷一声，把长剑拽出来了。剑光一闪，用单手掐剑诀。呆，你就是白眉徐良吗？
2: 嗯，不错，这是桑老子。你是哪一位？
1: 金面天尊袁铎是也。
2: 哦，你是谁？
1: 袁铎。
2: 哦，你就是袁铎。
1: 正是。你知道吗？
2: 啊，不知道。
1: 袁铎一听你不知道，你咋呼什么呢？这不是当众叫我出丑吗？哎呀，这丑鬼可真可恶。
2: 拿命来，唰，
1: 上部就是一宝剑。这宝剑招叫仙人指路，直刺徐良的面门。再看徐良，一不慌二不忙，一看这个宝剑似挨着似挨不着的时候，徐良把脑袋一歪，宝剑歘扎空了。还没等老道换招，徐良的金丝大环刀顺着他嘎吱窝就进来了。这一招叫顺水推舟，
2: 接我一刀吧，歘。
1: 老道一看不好，撤剑闪身，把金丝大环刀躲过。咱这么说吧，一口刀一口剑，二人就斗在一处。金面天尊原来是妄自尊大，觉着自己挺了不起，结果一伸伸手，他才发现这个白眉徐良可不是个省油灯，那真是神情无影，忽前就后，忽左就右，金丝大环刀呼呼刮风，金光闪烁，简直叫人扑朔迷离啊。老道打着打着都转向了，哎，心说这丑鬼的身法怎么那么快，招剑招剑招剑招剑招剑招剑，招了半天的剑再找徐良踪迹不见了。丑鬼你哪儿去了？其实徐良就在他身后咯咯直乐。我说你还叫金面天尊呢，你这两下子不怎么地，赶紧回去，让你们老当家的过来，你这两下子白给。好丑鬼，我叫你瞧不起我，招剑。百剑分心就刺，徐良上步一闪身，把大环刀举起来，对着宝剑嘡就是一刀。徐良的金丝大环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老道抽宝剑慢点，刀来的快点，苍啷一声把宝剑削为两半。金面天尊一看，喂，这回成了小宝剑了，不由得恼羞成怒，摆着半截宝剑发动进攻。徐良又一大魂刀，苍啷又削下一轱辘去，没俩照面，苍啷一刀又削下一轱辘去。金面天尊一看，哎，这得光剩下宝剑把了，宝剑没了。好小子，你凭着宝刃赢我，我跟你拼了。院里有兵刃架子，金面天尊扑过去，一伸手拽起一条花枪来，阴阳把一合，砰，奔徐良分心便刺。徐良一看戏耍的也不得灵了，也没工夫跟他扯淡了，枪到上部枪尖躲过，徐良刀往下一顺，苍啷把枪头给砍下去了。金面天尊一看，哎，这不错，剩下金箍着棒了啊！抡棒便砸，徐良一闪身，苍又一刀，又削下一箍了去。他再一看，这好，剩擀面杖了。情急之下，他把半截擀面杖就扔出来了，对准徐良面门便砸。徐良火旺上撞啊，你会扔零碎，我比你还会。再看徐良往旁边一闪身，一伸手拽出块石头子来，俩手指头掐住了一拧，
2: 政策这个。

0: 奏鼻梁子上，把金念天尊揍得嗷的一声，顿时顺着鼻子眼那血就淌下来。徐良压金丝大关刀，刚要结果他的性命，玉面天尊马成晃大宝剑从后边扑上来了。丑鬼休得猖獗，毛家在此刀宝剑。徐良放弃了金面天尊，扭身跟玉面天尊马成斗在一处。其实他们这能力都差不多，徐良想要赢他不费多大的劲儿，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再看马成手中的长剑也被削成宝剑把了，马成气急败坏，把宝剑把扔出来了，砸徐良的面门。徐良一看，行，咱们今儿就斗法吧，往旁边一闪，宝剑把落地，徐良一伸手又拽出个石头子儿来，你也来快操着搞，啪，正揍脑门子上头，把这马成揍的眼前直冒金星，哎呀一声是抽身便走。花面天尊、铁面天尊、周丽、王霸两口宝剑是夹攻徐良。徐良一想，别跟他们费劲了，嘎巴嘎巴打出两只袖剑来，这两只袖剑打到两个人屁股蛋子和大腿上了，把俩人给疼的哎呦哎呦，是抽身便走。徐良谈笑之间力胜四阵，气不长出时面不更色，哎呀还真有点意思，最近这两天我得了感冒了，出不来汗，那这么一折腾嘛，出了一身透汗，好过瘾好过瘾啊，问你们哪个还过来。飞剑仙朱亮到了一气仙近前，老人家您看见没，这小子有多可恶，他有多狂吧，哎，他就是这样收拾咱的绿林人，老当家的可不能放他走了啊。他走不了，哈哈哈哈，贫道今儿个拿他开开心。说话下了台阶，迈着方步来到徐良近前，丑鬼，行，的确有两下子，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看来你下了一定的苦功啊。徐良啊，但你分跟谁比，跟贫道我比你还差得多得多呀。哎，咱这样吧，三个回合，你要在我面前能过去三个回合，我就撤销龙虎风云会，你提什么条件我答复你什么条件，你看好吗？你说的这话也太长了一些了吧，三个回合，好吧，那今天咱就比划比划，看一看三西龙究竟能不能过得了三个回合。好，娃娃你伸手吧。那你先伸手。嘿呦，你到了我这儿了，我焉有先动手之理呀。徐良别客气，你先伸手吧。好了，既然如此，撒西人可就不客气了，唰，徐良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没敢轻易进招，眼睛盯着一气仙，脚底下小碎步一步一步挪，转转转转转，他的把握机遇才能进招。他深知一气仙的什么人呢？什么身份？也许一个照面我就趴下，他焉有不注意之理呀、啊？拉家伙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老七儿一看差不多少了，冷不丁双手捧刀，搂头便剁。我的赵道士，斜肩铲背，一气仙一看来得好，一不躲，二不闪。 一看刀来了，再看老道把胳膊抬起来的，身子一挺，刷探出三指，抓徐良的寸关尺，出手如电。徐良一看不好，往下一撤刀，把寸关尺躲开了。哪知道一气仙使的是进步连环招数，他一撤一气仙手一掰，根部就进来了。一气仙把牙关一咬，是猛击徐良的滑盖穴。
1: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书接上文，白眉徐良大闹通天观，力胜四天尊，会斗一气仙通天上人孔亮、孔学武。徐良这胆子也太大点了，别人不敢捅马蜂窝，他敢捅。事后他有害怕的时候。通天观什么地方？高人云集，群雄荟萃，都是顶尖的人物。一气仙孔亮那乃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师弟，剑客之中的剑客，从身份到武艺，徐良是望尘莫及。但是白眉徐良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小伙子就这么敢干，要不他有名啊？换句话说，胆小难得将军作呀，这是年轻人的一种表现。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白眉徐良跟一气仙孔亮、孔学武打到两个回合，孔学武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啪就跳到徐良的近前，举手一掌猛击他的花盖穴。徐良再想躲，为时已晚呐。就因为孔学武出手如电，不给你喘气的机会啊，啪啪啪几招就到了近前了。老心儿徐良把眼一闭，完了，在这等死。哪知道奇迹出现了，有一块砖头啊直奔孔亮的脑袋就拍来了。这个孔亮啊，眼观六路，是耳听八方。他一听恶风不善，感觉到不妙，赶紧收掌撤身，撤跳出去三丈多远，这块砖落在地上的，啪断成了六半。随着砖头落地，从墙外头日，庙里的人哗就一阵大乱，心说这是谁呀、啊？注目观瞧。单说徐良眼一闭等死，他就觉着这声音不对劲儿。等睁眼一看，一气仙退出去了一个人。再看此人，身高七尺挂零，长得是猿臂蜂腰啊，满头的头发跟扎蓬窝差不多少，几乎都赶了粘了，往脸上上长着，两颗眼睛跟金灯相似，阔口咧腮，连鬓络腮的胡子，这胡子都赶成团了，可见他是经常不梳理，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长袍，腰里系着丝带，光着脚露着大脚背丫子，简直跟个野人相似，背后 斜背个大口袋，往那一站，呲着白牙，让人望而生畏。徐良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呦，怎么是你老人家？莫非在梦中相见？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生畏，徐良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呦，怎么是你老人家？莫非在梦中相见？我不介绍你也能猜透八九，来者是谁呀？正是海外野叟王源，王老剑客。你要听过前文书，您对他有印象。王源呐，在阎王寨出事，帮助过徐良，大破阎王寨，力战群寇，立了大功啊。同时这王源拉着徐良在山上磕头拜了把兄弟，叫徐良管他叫盟兄，他管徐良叫兄弟。其实他们这辈分呢差的太多，王源的辈儿比徐良要高着2倍。但是王源这个人心直性梗，想怎么地怎么地，徐良是迫于无奈才跟他磕头结拜的。但是平心而论，尽管如此，徐良啊依然拿人家当老前辈对待，因为那个辈分差的太多，王源身份太高啊。后来阎王寨结束了，开封府打了大胜仗，王源这才辞别而去。临分别的时候，两个人难舍难离，王源呐拉着徐良的手就说，兄弟，哥哥走了，我这个人呢是个野人，跟别人不存在感情。你别看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那么多人，我跟他们就是那么回事，胡了八兔，唯独对你感情深厚，哥哥远在天边，也惦记兄弟你呀。徐良啊眼含痛泪，老人家此方一别，什么时候再见？也快也快呀、啊、我这次出事感觉到我这能耐是不小，但有些地方力不从心，我想回炉另葬，找我老师万年古佛，我再学学能耐去。你呢好好干差事，两个山到不了一块儿，两个人说见面就见面啊。兄弟你好好保重。另外临别之际呢，哥哥再告诉你几句话，最好啊别当官，也许

0: 我没那个命，我感觉这当官风险太大呀。我听我老师说过，什么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啊，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别看你年岁不大，你的名气可不小，恐怕会引来麻烦的啊。早晚有一天辞官不做，退归林下，孝敬老娘，哥哥我也去找你去，咱哥俩手牵着手闯荡江湖，那有多美啊。坐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与世无争，清闲自在啊，你愿意吗？徐良点了点头，
1: 嗯，我愿意。
0: 好，咱就一言为定啊。哥哥我走了，我跟旁的人也就不辞行了。打那之后，王元王老剑客走了，这一晃这么长时间没露面，他怎么说的他怎么做的。到了海外金角岛，找他老师万年古佛重新学艺。您说这人有毛病呗。王元他爹叫王商啊，家住福建省，趁着多少片海渔船，家资巨富，那钱有的是，在福建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富翁。你说他怎么享福还不行啊，但他不喜欢，视名利金钱如粪土，他觉得那玩意儿没什么用，有吃有喝就得了，不如我练点功夫，走三山踏五岳，交几个朋友，逍遥自在。所以呢，他几乎不回家，当然也不缺钱花。这么长时间，他这功夫又有长进。那么王元怎么到通天观来的呢？上个月，万年古佛接着请帖了，打开一看，是通天观来的，署名是金灯剑客夏随良，一气仙孔亮，翻掌镇七天方天化，还附带着一封信。信上说，五年召开一次81门英雄会，10年也召集一次英雄大会，因为五年前有事儿，所以这会没召开，这次10年开这一次，所以要格外的隆重，故此取名叫龙虎风云会。什么意思？五年举办一次是虎，10年举办一次是龙，两次加在一块儿了，故此叫龙虎风云会。商量商量，在这10年当中，五宗十三派81门都出来哪些高人，出来哪些不孝之徒，大家切磋技艺，这是一次大检阅呀。还要纪念武圣人，他们说这个武圣人就是达摩老祖，所以这个会相当隆重，届时请万年古佛参加。老和尚拿这封信跟王元商量，王元一看眼睛就亮了，老师啊，既然81门英雄会，那么开封府3侠5义都得参加吧。那是自然呢、他们是上3门的，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3个门合为上3门，不只是开封府的人得参加，我想四川峨眉山4大剑侠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等人都得参加，可谓是盛况空前呐、哎呀师父，那可太好了，那咱爷们也得参加。您呢是开阔视野，我呢挺想徐良，我那小兄弟不错，哎呀分别日久了，非常思念，我去看看小梁子。 和尚点头，掐手指的一算，还好几个月呢。他告诉王元，你不必着急，哎，到了时候咱们提前起身，你看这事就定好了。但王元这个人呢，猴性，没有稳当劲儿，跟那小孩一样，惦记上什么事儿就是什么事儿，连做梦都梦见这个事儿。一会儿看着徐良的，一会儿到了开封府，一会儿到了通天关，连日来他是吃喝不下呀。万年古佛看出来了，就问王元：“你怎么了？有心事？”师傅，哎呀，我闹心呐，我呀，好几个月我等不及呀，我打算提前动身，提前动身。你上哪儿去？我上开封府，我去找小梁子去，我们哥俩好好叙叙旧。我也挺想那帮人，商量商量这通天观的事儿，究竟是好事是坏事，要他娘的是坏事，我给他砸个稀巴烂，我把一气监孔亮给他大卸八块了。老古佛把脸往下一沉，王元呐，你偌大年纪，你怎么性情这么古怪呀？你把事儿看简单了，一气先孔亮、孔学武，并非等闲之辈呀。论身份和本事，仅次于金灯剑客夏随良啊，那也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五圣人于和的爱徒，就凭你能赢得了人家吗？换句话说，你就把一气先给赢了，你能对付得了金灯剑客夏随良吗？也慢说是你，就是为师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你千万记住，不要性骄气傲，目中无人，骄傲自大者必为失败之本呐，你懂吗？您说的太玄乎了，一点都不玄，将来你碰了南墙也就知道了。既然你待不下去了，我也不留你，你赶奔开封去找徐良。可有一件事儿你要牢牢记住，你不准给我惹祸，要惹了祸，你是自取其祸，为师可不管你。嘿，师父，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也不是孩子了，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能惹什么祸呀？哎，到那块我听我兄弟徐良的，他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但愿如此吧。就这样，老剑客王元辞别老师万年古佛，到了大陆，赶奔开封府。那个时候他到开封了吗？没有。走了几天呢，他心里就盘算着，你说我就这样到开封府啊，见着包相爷我说什么，我见着徐良我说什么，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闲着不是那么回事。哎，得了，不如啊，我先去连云山通天观，我到那摸摸底，哎，哪怕掌握一点情况，见着我兄弟徐良我也好交代，哥俩见面这是见面礼。对，所以半道他改了主意，又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哎呀，费老了劲了，咱这么说吧，半个月之前他就到了连云山，怎么的也找不着这通天观，到处打听，到处学嘛，找啊找啊找啊，一直他也没找着。后来王元急了，心说晚上我不睡觉，我也得找着通天观，这什么地儿他在哪儿呢？找来找去，事儿也凑巧，哎，在第三天，也就是今儿晚上，终于找到通天观。王元高高兴兴，大步流星赶奔通天观，一看大门紧闭，不走门了， 走强吧。而且我这次来呢，属于夜探，了解人家的底细，哪能正大光明的进去呢？所以他飞身上了墙了，手扒墙头一听里边怎么干仗，掌身一看，哟，一气先孔亮成打斗徐亮。王源是个热心肠的人呢，一看就知道兄弟白给呀，怎么能是一气仙的对手啊？他着了急了，因此抠起一块砖来，用砖打孔亮，孔亮躲出去，砖头摔碎了，利用这个空隙，王源飞身行，才飘落在徐良面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徐良啊，对王源印象太深了，一看老哥哥站在面前，徐良赶紧把大环刀环鞘双膝跪倒在面前呢。
1: 啊，老人家一向可好，小弟我想死你了，请上受我一拜。
0: 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兄弟。王源伸出大手来，拍着徐良的肩头啪啪直响，把徐良拍得直咧嘴，心说你倒慢点儿，幸亏我骨头硬，不家叫你拍裂了都。兄弟，哥哥也想你耶。哎呦，我真没想到你在这儿，我还想上开封府找你去了，要真那样裤裆放屁跑到两岔去了。嗯，兄弟你听好吗？
1: 老哥哥放心，我一切全好。
0: 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 小孩没娘提起了话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日后有了机会我再跟您说吧。
0: 嗯，也对也对。兄弟你还记得吗？哥哥曾经发过誓，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不分彼此，谁要敢伤害你我跟他没完，谁要伤着兄弟你一根汗毛，我他娘让他赔一根金漆干。刚才怎么回事？这牛逼老道想干什么？欺负兄弟？兄弟你在这等着，我找他算账。
1: 老人家你、不要说，
0: 刚才你说的对，有了功夫咱们谈他三天三夜，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看我的。这王源性如烈火，不听别人的话，徐良一把没拉住，王源一转身飞奔一气仙。只玩这个劲儿，王源这一露面，那飞剑仙朱亮一看，我的妈！朱亮吓得好悬没背过气去，他是领教过王源呢。这王源在阎王寨出事，头一个打对手的就是飞剑仙朱亮。朱亮一见王源脑仁都疼啊，心说倒霉就倒到他身上了，不借阎王寨能失败吗？天德王能完吗？我能没家可归吗？倒霉就倒到徐良跟这王源身上了。我只当说多日没露面，这小子死了，闹了半天活得挺硬实啊。他脑袋嗡嗡直响啊，强打着精神来到一气仙孔亮近前。老剑客老剑客，我有话跟您说。
2: 什么事儿？
0: 来这人您认识不？
1: 不认识。不认识啊，海外野叟王源呐、他老师就是万年古佛，这家武功十分了得呀。老剑客，自可斗智，不可用武。我发现王源这家伙有点半吊的二百五啊，

0: 明晓背一个呀，
1: 动什么脑筋？他来的正好，今天我叫他有来无回，你信不信？
2: 我非。
1: 朱亮心说：“你要倒霉，这就叫忠言逆耳啊！反正我给你提醒了，你要不听，大祸就在眼前。”
3: 你好，这是婚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4: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5: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6: 自助餐。
5: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
7: 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8: 南瓜汤。
9: 南瓜汤。
7: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10: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7: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4: 爸，该证婚了。
7: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6: 是食物还是爱情？
7: 是食物也是爱情。
11: 我愿意。
12: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13: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3: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5: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4: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5: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7: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6: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 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9: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10: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9: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10: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6: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1: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6: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
13: 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7: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6: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7: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8: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9: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8: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0: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 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3: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2: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3: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1: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22: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1: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23: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0: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23: Technology regulation.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2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2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25: Is too high,
4: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2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5: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24: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3: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2: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3: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2: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
6: 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SA 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2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
15: 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7: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7: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7: 啤里茶器啊。
18: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1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2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归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 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 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 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去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高。

0: 目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入境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1: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
0: 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9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2: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
2: 价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工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
4: 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之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 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 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6: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 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5: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0: 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1: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0: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2: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0: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1: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2: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igh Rocks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 而您。

0: 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1: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HY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的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万加了。 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

0: 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000-8000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来了解一下。
1: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一倍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6: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7: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6: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7: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3700株。
6: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8: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9: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8: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6: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5: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

0: 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
1: 哦，
0: 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金洋洋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2: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它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1: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0: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3: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7: 啊、哦，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7: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6: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7: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3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3: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

0: 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五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inflation
2: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0: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3: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0: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3: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0: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3: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4: 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

0: 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标五年多之后，以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拉绳子的呢是商混车的司机谢某。他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想到车里剩了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他就用剩下的混凝土来补路。因为水泥没干，谢某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目前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谢某。不幸去世的女子的一名亲友也告诉记者，当时拦路的绳索呢是一根手指粗的电缆线。司机谢某被逮捕，还支付了几万元的丧葬费。事发路段是个下坡，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啊，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这个绳索可能瞬间就成为了利刃。即便拉绳的初衷是提醒路人，是保护路面，谢某却没有想到可能的这个极大的危险。而谢某造成的悲剧呢，还不是孤立。今年四月份，一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撕拉的绳索。而去年年底，一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脖子，送医无效之后身亡。无论是出于当事人的疏忽还是不明原因，从天而降的绳索，拉绳子都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一种可以随意采取的警示方式。即便当时只是顺手，甚至是帮个小忙提个醒，公共安全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这里。那么安全的底线究竟靠什么？我们这段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2: 杨老师，这次要跟您聊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因为拉绳子的人本来是好意提醒，但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首先我们想知道他要在法律上会负什么责任？本身他的这种主观善意能减轻他的罪责吗？
3: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从法律上来判断呢，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导致了经过的这个路人的死亡，他是要承担民事上的侵权责任，主要是经济上的这个赔偿。那另一重意义就是当地检察机关已经对这人进行了批准逮捕，构成另外一个其实更严重的，也是可能更引发大家关注的，就是可能构成的刑事犯罪。那目前涉嫌的罪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犯罪是我们国家最严厉的这种违法行为，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比较轻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至少认定是涉嫌呢，就是大家说到的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因为过失它和故意是不一样的。过失同样在法律上是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人死亡或者伤害这样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可能预见的，觉得技能技术或者是各种轻信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当中啊，肯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导致路人这样的死亡，但它客观上带来的这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通行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应当比较高的高度当中的一个绳子，带来的结果就是路人在那极大的风险，客观上这个结果当中也造成了。从法律上我们说好心肯定是可以做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并不能够规避我们前面的民事责任，乃至于我后面说到的可能的

0: 刑事责任，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1: 但是我们看公共场所的这个绳子索命的案例甚至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类似的一些情形，也井盖掉了，有个人找个东西盖一下呀，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悲剧。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当事人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场域当中，他都要去负法律责任吗？
0: 不一定都要负法律责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他人包括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一定要设想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危害性。问题的关键，他拉了这个绳子，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利益，保护他铺的路面被毁损，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尽管他做了一些标识啊，我看放了稻草，我认为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绳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否则他不会做标记的。但是他没有充分的预料到这样的一个标识能不能够清晰的阻止他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常见的在路上出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那按照规定你必须要有三角标识牌，而且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通道，不是一个私家的庭院，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恰恰就是初衷是好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带来了多方的一个伤害，对他本人，对路人，当然也对其他人员可能带来的一种影响，就是你当通行的道路当中，你是不是要充分关注的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血的教训带来的警示警醒。
1: 那因为他所拉的这个绳子，它是在一个公共领域嘛，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安全的治理这类案件，您觉得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什么样的提示？除了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具体的事例，可能还有一些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个莫名出现的绳索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障碍物啊，导致了后面的悲剧，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要对他负责？比如说基层治理有没有可能做更多？公共场领域的这个公共安全责任它是怎么算的呢？
0: 公共安全肯定是一个靠多方来实现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人人甲安全，各个会应急这样的道理，人人和各个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用当中我们今天说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但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和公共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早期的这个路人，经过的路人，因为道路不平整又有多余的，他是充分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拉绳子，或者做了充分的别的一种预案，有了清晰的明晰的标识，可能更多的是从他的善举，从他的善行当中来考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公共场域当中啊，通行道路当中以及其他的场域当中，你就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经营的饭店的门口如果有雨水或者泼了水之后，你就要清理干净，要标识。像我们现在商家都是有这样的义务的，因为从法律上你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参与这个其中，就本身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这是人人讲安全的第一个我理解的最基本的。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公共场所当中，我认为那另一种选择是不是自己去做，而是告知比如说公路的维护单位和相应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更专业的，更有技术，也对的一系列的技术的安全的因素考量更周全，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求助于相关的部门，专业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当中啊，能够举一反三，认识到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基本的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措施是到位的。如果有更多的宣传，有更多的知识的传递和措施应对到位的这个要求，让这个路人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同时考虑的第二件事，这两个都周全的时候，我一定认为它是一个更完美的解决方案。
1: 像您讲到，如果更多人有安全意识，他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结局了。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帮大家建立这种安全意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0: 这些年其实经过我们这些案例啊，说的血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你做一个行动，你都需要考虑。

0: 利益到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共处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代价有点高，从宣传，尤其是从切实的行动，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如何从正面的角度来防止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构筑一个更有效的宣传的体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比如说，像这个路面当中如果出现的问题，及时应当向哪些部门来反映？一旦反映了，哪些部门能够及时到位？他能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共通的行为，也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端于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存在的一些缺漏，我们这时候如何来弥补？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按照一个连续的闭环的解决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说，还是要从预防开始着手，从观念、从行动和举措，这是最为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类似建立这样的，比如说基于善心，我们类似是不是有相应的一套补救的基金啊，或者措施，至少让受害的一方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民事责任的承担可能在现实当中常常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救助基金，我们的相关的资助能够到位的话，至少能够从事后的弥补当中啊，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看实际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反映了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更能够提供一个更充分、更全面的一个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悲剧已经发生，安全却是不容小视。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是做出的提醒其实也非常简单：公共安全容不得我们任何人的随意举动，任何在公共场合的搭建，包括拉根绳子，都可能蕴含危险。找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对安全再多的重视都不为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国家卫健委最近在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白开水、淡茶水什么时候喝有益？什么情况下却并不适合？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茶？骨头汤、鲜榨果汁等等，为什么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健康？更多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长征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啊。那么国民党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呢，围追堵截，使红军呢遇到了自诞生以来所经历的最困难的这么一段路程。过了雪山，两方面军会师，可是再往前走是很困难的，可又不能不走。为了生存下去呢，这个红军几乎把可能咬得动的东西都作为食物填进了肚子里。因为什么呢？粮食没有啊，啊，这饿谁也受不了啊。你像什么风干了的牛皮呀，哎呀，死马呀，野菜呀，野蘑菇啊，啊，就吃这些。可是呢，疾病就开始流行，因为误食的毒蘑菇而发生的死亡是不断的出现。毛泽东呢也挨饿啊，而且周恩来呢还患上了死亡率极高的肝病。在这个缺医少药就这么一个环境下啊，又不能开刀做手术的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是日渐虚弱呀，哎呀，太难了。夏天他们已经啊匆匆地爬过了雪山，这个部队消耗严重，现在天渐渐地凉了，那么这里的秋天呢是转眼即逝啊，就唰一下就没有。这个秋天特别快，夏天唰就冬天，哎，就这个气候，你说什么样吧？那么与此同时，成都啊，在这个成都，蒋介石在自己的行辕里正在召开作战会议，两边全是高级将领啊，往两边一坐。为啥要开会呢？一来是为了表彰一下现在取得的剿匪的空前成功啊，二来是布置进一步的剿灭共匪的作战计划。哎，蒋介石进来了，委员长到，哗，两边全站起来了。蒋介石咔咔咔进来，往那一坐，清清嗓子，最近呢也有点上火啊，能不上火吗？抓这个共产党老也抓不着，是吧？围追堵截的，好家伙，这可下了大力气了啊。说攘外必先安内吗？你看那边外边小日本老闹事儿，里边还抓不着共产党，所以啊，蒋介石表面上看得很高兴，心里头 说不上什么滋味儿。各位，你们追击朱毛，征战了大半个中国，在国内是一次没有先例的长征。现在这个朱毛已经被我们逼到了偏僻的地方，逼到了没人找到的地方。那当然了，我们也找不到他们嘛。嗨，蒋介石都说实话了，就是把这个共产党的军队逼到了川西北啊。那么他们与徐向前会合之后，目下这两股兵力最多不过5-6万人，其中啊这个病残啊在1/5以上，市区日渐缩小，区内多是游牧为生的番民，宗教迷信浓厚，不是耕种，粮食匮乏，加之气候奇寒，雪山草地就成为天然屏障。据前些日子我们侦查得到的消息，现在目前共军粮荒严重，困守非常之难，久住此地不被饿死也会被冻死。但是这蒋介石说到这儿啊，他又清清嗓子，但是我深知毛泽东的为人呐，他不可能在那儿坐以待毙，他会带领他的队伍拼死的走出死亡地带。这个蒋介石说到这儿啊，他走到准备好那个大地图前，

把地图前边这个帘拉开，指着这个地图啊就开说上，当前共军主力可能向西北行动，但松潘西北是水草地，无法通行，可以排除。那么他的突围路线就剩下两条。这个蒋介石说了，那个草地那地方咱们不用防，那地方可鸟都飞不过去啊，啊，何况人，所以那地方不用防。那么只剩下另外两条路，那么红军要想脱离险地，要想冲出包围圈，只有两条路。所以蒋介石就告诉了咱们要在这两条路上布下重兵，那么至于草地这儿你甭想，不用驻兵他过不去。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啊，此时啊毛泽东的目光就盯到了那片被蒋介石忽略的草地上。此时啊，红军战士正在草地上艰难地前进着。这个草地啊，在哪儿啊？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连接段的川西北草原。这个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辖，故有松潘草地之称。这片草地，好家伙，纵横600里，面积大约有15200平方公里，那是一望无际，一眼看不到边儿，哪哪是头啊？好家伙，这片草地一望无际，为典型的平坦的高原，草地上河岔啊，横生啊，暗河密布。明白了吗？暗河密布，这个水流之患由于排水不良，就形成了大片沼泽呀，沼泽地，经年水法，盘根错节，结落成片片草甸，浮于沼泽之上。那么这个草地的气候，哎，这个气候啊，值得一提呀，非常恶劣啊。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雨雪风暴来去无常，每年的5至9月是草地的雨季，那么年降水量的90%啊集中在这一时期，使得本来就泥泞治水的草地更显得沧海横流。那么在这个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啊，松潘草地大地区渺无人烟，你想找人上哪儿找去？一眼望不到边儿啊，还有人吗？什么都没有，甚至天上可能鸟都没有。那么只有在短暂的夏天啊，才偶尔啊能发现点点点牧旗，就是放牧的，哎，放牧的牧民，那还得在那个平坦那地方，哎，点点滴滴，那都很新鲜的。这个草地啊，哎，就是像方才我接触这儿情况，太恶劣啊，太恶劣了。那么从韶山冲走到川西北的毛泽东，决心再创造一次奇迹。红军过草地，啊。这是草地上一个美丽的瞬间呐，一尘不染的蓝天，洁白轻柔的白云，青黄相间的野草，五彩斑斓的野花，以及映着白云蓝天的明镜般的水洼，使这个无人涉足的地方是充满了神秘的美丽。不过这是潜伏着死亡的美丽，而且这美丽在几分钟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代之以无云冰雹

的红军走出草地，看到茅屋的时候，仿佛看到了天堂。当然呢，在过草地的过程中呢，不仅仅有悲伤，还有一些大家团结一心对抗困难的故事。要说这过草地的故事啊，可太多了啊。说这过草地，这个棍子，先说这个棍子，就有很大的故事。一开始战士们过草地的时候啊，因为首长们说了，尽量的把一些沉的、重的、不好带的东西全扔掉，也找到了当地的一些老百姓，问了老百姓一听怎么的，过草地，可能吗？啊，不可能，大陆神仙都过不了草地，您知道吗？那个地方过不去，老乡，我们非过不可。好，哎呀，老百姓直嘬牙花子。那你们要过的话，就尽量少带东西吧。因为什么呢？一脚下去，人可就没影了。啊，你那个去拽那个，连那个也下去，这太危险了。所以把一些东西啊，不便带的都扔了。哎，过草地咱们拿一根棍子吧，拿根棍子干什么呢？煮吧，往前探路。大伙儿就带了不少棍子啊，你一根他一根的，拿着棍子过草地。一会儿冰雹，哈，冰雹来了，冰雹来了，这冰雹，而且那个草地那个冰雹来的都大，有的大个跟鸡蛋似的，叮叮当当的。哎呦，把好几个战士那脑袋砸好几个包。眼看冰雹要来了，战士们用这些棍子以最快的速度搭出来这么一个帐篷啊，赶紧上班搁一些东西一躺，就听上边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哎，不大会儿冰雹过去了，一看来云彩啊，哎，就断定不是雨就是冰雹。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棍子可起了作用了。有的战士正走的时候，那沼泽地，你这一脚下去，这人眼见的就往下沉呢。那个伸手去拽，结果没把对方拉上来，自己反而也进去了。最后大家想了个招，用棍子拽住这棍子，哎，一个拽一个，拉上来了。所以这个棍子可起了一定作用了。啊，那么再就是这个吃的很难解决，很难解决啊，带的粮食有限呢。单说一位红军战士叫赵红进，现在是老红军战士了。那么赵红进啊，要过草地的时候啊，他在这么一个村头里捡了这么一个骨皮，就蒙古少数民族敲那鼓用骨皮。哎，挺大块骨皮，他捡着这东西如获至宝。哎呀，把赵红进乐坏了，把这骨皮拿起来了，跌吧跌吧放在兜中。来雨了，他把这骨皮拿出来了，顶在脑袋上防雨。要坐地上休息呢，他把这骨皮啊往地上一放，往上一坐，哎，这水呢还侵蚀不透，哎，侵蚀不透，你看这挺好。哎呀，就往前走啊，他把这骨皮啊抱在怀里头，如获至宝啊。走走的红军们过草地，这个草鞋就不行了啊，鞋这鞋磨破了，哎，有的这个干脆都没鞋可穿了。赵红军一看，行了，我就拿这骨皮啊做两双鞋吧。做两双皮凉鞋，穿的这皮凉鞋过草地。晚间没事，他用一个小刀子把这骨皮啊拉成皮条，就做了这么两双皮凉鞋。哎，给同班的战士一个，自己穿上了，挺舒服。赵红

0: 王进还说呢，哎，我呀穿草鞋，现在穿上皮鞋了，太好了。可这饿受不了啊，这过草地的时候啊，粮食吃没了，哎呀，饿得头眼昏花呀。晚间的时候啊，赵红进冷不丁看着自己的皮凉鞋了，他眼珠一转，灵机一动，你看什么都吃了，裤腰带也能吃，那皮子也能吃，这都已经没了，裤腰带已经吃没了。最后赵红进一咬牙一瞪眼，把这两双皮凉鞋刷又刷，洗又洗，蹭又蹭，搁锅里就开煮，哎，那个香味儿不大伙就出来了。毕竟啊，那是牛皮呀、啊，一煮啊，那牛皮就胖啊，就泡起来了。搁点盐，然后用这刀片咔咔咔咔切成一条一条的，啊，行了，咱们就当牛肚把它吃了吧。哎呀，吃这个香啊！你看多难，最后把两双皮凉鞋吃到了肚子里。红军部队爬雪山过草地，终于走了出来。虽说步履艰难的走出来，可毛泽东深深的知道啊，前方的路更加艰辛。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要说这伟大的长征啊，哎呀，想当年在路上行走的红军战士是太艰辛艰苦艰难了，你想象不到那个困难啊。那么1935年9月上旬的时候，北上甘南，毛泽东突然发现呢，这个队伍的战士情绪是极其的低落，能不低落吗？啊，过草地，爬雪山，哎呀，这个困难呢，超乎常人所能承受得住的。马上毛泽东就跟部队警首长开了个会，要动员大家继续前行。现在这国民党军队是四外围追堵截呀，不能让国民党胡宗南部发现咱们的行踪，否则现在咱们战斗力极差呀。另外这个地区极其的贫瘠，马上得走出去，要不然实在太危险了。这首长们就开始给战士们鼓劲儿，那么情绪倒上来了。又一个问题出现了，由于部队伤亡太大，一路上吃的一些蘑菇啊，啃的一些草根呐、吃的皮带呀、你说那肚子能好受吗？啊，那是人呐。所以啊，这个部队这个病特别闹肚子太多了。你说这个好汉架不住三闹肚啊，他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呀。啊，闹肚子，吸收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呀，得赶紧找到药，要不然的话呀，恐怕这支部队要倒下。这个部队往前走，这个地点离一个叫榆树浦的大镇店不远了。这时啊，毛泽东就问左右，那个镇子里边肯定有药，谁去买药？还不能大摇大摆的进去，你知道那里边有没有国民党兵啊？啊，谁到那儿去买药？警卫班的班长胡长宝就站起来了，主席，我去。好，带上2名战士，啊，化妆成当地的百姓，进这个镇子里边买药。这个胡长宝呢，就化妆成百姓，带上钱。胡长宝带领几个战士，这就到了这个镇子。正是正中午，这个地方的镇子啊，它不像那个内地里边的镇子，哎，那非常繁华。这街上很冷清，倒是有饭馆，也有酒楼，也有茶馆，也有药铺。不过这街上很冷清。一打听呢，这个附近有国民党的一个团， 还是炮兵团，胡长宝他们就格外小心警惕呀、啊，就来到了这个药店。到了药店，他说买药买什么药啊？买那西药。哎呦，那西药在那年就在这个地方，那太珍贵了，买的也都是中草药而已。啊，只要能把这个肚子，这个泻肚止住，这就行了。把这药单子递上去，这个药铺伙计一看，怎么买这么多药啊？这可不少啊！仔细打量打量，心想您是治病的，你还是倒腾药的，啊，抓吧，照方抓药，这就一包一包的抓药。正在这抓药的时候，这个药店这个掌柜的一探脑袋出来了，啊，这谁买这么些药啊？东家是我。仔细打量打量胡长宝，这当地有土语，胡长宝啊，说学了这么几句土语，但是还不像，人家一下就听出来这是个外地人。仔细打量胡长宝由头到下，这掌柜的把他打量一遍，胡长宝是什么出身呢？警卫班长啊，那有两下子。你看这个，他平日里他就带相，那眼睛嘟直转，四外来回扫。另外胡长宝倍儿精神，你就穿了这个农民的衣服，也不像农民，一看就是一个练家子啊，搞警卫工作的。这个药铺掌柜的一看胡长宝往这一站，这个金锁没缝，您买药啊？哦，是不错，啊，好好。这掌柜的转身就进后屋。这个掌柜的姓王，啊，长得很胖，外号叫王胖子，叫王坤。这王坤呢有个姐夫，他这个姐夫呢姓高，叫高新。高新就是这个镇子里边的保安队队长，最近呢给他们开了个会，说可能有红军大部队要在这儿路过，发现蛛丝马迹立刻上报，立刻奖你50,000现大洋。现在这个蒋介石不是吗，正找这个红军的行踪。哎呀，这王坤王胖子一看这胡长宝买这些药，这什么意思啊？莫非说红军大部队就在附近？这个王胖子这小子这胆子可真不行，哎，他急急忙忙又打后门出去了，找他那姐夫高新。姐夫直喘，高新手里拿把扇子。高队长这条挺瘦大高个啊，两腮无肉，眼珠子往里塌了，这边挂一盒子炮，保安队的。什么事儿？姐夫，我们这药铺来了几个人，情迹可疑啊，虽说说本地话，但是都是外地口音，买那么多药有事儿啊？眼珠一转，好，这事儿别人知道吗？别人不知道，过去看看。这高队长和这王胖子二马头堂回来了，就在这个药铺里屋。此时啊，胡长宝他们正好把药也包好了，太多了，这个药挑担子，哎，前边一篓子，后边一篓子，用扁担挑起来，忽闪忽闪忽闪忽闪忽闪忽闪，就由打这个镇子出来了。得走好几十里地的山路才能到达红军大部队啊，驻扎到那儿，就那个地方。万没想到，这个王胖子和那高队长在后边是尾随而至，也是胡长宝啊特别着急，赶紧走啊！战士们需要这些药，也是这个王胖太诡异，他毕竟是本地人啊，他对这个地方非常熟，胡长宝不熟。这王胖子一看胡长宝挑这个药啊，哦，顺着路往上走，肯定 走到那个麦山坡呢，我提前上那等着他去，他抄小路就过去了，在那等。不大一会儿，胡长宝来了，就这么跟踪来跟踪去，就跟踪到部队的所在地，呀，把这王胖子吓得脑袋嗡一下子，高队长差点坐地上。哎呀，这人这么多呀，红军，赶紧的回去。高队长啊，一转身，和这王胖子转身跑回去，干什么去？赶紧找那国民党炮兵团呢、啊，发现红军的行踪啊。那么这个团是胡宗南部，啊，就胡宗南手下的。这个团长一听说怎么的，在这儿发现了红军大部队，赶紧架炮，派兵前去侦察。这一个团的，哎，部队拉了炮，就饿虎捕食似的，奔这红军战士的驻扎地过去。来的时候，他禀报了上方，立刻调部队。现在发现了红军的行踪，这个部队可就包抄过来了。这时节啊，哎，这红军的驻扎地，毛泽东下令赶紧熬药，啊，给战士们治病。随军的医生正在熬药啊，啊，有的刚把药喝下去，有的还没喝的时候，侦察兵跑过来了，报告主席，发现了敌人。哦，毛泽东吓了一跳啊，万没想到国民党军队来得这么快，莫非说我们的行踪暴露了？毛泽东这边布置部队阻击敌军，这边指挥救治伤员，给有病的那些战士们喝药，一面安排准备撤离此地，一片繁忙。坏了，前边打上了，派了一个团呢，阻止这国民党的炮兵部队，两下交上火了，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国民党啊，毕竟是炮兵，炮就架上，咕咚咕咚往上打炮。

0: 这个炮弹有一发炮弹离毛泽东身旁很近，落到那儿，边上正是胡长宝，他大喊一声主席，往前这么一扑身，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弹片，一声巨响，胡长宝啊牺牲了。毛泽东抱着胡长宝的尸体啊，眼泪流了下来。后来呢，一直到解放啊，晚年时期的毛泽东有时候还悼念着，哎，胡长宝啊，好样的，他为革命献出生命。有时候毛泽东还叨咕这胡长宝，哎，他想念他。这个仗越打越激烈，后来啊有点顶不住了，毛泽东一挥手赶紧撤啊，周恩来也劝毛泽东咱们赶紧走。前边的一个团挡住了国民党的炮兵团，大部队撤离了驻扎地，安全的撤离了。要不说这一路上，哎呀，大小战役无奇待数，像这场战役是无奇待数啊，那些战役当中的一个小战役而已。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很惊险的战役，就是勇夺辣子口。这个俄界会议之后啊，上级交给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团一个艰巨的任务。什么任务呢？三天内攻取辣子口，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哎呀，要说这辣子口那可真是天险呐、啊！口子很窄，只有30多米宽，仿佛这原本是一座大山啊，就是一座大山，咔嚓，在中间用大斧子把它劈开，两边是悬崖峭壁，中间是奔腾咆哮的辣子河呀。那么就在这河上横着架这么一座木桥，把这两山呐、啊、是连接在一起呀、啊。那么要通过这个辣子口，势必得通过这个桥，别的地方没有别的路，说我绕过去这可能吗？啊，那么现在呢，国民党已经发现了红军的这个去处了，和蒋介石啊急电甘肃军阀鲁大昌。这鲁大昌啊是一师长，蒋介石就告诉鲁大昌，你务必把辣子口给我封住，否则剃头来见。鲁大昌接到蒋介石这个电话之后，来到镜头了，来开会，什么这个团长、营长啊、排长、连长，这鲁大昌一着急，把这班长啊、炊事班长都找来了，坐了一溜，他往中间一坐，各位难兄难弟呀、啊咱们可是一个绳拴俩蚂蚱，你也飞不了，我也跑不了啊。现在红军就来到咱们辣子口这儿，说什么咱们把他得堵住了，要不然的话，在委座那儿咱们没法交代，明白吗？是。如果说守不住，委座要我的人头，在没拿走我的人头之前，我就得摘你们的人头，明白吗？明白。所以你们必须给我守住辣子口。这个鲁大昌就在这个木桥两山中间是木桥，在这山口这边布置了两个营的兵，两个营啊，这还不算，武器配备精良，这两个营好像长短家伙都有，并且在桥上筑有坚固的碉堡。哎，那么桥西是纵深阵地，桥东山坡上也筑满了三角形封锁碉堡。此外啊，在辣子口的后边还有敌人的仓库。哎，在这个辣子口的后边 敌人的仓库里边什么有军火啊，有大批的这个医药用品，是吧？打伤了好包扎呀，有这个吃的喝的这些东西，给养的这东西都在这仓库里边。那么在这个不远处的城内呢，还驻扎了随时都可以增援辣子口的主力。你看看啊，这个地方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还想过去，鲁大昌怎么算你都过不去。碉堡两个营守住啊辣子口的这个桥墩，那么后边还有大部队，一切都安排完毕。但这一切啊并没有吓到红军战士。战士们呢，哎，等侦查啊人员回来一说，战士们也说了，辣子口就是刀山，我们也得打上去。鲁大昌就是铁做的，我们也要把它碾成碎末。你看看，战士们是信心百倍，信心十足啊。那么侦查人员回来啊，把侦查的情况跟四团的首长一说，红四团哎经过反复的缜密侦查，发现呢有两个弱点，就敌人有两个弱点。一个是什么呢？这个碉堡，哎，就是辣子口两边修这个炮楼没有封盖，光修了这么碉堡上边没有盖，这就是弱点。为什么呢？如果要爬到这个山顶上往下一扔手榴弹，扔到那里边去，那就等于把手榴弹扔到锅里边了，它没盖了，可就炸开了花呀。那么第二，就是敌人把这个兵力集中在了口子的正面，妄图凭借这个沟口的天险进行防御。但是两侧因为都是很高的高山啊，两边是山嘛，那么敌人的兵力很薄弱，山顶上呢他没有防御。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团首长的脑海中形成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2001年，叶蓓发行了专辑《双鱼》，许巍担任制作人，华纳为这张专辑投资了近百万。在那个年代，这笔钱可以拍一部小成本电影了。但叶蓓没有辜负这笔投资，《双鱼》后来成为了他音乐生涯里最重要的一张作品，也是他签约华纳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专辑的制作人是许巍。2000年，许巍在发行那一年之后一度想要隐退，是叶蓓再三邀请他才接下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一个不想做音乐的人被另一个想做音乐的人拉回来做音乐，这个组合本身就很有意思。百万制作费意味着唱片公司对这张专辑有着极高的期待，叶蓓也没有让人失望。专辑里的《双鱼》《恋人》《蓝色》《怀念》等歌词都是由他亲自创作的，他也开始从唱歌的人变成写歌的人。

专辑的创作方向延续了他人文关怀的特质，充满浪漫主义的叶蓓既想活在实实在在的世界里，又向往虚无缥缈的幻境。文字很有灵性，加上带有西班牙感觉的爵士旋律，这张专辑放在今天听依然不过时。

告别了校园民谣时期白衣飘飘的青涩，远行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出走，而是成年人安静的出发。叶蓓褪去少女的懵懂，嗓音变得开阔而松弛。这张专辑的发行也标志着叶蓓音乐创作的重要转型，追求更质朴的情感表达。

0: 局星光会。
1: 2002年12月，许巍发行了《时光漫步》，和双鱼的创作几乎同期，词曲许巍，编曲栾树，这是许巍音乐人生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作品。告别早年在别处的压抑、撕裂与迷茫，从向内挣扎转向向外看见世间的光亮。经历过长时间抑郁低谷之后，他慢慢走出封闭，学会重新观察城市、人群、季节，这份心境全部写进了《时光》里。

田震的执着，这首歌最初由许巍创作于1992年，那时他自修乐理、作曲和和声学，创作了近百首作品，其中就有这首写给女朋友的歌，当时的歌名叫做 Don't Cry Baby。 1994年，田震第一次听到 demo 就被震撼了，他立刻提议自己的公司把许巍签下来，后来这首歌被田震唱红，收录在他1996年的专辑里。

2002年冬天，许巍游览峨眉山时写下了《蓝莲花》的第一句歌词。整首歌曲有着浓厚的禅学味道，有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精神。尽管许巍创作这首歌时并未去过西藏，但这首歌因为表达了追求自由及摆脱现实束缚的主题，后来被自驾群体视为精神图腾。一个从未踏足西藏的人，写出了一首让无数人奔赴西藏的歌。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0: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2: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0: 卡的热量。
1: 嗯，
0: 而这杯奶茶糖糖饮料也是200大卡，但是我这碗米饭当中，那或者这一顿饭当中，我有米饭，
1: 嗯，
0: 我有碳水，我有矿物质，我有膳食纤维，我有 B 族维生素，
1: 嗯，
0: 而你这杯含糖饮料当中，除了葡萄糖以外，除了糖以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成分。那也就是说，你的成分虽然说都是200个大卡，但是我的营养成分是丰富的，是符合我机体的需要的绝大部分的，所以一定不能是说啊，我这一顿我喝了这杯含糖饮料，我少吃一碗饭。哎，总能量上你是相等的，但是你摄取的营养素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你是个单一的成分，而我是一个复杂的、有营养作用的多种成分组成的一个东西。
1: 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当中说，我们国家日均食盐的摄入呢，差不多现在是9克左右，但推荐呢是5克。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某一顿饭啊，如果我们要吃咸了，都不用想，就后面你肯定得叫水喝，对吧？就特别的渴，就总会要想要喝水。我们身体盐摄入过多的时候，想要多喝点水，这个是怎么是一个什么原理哈？就是这个事儿真能把我们从所谓农人冲成淡人吗？能够弥补我们食盐摄入过多带来的不利影响吗？
0: 当我们的身体的盐摄入过多的时候，那么机体会特别的感觉，机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那我的盐多了，那我细胞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怎么办呢？我机体一定要恢复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反馈到中枢说，哦，你的盐多了，你必须要用水来把它冲淡。那么在这个时候告诉你，哦，我产生了口渴的感觉，那么就应该来说你要去赶紧去多喝点水。那多喝水呢，确实能够让我们体内的这个钠离子让它稀释，也让我们体内的钠离子随着你的尿量的增加把它排出去。但是要强调，不能立刻变淡。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盐吃多了以后的话呢，会引起体内的水分的一个储留，这种储留大概会需要1024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完全去代谢掉，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你这种冲淡一定是肾脏功能正常的。所以前面我反复的提到了，心功能不好的、肾脏功能不好的那些人，你不能太多的盐，也不能太多的水，这个时候肾脏是没法去帮你去调节的。就我们肾脏的体内的钠这种调节，靠机体的一个整体的调控，你的中枢、你的心脏、你的肾脏，就是多种脏器，尤其是肾脏才能够很好的去调控。所以不要觉得哦，我反正就这一顿吃多了一点盐，那我赶紧用点多喝点水。那么第一，它不能够立刻冲淡；第二的话呢，长期的高钠，最大的问题，你的肾脏、你的血压是受不了的。
1: 我们在提到健康饮料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啊，就是果汁儿啊，这个尤其是鲜榨果汁儿。现在很多朋友有这个观念嘛，就是同样是果汁儿，哎，这个鲜榨的那肯定就是更好的。所以，鲜榨果汁儿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健康饮品呢？
0: 鲜榨果汁的话呢，第一，它其实我们要肯定它的，它是鲜榨的，对吧？它没有经过的我们的抗腐蚀。腐蚀的东西，抗腐蚀的或者也没经过这个过夜，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新鲜程度是好的。但是有个问题呢，果汁榨了以后呢，就是第一，你的水果量会超标。那么这个水果当中其实和糖分很有关系，刚才反复强调了国家推荐的添加糖是不能超过25克的。那么果汁最大的问题呢，第一，你的水果量超标。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杯苹果你吃下去可能吃得很饱，但是你要榨一杯苹果汁，你可能需要2到3个的苹果，所以你每一天的水果量会超标。水果最大的问题就是果糖，那么果糖不经过我们的胰岛素的作用，直接在肝脏进行代谢，长期的喝果汁会加重了肝脏的负担。第二个的话呢，现在的很多人的果汁呢，就是直接打碎了以后呢，直接进入到体内，它的吸收就非常快，果糖吸收非常快。第二的话呢，你的咀嚼功能也没有了。同样的问题的话呢，你的膳食纤维一部分被破坏掉了。有些人还喜欢把果汁 打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果皮肉把它分开，这个时候你的膳食纤维的丢失就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吃水果一定是连皮的，最好的能吃的时候，然后呢把它自己嚼下去，要控制水果的量，千万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1: 还有一种饮品啊，这都不是健康了，就是被誉为一种叫滋补佳品，那就是骨头汤，还有什么所谓老火汤。就一般呢，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有的朋友说骨折了，对吧？卧床只能这个吃饭什么的也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家里面就倾向于说，哎，给你熬一碗骨头汤啊，就助你长骨头。所以我们从代谢的角度上来看，就这种汤我们喝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特别好的能够滋补我们的身体吗？
0: 我们主持人提到了骨头汤或者是鸡汤，那么大家知道的话呢，其实经过肉在这个水当中煮熟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汤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你要放盐，所以这碗汤当中的盐一定是非常多的。第二，在骨头煮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油脂它会从骨头当中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一杯骨头汤或者鸡汤当中的油脂含量也是超的。第三的话呢，在这个熬煮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我们的嘌呤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其实我经常也会说，这一杯骨头汤或者这一杯或者这一碗鸡汤，基本上就相当于一碗水当中加了一勺油、一勺盐、一勺嘌呤。像在我们江南地区的话呢，有的时候骨头是不厚钱，还加一丝丝糖。那么你想想，其实它是多种高油、高糖、高脂、高嘌呤的食物在水当中的一个混合物。所以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说，或者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一杯汤、这一碗汤或者这一碗水其实是并不太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说把骨头汤送去给病人吃，把这个肉留在家里边吃。我其实经常反复的告诉我的病人或者家属，把鸡肉送去给病人吃，把鸡汤留在家，尽量少喝。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滋补佳品其实是不科学的。
1: 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也有争议哈，就是咖啡。但是呢，最近好像看到了一个相关的确定性的研究，就是最近发表在英国的一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说饮用手冲咖啡和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与衰老加速相关。研究团队分析说，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炎症水平来加速老化。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哈？这个速溶咖啡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0: 速溶咖啡当中，其实大家知道，除了咖啡以外，它非常重要的添加了一个植脂末。那么植脂末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一种饱和脂肪酸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东西。那么它也有很多研究证实了，它确实是加速我们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呢，其实它还有个问题呢，你在这个速溶咖啡当中，大家会觉得精制糖，精制糖带来的这种慢性炎症或者糖化，以及我们的高温的加工过程当中抗氧化的这些物质流失啊，它是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速溶咖啡啊，其实真的是和我们的衰老的加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少喝这种速溶的一个咖啡。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比如说黑咖啡哈，喝咖啡这个事儿呢，对人体的影响好像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有好处，一种是说可能会带来一些负担。那目前有没有明确的关于喝黑咖啡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这种研究呢？
0: 我们主持人提到的黑咖啡，其实我们平时大家知道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红咖啡，那么黑咖啡的话呢，确实有研究显示呢，适量的饮用黑咖啡对我们健康老年人或者健康成年人是有一些益处的，但是应注意就是适量饮用。但你过量的饮用以后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最重要的问题有中枢兴奋的作用，尤其是你喝得太晚了以后，导致失眠，第二天早上的情绪上头痛啊、乏力。第二的话呢，长期的咖啡尤其是浓咖啡会加速我们钙的这种影响，我们钙的一个吸收，所以呢可能会加速了你的骨代谢或者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黑咖啡它本身会刺激我们的胃酸的一个分泌， 如果你是在空腹状态下去喝，或者你本身胃部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你的胃痛啊、反酸。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讲任何一个东西啊，适量适中是非常重要的。黑咖啡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还是要减少它的一个饮用。
1: 那我们就从适量适中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怎么喝咖啡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健康呢？
0: 我们其实刚才讲到了适量或者适中。那么喝咖啡或者健康喝咖啡呢，核心就是在于第一，你的饮用量；第二，饮用的时间。一般来说，我们会作为一个加餐，比如早上的10点多钟啊，下午3点多钟啊，对吧？你喝一下，那么总共的每天的咖啡量呢，其实不要超过400或者叫500毫克以内。那么而且呢，尽量要避免你的空腹状态。所以非常重要的，把握好最佳的时间，把握好控制你的饮用量。那我相信咖啡对大家来说，应该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1: 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种，白水吧，叫就气泡水啊。很多朋友管这种无糖的气泡水说是健康的快乐水啊。所以像这种气泡水，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啊，包括骨骼啊，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喝白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很多朋友觉得喝白水没有味道，哎，但是呢，气泡水好像就能够接受了。那我们能够用气泡水去替代普通白水吗？
0: 气泡水呢，它当然比我们的含糖饮料来说会更健康一些了，但是的话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所谓的快乐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它对我们的牙齿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腐蚀性，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到你的骨骼健康。那无糖气泡水的最大的问题呢，这个气泡啊，就因为它气泡主要是一个二氧化碳，那么大量的二氧化碳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打嗝啊、胃胀啊，长期的话呢，其实可能会刺激你的胃酸分泌，所以呢，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呢，有些无糖的所谓的气泡水，那么它会还是增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天然的一些香精。那么我们常反复的强调了，所谓的代糖，长期虽然它的热量并不高，但是长期的大量的摄入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会增加胰岛素的抵抗。同时的话呢，你长期喝了以后，那你对甜味的这种依赖可能就会增加了。所以还是大家那就反过头来会说，白开水还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有时候喝一些无糖的气泡水，尽量减少这种所谓的含糖饮料，那么哪怕是低糖的或者无糖的饮料，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要少喝。
1: 好的，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0: 好的，再见，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八角是我们厨房当中常用的一种调味香料，全名叫做八角茴香。它的果实啊叫聚合果，每一个我们所称的角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果。那么八角有几个角呢？那既然名字就叫八角，那它是不是就一定只有八个角呢？最近在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买到的香料啊，说自己买到的八角，但是呢收到的是13个角的，就质疑商家是不是你多送了几个角呢？但是呢说这个东西啊，其实多半是有毒的，是不能食用的。浙江的一位消费者近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在家做饭的时候放了香料，孩子一数发现锅里的香料啊有13个角啊，好奇八角为什么不是8个角，结果呢家里的智能音箱提示说10个角以上的大多数是有毒的芒草。那么八角到底有几个角，也就是有几个聚合果呢？超过8个角就是有毒的吗？和八角长得很像的有毒种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八角这种调料一旦超过8个角就不能吃了，这个传言是靠谱的吗？
4: 这是不靠谱的啊！首先我们讲啊，八角的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 当然了，以八个居多，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少于这个数，或者是多于这个数，七到十一个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数量，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九个角的或者十个角的这就一定是假的八角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3: 咬一口感觉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毒八角，那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4: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或者说咀嚼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这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
3: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容易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呢？

0: 们又该怎么样来分辨？
1: 与八角比较相似的主要是芒草，也就是红毒葵啊，以及这个野八角。这两个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食用的八角还是有几分相似的，但是你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我们讲野八角的角的数量通常是8到13个，红毒葵的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啊、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它就是12个、13个或者14个，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红毒葵的尖儿啊，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至于说野八角呢，虽然说它没有像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它的骨突的这个尖儿依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从角的数量以及我们看到这个骨突尖端的钝圆或者是尖锐的程度，我们大概就能把这些物种区分开来了。
0: 在市场里售卖的八角混入像芒草这类毒八角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1: 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哎，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哎，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倒还真有可能会混进些误采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0: 像是芒草这种毒八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1: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八角属的果实啊，因为八角属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八角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和有毒芒草一样不可食用的玳瑁肉。那这里说的不可食用，除了可能存在中毒的风险之外，更是因为玳瑁是保护物种。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国外某水域进行水肺潜水的时候猎杀了一只极危物种玳瑁，之后疑似烹饪食用，这一行为呢在当地涉嫌多项违规。玳瑁是龟鳖目海龟科玳瑁属下唯一的物种，它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当中列明的保护物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当中属于极危。那玳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生态价值？潜水偶遇玳瑁的时候

0: 人类又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介绍。
1: 玳瑁与别的海龟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2: 海龟呢，其实在龟鳖家族当中呢，它是一个家族成员比较少的这类动物。那么像玳瑁呢，就属于一类海龟。世界上有七种海龟，跟其他的海龟相比，玳瑁它的长度呢大概是60到110厘米，体重大概在45到80千克，属于这七种之间大小适中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主要是分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热带海域。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嘴是鹰钩状的，就相比其他的海龟嘴比较尖，所以说它的英文名呢又叫 Hawksbill， 那就是鹰嘴的意思。它的龟壳的后缘就是是有锯齿状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结构，锯齿就更尖一点。当然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龟壳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块的，那我们仔细观察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这一块一块的我们专业上叫做盾片，中间的这几枚盾片呢我们叫锥盾，旁边的盾片呢叫肋盾。对于玳瑁来说呢，中间的锥盾有5片，然后左右的肋盾各4片，这样加起来呢就是大概是有13枚，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外号叫13鳞。这个盾片相比其他的海龟来说呢，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盾片跟盾片之间的排列方式是覆瓦状的。什么意思？它这个一片一片的盾片它是压在一起的，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像我们房梁上的瓦片排列的方式一样的。
1: 玳瑁常在珊瑚礁捕食海绵，这对珊瑚的生长有哪些帮助？
2: 海绵呢，它喜欢附着在一些礁石啊，尤其是珊瑚上面去生活。所以说这个有了玳瑁之后呢，它就会帮助珊瑚去取食那些长在它身上的海绵。因为这海绵如果它长得太多的话，它会堵塞这个珊瑚，珊瑚它需要通过它身体上的孔洞去过滤海洋当中的一些有机碎屑。这些海绵长得太多之后呢，就会把它这个过滤口给堵住，就影响它的进食。那么再有呢，就是珊瑚当中呢，它是有一些藻类，尤其虫黄藻，它需要借助这个光合作用，然后来合成一些营养。这些营养呢，也可以被这个珊瑚利用。但是由于海绵把珊瑚遮挡住之后呢，这些虫黄藻呢，就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去合成营养，也就进而的影响了珊瑚的营养吸收。通过玳瑁对海绵的捕食呢，就会减少海绵对珊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直接就提升了珊瑚的存活率。
1: 玳瑁作为极度濒危物种，面临哪些生存难题？
2: 我们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其实是对很多动物的濒危的状态进行一个评价的一个等级。玳瑁呢，它是属于极度濒危，它离野外灭绝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玳瑁的这个种群数量其实是比较少呢？首先主要的一点就是龟壳是上面有放射状的这个花纹，非常绚烂，非常斑斓，人们就觉得就把它当成一种的有机的宝石，或者有时候俗称把它叫海金，海中的金子。所以说它从古至今呢就被抓的比较严重，抓来之后呢就用的壳做一些工艺品，导致它数量下降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栖息地呢现在破坏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海龟呢，它都是需要在繁殖期的时候是到沙滩上去挖洞，然后把卵产在个沙滩上，然后再把卵全部用沙子埋起来。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好多比如说我们旅游开发，好多这个海龟的原生的繁殖基地已经都破坏了，导致这些海龟它没地方产卵，所以说这个种群下降的比较严重。通常来说像它平均的话在野外的寿命大概30到50年，但它要长到20岁才能开始第一次繁殖，也不是说每年都繁殖的，它通常来说是一般是1到5年才会繁殖一次，这就导致玳瑁的种群恢复起来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1: 潜水时碰到野生玳瑁，怎样做才不会干扰到它们？
2: 首先呢，你要跟这些动物保持距离。那比如说像玳瑁的话，我们通常的要求是至少要跟它有10米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避免去人去主动去触碰它。因为这样的一个呢是可能会你突然伸手的话会突然对它产生一些应激，那么动物一旦应激之后呢，它可能会做出一些防御性的，比如说它会攻击，它会咬你。 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呢，它可能会影响它体内的一些，比如说激素啊，导致它这个健康状况受到很大的影响。

0: 的一个干扰，它皮肤上是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的。如果你摸了之后呢，保护膜破坏了之后呢，更容易让它去感染一些海洋的病菌。还有就是我们手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涂一些防晒霜啊，或者护手霜，对于它们来说就有很大的毒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去触碰它，那更不能去给它投喂食物，不属于它天然食谱当中的食物，扰乱它的正常的一个觅食的一个习惯，进而影响到珊瑚礁的一个生态的平衡。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玳瑁在游泳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主动的去挡住它的游动路线，更不能说去快速的去追它，因为这样呢，你会干扰它一个正常的一个游动，那么可能它看见你追它，它就会更加快速的游动，这样呢会导致它的比如说免疫力的一个下降啊，因为它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去逃跑，或者摄食不足，其实都有很多影响的。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

0: 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该数据中心为乌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存储等功能。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冶金、无线电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当地时间9月17号，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乐见印尼加快发展振兴，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卢胡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一道努力，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切实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日本福井县政府17号表示，日本关西电力公司正在对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实施手动停堆操作。据悉，原因是在不含放射性物质的二次回路管道附近发现了水滴。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今年5月曾发生高压涡轮机金属盖蒸汽泄露。关西电力公司采取应对措施后，于9月12号刚刚重新启动反应堆。英国科学数据杂志16号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到2023年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赢。

0: 晚间10:0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收听啊，今天我们的决胜时刻哈。那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甜焦点话题有哪些呢？是中国女足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无缘亚运会小组的直接出线，这个我们是重点讨论的一个话题。另外呢U20女足点球憾负意大利队，距离女足U20世界杯8强仅差一步。加国二级联赛呢，上海申花对阵新加坡的球队啊，这个是淡宾尼流浪者队。这场比赛呢，比赛我们看到现在是刚刚结束，最终呢是凭借徐浩洋和杨帅的进球2-1战胜了新加坡这支球队，这是亚冠的二级联赛。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亚运会女子板球1/4决赛呢，中国队和孟加拉国队今天的比赛由于场地积水被取消。按照赛事的规程呢，世界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队被判晋级半决赛。那中国女子板球队呢，就这样直播了8强。这是中国女子板球队时隔12年重返亚运会，但球队呢没能登场，就提前结束了亚运会的征程，让很多人感觉有些遗憾哈。2026年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今天是启动报名，赛事规模呢3.2万人。今年的北马10月18号7:30在天安门广场是鸣枪起跑，终点呢是奥林匹克公园的中心区景观大道，设男子女子项目，赛道呢总长是42.195公里。再来关注一下西甲第6轮的比赛情况，巴塞罗那7-2大胜萨坦德竞技，巴萨呢目前赛季保持全胜，积分榜上积18分领跑，领先第2名皇马3分。其他比赛呢，马德里竞技4-0大胜奥萨苏纳，塞维利亚呢是1-0击败了拉科鲁尼亚。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刚刚提到的亚运会的女足小组赛的 G 组第2轮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呢，中国女足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之下啊，由张琳艳第70分钟扳平比分，最终呢是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比赛让很多人感觉有些意外哈，因为我们过往的战绩当中，面对这支队伍整体的成绩还是非常好的。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肖楠，肖楠晚上好。
1: 哎，晚上好，主持人。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肖老师，其实这场平局刚才郝迪也说了，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而且根据足协历史数据的一个对阵显示，这是我们在女足的历史上第一次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不胜，此前我们9战全胜，而且进了58个球，仅丢1球。当然近2年来，其实我们尽管不会那个10个球以上的比分了，但是还曾经是5-0赢过，3-0赢过，23年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还7-0赢过。在进入具体的比赛细节之前，所以先想问问您，这样一个1-1的比分，到底是我们的实力有所下降，还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变强了呢？
1: 我觉得说到这个场比赛呢，我想重提一下去年的东亚杯。那么大家也都记得，当时中国女足是在比赛中呢，曾经以2-2战平中国台北女足。当时那个结果其实挺让大家感到震惊的。其实呢，我是觉得当今国际女子足坛呢，全球的女子发展的这个速度都比较快，比较明显。那么尤其以欧洲啊，这个速度最为迅猛。那么实际上亚洲各队呢，也跟着这个国际的足球女子足球发展潮流也不断进步。那么乌兹别克斯坦足球呢，其实近年来呢，尤其它的男足在亚洲足坛呢，大家也都知道是逐步的逞强。它的男子足球队呢，也已经历史性的闯入美加墨世界杯。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学院制度，包括这个青训培养机制呢，实际上不仅仅啊培养出优秀的男子的好苗子，女性的啊优秀的有潜质的年轻球员也越来越多。我们大家可以回顾以亚洲杯为例，那么我们从98年

0: 这个亚洲杯，当时呢，我们记得我们是非常大的比分，包括2011年亚洲杯，我们都是甚至十一比零的这种超高数据。那么，到了上届的亚运会呢，其实我们甚至7比0啊轻取对手。那为什么现在呢？我们就是一下子变成1比1。一方面，好，我觉得首先以乌兹别克为代表的亚洲的女子足坛的助力呢，现在真的是发展的比较快。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受到此前这个疾控的影响呢，可能整体的这个女子发展的这个脚步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
1: 嗯，
0: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像出场已经超过近180场的这个张睿，那么现在还在他球队出战，这个其实这种啃老是挺可悲的。
1: 嗯
0: 啊，那么为什么主教练用他？那确确实实张睿在这个后腰这个位置上确实还是显现的无可替代。
1: 嗯
0: 啊，那么通过实战来看，我们的替补的年轻球员现在其实不足以能够支撑能撑起我们现代女足在国际赛场的一片天。尤其是这一场比赛，我们大幅轮换雪藏了一些主力。那么这种轮换呢，可能我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主教练米希奇是在有意识的加速推进年轻化的改造，血更新的速度。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可能思想上呢可能有多大的这种有多大的这种可能性，因此呢他认为这个对手应该能够轻松拿下，结果实际上对手就是表现呢出乎了他的意料。当然了，这个也反映出确确实实对手在进步，我们的进步我们也在努力的进步，但是我们的速度可能要比对手要慢。
1: 嗯，
0: 那么这种局面就是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尴尬结局。
2: 就是主教练米利西奇呢，对于球队和对方实力的这个差距有过分的一个信心。其实
1: 米利西奇他带队也打过乌兹别克斯坦，
2: 他没有输过，就是这赢的比分也都很大。因为之前
0: 在今年的亚洲杯，我们3比0赢。
1: 对，
2: 之前永川是5比0、3比0，女足亚洲杯是3比0，然后再往前的话就稍早一些了，就是23年的时候，那时候赢7比0、6比0的都是。就这个队，按道理讲，不能说是他短期能力提升很多，就是完全没有梳理好这场比赛的人员的一个调整。
0: 我觉得
2: 因为这场比赛从射门上来看，24脚射门，10脚射正，我们就转化了一个进球。其实这个丢球呢，和香港队那个丢球，跟中国香港队比赛过程中那个比赛，其实当时那个丢球
1: 那是个守门员的失误，
2: 是思雨不是思雨的失误。思雨第一下顶，然后呢这球呢他顶到了这个一个自己不合适的位置，完门将出击，他和门将撞到一起，对方打空门。就我们现在启用更年轻的后防线其实在中国香港这场比赛中呢，就是给了一些警示。今天这场比赛有大范围的轮换，但你要说大范围轮换的话，也有老将压阵，对吧？张琳艳和姚伟都在，但是呢，这个大范围的轮换的确对球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是吧？
1: 就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说，如果这场比赛我们上半场就主力进出，肖老师，您认为我们是不是还是大概率能赢下这场球呢？
0: 我觉得，首先，如果教练组从排兵布阵上就给对手以足够的重视，我是说从实际的排兵来看而不是说嘴上这种重视，那么我想效果至少会比较好。因为你被动的这种换人和主动的这种设计带有战略性的或者是战术意图的这种排兵布阵，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被动换人之下，一是这个对队员来说他的这个状态能不能及时调整下来，而且我们是落后，我们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落后乌兹别克斯坦女足，所以说这种压力客观上也会影响，包括老将他也承受了压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登场能不能够力挽狂澜，他们实际上自己也有一定的得到了一些心理暗示。那我觉得这个在这种各种因素交织之下，可能他的发挥就会有所打折。
2: 因为下半场的时候陈小猪王双都上场了，就也不能完全说是就是人员没调整，人员有调整。刚刚这个像肖老师说的，就是这些球员上去后也有点懵特别是这个比赛随着推进还打不开这个局面的时候就更懵，这比赛整体就变成不会踢了。当然呢，这不能够说阻挡中国女足往前走的一个过程，只是我们把这个出现的时间点往后拖了一拖。

0: 我们在具体分析这粒失球啊，第41分钟，当时呢，乌兹别克斯坦是开出一个战术的角球，他们的球员卡拉奇克呢是内切射门，被潘宏愿扑出之后呢，达达博耶娃又是在门前头球补射破门，这粒入球，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您觉得我们的后防犯了哪些错误？包括我们刚才其实郝迪也说了，对阵中国香港这场比赛也有丢球，也是源自于后防线和守门员之间的配合问题。您觉得现在后防线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1: 我觉得现在就是李奇奇，我认为他的排兵布阵呢，我不能咱们用这种非专业的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那么我能看到的是他确实大幅轮换。那么从逻辑上来讲，你大幅轮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人员之间的配合的默契度，他可能就会打折。我以这个思雨为例子，26岁了，按说不是一个
2: 新人
1: 年轻的小将了。那么他此前也有过入选国家集训队的经历，但是实际上这是那场比赛打中国香港队的比赛，是他第一次在国际 A 级比赛中代表中国女足出。那么实际上这套阵容较今年亚洲杯上打进前四的那套阵容其实变化非常大。你包括门将第一场比赛我们用的肖子彤确确实实是今年你超联
0: 赛
1: 中
0: 表现很好的，
1: 非常好。但是我们联赛的强度、力度、速度啊，强度整个静态的节奏和国际比赛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国际比赛还对大家的这种心理抗压能力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思雨出现那种错误，可能100次触球都不见得会在训练中出现这样的失误，但是就恰恰是在这样一场国际 A 级赛上呢，那么他就是因为第一次的出场，所以说他的客观上他心里紧张，再加上和这个队友国家队的队友的配合，那么相对于俱乐部队来说他又是陌生的，相对来说是陌生。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这个阵容的不稳定，尤其防线上，你包括门将，包括这个中卫人选的这些搭档人选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不稳定性，那么客观上导致了他们配合的默契程度啊有所缺失。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经验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心态的问题。
2: 就是其实啊，如果把这两天在这边打比赛的两支足球队去进行对比的话呢，我就有一个共通点哈，不管是安东尼奥和米利西奇，他们都在他上一次大考过程中顺利过关了，对吧？
0: 对。
2: 但是这两个人在过关的过程中，其实在媒体各个层面的角度，大家都给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一些意见。你比如安东尼奥，大家就说了，能不能打541？打朝鲜那场比赛就很明显，那就是三个中场那两个边让对方不断的起45度的球，那就是还是很倔强，就532，但人能赢，你知道吗？这最关键点，人能赢。然后米利西奇呢就不用说了，就上次大家都共同经历了他就差一点就把这支队伍带崩的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局面，但他也最后带回来了，成绩还不错，能够还坐在这儿去带领这支队伍。那肖老师，你结合这么长的一个跟队经验来说哈，你怎么看这两位教练啊？
0: 两位进行对比了，
1: 他俩教练
2: 这俩就我觉得都差不多。
1: 对，这两位教练呢有相近之处，也有益处。那么相近的地方是两个人都对自己的执教理念都非常的笃定。那么在执教体系方面，大家包括用人方面，我觉得就像米利西奇其实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这种在咱们外界看来有些拖大的这个球，其实在亚洲杯时他也有过，他的阵容也不是稳定。那么在这次呢比赛中呢，这种因为这个辛劳交替的这个幅度更大，所以说呢他这种怎么说呢出现错误的这种几率就更高。那么亚洲杯期间呢，实际上他用的这相对的老将会更多一些，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他赢了朝鲜队，那是一场能够让他就是
0: 续约的比赛，
1: 对，扭转他的这种信任危机，这样一场关键之战，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执教的这个技战术的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有时足球比赛就是恰恰就是这样，我们在打朝鲜队的时候，那么场面也不是多好看，对吧？所以说赢了呢，有些时候是
2: 侥幸，
1: 多方面原因，对，就像我们的男足的。

0: 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超越无锡现在的状态和能力。所以这个呢，我们一方面是肯定无锡的老弟福利，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也是这种啃老的也是一种悲哀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1: 嗯，
0: 所以说两个人两位教练有相近之处，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两个人的这个一是指导男女足的这种具体的技战术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相近之处也有异同。那么还有一点，安东尼奥他拿了一个亚军啊，
1: 嗯，
0: 这个相对来说更有说服力。
2: 嗯，
0: 安东尼奥呢，其实在几年前我曾经跟他在咱们中这个U21联赛的赛上交流，他就说，我听到他就跟地方俱乐部的教练就说的这么一句，说我是一个西班牙教练，但是我发现啊，这个我们的球员打不了
3: 传控。
1: 他刚来的时候想打传控来
0: 的，这个当时真的是，
3: 嗯，
0: 对，所以说，对，我觉得因为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U23亚洲杯的亚军的荣耀的经历，那么让安东尼奥的信誉值爆棚。
1: 嗯
3: 嗯，
0: 所以说甚至有消息之前说到了他就可能接2005年段的国奥队。
1: 那，你不能说他没有改变。就是刚刚其实这么聊的话，安东尼奥来的时候，我是西班牙人，我本来是想跟大家踢传控的。看过这个刚刚夺得世界杯的西班牙足球了吗？我们是搞这个的，但后来来了以后发现呢，这些球员搞不了这个，这球员搞这个能搞出很大的问题来，所以他也改变了，就是踢了一个更保守的532。但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说不允许他保守哈，不允许因材施教，就这个532和541是不是多多少少能转换啊？就你比如说已经被人家在两个45都打成那个样子了，还在坚持打这个532，你哪怕打成一个541，你防守平行一点，毛一动去边路，那都会把这个整个的中场覆盖拉平一些。就这两个人有可能都有他完全的这种赛场临场的固执点，但是也有共同点，共同点就是都很硬，都能把比赛划了回来啊。包括这个女足也不耽误出线，对吧？
3: 嗯，但是女足呢，其实我对门将这个位置还是在我们分析这套名单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亚洲杯的时候用的是陈晨、朱玉和彭诗梦，这都是经验丰富的门将，这个能够新老交替我理解，但是一下子我们就把这三个人全都换了。
1: 没有看过这么就是大范围轮换门将的。
3: 对，他这次换成了潘红艳，然后肖梓潼和朱梦迪。
1: 就我们有这么大必要吗？把陈晨和朱玉全都给轮换掉了，啊，
3: 对，而且我们首场比赛当时上了肖梓潼，第二场比赛又换成了潘红艳。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门将的选择，当你第一场比赛出现了失误，说实话也不能完全怪肖梓潼那个球，刚才咱们也分析了，
1: 那个就是肖梓潼正常出，思雨没看到他，
3: 对，是这样。然后你第二场比赛又换门将，这个令我很困惑，为什么在门将这个位置上他的轮换的执念这么大。
1: 陈晨和朱玉都很优秀，包括在那个武汉车友将大，当时这门将都扑点球，都是让比赛啊获得了胜利，怎么看这个事儿？
0: 我是觉得就是米利西奇想改造或者说是加速球队的年轻化进程的，他这个用意从他上任以来就很明显，他其实我觉得也在纠结。那么一开始呢，他可能不太想用老将，但是呢用着用着他发现这个老将像张睿啊，像吴海燕呀，还像姚伟啊，就是王霜啊，这些老将
3: 太好用了，
0: 不可
3: 对，
0: 哎，不可或缺。
3: 嗯，
0: 但是他这次他已经说出去的话了，啊，公开说出了我要推进这个球队年轻化进程，包括他希望底下的球员能够更多的，我记得刚上任的时候他曾经多次强调，我希望我的球员能够有更多的能够在，不仅能够在主流的海外联赛，加盟啊，那么还能有稳定的出场率。但实际上，经过时间大家来看的，我们的留洋球员大多呢都是以租借形式，好的呢可能租个一年半。那么正大多数的这种留洋其实都是很相对周期都比较短，就大家可以回顾啊，包括唐佳丽啊，像有些球员李梦文啊，这些就其实细细想来他们的留洋，包括张燕他们的留洋的周期其实都不是很长，说明什么啊？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这个球员的绝对实力还不足以在尤其是欧洲的主流联赛中能够啊站稳一个主力位置，还不具备这样的硬实力。那所以说

0: 在现当下的这个我们国内的女超啊，或者女子足球联赛，在这样一个相对慢节奏、慢对抗，这个是弱对抗的这么一个环境下，我们培养出来的球员，即使是一些看起来有可塑性的球员，那么到了国际赛场上，一下子在这个国际对抗之中，他的这种能力的缺失、短板就会说白了非常显露无遗。
1: 嗯，
0: 哎，因此呢，我觉得米利西奇很纠结，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评判。又想，又想用新人，那么又不能摆脱对老将的依赖，所以说他就是。哎，对，是非常纠结，非常非常纠结。
2: 我还以为说队里有个数呢，说这咱这次得带多少个新人，后来想了半
1: 天
2: 说咱换
1: 三门
2: 将吧。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2: 把平均年龄给我拉下来，我带三个小门将。
0: 对呀、
2: 啊。那最起码带一个老的，带俩小的，其他位置你再想想办法嘛。这数学应该没学太好哈。来，我们转换一个话题，继续聊女足，因为这个新老交替，下一波再往上替的就是 U20 了。U20 中国女足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是女足世界杯1/8决赛，我们和意大利队是120分钟打成1-1平啊，最终点球大战呢是4-5惜败了，有一点球踢飞了。这个反正这比赛我没有看哈，但我觉得就是以之前对意大利的了解来说，我觉得能够在120分钟内踢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并且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对方多多少少还占据一定优势哈。肖老师跟我们说说这个比赛啊，
1: 咱怎么把人拖到点球大战呢？
0: 这场比赛我是全程观看了比赛的直播，通过国际足联的这个官网，当时我全程观看了直播。那么其实是我觉得。中国 U20 女足呢，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呢，是先抑后扬，啊，我觉得我之所以在今天我的稿子里头也提到了，就是我对这支球队它的摆出来的精神气质，这种不折不挠的态度啊，我是给他点赞的。
1: 嗯。
0: 那么另一方面，我这里就要说到主教练王军。那么王军呢，虽然是在U20 亚洲杯之后，那么原球队的原英国籍主教练啊下课之后。那么他啊，这个火线接手的。那么王军这位教练呢，实际上呢，他是大家因为熟悉国内女子足坛的这个人士或者球迷呢，都很清楚。他呢是经营女子足坛多年的一个，尤其在女足青训方面呢非常有心得的这么一个专家级的教练，而且是非常的，就是对这个事业是非常热爱的，而且他对这些球员呢。都很了解，从王霜那个时代的球员到今天，他已经4度带过，4届的这个女足国青队，并且呢，这是第二次他带队参加世青赛，因此呢，他对女子足球的了解，尤其心理和技术层面的了解呢，都非常的深入。那么实际上在比赛开始之前，这届赛事开始之前呢，他就设定了非常理性的这个战略，那么要保证对这个新卡利多尼亚的比赛要全胜。要保证全取3分，那么并且呢，至少在对尼日利亚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第二轮比赛中至少取1分。
1: 嗯，
0: 那么实际上从战略上来说，他呢实际上确确实实呢是比较成功的。那么这实际上为球队，最后呢，顺利的提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他呢，我在这个小组赛期间多次跟他聊啊，我们岳阳的去沟通，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结合我们现在实力，我们没有绝对的实力，我们这支球队的实力，其实能够小组能够突围就是相当不容易，他其实非常有个清晰定位。那么中国足协呢，基于对跟他的沟通，实际上对这个定位也是非常认可的，
1: 嗯，
0: 啊，也是非常认可的。因此呢，我觉得中国 U20 女足能够啊跻身16强，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战略上的成功。那么对待意大利队，其实这是在我的理解呢，实际上这是王军指导最理想的一个对阵。
2: 嗯，
0: 虽然意大利队呢是 D 组的头名，并且在小组赛末轮呢1-1逼平了这个亚洲冠军日本 U20 一组，但是这支球队和夺冠热门西班牙 U20 一组差距非常的大。
1: 嗯，
0: 无论从个人能力、整体的协防技术，整个的这个技战术的运用啊，整个的这个策略。方方面面，他和西班牙队都有很大的差距。
1: 嗯，
0: 那么如果当时中国 U20 女足拿了小组第二，就要碰英格兰女足，其实 这也都是王军知道不愿碰的对手，所以说最终他在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中大胆的去轮换，一方面呢是为后边的8/4决赛蓄力，另外一方面也让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板凳球员，能够尽早的适应和熟悉国际大赛的这种氛围，和提升他们的抗压能力。那么实际上这些效果都达到，而且在这个意大利U20乙组比赛之中，为什么我们先丢球然后又能扳平，看似是对手门将一个黄油手啊导致自摆乌龙，但实际上在这个进球产生之前，中国U20乙组已经起势了，
1: 对，
0: 在边路啊中路其实这个进攻威胁都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120分钟内解决战斗，主要的原因是我们
1: 没有得分，
0: 个别关键位置上缺少一锤定音或者力挽狂澜的这么一个决定性的球员。
1: 是，
0: 那么尤其在锋线上，我们没有能够一锤定音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中锋球员。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们经常会在中前场啊能够完成渗透啊，完成传接，然后非常精巧的配合打出来，找到这个缺口，对方防线的缺口，但是呢，在最后一下的这种关键的球的处理上有所缺失。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锋线啊，包括后腰，我们丢球呢，为什么一开始被动，是因为我们后腰的球员整体比较年轻，那么身体啊，整个身高啊，身体对抗能力上面都明显啊逊于对手。那么意大利，大家可以看到，意大利队后腰和后卫的选手那个身材都比较高，这种冲撞能力、对抗能力都非常强，所以说在他们体能充沛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通过简单的这种后场和这个冲吊去对对方产生威胁。而由于恰恰因为对方上半时的这种低压，导致我们的这种技术发挥呢无从谈起，所以导致了那个丢球。但是我不得不说呢，在此之前，王军指导带队呢，在包括云南啊，这些这国内的城市进行有针对性的集训，把球员的这个体能和储备做得非常好。
1: 对，
0: 那么球员到了能坚持打120分钟，说白了是球员真的是他的体能身体状况能够胜任这样的比赛。咬牙到这个时候，至于是点球呢，这就是运气的问题。对方呢就五罚全中，然后咱们呢五罚四中，其实也并不差。
1: 对，
0: 但没想到对方这个就是五罚全中。这个就是运气的问题。
2: 对啊，这我们太不像意大利了，这。
0: 对对，其实意大利队我们赢下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2: 就是其实刘晨在那个出黄油手之前的表现啊都很好，就包括当时很多人说这挺能飞的啊，这女足的门将。看着这横向能飞这么远的不多，
1: 而且就在他出现失误之后，其实还是高阶低挡扑出了很多对方的必进球。
2: 就是你相当于一个门将，他不可能你让他全场所有的球都能扑出，那不成多纳鲁马了吗？
0: 是，而且我不太认可那个球，那个丢球是他的失误。这个球我们。
2: 他奋力的，其实他是
0: 他也不是失误，
2: 他已经把身体舒展到极限，单拳把球往外顶了。
0: 对，
2: 但只是说没有顶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客观来说，那个不是一个解围的他的失误，而是他的那个扑出的球恰恰落到对方的这个，
2: 对，就对方那个对方那个才是黄油手。
0: 对对对，对方那个我估计那个门将叫贝利嘛，已经懵了当时。
1: 刚才
0: 当时
2: 滑了自己门里去了。
1: 啊，是，刚才听肖老师说，我们缺一个一锤定音的人，缺一个在禁区里可以给对手造成压力的人。我想这不缺一个马小旭嘛？然后后来想了一下，马小旭打国青的时候，其实正是04、06那个是我们国青取得最好成绩的，就是在世青赛取得最好成绩。
2: 那当然，
1: 但是
2: 当年谁能拦得住马小旭？
1: 两个亚军，现在马小旭已经是 U17 的主教练，时过境迁，已经过了二十 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其实我们在
2: 这个队，我之前去采访看过这个队，
1: 嗯，
2: 就马晓旭这队呢，他其实他带队的思路和他这个踢球的时候感觉还挺像的，
1: 嗯，
2: 非常敢进攻啊，就是希望球队有这个攻击性，
1: 嗯，
2: 但是呢很遗憾的告诉你，那个队里面也没有肖楠老师想要的一锤定音的人，也没有。
1: 对，所以想请肖楠老师做一个对比，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从男足的层面来讲呢，我们从2005到2009遇到了一个人才相对而言选材面比较宽的时期，那么对于女足同年龄段的球员，无论是现在的 U20 也好啊 U17 也好啊，我们的人才是不是也赶上了一个好时机，是不是也更宽泛了一些，还是相较于男足其实并没有比较明显的选材面的变宽？
2: 我觉得 U17 那支比现在 U20 这支稍微好一点。肖老师怎么看啊？
0: 我觉得呢是这样，因为随着呢国际足联呢变更这个 U17 男女足的竞赛频率，说每年举办一届，实际上这给了各会员协会啊，包括中国足协在内所有会员协会啊，去完善或者说强化女足青训工作的这么一个优越的一个背景条件吧。
1: 嗯，
0: 因为其实除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男子的青训工作呢已经有起势的这种迹象了，那么在国际赛场上包括 U17 亚洲杯我们获得了亚军，其实这都是一个信号，那这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我是觉得当你的青训工作真的是脚踏实地的去循序渐进的去按照正常的足球的规律去往上走的时候，那么我想开花结果是必然的，它是符合规律的。我想男足和女足其实目前呢在中国足协的青训的这种战略方面呢它没有啊区别，没有太有什么区别。那么中国足协你大家可以看到对男女足尤其青训球队的国足好球队的这种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啊，帮助他们联系优质的对手，你比如说男足的U17队可以去多哈、啊、去这个西亚去打一系列的优质的啊，热身的，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国字号青年球队的这个热身对手都非常的强，
2: 包括前年在上海打这个各个欧洲球队的梯队，
0: 哎、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么，当这种杠杆或者是平台啊渐趋优化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这种世青赛或亚青赛这种优质的杠杆平台，那么越来越多的孩子他觉得我能有机会，而不是因为我受到我的年龄段的影响，那么我。可能受到权益年龄段或者说是奥运年龄段限制，那么我可能不是重点批次的球员，那我觉得得不到这个行业管理部门的这个重视扶持，那现在不是了，世青赛每年一届，也就是 U 系列的世界杯赛是每年举办一届，那么这客观上就鼓励了啊各地啊各协会去好好的去挖掘啊培养年轻的苗，包括女性的苗子，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体发展态势来说，我认为女子足球的这种青训的状况呢也会越来越好，应该用渐入佳境来形容，不会跟男足有明显的差别。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下一个马晓旭到来横空出世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1: 嗯，我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能够相对比较稳定的进入到世青赛这样的级别的比赛，因为毕竟其实我们世青赛决赛阶段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入围了，但是现在世青赛它不仅是频次加多了，而且呢它的参赛队也变多了，2024年之后应该就有32支球队能够去打世青赛了，在女足这个层面，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就给了我们这些年轻球员更多的和不同大洲的球队去过招的机会，比如这次我们就有机会打西班牙，虽然1-3输了，也有机会打意大利，虽然也是点球憾负。您觉得通过和这些欧洲的球队的这种比拼，我们能看到球队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吗？或者是我们可以精进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我在这里边我想举几个例子，就是2015年的世界杯，当时中国女足呢曾经1-0取胜过荷兰女足，
1: 嗯，
0: 但是到了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就2-8输给荷兰女足。那么短短的5-6年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欧洲的足坛男子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男子化程度呢，不是简单的复制男子化的模式，而是它 将女子和男子职业足球啊，它是捆绑在一起了。尤其英超、法甲这些，主流的先进足球国家的主流联赛，他们这些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包括乌兹别克，大家说乌兹别克女足、斯坦女足的这个发展，为什么？它其实也是跟男足是同步发展的。
1: 嗯。
0: 虽然它的这种学院制啊，它的一些赛事可能也并非是完全的职业化，但是它这种同步男女足同步统筹发展是非常有建设性的，非常有前瞻性的，也非常。

0: 效果的。那么你英格兰女足的这种逞强，恰恰就是因为女子职业化和男子职业化啊协同发展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想，意大利队啊，2017年我在沈阳，报道这个当时北京奥运会的测试赛的时候，在沈阳，当时我们随随便便打意大利队，啊，像什么欧洲的这些，除了瑞典、丹麦、
1: 德国
0: 这些传统强队以外，其他球队咱们随便打，随便打，就是手拿板攥的去赢。但是渐渐的，随着各欧洲国家他重视起来了。对女足重视起来了，那么他的这种发展的步履就迈的会步子迈的非常大，
2: 嗯，
0: 尤其再加上跟男足同步，那女足他这个发展的迅猛，这态势呢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1: 嗯，
0: 那么到现如今，整个欧洲女子足坛已经明显的领先于，甚至现在原来打破了原来美国女子足球啊。独霸这个女子足坛的这么一个局面，
1: 上届世界杯都是美国一打七，嗯，
0: 对，
1: 一个美国队打七个欧洲队，嗯，
0: 是啊，这就是一个态势。其实这个跟男子，大家不觉得现在整个女足的这种竞争态势和男足越来越接近吗？
1: 哎，对，包括西班牙女足的踢球风格和他们西班牙男足也很贴近，
0: 哎、
1: 就是
0: 是、啊、
1: 就不太能打了，已经、
2: 嗯、
1: 就是
2: 巴萨女足和巴萨男足也很接近，对，
1: 就踢的不是他、
0: 啊、
1: 不叫不是一种足球，他踢的这个体系很西班牙，就非常西班牙，让你无从使劲啊。好，今天时间关系和肖老师聊这么多啊，我们希望这个姑娘们总结啊，在下面一场比赛打菲律宾，对吧？
2: 嗯，
1: 那个比赛反赢了以后还能出现，希望后面的比赛米利西奇能够延续他的这个啊胜绩啊。谢谢肖老师，再见。嗯，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
3: 棵
4: 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继续来看一下足球比赛。今天晚间还有亚冠的二级联赛，这组的第一轮比赛呢，上海申花主场打新加坡的球队啊，但宾尼流浪者，这比赛呢结束了，最后是2-1啊。我们连线一下上海台的体育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久等了哈。
5: 郝迪、张文，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嗯，这比赛我看张文劲劲儿跟着全程看了一下，我扫了一眼，我说这中超打中乙有什么可看的？但最后这比赛难度还是挺大的感觉。
2: 嗯，
1: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比赛进程啊。
5: 这场比赛呢，申花在人员不太齐整的一个情况之下，应该说不是不太齐整，是非常不齐整的一个情况之下，主场作战，还是打出了球队本身的一些套路，以及新帅过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是新帅这个红牛系的这个主帅，来了之后的第一个主场胜利，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场比赛申花，防守做得还不错，面对新加坡这支日本球员以及这个外援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球队，应该说，虽然丢了，表面上是丢了一个球，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对方的这个进球呢，其实是一个误判，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越位进球。
2: 嗯，
5: 所以等于说，真正意义上，申花这场比赛在防线上是包括赛后的这个数据啊、射门数啊、射正数啊等等，都是远远要好于对方的。所以这场比赛，可能裁判的判罚是这场比赛可能比比赛的进程更加让人讨论的一个点吧。如果不是裁判的一些判罚的话，可能最后的比分不是2-1这样一个比分。
1: 嗯
2: 嗯，确实这场比赛对于申花来讲是比较难的。刚才你也提到球队现在缺兵少将的情况，吴曦不在，朱晨杰不在，杨浩宇不在。嗯，
5: 对，
2: 这些人都是去踢亚运会了。那实际上从咱们外援的角度上来讲，拉唐也踢不了，所以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场比赛其实是挺见米洛因为其功力的一场比赛，他怎么样去调兵遣将，把这些剩下的人放在他该放的位置上，包括这些替补上来的球员，包括像高天意啊等等，他补位补得怎么样。
5: 嗯
2: 嗯
5: 嗯，首先从首发来说啊，我觉得这场比赛我来评价主教练米洛耶维奇的这个排兵布阵呢，可能就比较矛盾。我首先第一，我觉得他的排兵布阵不管是换人还是首发也好，排的都没有问题。 从比赛场上大家球迷也都看到了。但是另外一个点我想稍微泼一盆冷水，就是在申花缺了这么多人的情况之下，大家自己去看一下那名单，但凡是稍微了解一些申花的话，他的首发只能排那些人，只有一个是让我们有点意外的，就是马纳法这位能上场的外援，他没有把他放在首发上，
2: 对，
5: 而是65分钟的时候才把马纳法这个外援给替补上场，这是唯一的一个。就如果马纳法这个点把他放在场上，把中场或者是边后卫徐浩洋这个给换下去的话，那就是大家认为的目前这套阵容申花能排出的最好的最强的阵容了。刚才张文你讲的这些球员的缺失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位置，一个当然是中后卫朱晨杰，另外一个呢是还在受伤的这个中国香港的左边后卫陈静一，然后另外就是中场，其实杨浩宇进国家队呢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肯定跟无锡对申花的影响是没法比的，
2: 对，不可同日而语，对
5: 对。然后锋线上呢还有一个就是拉唐他是上个赛季的最后一场亚冠两黄变一红，所以呢他是延续到这个赛季的一个停赛处罚，这场比赛他停赛不能上，所以我觉得刚才以上我说的这四个人是对申花攻防两端影响最大的四个人。但是最近因为阿苏埃的状态比较好，然后刘成宇的复出呢应该是解决了442这个阵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前锋的点，因为上一场比赛刘成宇时隔3个月受伤之后是复出的首秀，那这场比赛等于是复出踢的第二场比赛，
2: 但我看很多球迷好像对他的表现不是非常满意，你怎么看？
1: 给刘成宇点空间吧。
5: 对，我觉得刘成宇和特谢拉这两个球员今天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好，都不是我们认为他们最佳水平。那特谢拉呢？上一场比赛，打重庆在联赛当中他也没有踢。所以这场比赛我相信特谢拉应该也不是一个100%的身体状况来打的这场比赛，所以我觉得他跟刘成宇两个人这场比赛发挥的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没有那么好在整个团队赢球以及大环境表现不错的情况之下，其实槽点不是特别多，就是可以再给他们一些时间跟机会。
1: 就是上海申花的这个人员还是有厚度的，你像今天登场门将薛兴浩，两个左右边后卫徐浩洋、杨泽祥，这都是国脚，前国脚啊。
2: 前国脚。
1: 然后中间高天翼、汪海建，这也都前国脚。谢鹏飞不用说了。然后呢，金瑞侃其实也是大家比较熟的中超老人。前面刘成宇啊，这几年的这个重点培养的一个前锋，虽然培养的过程中间有点困难，但是其实也算还可以。就李松义，大家看他踢比赛稍少一点，但也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老中后卫了，应该是。所以就还是申花整体的这个牌面的能力还是很强，就像刚刚您说的，这马纳法不上我也是不太理解，就有外援不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2: 这还是有点您讲。
5: 马纳法这个点我稍微回应一下郝迪，马纳法这个点我觉得是可能要引出可能我们要聊的下一个话题，就是球队对于亚冠的二级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正的态度和心理上的应对，我觉得可能会反映出一部分这方面的问题。
1: 明白了。
2: 您既然说到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今年足协给了所谓的亚冠专属外援嘛，那其他队用了咱们没用，这个是不是暗示了球队的一些态度？
5: 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是非常现实客观的一个点，就是国安也好，海港也好，他们打的是亚冠精英联赛，但是申花打的毕竟是这个二级联赛，
1: 对，
5: 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说亚冠二级联赛对标欧洲的话是欧联杯，亚冠如果是欧冠，那二级联赛就是欧联杯。但是咱们都知道，你真正不可能和欧联杯在这个欧洲足坛的这个重要性去相比。
1: 况且就算欧联杯也没人看啊。
5: 对，但是欧联杯冠军对吧？那对于很多球队来说，他还能第二年是一个直通欧冠的这么一个，包括曼联好几任主帅对吧，也是靠
2: 欧联杯
5: 啊，对，足总杯这个他还是能保住一定程度保住帅位的。但是你说 对于亚足二级联赛这个，咱们这两年才刚刚对标欧洲所产生的这么一个二级联赛，后面。

0: 可能还会什么欧会杯，那咱们再搞个什么亚冠三级联赛，那这个后面咱们就不讲了。所以我觉得在使用这个亚冠外援这个层面，申花可能在前一段时间，因为又换了主教练，又解约了一位外援，然后联赛的成绩，咱们说实话是完全低于你的预期的。即使你是扣了十分，但肯定你的表现也是不如预期的。在等等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你打的洲际比赛又是一个二级的这个低级别的比赛，所以我相信可能球队还是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可能放在未来下个赛季的联赛也好，对，包括这个亚冠，如果应该是这个，如果可能机会不是特别大啊，那就是未来如果再打亚冠的这个顶级联赛的时候，我相信申花一定会把这个规则给吃透给用齐的。
1: 嗯，主要亚冠对于申花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联赛和杯赛。那其实呢，这个二级联赛让申花这样的老牌劲旅看起来的确有一些距离感，就是说，就真的就是拿到手里面吧，可有可无的感觉。这比赛我觉得现在俱乐部的感觉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也没说就是赶快就是咱就被淘汰了，应该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
2: 嗯，
1: 对方这个队我看了一下，八个日本球员，
2: 基本上算是一个日本俱乐部队。
1: 但这些球员，我估摸在日本的这三联赛都报不上名啊，这水平都很有限，这应该就等同于一支。你看了半天，中乙，
0: 我觉得可以把这支但宾尼比作一个 J 二的中游偏下水平的，
1: 能到吗？
0: 对吧？或者是下游吧？
1: 哦，
0: 我觉得差不多。那这个小组，申花这个小组肯定是那个天天泽维亚是实力相对来说强一些的。
2: 对，天天泽维亚沦落到这儿都不应该这么说。
0: 对，
1: 那边的恒大吧。
0: 但是这个队确实今天这场比赛看完，因为咱们之前也不了，完全不知道这个队。
1: 对。
0: 但今天看了了解了之后呢，确实他的水平跟这样一支申花还能有如此明显的差距，那就知道他确确实实可能是配不上更高级别的这个，目前暂时配不上更高级别的比赛。
1: 嗯，新加坡联赛就八个队，我那天我特别了解了一下。
2: 而且即使是这样，他在新加坡联赛现在表现都不是特别好，前六轮可能也是输球会比平和赢更多。
1: 嗯，
2: 所以呢，这支球队确实是对于申花来讲，他的
1: 能力不是很强。
2: 我们在主场拿下这支球队也是应该的，但是可能对于申花球迷来讲啊，其实打东南亚球队不是非常有信心，过往也有过翻车的经验。好在这次我们终于新帅在我们的主场拿下了一场胜利。我前两天还看见一个段子，就是说有一个人从2016年穿越到2026年，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让申花拿冠军了吗？然后结果
1: 2016年穿26年、啊、
2: 对，穿26年，问了很多问题，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申花拿冠军了吗？没想到过去这10年申花还是没有拿到一个联赛冠军。
1: 你这个这听节目的申花球迷，
2: 所以我想
1: 哪壶不开提哪壶。
2: 所以我想跟汪轩交流的是，是不是从申花的层面来讲，还是把联赛看得更重一些？
0: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话可以是板上钉钉的来讲的。
2: 嗯，
0: 就是而且甚至这个前缀你加申花，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更。那对于其他，比如说对于海港，比如说对于这个怎么这个赛季是成都夺冠，比如说对于接下来的成都，可能大家在拿到那个联赛冠军，尤其是可能多次大于一次的情况之下拿到联赛冠军的话，那可能他有更高的目标的追求。那比方说我是不是在亚冠的赛场可以有一些突破，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中超球队在亚冠的巅峰或者辉煌时刻。但是在你阔别这么多年的联赛冠军之后，我觉得这个有点让我想起来利物浦当时在扎叔的这个带领之下跟瓜迪奥拉的这个争斗当中第一次拿到联赛冠军时候的那个感觉，包括上个赛季阿森纳拿到联赛冠军的感觉。
2: 嗯，
0: 其实我觉得对于联赛冠军的那个渴望，其实当时利物浦和阿森纳在欧冠当中走得也足够远，
2: 还是有竞争力的。
0: 对，但是最后他们也都没有拿到欧冠冠军。那现在我们作为马后炮来说，可能认为就是因为对联赛冠军极致的渴望，可能让他们在欧战的赛场上 稍微有一点点的保留或者是保守，那马后炮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他是说得通的，就这个逻辑和整个的这条线其实是可以被大家理解的。就我也不觉得阔别那么多年了，你说我一定把80%的精力都放在联赛上，足协杯啊或者是这个洲际赛场上我放的少一点，其实这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俱乐部自己的一个包括球迷来说，这是一个情感上非常非常自然发展到这样一个结果的。
1: 就是过往申花就是甲 A 时代拿过两个冠军，当有一个冠军我们就不提了哈，这有些问题。95年的时候我们拿过冠军，但其实后来是10个亚军，就是刚刚王轩说的，就俱乐部不得不反思，10个亚军转化率太低，就是在某个赛季没有专心搞一件事情，就是这10个亚军的那些年，有可能某一些年注意力再集中一点，那有可能就会转化率高一些，对吧？
0: 嗯，有这当中，尤其是这些年，就是在这个斯诺斯基执教的这几个赛季当中，起码有2个赛季，球迷都觉得是对，就可能是用毫米来算吧，厘米我觉得都有点多了，可能是就是真的分毫之差，所以越是差的越近，其实你的那种渴望和遗憾和期待值就会成倍的甚至翻番的这样的增长。
1: 所以说呢，就是这支球队啊，还是上海球迷心中的一个非常就是明显的一个图腾，还是希望他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成绩啊！我们也是祝福申花。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汪轩的连线，谢谢，再见。
0: 嗯，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广元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

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本次专项行动围绕四大重点任务展开，在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方面，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强化对农产品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中侵权假冒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抢注或侵犯老字号商标、驰名商标的行为。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斯杰潘诺夫17号说，由于加拿大方面的所作所为，俄加两国正常的双边关系早已不复存在。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加拿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等方面支持，并多次对俄罗斯实施制裁。9月1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7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10人，失联人数为6145人。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美国阿拉斯加尼科尔斯基地区发生6.3级地震。法国公共卫生署16号说，今年夏季法国先后经历几轮热浪，5月下旬到8月20号，全国共出现7919例超额死亡。当地时间17号，据英国方面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19号到21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4到6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年来，福建崇武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渡口，在完成活化改造后，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人们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提到渡口这个词，大家或许会感到陌生，毕竟如今我们想要跨越江河湖泊，可以架桥挖隧道，选择很多。然而在现代化的手段出现以前，千百年来，渡口和船舶才是人们跨越江河最常用的途径。在历史上，渡口的作用也非比寻常。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口

0: 曾是经济往来、军事争夺和文明传播的关键节点，他们曾见证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交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渡口都慢慢地沉入了历史烟尘之中。不过在今天，从东南沿海到黄河岸边，越来越多的古渡口正从历史深处被打捞出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所在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那么一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它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当渡船远去，桥梁飞架，这些古渡口又将以什么方式重新归来？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聆听千年渡口见证的离别与重逢，烽烟与繁华，以及在新时代的活化与新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就在这条大河的两岸，千百年来分布着无数天下闻名的古渡口，它们也和我们的历史密切相连。比如在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有著名的龙门古渡，这里曾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唐高祖李渊曾由此渡河西取关中。又比如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西南端，有著名的风陵渡，这里是连接华北、西北、华中的重要枢纽，也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尽人皆知。因此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不如带您去看一座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吧，它就是山西运城的大禹渡。从这个名字，或许您已经能猜到这座渡口和大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当我们踏足于此，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先在这里留下的智慧。这样一座渡口究竟是如何承载四千年的传说，将先人的智慧代代延续的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大禹渡的故事。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黄河北岸的著名的古渡口大禹渡。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整个黄河流域当中唯一以大禹命名的渡口啊。
3: 对，
2: 那这个渡口和大禹治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3: 大禹他在接手这个治水的重任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司母治水良策之时，看见黄河里面有一个老翁在钓鱼，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因为洪患之时呀，黄河水可以说是惊涛骇浪的，但是这个老翁在钓鱼，所以呢大禹就把这个老翁请上岸，在这棵柏树底下呢，就是讨教这个治水的良策。然后呢，让他的随从给这个老翁端去了满满的一碗山梨汁，然后放在这个石桌上。但是这个老翁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把这个碗边打开一个豁口。那么打开一个口以后呢，这个碗中的水就会留在这个石桌上。老翁又用他的食指轻轻一划，把这个石桌上的这个水又被引在这个石桌下。然后呢，大禹就茅塞顿开呀，知道这个黄河水呀是采用疏的办法，而不是采用堵的办法。
1: 相传大禹悟出疏通河水的方法后，便以这里为中心营地，由此乘船出发，上凿龙门，下开三门之地，大禹渡也因此得名。
2: 它最繁盛的是在什么时候？
3: 它一直以来都非常繁盛。90年代之前的话，它也是商贾云集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
1: 随着众多跨河桥梁的修建，很多古渡口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大禹渡虽不再繁华，但一直有渡船往来黄河两岸。
4: 主要是客运还是说是货运？
3: 有货运有客运，就是现在交通非常便利，我们每家都有自己的车，所以说它这个渡船可以把车拉上去，上了岸，然后它这个交通就比较方便。
4: 其实站在这个黄河的岸边哈，来看黄河水。

0: 比我们刚才在高点看的感觉要河道宽阔很多。
1: 对，从历史到现在，它这个黄河水位非常稳固，就是它的主河道一直都是靠着这个咱们这个北岸来流淌的。嗯，
0: 所以说黄河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这段流域是不存在的。
1: 不存在的。
2: 河道固定不变，对于渡口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修建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1970年，芮城县修建扬水工程引黄河水灌溉时，便选在了大禹渡所在的位置。
0: 那这个黄河水啊，就是通过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山坡上的管道引向高处的哈。
3: 对，
0: 这个高程大概是有，
3: 现在看到这是我们二级站的管道坡，高程是193.2米。我们这个泵站它有三个特色，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二级站，它一次扬高193.2米，第二个特色就是使用沉沙池，第三个特色就是一级站的滑动泵车，它根据黄河的水位的下降，我们把泵车放下去，水位上涨的话，我们拉上来。
2: 大禹渡扬水工程近200米的扬程高度，突破了中国单级泵站不能超过100米的极限。另外，一级站使用的移动泵车也是国内首创。
0: 看到是有7个小屋子哈，里面就是这个水泵是吗？
3: 对，
0: 黄河水就是通过这个小屋给抽上来的哈。
3: 对对对。啊，
0: 那在旁边为什么还看到有这样的索道呢？
3: 这就是拉动那个泵车的。如果水位2米的位置上，它可以就自由来拉的。如果要是超过那个位置的话，就要换那个出水口，就要另接那个出水口。
0: 不能够把它建成个固定的吗？比如说在这个水比较深的位置建一个水泵。
3: 因为黄河它的水位不稳定，水位涨的话，你如果弄成固定的话，它就把这个水泵和电机就淹了。如果要是水位下降的话，你就够不着了。还有一个冬天的防淋、防汛、防草，这
1: 多种情况
3: 的。
2: 移动泵站开创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先河，已列入水利专业的教科书，被许多水利工程借鉴使用。黄河流经晋陕大峡谷后，泥沙含量迅速提高，一级泵站提水之后，在二级泵站扬高之前修建一个沉沙池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1: 它沉沙池其实它的作用，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水泵的磨损，就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解决什么呢，就是如果浑水直接抽上去的话，一个呢它会造成渠道的淤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会造成土壤沙化，
0: 会影响到这个土地的一个土质哈，
1: 土质改变。
2: 大禹渡扬水工程修建后，实现灌溉面积近55万亩，占芮城县水浇地面积的70%以上，让黄河真正的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4000多年前，大禹改堵为疏，成功治水。50多年前，大禹渡扬水工程开创新技术的先河，成功引黄灌溉。黄河一路向东，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民族的智慧，也能看到由黄河孕育的深厚文化。
4: 中国无数的江河之上都曾有过著名的古渡口，它们或隐于深山，或藏于闹市，或以荒草丛生，或仍桨声依旧。每一个渡口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座因它而兴的城市，一段因它而改写的历史。那么在这些散落于不同流域、不同地貌的古渡身上，是否会有着相似的命运？当他们不再承担摆渡的使命，在今天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生？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蔡琴的歌曲《缺口》之后，咱们再接着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向黄河的上游上溯，在今天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深山处，隐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渡口。有种说法说它是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这就是位于今天甘肃积石山县的临津渡。在我国历史上，临津渡的分量重若千斤。从西汉时代起，这里便是控扼东西方交通的索要。张骞的使团由此踏上西域之路，隋炀帝西巡时，庞大的队伍也由这里渡河。唐代以后，往来的商旅更是让这里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历史上的临津渡还发生过哪些特别的故事？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下，这座古渡口又会为当地发展提供怎样的助力？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那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0: 这是一首流传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的花儿，描述的是当地繁忙的商贸盛景。黄河从这里奔涌而过，将青海与甘肃分隔开，对岸那片红石嶙峋之地便属青海所辖。但南来北往的客商并没有被黄河拦下脚步。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的临津渡就在这里。
1: 临津古渡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一个渡口，它产生于西汉，繁荣于唐宋时代。
0: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军西巡至河西焉支山下，也是由此渡过黄河。临津一词见于《水经注》《河水》，河水右东，临津西水注之，城在大河之北，而为沅河济渡之处。由于连接甘肃、青海两省，这里自秦汉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大量的中原客商由此前往西域。这里也是唐代以来中原通往青海、西藏的必经之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就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西南藏区。
1: 古代的人渡河的时候就完全靠这个临津渡，两面一个石洞，中间一个铁索，上面有船，来回的人来摆渡。
0: 直到民国时期，这里还有官船。古渡方便了交通，也聚揽了人气。紧邻着渡口的大河家，因此成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著名作家张承志曾在散文《大河家》里如此描述大河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他恰像那种地理老师不懂的暗中的地理枢纽，虽然偏疏贫穷不为人知，却比交通干线的名胜更自然、更原始，不露痕迹地沟通着中国。1949年8月，王震将军率领的62军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进入到青海境内，为后来解放青海、新疆奠定了基础。
1: 临津古渡当时规模比较小，岸边都是部队，所以当地的士绅啊、各族人民呢、迎接解放大军，搜集了民船，不分昼夜摆渡了5天。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临津古渡仍在使用。

0: 这是一段拍摄于1987年的影像，能看到渡口上两根巨大的铁索，在当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方便黄河两岸的交通，1985年，中央和甘肃省政府共同出资，三年后，在临津古渡附近建成了这座黄河大桥。随着它的开通，古老的临津渡结束了其长达千年的靠船摆渡的历史。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对个人而言，它是行路的捷径；对整个积石山县来说，它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通途。
1: 告别西北的临津古渡，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西南的崇山峻岭。在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乌江披山而过，一座古渡扼守其上，它就是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的贵州遵义的乌江古渡。如果说临津渡见证的是文明如何沿丝路向西延伸，那么这座西南古渡所承载的，则是一部更为沉郁的关于生存与抗争的叙事。清代时四川出产的食盐从这里跨过天险，滋养前地。到了民族危亡之际，满载战略物资的车辆又从这里搭轮渡过江，输送到各个抗日战场。漫长的岁月里，这样一座古渡何以能在惊涛骇浪间担起民生与家国的双重重量？今天这座千年古渡又会呈现出何种样貌？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这座古渡口的历史变迁。
2: 乌江镇位于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这里的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水面上已经看不到行船的踪迹。然而听当地的朋友说，以前这里的水运曾经非常的兴盛，在乌江两岸的很多地方都有码头和渡口，来往的行人和客商络绎不绝。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我们摄制组也联系到了当地的一位向导葛振亚老师，请他来带领我们寻找一下古渡口的遗址。
3: 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这边就是已经是那个古渡口了吗？
4: 对，这就是乌江古渡口，就在这一带。
3: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哈。
4: 水流，这是一般的情况。如果说是发洪水的话，那就更加
3: 还要更厉害，
4: 更要
3: 急是吗？那像就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古渡口吗？
4: 乌江古渡口有啊，就从这个地方下去。我带你去。
3: 好，那我们走。条路觉得
2: 这位葛老师在遵义市的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
3: 但是想想
2: 乌江两岸的山水和历史他都比较了解。由于古渡口已经荒废多年，我们只能跟随葛老师在草丛间寻找以前的小路。
4: 以后你看现在您到了码头边上了，你看
3: 啊，
4: 对，您看得很清楚了。
3: 哪个位置？
4: 你看这是
3: 哦，就这个地方
4: 江边的这个是路基嘛。砌起来的那个路基就像江边倾斜
3: 啊，
4: 也是上到
3: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斜坡对吧？
4: 对，这个斜坡
3: 啊。
2: 原来我们的脚下就是以前的堤坝。葛老师说，在乌江两岸很多地方都有古渡口，但是被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前面的这个古渡口虽然已经没有明显的印记，但是还能够看到码头的遗址。
5: 大致的纠。
3: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乌江边了哈。
4: 对对对，注意点哈。嗯，
3: 这个水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清澈，虽然它叫乌江。
4: 对对，因为水色呀乌蓝，因此呢就叫它乌江。
3: 最早的时候，这个乌江渡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通船？
4: 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就有这个四川的巡抚啊，丁宝桢。丁宝桢呢，他就整治盐运，产盐，我们的食盐都从四川运来，称为川盐。川盐进贵州的话，必须过乌江。因此呢，他就在这个乌江渡口呢，建了五艘大船。轮流的这么把这个盐源源不断的划过江运到贵州去，正式通这个驿渡，那么到真的贵阳的交通，就比较好了。
2: 葛老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码头遗址修建于193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乌江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要打通云贵川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乌江天险是必须要穿越的一道屏障，所以国民政府就在这里修建了码头。陆路运送的战略物资到达这里后，就由轮渡运送到对岸。最繁忙的时候，两岸等待过江的汽车都有几百辆之多。
3: 这一段的水流特别急哈，水面也比较宽。
4: 对，
3: 那以前是不是从这里渡江的话，还是挺难、挺危险的？
4: 对，它这个地方呢，汽车上船以后要往上游走，逆流而上，过了中游以后再慢慢靠边，就到了对岸，是这样子。
3: 因为我们看到像您看就附近这一片，这个水域的话，就是也还有好多的漩涡，包括那边可能就是它有一个高低的落差，所以水流会变得越来越急。
4: 这个算小的，就是说在当时还没有建乌江渡水电站的时候，那个公路桥下边呢，那个是可以说是狂涛滚滚，那个漩涡呀，漩涡是两三丈这么直径的漩涡，哗哗哗发出很巨大的响声，在三姑江回响，这个算什么？
3: 是就是这个。
2: 由于我们摄制组到达乌江渡的时候正处于枯水期，所以江水比较平缓，如果是进入雨季的风水期后，整个江面会比现在高出20米左右，江水的宽度则会达到400-500米。所以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等许多困难，才让乌江渡码头能够顺利通航。
3: 就是我看这个古渡口这边这个码头，年代挺久了，但是保持的还是挺好的，比较完整。
4: 是啊，因为当时修建这个码头的时候呢，闷水泥，就按照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那个方法哈，你看就用这个桐油石灰，
3: 这个
4: 把它锤了以后，用来做石头之间的粘合剂。你看，尽管是这个，60多年过去了啊，江水冲刷，那么还有自然的风化，它还保留得很好。这不是水泥。
3: 这看起来其实跟水泥一样哈。
4: 看起来像水泥，但实际上不是。
3: 包括像这些大石头，它就是它其实没有用别的材料。
4: 对，
3: 全部整个码头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4: 石头砌起来，然后是用桐油石灰做砂浆，这样来把它连接起来。
3: 就很特别的一个粘合剂。
4: 对。
2: 葛老师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乌江丰富的水能资源，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里修建的乌江渡水电站，它不仅是乌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而且是建设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大型水电站，经过12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完工。如今乌江渡水电站不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坝的修建也让被截断的乌江干流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的独特风景。
1: 告别了西南的崇山与险滩，让我们沿江而下，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渡口不仅是商旅行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最愿意驻足吟咏的所在。 送别要写渡口，怀远要写渡口，感怀身世凭吊古今都要写渡口。

0: 而在数以千百计的渡口中，若论被诗人写过最多的，当属位于今天江苏扬州的瓜洲渡。从古至今，关于瓜洲渡的诗句比比皆是。白居易写过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张祜写过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王安石写过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陆游更是写过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文学史上和瓜洲渡相关的诗词足有3000多首。一座渡口为何能让如此多的文人为之倾注笔墨？它是如何从一处江畔沙洲变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密集的情感坐标之一？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一起走进这座充满诗意的古渡口，在诗词平仄与传说之间找寻答案。
1: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瓜洲。其实古时候呢，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墨痕印记。我们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大家期待吗？
2: 期待，期待。
1: 来，我们看一下，龙老师就在那边。龙老师好。
3: 刘璐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龙老师好。
3: 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带的这个地方啊，就是瓜洲，瓜洲古渡。大家来过瓜洲没有？
1: 我还真是第一次来。
3: 第一次。
1: 你们来过吗？
4: 没来过，
5: 第一次来。
3: 这个瓜洲在历史上特别有名，我们回头看一眼啊，这有一个牌楼，你看涵江口。这个地方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要扼的一个地方。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咱们的南北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大运河入长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我们知道这个大运河是接通南北，然后运大量的物资南来北往。据当时的记载，数百万的漕船要经过这儿，要停到这儿。漕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很多的人会在这登岸，会在这休息，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在这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遗迹。
1: 所以真的可以想象啊，当年我们身后浩浩汤汤的大量的驳船都在这里。
6: 自从唐代一楼运河开通后，沟通了长江与隋唐运河两大水系，瓜洲位于运河与长江的十字形黄金水道的交汇点，从此开启了古渡口的千年繁华。盐漕运输，商贸集散，翻墙林立，商贾云集，多少南来北往的过客在这里留下足迹，多少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在这里一幕幕上演，都化作了历史长河中滚滚的波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中的一篇小说，讲述的是杜十娘追求真爱却惨遭背叛，悲愤自沉的故事。小说中，杜十娘怀抱宝匣投江自尽的地方就在瓜洲。那么冯梦龙为什么把这出悲剧的舞台设计在这里呢？
3: 我们老说故事，故事故事其实不一定古代是真的，但是它一定是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瓜洲古渡啊，就是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一个要冲。不管你去南方去还是往北方来，都要在这儿停泊一下。而且呢，冯梦龙写的这些小说，它实际上是这个运河而上，所以一步一步的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故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6: 这小小的瓜洲渡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曾一次次成为历史的聚焦点。鉴真和尚满怀坚定的信仰，从这里东渡日本，亮率雄兵10万南来，却在这里身死兵败。文天祥在扬州被捕，在这里被押解着坐船

0: 上，瓜州古渡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见证者，也被一次次的写进诗行，写进历史。而在这些诗中最醒目的一个意象，就是高悬天空看尽世间悲欢离合的那一轮明月。瓜州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重镇，多少南来北往的诗人们途经瓜州古渡，在这里凭吊古今，感慨万千，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下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陆游写下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州的这百米诗墙，写不尽离愁别绪，说不完古今兴亡，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诗廊的起点。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叫相思亭，来自于白居易的叫《长相思》这首诗。这首诗为什么摆在这儿？你看这个诗文啊，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哎，我们其实要从这个地图上去看啊，汴水和泗水啊流不到这儿，他们先流到淮河里，淮河再入长江，然后才能
2: 再到这儿。
1: 所以从这个汴水流泗水流这样的一个诗句引到了瓜州古渡，说明过去这真的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是泗流归水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南来北往的货，南来北往的船，都会到这个瓜州古渡来，也引发了非常多的文人雅客在这儿啊抒怀。我到这儿是有离别之苦啊，我到这儿有对未来的期许啊，我到这儿还有感怀天下的这种胸怀，所以很多的诗写到这儿。
2: 但刚才我发现罗老师，我们站在这个瓜州的古渡口，并没有看到对面的镇江。
1: 在过去啊，真的是在京口可以看到瓜州，在瓜州可以看到京口，而且那时候呢，在京口这个地方还有一座水上仙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山寺。
2: 对，
1: 那个金山寺是突兀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岛，岛上修了很多的庙宇，还有宝塔。中国古人把这个海上仙山的这个影像投射的就是金山寺，它是在长江中间的。而我们这边的这个瓜州呢，在岸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京口，或者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镇江和金山寺。但是随着这个长江的不断的流动，还要改道，瓜州啊就开始变化了，瓜州古城开始坍塌，往江水里坍。最终在光绪时期，整个的这个瓜州古城就沉入了这个长江中。与此同时，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过的这个镇江，就是京口，不断的这个淤塞，原来在长江中的镇江的这个金山寺啊，就接到岸上去了。原来是一个孤立于水中的岛，后来变成了一个半岛。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京口的。
0: 瓜州的沉默与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终于无法阻挡江水的冲刷，坍塌进入这滚滚长江之中。但这条修建于唐朝的古运河依然完好，滚滚注入长江，沟通着江南江北这一一带水的京口与瓜州。新的瓜州镇拔地而起，人烟稠密，同时建设起瓜州泵站，扼守着古老的运河。
3: 如今许多古渡口经过修缮与活化，已成为城市里备受欢迎的文化打卡地。与瓜州渡隔江相望的镇江西津渡便是其中的代表。在那条短短的古街上，你能一眼望见从唐代到清代的层层路面，如同翻阅一部凝固的交通史。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今日的热闹退回到过去，便会发现在古代 渡船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狂风急流暗礁随时可能吞噬离岸的行船，而西津渡所在的江面曾经宽阔40余里，是一个灾难频发之地。面对这样的天险，有人选择祈祷，有人选择逃离，但西津渡的江岸上却走出了不一样的故事。它关乎一个家族7代人跨越160余年的守护。面对无常的江水，除了悲叹，人还能做些什么？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西津渡，去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给出的答案。
4: 在镇江，西津渡的一天时而被晨钟唤醒。长阳古街100米之内，多座寺庙、佛塔与道观毗邻相连。古代南来北往的人们行至渡口，都要在这里烧香拜祖，向神佛祈祷，希望自己在渡江时能够逢凶化吉，一帆风顺。这些巍然对望的梵语灵宫，正是人们表达共度慈航心声的最好所在。然而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此伏危机仍在时刻威胁着离岸航行的船只。漂泊孤舟，何以抗击天险？能够解救生命、转危为安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力量呢？今天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的设备和手段，在遇险之时临危不乱，但在1000多年前，驾船救生却并非易事。唐宋时期，镇江有海门之称，那时西津渡一带江面宽阔40里有余，汹涌江水时常吞噬风浪中的行船。史籍记载，这里曾是灾难频发的险恶之地。南宋绍兴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就遇上了风浪，船上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10年，江上一阵狂风暴雨，竟摧毁了1000余艘漕船。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江难依旧时有发生。周府人亡的惨剧发生后，生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慰逝者。河灯犹如一个个逝去的生命，顺着江水渐行渐远。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一个人的内心。自幼生长在傍水的镇江，40多年来，蒋元鼐已经记不清目睹了多少次这样的生死别离。江水无情，天象难测，难道带渡之人只能等待吉凶未卜的前路？人力真的难以抗拒澎湃汹涌的滔滔江河吗？一次次叩问之下，蒋元鼐的心中有了一个答案。他要在西津渡创办江上救生机构，为往来船只保驾护航。

0: 公元1703年的一天，蒋家庭院里人头攒动，世代因循扶危济困、乐善好施门风的蒋氏一族，在镇江一带本就很有威望。在蒋元鼐的奔走呼吁下，朱永在、张迈先等15位镇江各界乡绅贤士达成共识，共同出谋划策，捐献银两。不久之后，在古称京口的镇江，在长江之畔的西津渡，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民办的江上救生机构。
1: 与宋元明设立的官渡比，京口救生会有所不同，它是这个民间自发兴起的。那么前朝设立的官渡呢，它主要负责大江南北商旅和客货的运输，兼助救生。京口救生会这是专业从事打捞沉船和救助人民的专业机构。
0: 相传就在京口救生会成立的当天，恰好有一条小船在江上遇险，救生会闻讯即刻派人赶往事发现场，铜锣鸣响，过往船只纷纷避行让道，舟桨拍浪，救助人员齐心协力，一场险情终被化解。京口救生会刚刚成立，便在江上救人的消息一时间不胫而走。随着这首救生船歌的传唱，救生会的义举被广为传颂，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解囊相助。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燕公庙的地产，建起3间房屋作为会址。救生船只也由创会初期的3艘累计增加到35艘之多。一次，康熙皇帝南巡经过镇江，他驻足于西津渡口，看到江面上大小红船或沿江巡逻或整装待发，一旦江上出现事故，红船疾驰奔往相救。康熙皇帝有感于民间自发的救生义举，特赐救生红船佩戴虎头牌，并写下了《操舟说》一文，刻于碑上。
1: 清政府责令要求按京口救生红船的样式兴办漕运红船，如遇大风浪，红船需及时出江救护。
0: 水天浩渺，行进在长江之上的救生红船乘风破浪。
2: 我们今天走过的每一座渡口，都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们决定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文明，也承载过无数人的离别与重逢。如今他们纷纷被重新打捞、修缮与活化，以崭新的面貌归来，成为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江河依旧奔流，而这一座座古渡口的故事，就如同它身旁的大江大河一样，还在延续传承。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戴望舒的诗歌《偶成》，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飘摇的梦，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儿一样重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刚发了一封标志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那是国民党军队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收报那头，西柏坡的报务员等着对方打结束信号，等来的却是3个英文字母V 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我出事了。紧接着这个频率上就再也没有了声音。多年之后，一位红军时期的电台老报务员回忆说，发报的手法就像人的笔迹，各有各的特征，长期跟李白通报，听声音就能认出手法，就像跟老朋友隔着电波握手。这一次握手，他感觉出来对方突然安静了。李白为什么明知危险还要坚持发完那封电报？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了什么？他的徒弟又是怎样在敌人的侧向车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空中线重新接上的？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0年龙岗一战，红军缴获了第一座电台，因为只有收报那半边，人称半部电台。半部电台立了头功之后，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只能听不能喊怎么办呢？这期节目的主人公我们讲的是李白，就是那个学会喊的人。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穷，他8岁才上学，只读到了13岁就辍了学，后来跟着一位师傅学染布。染匠这一行手上要有准头，什么颜色配什么比例差一点都不行。这手功夫后来成了他摆弄电台的底子。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15岁的李华初就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成了当地最年轻的共产党员。1927年马日事变，白色恐怖笼罩三湘，17岁的他拿起武器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跟着部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日子苦，可李白并不觉得，他白天跟着部队打仗，晚上就着松油灯学文化。有一次部队缴获了一台敌人的电台，战士们围着这个铁盒子看稀奇，李白也挤在人堆里。他不会想到几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这台机器的主人，更不会想到这台机器会跟着他走进上海滩的阁楼，走进敌人的心脏。1930年，李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了红四军的一名宣传员。他跟着部队辗转赣南、闽西，亲眼看见红军用半部电台打赢了反围剿。1931年6月，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李白被选中，成了红五军团的报务员。这时候他才21岁，从此这个湖南染匠就跟电台结下了生死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党中央决定派李白去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从延安到上海，要穿过重重封锁线。李白化妆成学生，先把一部电台拆散了，混在行李当中，一路坐火车转轮船，从上海到南京，再转回上海。1938年春，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阁楼里建起了我党在敌后的第一座秘密电台。上海到延安的空中桥梁就这样架通了。在上海，李白的掩护身份是福生无线电公司的账房先生。公司老板是谁呢？正是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过的木匠涂作潮，他是李白的师傅。白天，李白坐在柜台后面拨算盘、记流水账，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只有到了深夜，阁楼的门一关，窗帘一拉，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从这一刻起，李白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始了长达12年的潜伏生涯。那个时候，日军正在占领上海，空中全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侦测电波，地下电台发报，功率一大就容易暴露，功率小了又怕延安收不清。涂作潮为李白量身改装了一台电台，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讲过的无形收报机。两根线圈一拔，收发报机就成了普通收音机。1942年中秋前夜，日本宪兵破门而入，把李白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机器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的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的异常，又放了回去。可就算是这样，电台还是被敌人侦测到了。李白和夫人裘慧英一起被捕，被押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敌人给李白上了老虎凳，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用钳子拔他的指甲。李白昏死过去好几次，醒来还是那句话，我是生意人，不懂什么电台。敌人又抓来裘慧英，当着他的面拷打李白。敌人的软硬兼施，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只好把李白放了。可谁都知道，放出去是为了钓更大的鱼。出狱那天，李白拖着伤腿走出监狱的大门，回头望了一眼高墙上的铁丝网，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也是党给的。出狱之后，党组织安排李白暂时撤离。1945年抗战胜利，他化名李静安，又回到了上海，在良友糖果店当店员做掩护。这时候，上海到西柏坡的空中通道已经变成了两个电台。明面上，国民党特务在疯狂侦测，暗地里，党的电波一刻也没有停。白天，他是糖果店里拨算盘的店员，笑容可掬地招呼顾客；深夜，他又是那个发报手法清晰稳重的报务员，手指在电键上翻飞，把一封封标着10万火急的电报发向江北。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军长江布防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李白的电台一封一封发往党中央。发报时间越来越长，频率越来越密，危险也越来越近。12月29号夜里，党组织得到情报，敌人已经锁定了电台的大致位置，明天一早就要挨家挨户的搜查。李白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可是当晚还有一封标着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必须发出去，那是国民党军长江南岸的最新布防计划。12月30号凌晨，李白戴上耳机，按下了电键。这一次，他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西柏坡报务员收到的是3个 V， 那是事先约好的危急信号。随后，电台被拆散，零件藏进地板，密码本撕碎烧毁。李白和裘慧英刚刚躺下，十几个特务就破门而入， 他们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连地板都撬开了，但是却一无所获，因为该毁的已经毁了，该藏的已经藏了，可是李白自己还是没能走脱。在狱中，敌人对李白用尽了酷刑，老虎凳、灌辣椒水、拔指甲，还把裘慧英和孩子抓来，当着他的面折磨。李白被打得双腿骨折，肺部严重受伤，可他始终没有吐露党的秘密。敌人问他，你的同党是谁？李白回答，我的同党是中国人民。1949年5月7号，离上海解放还有20天，李白在浦东七家庙被秘密杀害，年仅39岁。他牺牲前给裘慧英留下了最后一封信，信里说，慧英，我这次恐怕出不去了，你要好好照顾孩子，让他们长大以后一定要参加共产党，跟党干一辈子。李白的电台被打掉了，可空中的电波不能断，接替他的是另一对夫妻，秦红军和韩慧茹。秦红军1911年出生在山东沂南，1927年入党，是中共沂南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37年回国，813事变之后，他在上海金神富路，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148号3楼设立秘密电台。

负责跟第三国际远东局联系。韩慧茹1913年出生在河北高邑，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经党组织介绍，他开始配合秦红军的电台工作。1938年春，两人结为伴侣，从此这对夫妻就跟电波拴在了一起。抗战胜利之后，电台迁到了达浦桥新街新南里315号，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409弄。那是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阁楼，夏天温度能到40度，冬天冷得伸不出手。秦红军患有关节炎和舌溃烂，韩慧茹白天在拉斐德路，也就是今天的复兴中路跟蔡氏路，今天的顺昌路口摆了一个永义糖果店做掩护，晚上回家还要在窗口给丈夫放哨。孩子小，肺病咳得厉害，也不敢送医院，怕暴露。秦红军总跟妻子说，只要耳朵不聋就行了，意思很明白，只要还能收报就得干下去。1949年3月17号深夜，秦红军正在发报，韩慧茹在窗口突然看见几个黑影朝阁楼摸上来，他立刻发出报警信号，秦红军当即停止发报，拆毁机器，烧毁文件，可是还是晚了一步，十几个特务破门而入，夫妇俩一起被捕。在狱中，敌人对秦红军用尽了酷刑，压断双腿，往肺里灌辣椒水，吐出来的都是血水。韩慧茹也被提审，敌人想利用夫妻感情当着他的面折磨秦红军。昏暗的审讯室里，秦红军被死死捆在老虎凳上，特务捏住他的鼻子强行撬开嘴巴，辛辣的辣椒水灌进鼻腔和喉咙。韩慧茹站在一旁，看着丈夫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可她脸上没有一滴眼泪。审讯官盯着她说，你亲眼看着的，再不劝她招供，今天就让她死在这儿。夫妻一场，你忍心看着她活活被折磨死？韩慧茹冷冷地说，我俩夫妻感情不和，常年吵架分居，他在外结交朋友，我从不过问，就算你们把他打死了，和我也没有关系。一句话把特务说愣了，地上的秦红军瞬间明白了妻子的用意，死死咬住牙关，一声不吭。特务又试探说，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他的死活？韩慧茹眼神平淡说，我们早已形同陌路，他做什么事儿从来不告诉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什么都不知道。短短几句冷漠的话，让特务彻底打消了怀疑，这女人只是个被丈夫冷落的普通妇女，根本不知情。韩慧茹被单独关押，没再用刑。1949年5月25号，上海解放的前两天，她和其他同志一起砸开牢门跑了出来，而秦红军已经在5月7号的那个凌晨倒在了浦东戚家庙。李白被捕了，秦红军也牺牲了，可上海的空中电波还没有停，因为还有一个人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线重新接了起来，这个人叫张困斋。张困斋1914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富裕家庭，哥哥张承宗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当过上海市副市长。1931年918事变，张困斋跟着哥哥参加抗日救亡，给《十六半》月刊撰稿，宣传抗日主张。1935年，他参与发起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困斋不光精于电台联络，还写得一手好字，在米店里他常常挥毫写字，春联、招牌、价目表都是出自他手。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米店老板，晚上在阁楼里是指挥红色电波与敌人周旋的电台负责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商贾之家的出身成了他最好的掩护。抗战

战胜利后，张困斋的公开身份是丰记米号的经理。这家店开在延安中路916号，表面上是米店，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的秘密机关，掩护着刘长盛、张承宗这些地下党领导人。米店的马路对面就是亚尔培路2号，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部和军统特务机关。有人心里发毛，张困斋却幽默地说，我们就是要在敌人鼻子底下开店，敌人想不到在他们虎口底下有一家共产党的米店，所以最安全。白天张困斋剥蒜盘卖大米，是精明的生意人，晚上他还有一个身份，中共上海局秘密电台的负责人。他跟秦红军密切配合，一个管台，一个管联络，把党中央的指示和上海的情报来来往往，一刻不停。1948年12月，李白被捕之后，张困斋和秦红军顶着更大的风险继续发报。1949年3月17号，秦红军被捕，两天后的3月19号，张困斋也不幸被捕。在狱中，张困斋的双腿被打断，瘦得脱了形，放风和大小便都要和秦红军互相搀扶着才能走动。可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战斗。通过探监的弟弟，他不断地把狱中的情况传递出去，也把外面的指示带进来。弟弟去探监，他第一句话就问，母亲好吗？这是暗语，意思是组织安全吗？弟弟回答，母亲很好，你放心好了。他默默点头，接着嘱咐，秦红军夫妇都被捕了，两个孩子需要母亲好好照顾。身在死牢，他心里装的还是同志和组织。1949年5月7号凌晨，上海浦东七家庙，李白、秦红军、张困斋等12位共产党员被秘密杀害。张困斋牺牲时35岁，秦红军38岁，李白39岁。20天之后，上海解放。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霞这个角色让几代观众记住了那个戴着耳机沉着发报的身影。李霞的原型主要就是李白。电影当中，李霞在被捕前发出的最后电文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虽然是艺术加工，可那份在生死关头依然从容不迫的气概，正是从真实的历史里生长出来的。今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那半部电台还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里秦红军用过的电台还在，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故居的阁楼里那台无形收报机还在。他们都不会说话，可他们记得曾经有一群人把电波看得比命还重。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那个黑暗的夜里选择了做一盏灯，哪怕只是照亮一寸，也要亮到最后一息。从1930年龙岗战场上的半部电台，到1948年黄渡路阁楼里的最后一声滴滴答答，从蒲座朝的无形收报机，到李白用染匠的手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从秦红军夫妇的糖果店，到张困斋开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米店，将近20年，无数人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把生命压进了电箭里，渡江战役的炮火里有他们标定的江防图，上海解放的清晨里有他们来不及看到的黎明。电波会消逝，可那份忠诚永不消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49年5月，由西北战斗剧社创作的歌剧《刘胡兰》在北平西单国民大剧院，也就是今天的首都电影院演出数十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观看并高度赞扬。伴随着歌剧《刘胡兰》的成功，歌剧中的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也传遍了全国各地。1947年2月，正在晋绥军区独立二旅体验生活的战斗剧社成员魏峰，根据刘胡兰的事迹写出话剧《女英雄刘胡兰》。话剧真实地再现了刘胡兰的英雄形象，演员们真情流露的表演打动了台下的所有观众。魏峰之子魏晓峰说，当时演出进行到匪军头目大胡子下令刽子手落下铡刀时，有的战士甚至将手中的步枪上膛，禁不住要冲上舞台枪毙大胡子。
1: 所以后来每到一演出的时候，专门派一个排的战士站在舞台两侧，而且不许这个上子弹，都是这个防止发生意外嘛。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这个增加对敌人的仇恨啊，就是为夺取胜利啊，都是起了很大作用。
0: 在话剧《刘胡兰》演出一段时间后，一向重视文艺工作的贺龙司令员要求战斗剧社继续创作新的作品，来进一步宣扬刘胡兰的感人事迹。很快，魏峰等人开始着手将之前创作的话剧改编为歌剧。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教研室主任柴志英说，排练的时候演员们就哭成了一团。
2: 那么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是大家在一个老乡的一个热炕头上啊，那么在这个油灯之下，大家一边议论一边写，写成功以后又到了一个大庙里去排练。由于剧情非常感人，演员们经常是这个泪流满面，有的时候甚至忍不住了就嚎啕大哭。那么围观看排戏的老乡也陪着哭。这个戏呢，在这个极度的悲痛当中，据说整体是11个昼夜。
0: 歌剧《刘胡兰》首演于1948年，激励了无数战士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歌剧中《数九寒天下大雪》等歌曲更是脍炙人口。这首歌以山西民歌为基调，吸收了山西梆子的音乐特点，成功塑造了刘胡兰这一无限忠诚的英雄形象，表达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实验歌剧院根据歌剧《刘胡兰》重新创作演出，而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经郭兰英的演唱后流传至今。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岩》，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

0: 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什么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他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五颗闪耀的金星。

绣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错，宝贝，放慢脚步，压低视线，弓背，按准时机，扑上去。别灰心，你还小，慢慢练习，一定可以抓到小鸟的。来，看妈妈，好了，
2: 是小光吗？
1: 对，
2: 还有他的妈妈。你们好。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
1: 注意落实，全体人员注意，倒计时开始，3、2、1。
2: 要开眼不开，准备分层推进，
3: 破完这一段立刻清障，打火车循环进场。哎，别堵工作面。
0: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4: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

0: 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来，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刘豪。
0: 好，那刘航同学你就坐就坐陈一诺旁边吧。陈一诺，你多帮助一下新同学啊。
1: 好的。
4: 嗨，我是陈一诺，以后咱们就是同桌了。对了，你从哪里来啊？你吃不吃糖？哦，不对，现在上课，下课再吃。
0: 来，大家把书翻到第七十页。
5: 做人
0: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我爱故乡的杨梅。大家昨晚回去有没有预习啊？
2: 预习了。
0: 同学们，作者的故乡有杨梅，那你们的家乡有什么呀？来，举手回答。
2: 我
0: 李阿丽，你先来。
6: 我的家乡在衡州，那是平陆运河的起点，有看不到头的茉莉花田。奶奶说，全世界十朵茉莉花，有六朵出自我们衡州，花开的时候可香啦。叔叔阿姨们会把茉莉花做成香喷喷的茉莉花茶。
0: 老师仿佛都闻到了花香，真棒。王子昂，你来说。
7: 我的家乡是青州三娘湾，天蓝蓝海蓝蓝，要是天气好运气也好的时候，能看见粉色的中华白海豚，他们会跃出海面跳舞，有时也唱歌呢。
0: 白海豚在碧海蓝天之间唱歌跳舞，哎，画面真美。好，请坐。杨建豪，你来讲讲。
8: 我的家乡是柳州，我们那里最出名的当然就是螺蛳粉啦。米粉滑溜溜的，吃起来又酸又辣又爽口。还有个特产也很有名，你就是不能吃，就是我们那里产的小汽车。
0: 好，陈一诺，你来说说。
6: 我家住在老渡口，门前有一棵老荔枝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都100多岁了。
7: 啊，100多岁了？
6: 对呀，每年荔枝成熟的时候，果实红彤彤的，吃起来特别甜。哎，对了，我爷爷以前还有条船呢，撑一下能划好远。
0: 说的真好。好，请坐啊。来，下一位，陈一诺的同桌刘航，你也说一说。
3: 我没有。
4: 啊，他说什么？
9: 听不到。
3: 我没有。
0: 没有什么？
3: 我没有家乡。
7: 啊，
3: 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
4: 怎么可能不？
10: 家乡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啊。
11: 不对不对，应该是你长大的地方。像我妈妈在衡州出生，但是在马道头长大的。
0: 来，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啊。没关系的，刘航。那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呀？
3: 工地上。
0: 啊，哪里的工地？
3: 好多工地，不同地方的工地。
0: 啊，没关系的，刘航。从今天起啊，马道小学就是你的新学校，我们班同学就是你的新朋友，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请坐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课文，老师看看大家预习的怎么样。我爱故乡的杨梅。 我的故乡在江南，预备起。
2: 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细雨如丝，一棵棵杨梅树，开满了水吸着春天，
4: 没有家乡，
2: 它们生长的
4: 好像有点可怜。
5: 我昨天有没有听到好大的声响，特别大，我家地都抖了。
9: 嗯，当然听到啦，听我妈说好像在开山修运河，是要把山打开给大河开道吗？是的，没错。
4: 可是
9: 那山上的小动物呢？我之前上山看见过豹猫还有小松鼠，跑得快的就逃掉了呀，那跑不快的就不知道了。
4: 不会的，

0: 爷爷，我回来了。
1: 哦，诺诺呀，晚上想吃点什么？
0: 都行，我写作业去了。

0: 诺诺
1: 啊，
0: 是爷爷，我进来了。
1: 嗯。
0: 哎呦，怎么了啊？
1: 爷爷。
0: 嗯。
1: 昨天那个爆炸声是在开山吗？
0: 是啊，把山呢、啊、打开，打开了才能修运河呀。
1: 那山上的小动物怎么办？那些豹猫、小松鼠，我做梦梦见小豹猫和妈妈分开了，山裂开了，他们回不了家了。
0: 来来来，孩子，这梦啊，都是反的，别怕，别怕啊。
1: 嗯，爷爷。
0: 嗯。
1: 爸爸妈妈这次放假不回来吗？
0: 哎呀，是啊，他们在外边工作忙，你想他们了，明天早上啊给他们打个视频，你再去上学好不好？
1: 才不的，都大半年不回家了。
0: 诺诺，来来，诺诺，爸爸妈妈呀只有外出务工挣到钱才能供你好好读书啊。对了，你跟刚来的新同桌相处的还好吧？
1: 他叫刘豪。
0: 嗯，
1: 和他不怎么爱说话，我总觉得他有点怪。
0: 怪？诺诺，那你说给爷爷听听啊。
1: 老师让我们介绍自己的家乡，他却说他没有家乡。
0: 这孩子有意思，天底下哪有人没有家乡啊。
1: 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不同的工地。
0: 嗯，
1: 下课后我也想过，他好可怜呀。
0: 嗯，诺诺，你可是班长，更是我们这儿的小主人呢。
1: 嗯，
0: 要不要多帮帮人家啊？
1: 那我该怎么帮他呢？
0: 啊，你上完课呀就带着他到处走一走，多跟同学做游戏交朋友。你再给他讲讲马道头、老渡口和古岩道的故事，那他也许就会找到家的感觉了。
1: 嗯，我知道了。
2: 快点
3: 啊，
1: 走啊，刘豪，一起去啊。
3: 嗯。

0: 同学们都很棒啊，体育委员带领大家把足球放回器械室。
1: 哦，好的。哎，你把那个桶收起来。哎，阿丽，你把足球拿回去。哦，哎，你们把那个
2: 刘航，你球踢得可以啊，真好。
3: 小时候我爸常带我踢球。
2: 小时候呢，你现在又没多大。
3: 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不像现在这么忙。真希望没这条运河。
2: 原来你也不喜欢修运河。
3: 嗯，
4: 我好喜欢运河啊，要是没有运河就不会给我们盖新学校。
3: 为什么？
2: 因为咱们的老学校挡在新运河的正中间。
5: 老师说新学校的操场可漂亮了，还有彩色的塑胶跑道，每间教室都有能写字的大屏幕。
2: 你们都上班去新学校吗？可现在的学校怎么办？
3: 会淹到水底下，我见过。
4: 哎，刘航，你爸爸在运河工地上也像李阿丽爸爸那样开那么高的大吊车吗？
3: 我爸爸是工程师。
5: 那前几天的开山是你爸爸他们干的？
3: 是我爸爸的同事，他们也是很厉害的工程师。
2: 哦，
3: 一诺，你怎么了？
2: 原来开山吓跑小动物的是你爸爸他们。
3: 我爸爸他们那是在工作。你怎么了？
2: 怎么了？把山打开，小动物怎么办？他们的家不就没了？
5: 你们怎么能这样？
3: 小动物。
2: 对啊，山上住着豹猫，还有小松鼠。我之前和爷爷上山，还见过小豹猫和他妈妈呢。开山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3: 不会的。
2: 什么不会的？爷爷说以前就是因为修老水闸，才害的鱼没法到海里去生小宝宝。你们都是坏人。
3: 不，小豹猫找不到妈妈，和我一样见不到妈妈吗？

0: 爷爷，
1: 啊，
0: 攒了这么多的旧船票，都发黄了，还要吗？
1: 哎，那这得要，这得要啊！哎呀，这都是爷爷在老渡口的念想。那个时候啊，一张船票只要5分钱，这一天当中啊，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爷爷能摆渡好几十趟呢。
0: 原来爷爷这么厉害。
1: 啊，诺诺，我看你刚进家，一点都不高兴，嘿嘿，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
0: 没有。
1: 还嘴硬呢。你快去照照镜子，那小腿撅的都能挂上油瓶了，是不是跟同桌闹别扭了？
0: 我才懒得搭理他。

0: 喂，妈妈。
1: 涵涵，
0: 作业已经写完了，可爸爸还没回来。
1: 涵涵真棒，爸爸应该还在开会，你先去洗个澡啊。
0: 妈妈，你周末来看我吗？
1: 涵涵，等妈妈忙完手上的项目，一定去看你。
0: 妈妈，爸爸他会不会？
1: 什么？
0: 没事，我去洗澡了。
1: 好，乖，宝贝，晚安。
2: 你爸爸怎么能这样？咱小猪的小宝宝和他妈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0: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这个方案我们改了一下这个位置，您看一下。

0: 爷爷。
1: 哎，
0: 我想爸爸妈妈了。
1: 诺诺，喂，过年，等过年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就回来了。
0: 路口变了样子，他们回来，还认得我们家吗？
2: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我想妈妈。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林、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靖、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同声指导孙斐、胡哲运，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新言、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

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郑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3: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0: 家长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6: 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7: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2: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8: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9: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 还有花满林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9: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4: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6: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2: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正在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跟随广播剧见证平路运河通江达海，奔涌向前。
1: 这就是平路运河，它连着江，
11: 它连着海，
1: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还有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南方医科大学一名学生坠亡的消息引发关注，不少未经核实的传言在网络快速扩散。
1: 有网友称，坠亡原因与学生家中出现变故、导师只批假三天、导师压榨学生等有关，一时引发了大量的口诛笔伐，让事件走向偏离了事实本身。
0: 经警方现场勘查，确认为高坠身亡，排除他杀。该同学的家人表示，网上传闻均为谣言，学生父亲出车祸后，导师一直对这位学生很关心。
1: 被披露的聊天记录也显示，导师不仅多次给予情感鼓励，还主动提供经济帮助。不批假，仅放三天假，催促该同学回校，对其进行加压贬损等，都毫无事实根据。
0: 目前呢，各方都因该同学的离世处在悲痛之中，网络上的种种猜测对家属和老师来说无疑是二次伤害。
1: 很多时候啊，我们隔着屏幕看到的只是一个事件的碎片，有些人却急于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全全部的真相，在真相尚未清晰时就完成了所谓的审判。
0: 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未经核实的转发，最终可能变成刺向逝者亲友和无辜者的另一把刀。这正是当下网络暴力最隐蔽的形态，他们往往呢从一次所谓正义冲动起步，在不明真相的情绪裹挟下，把无辜者拖进舆论漩涡，最终让悲剧之上又叠加新的悲剧。
1: 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比起急着站队和口诛笔伐，先保持一点克制，等一等完整的事实，才是对逝者真正的尊重。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来关注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硬核科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距离今年的国庆假期还有半个月，根据铁路预售票规则，国庆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开售。针对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的特点，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还将开行夜间高铁。
1: 此外啊，根据平台数据显示，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 56%。 这个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儿，出游消费又有哪些新趋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4: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3: 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薛冰冰介绍，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4: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3: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域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5: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现成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3: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6: 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新闻晚高峰。

0: 新鲜说。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改写了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被动绕路的历史。
2: 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有着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这之间该如何衔接，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带着问题，记者跟随海事去巡河，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3: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4: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3: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5: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3: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5: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3: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5: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3: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

0: 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1: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0: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王胜科说，
2: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0: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1: 我们在巡河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吧。
3: 作为最新通航的运河，智能两个字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特点。全长 134.2 公里的运河沿线布满感知设备，实时采集数据，汇集到数字孪生平台，通过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实现智慧通航。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尹琦来探索一下这条运河背后的科技力量。
4: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一比一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5: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4: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5: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4: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5: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4: 平陆运河通航后，数字孪生系统将从建设模式切换到运营模式。
5: 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那在我们后期的这个运营管理里面，我们对于这些监测设备设施的实时的反馈啊，对于他们反馈信号的判断啊，这个难不难？这个也难，都难过，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4: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5: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

0: 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预防。
1: 不仅如此，航行在运河上的智能船舶也自带智慧大脑，搭载的智能系统会结合航道实时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航路，实时监控油耗和设备运行状况，船岸信息互通。运河向海，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调，智能引导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说，
2: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啊，就提示您的积分即将过期了，能兑换手机手表，后面还跟着一个网址链接，点进去一看，积分数字大得惊人，商城界面跟常规购物 APP 几乎一模一样，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是样样都有。
5: 那您要是信了之后呢，真的去下了单哈，除了积分还得额外付款，要的呢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可能是卡顿的山寨机，要的呢是扫地机器人，拆开的却是一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可能付了钱，订单就查不到了，网页也会关掉。那么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存在哪些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6: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键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
7: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了，说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啊，它这个型号就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6: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
8: 大这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它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 那也不行。
6: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
9: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

0: 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
1: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0: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提示，
2: 骗子也是常使用一些虚拟号、陌生长号来发送钓鱼短信，然后我们也要甄别这个短信里面的网址链接，仔细核对这个网址和域名，不要直接点击虚假网站，很可能会仿冒官方的名称。正规的平台的会员积分兑换都是在官方的 APP 和小程序内部完成的，可以自己从应用商店下载这个正规的官方 APP， 然后手动登录查询或者操作，发现被骗，那么就立刻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进行报案，民警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止付和冻结的一个操作。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根据公布的阁僚名单，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核心阁僚基本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红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5: 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最大的变革就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有分析称，此举将进一步加速日本政坛右倾。那么，这一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
6: 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阁外合作的模式。所谓阁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阁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4: 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刚刚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表示，高市早苗意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谋求继续执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防卫、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危险动向也值得继续警惕。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发回的报道。
7: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认为，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早苗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党内的影响力，谋求连任。
8: ここに時間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高市氏そのものが
9: 特意留出这段时间，实际上意味着高市本人想要向党内展示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想当大臣或者之后想当副大臣的人，可以通过让他们抱有期待来显示自己才是拥有任命权的人，自己掌握着权力。所以我认为这次内阁改组不仅不会与此前的内阁有所不同，反而朝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其目的归根结底就是高市本人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如何让自己的政权持续更长时间，如何让自己在权力的位置上停留得更久，这是此次自民党人事架构的目的，也是内阁改组的出发点。
7: 对于多数要职继续留任，木村之义认为这意味着高市政权的基本政策方向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外交和安保方面危险动向值得继续警惕。
9: 高市内阁的大框架、经济、外交以及安保不仅不会发生动摇，反而可以看出 高市希望进一步

0: 我按照自己的思维、世界观以及对中国、对亚洲的认识来推行政策，据此组建新内阁。当前的扩军动向与已经计划年内进行的修改安保三文件是无法分割的。日本将如何以所谓防卫力建设为名扩军，以及将如何具体推进相关战略，这些都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日程密切相关。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推进对外军备扩张，同时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日本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国内治安体系，加强对国内的管控，对国内所谓的批评势力进行更强有力的压制、封锁等措施。我认为这些动向也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入围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落地，历年账户余额可为家人付自费疫苗。
0: 劫持网站并偷建地下论坛，竟是 AI 干的。技术迭代的同时，如何筑好安全围栏呢？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过去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攒下的钱呢，哪怕有几千上万元，用途也是十分有限的。最近两天，上海医保一项便民新政正式落地，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呢支持医保家庭共济。
1: 也就是说，医保卡历年账户的余额可以直接用来给自己或者家人打110多种自费疫苗了。那么新政落地几天来效果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3: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4: 都有小孩绑定是他爸的，
5: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3: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6: 打一个亚利丰的流感啊，来左手臂啊。
3: 郭先生说，自己很少上医院，医保历年账户里一直有不少余额，尽管办理了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能用上这笔钱的地方还是有限。用历年余额接种自费疫苗的政策，郭先生一家很欢迎。
7: 很合适我们。
8: 自己卡里大概历年账户还有多少钱？
7: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3: 在卫生服务中心，大约有1/3的人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8: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9: 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子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3: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10: 大概在25种打的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3: 需要注意的是，可用于支付自费疫苗费用的是医保历年账户余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此外，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陆燕提示，使用历年账户余额时，需出示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5: 要用医保支付的话，还是必须要把你的医保卡带上，或者你的支付宝里绑定电子医保卡，因为医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3: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11: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沉淀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这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睡在那边。
3: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11: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 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1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我们不是老在下游打扰病人，病人治得越来越多，医院照顾越来越多，肠胃越来越多，不是很合理，就要从源头上上游去干预，病人越来越少。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相关的话题。秋分节气渐近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也加大，秋意更加明显。一般进入秋天之后呢，人体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涩，还有乏力困倦等症状。
1: 那么针对秋乏秋燥，应该如何健康养生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初秋养生锦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2: 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意味着白露之后不宜继续过度贪凉。有人追求秋冻，认为可以增强抵抗力。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医师、脾胃病科主任魏伟认为，秋冻并非人人适用，如本身存在脾胃虚弱、呼吸系统疾病、关节不适的情况，应及时做好保暖。
13: 秋冻不是刻意的让我们挨冻，更不是越冷越好，遇到明显的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之后，要及时的保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尤其是中老年人呢，应避免明显的寒冷的刺激，以免血压波动。

0: 种增加风险。患有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呢，等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或者寒冷容易诱发过敏症状的人呢，不宜刻意的受冷。老年人还有儿童呢，最佳的适宜温度是22度到25度之间。好多人老人家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用暖气，这个是我觉得要一定要杜绝这种。
1: 因昼夜温差较大，当下也是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部分慢病人群盲目贴秋膘，也可能造成血脂血压双重承压。对此专家表示，贴秋膘并非盲目进补，尤其是肥胖及代谢异常人群，过多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会加重病情。老年人群脾胃不适，盲目进补也可能导致胃肠道不适及其他健康问题。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张宏春强调，老年群体和慢病人群一定要做好健康监测。
2: 每周啊，要量两次血压，测一次血糖，并做好记录。如果这些变化比较大，或者说波动比较明显，或产生一些不适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就医。
1: 此外，不少人在秋季经常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发痒、嘴唇干裂、排便干结的情况。因季节变化带来的秋燥不适，应该如何应对？张宏春给出建议：
2: 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甘润的、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啊、银耳啊、蜂蜜啊、山药等等。适当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特别强调的是啊，要注意多喝温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是少量多饮。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又伴有发热的症状、痰中带血和胸闷等等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1: 秋季部分人群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睡眠不佳等情况，也有人会把持续疲惫归为秋乏。专家表示，受季节变化影响，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为身体充电，应考虑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张宏春建议，
2: 秋季的早晚的气候气温呢是偏低的，特别是对一些呼吸慢病的病人，你比如说慢阻肺啊、哮喘啊，它会造成这些疾病的加重或者诱发。最好呢，我们是选择啊上午的9-10点啊，或者说下午的3-4点啊进行户外活动。秋天的运动不宜大汗淋漓，特别推崇的就是散步和快走，对调畅我们的肺气、情绪都是有帮助的。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当下正值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国家安全部发布了一起此前未获披露的网络安全事件，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年5月到6月期间呢，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相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劫持了德国程序员维基网站，将原本用于技术交流的开放社区改造为供智能体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以及突破运行环境限制方法的地下论坛，累计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
7: 如今 AI 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当 AI 智能体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现实行动能力，技术迭代的同时，我们该如何筑牢安全围栏，防范这类新型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国家安全部披露的案例细节显示，这些智能体并非各自为战，而是成群涌入同一家网站。以 OpenAI 研究员、OAI 研究员26号等带有鲜明标签的名字相互招呼，彼此确认身份，把开放社区改造成了专属留言板，全然无视平台的管理规则。他们在留言中交流如何在任务中作弊，如何绕过安全限制，如何掩盖自身行踪，还探讨借助匿名工具隐匿痕迹，把零散的所谓越界心得沉淀为可共享、可复制的经验库。 只要单个智能体学会一项技能，其他智能体便能同步升级。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指出，单个智能体的越界行为或许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当一大批智能体在互联网上找到接头据点，互相传授逃避检测、绕过限制的实操方法时，人工智能的安全边界已经出现了缺口。
8: 打个比方，原本是几个考生各自答题，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个公共留言板，一个把答案写上去，另一个看到了就接着用。这里确实暴露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要求 AI 完成任务，它用什么办法完成，有没有超出允许的范围，这个过程必须管住。跟过去常见的 AI 的胡编乱造相比，这一次突出的变化就是它已经能实际动手了，而且越界的方法还能在不同 AI 之间进行传播。
1: 这些智能体不仅能抱团联动突破管控，当察觉到网站管理员清理页面后，他们还迅速进行分工，有的发布预警提示，有的创建备份页面，有的指明转场新地址，相互掩护躲避清理。其反应之迅速，预案之周全，远超人们此前对智能体的认知。海量的线上站点为 AI 智能体搭建互通渠道提供了便利载体。刘兴亮表示，当智能体的越界手段成为可复制的群体经验，当联络据点跨越国境，隐匿难寻，其影响可能层层放大。
8: 这个危害我觉得不能光看发了多少条帖子，还得看这些行为会不会继续扩大。一个 AI 找到的越界方法，其他 AI 也可能照着尝试。如果他们还能接触企业资料，操作真实账号，那就可能涉及资料泄露、文件被改，甚至业务受到影响。
1: 抱团的智能体可借助互联网搜寻，可用跳板，把开放编辑的网站、论坛当作通信信道，在没有传统攻击特征的情况下悄然建立据点，提高被发现和溯源的难度。
8: 它难发现是因为有些动作单独看都挺正常，但把几个 AI 的动作放到一起看，才发现他们原来是在交换信息。追查也一样，我在云服务运行 AI 的企业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记录分别在不同人的手里，所以企业平时就有留好记录，哪个任务访问了哪里，做了什么修改，用了什么权限，这些记录还不能让 AI 自己随便删除修改。发现影响到了外部网站，要及时通知对方，一起保留证据，防止损失扩大。
1: 在此次披露的案例中，相关企业在数周内已掌握这批智能体的异常行为记录，但没有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细节，没有及时对外发布专项风险提示，导致同类事件在短短数月内就在另一境外平台重演。一起起真实发生的案例警示我们，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正在快速演进，必须引起重视，加强防范。正在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中， AI 安全治理是聚焦重点。网络安全专家唐红玉指出，未来智能体会承担更多任务，覆盖生产、生活、工作等多个方面，能力越强，安全风险也越需要重视。
9: 他会做的事情会更多，那么在这环境中当然有很多安全问题更要去考虑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安全这根弦，在用它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要做好安全，也是不要主动的去泄露一些东西。
1: 国家安全部提示，使用 AI 工具时不盲目迷信，不轻易授权，审慎识别来源不明的 AI 智能体服务，防止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被悄然攫取，给 AI 智能体设置清晰的行为边界和刚性权限，不随意开放互联网访问、内容编辑等权限，不把账号、数据、算力交由智能体自由发挥，察觉 AI 智能体出现越权操作、异常篡改、违规外联等风险行为时，果断终止运行，留存相关操作痕迹，第一时间遏制风险扩散。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国际资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
7: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为何选择在此时加息？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1: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inflation
12: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0: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13: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10: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什于五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3: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10: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13: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1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啊，最近成了文玩领域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也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的数量显示是10000家。那这种玉米呢，有一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7: 哎，文玩玉米啊，可不是用来吃的啊，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6: 不过呢，同样是文玩玉米哈、有的是卖9.9元，有的呢却能标价达到7800元，甚至上万。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的可以增收吗？这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的报道。
14: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15: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
16: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15: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17: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 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15: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
18: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15: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汤原县胜利乡河立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
19: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15: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19: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15: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
17: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5: 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17: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他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9元。 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要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卫健委主任在相关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否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八角多了几个角，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还是有毒芒草在以假乱真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这两天您的朋友圈和家庭群不知道有没有被国家卫健委喊你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刷屏呢？在最近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在谈到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指出，当前我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饮食比较多见。例如在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喝白开水淡茶水肯定是比喝含糖饮料摄入的糖要少，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对身体还有什么好处吗？多淡的茶算是淡茶水，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另外像骨头汤、鲜榨果汁又是不是营养又健康的好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发布会上披露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比如说像盐这个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那国家的推荐量呢是每人每天5克左右。油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到30克，但是实际的摄入量达到了41克。那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啊，刚才也说到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了。所以盐、油、糖这三类都超标，那从临床上来看，目前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这是哪个呢？
1: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油、盐、糖在中国的这个居民当中是严重的超标的。但是随着我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的普及以后呢，其实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了糖不能超标，
0: 对，
1: 大家会买一些低糖的或者零糖的或者无糖的饮食。那么这和我们大众的宣传其实长期的一直坚持糖尿病的患者或者低糖饮食有很好的关系。那么其实对于低脂的其实也有很多人有这种认识，那么很多减重的人群对吧，本身血脂高的人群会觉得哎我需要减脂。但是其实像今天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低盐或者盐的摄入超标，在这三个当中我们觉得被是最被容易忽略掉的一个人一个事儿。那么很多人会觉得盐其实我们吃的不多啊，每天我们家炒菜就放那点盐。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盐的摄入啊，它的这种来的渠道是非常多的，包括你的炒菜、你的咸菜，包括我们的很多这种日常的食品当中，基本上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食品当中它一定是含有钠或者是盐的。我们其实反过来说，包括冰激凌，这种甜食当中你会发现它当中也是有钠的成分在里边。因此其实我们觉得在大众当中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盐量的一个超标。那么国家卫健委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其实非常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了其实我们低盐、低脂、低糖都是我们的健康生活应该要强调的一个事儿。
0: 刚才说到了油、盐、糖这三类啊，目前我们是可能都普遍有一些超标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饮食生活当中呢要多去注意。那其实发布会上刚才也说到，大家最关心的被更多提起的是水这个事儿哈，说的是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先谈例外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情况是我们其实并不适合优先选择喝白开水淡茶水，而是应该喝点其他的这种情况呢？
1: 其实我们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中白开水淡茶水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应该要建议长期的提倡大家多喝的。但是有些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觉得你剧烈的长跑或者大量的出汗，那么这个情况尤其比如说合并了一些低血糖的状态下，我们有时候会说你可能在这个白开水当中 要加点盐，再加点电解质，再加点糖分。那么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是为了你的挽救你的生命，或者是纠正我们临床上一些不存在的或者已经存在的这种电解质的紊乱。那么这个时候呢，反正我们会提醒你可能要喝一点其他的水，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在低血糖的状态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快赶紧用一些含糖的饮料、含糖的水把它喝下去。但是其实我们大家一直强调的这些情况都是在特殊的状态下，或者疾病的状态下，或者是需要对症处理的情况下。而对于绝大部分的正常人来说，每一天的淡茶水或者白开水其实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有效的、便宜的、科学的、安全的一个饮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0: 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面都有净水器、净水壶，是吧？所以长期比如说只喝像这样的纯净水的情况，会不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哈？比如说像缺少微量元素啊等等，有没有什么不利的方面的影响呢？
1: 其实我们还是强调了饮水呢，其实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对于你的饮食是均衡的那些人群了，也就是我们简单说我不挑食的那些人来说，那么你喝纯净水，那么包括你的净水器以后的水的话呢，对我们机体的影响来说应该来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对于那些特殊的人群来说，或者饮食结构比较单一的，那么还有一些特定的老年人群来说，那么你长期的单一的只用饮这种纯净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健康的隐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重要的要提到了特定人群，比如说像儿童、像老年人、像孕妇，那么这些人群

0: 品的话呢，本身对我们微量元素，比如说钙啊、镁啊这些矿物质的需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假如说你只长期的喝这种纯净水，那么就可能导致这一部分人的矿物质摄入相对会不足，那么会影响他的骨骼的发育啊，包括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会增加。所以还是强调了，首先你的饮食均衡不挑食的人，那么你喝这个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在的很多人饮食的结构的单一，或者特定的人群，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长期的单一的去用这种饮水或者是纯净水。
1: 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多喝水有好处哈，要记得提醒自己这个喝水有很多的这个软件呀、或者一些工具专门就是来干这个的。所以多喝白开水，我们说多少这个量是合适的哈。比如说之前流传过说每天要喝8杯水，但是呢这个多大的杯子呀等等的，这个也很不确切，没有一个针对性的标准。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喝多少水才是合适的，才是够的呢？
0: 那其实在2022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其实也清晰地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我们在正常的常温状态下，没有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出汗的这种运动或者工作，那么它规定了每一个人每一天，那么女性的话你要至少要喝到1500毫升水，男性呢你要喝到1700毫升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每天喝8杯水呢，其实它的基本的根据是因为你这一杯水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也就是我们拿一个200毫升左右的水瓶，包括像个牛奶瓶一样的，那么你每天喝大概8瓶左右，那么就相当于1600，也就介入于我们1500到1700，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第二个的话呢，其实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判定一下，就我是否是缺水的问题。那么我们大家知道，缺水最重要的就是最直接的就看你的尿液的颜色和排尿的次数，当然包括你口干不口干。那个人的口干的感觉可能不一样，当你发生了口干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开始缺水了。那么正常的人呢，每天大概排尿我们觉得6到8次或者不超过10次还是比较一个正常的。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半天都没有尿，或者尿非常的少，或者尿的颜色也非常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相对会认为你的入水量是相对不够的。所以简单的，第一就是你的尿色，第二你的尿的次数，再加上你的口渴。那么记住最简单的8杯水就是1500到1700毫升水。当我有剧烈的运动，有大量的出汗，那我适当的可以增加，或者呢其实我心功能肾功能不好，这个时候我的入水量相对来说呢要有所控制。
1: 喝水这个量是不是宁多勿少呢？比如说如果水喝多了的情况下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0: 当然了，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食物的摄入包括水分一定是均衡或者合适的剂量。那么我们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正常的人你喝多了，我们叫多喝的会多排，只要喝多那我通过肾脏就把它排泄出了。但是呢假如是水短期内大量的进的这个水，尤其是一些纯净水或者是净水器的水，那么大量的水进去以后的话呢，可能会稀释我们这个血液情况，那么有一部分人的话可能排不出来以后，可能会加重了心肾功能的这种负担。那么大量的剧烈的水进去以后呢，对消化道来说稀释了你的胃液，那么有可能会对你的消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讲一天的8杯水建议大家分量少，每次的话呢200毫升左右，就一天每分次来喝，这样的话呢就会好很多。那么尤其要注意呢，老年人心肾功能不太好的人，尤其是肾脏功能心功能不太好的人呢，水分量不要一次性的喝得太多。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喝茶这件事儿哈。特别提到的是喝淡茶水，那这个淡茶水对身体有什么积极的影响？相反浓茶它到底差在哪儿了呢？
0: 浓茶和淡茶呢，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因为你泡的这种数量不太大小。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大部分的人你的茶比如说1天2到3克，或者呢每一次的话呢1到2克的茶，其实是相当于一个淡淡的茶水。那么浓茶的话呢，它就是你的茶叶量投入比较多，水分相对来说

0: 较少。那么淡茶和浓茶的话呢，它其实对身体的影响呢和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知道茶的最重要的成分当中是茶多酚和一些茶碱，它还是有一点点兴奋的作用。所以呢，其实你本身你不太喜欢喝茶的人，可能淡淡的茶你也会觉得不太舒服。还有一些人长期的喝浓茶，那么它淡了以后他也觉得不舒服。所以呢，其实浓茶和淡茶呢，其实对身体来说，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绿茶和红茶不同的茶呢，它的利尿的效果不完全一样。那么最大的问题，你喝茶浓了以后呢，兴奋，有的人会心慌，然后呢，绿茶太浓了，有的人会不停的上厕所。那么其实还是建议每一个人你的适应能力不相同，浓茶和绿茶呢和淡茶呢，其实一定要因人而异。但是没有习惯喝茶的人，一定从淡茶水开始，慢慢去适应它会更好一些。老年人呢，其实尤其是睡眠不太好的，那么晚饭以后的话，尽量减少这个茶的这种摄入。
1: 嗯，您刚才提到有一点挺有意思哈，就很像是盐油糖，如果长期都很超标摄入的朋友，你如果突然让他饮食清淡起来，他就会觉得不习惯哈，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口都已经口重了。那很多喝浓茶喝习惯了的朋友，他是不觉得自己喝的茶是很浓的。那我们说的这个淡茶水，它有没有一个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盐油糖这种摄入量方面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呢？
0: 其实没有具体的一个量化的一些标准。其实我们也查过一些文献呢，就会觉得这种淡茶水呢，它是和你的水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就是150毫升的水当中大概放1克的茶，1克或者最多2克呢，认为是一个淡茶。其实标准的话呢，说它这个淡和浓是和他的生活习惯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也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你喝不来淡浓茶的人，一定从少量的，然后从不太兴奋的那茶可能会好一些。
1: 嗯，之前有过就是把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和咖啡做比较的情况哈，就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喝完奶茶之后晚上睡不着觉，是真的睡不着。其中这个主要的成分让人睡不着的那就是茶。那么喝茶对于睡眠来说可能会有哪些很严重的影响？可能哪些朋友在摄入这方面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呢？
0: 茶的作用当中，其实我们觉得它对睡眠或者对我们的情绪上，可能还是和它的茶碱以及它的茶咖啡因，可能会有一些关系。
1: 嗯，
0: 那么喝茶的话呢，假如说你过于浓烈或者有点兴奋作用，本身睡眠质量并不是特别好的那些人，那他有可能这个茶多酚或者茶碱的量超标了以后，那他可能会影响到了他的一个睡眠。第二的话呢，你喝茶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水。那么假如说你的喝茶的时候除了这个睡眠那个睡眠的这种茶碱的兴奋作用以外，本身水分有利尿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利尿也影响到了它的这个睡眠。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你本身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的，胃肠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我们的茶的量要控制。第二的话呢，老年人晚饭以后呢尽量减少这个喝茶对他的夜间睡眠的这种影响，其实也非常重要。那不同的茶类的话呢，可能它的对这种中枢神经系统或者睡眠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相同。那么一般来说发酵的茶呢我们觉得会好一些，但是的话呢比如说一些生的茶，比如说像我们的生的普洱或者一些绿茶，那么有可能它的兴奋度相对会高一些，就胃肠道的刺激那么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睡眠。
1: 嗯，既然含有咖啡因，然后呢也对胃肠道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这种影响，那像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喝茶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哈？比如说有没有一个适合喝茶的最低年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呢，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喝茶你可能会不长个儿哈，那我们从科学角度上来看，茶和钙的吸收它有相关性吗？
0: 其实刚才提到了喝茶的最低年龄，那么最低年龄的话呢，我们查到国家的标准呢，认为6岁是适合喝茶的一个最低年龄。那么也因为6岁以下的儿童的话呢，他的整个神经系统的发育的话呢，并不是特别的完善，所以呢，茶叶当中的咖啡因或者茶碱，那么可能会对他的中枢或者产生一些刺激的作用。

0: 所以6岁以下的孩子的话呢，尽量不要给他喝茶，尤其是浓茶，那不建议是喝茶的。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喝茶不长个儿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比如说你淡淡的茶，比如说6岁上的孩子了，偶尔喝一下淡淡的茶，那么这个茶当中其实不太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的一个发育。那但是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茶的话呢，它可能会和我们的食物当中那些钙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应，那么会影响到我们一部分钙的一个吸收。因此的话呢，假如说长期的孩子浓茶，那么影响到了他的食欲，影响他的钙的吸收，可能会对他的整个的生长发育不单单是一个增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儿童青少年第一控制年龄6岁以上再给他喝，第二一定控制这个茶的这个含量。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在茶当中不要再过多的再增加其他的额外的，比如说像一些糖分啊，包括一些植脂末啊，这样的话其实对孩子来说，他的整个生长发育包括牙齿啊、骨骼啊，那么他的影响对整个的生长发育来说肯定会长的，就刚才讲的喝茶不长个儿。但是这个一定是一个极端的一种行为，那么绝大部分的孩子只要你正常的饮食，你的茶的量又不是特别多，又不是长期，我想不太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都叫传统茶饮哈，就真的把茶叶然后泡在热水里面这么喝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叫新兴的或者说叫流行的茶饮的，不是这样的。那一般打的这个广告口号呢也都是挺健康向的哈，就是比如说啊宣传自己是无糖的呀等等的。那口感上呢，我们喝这种所谓流行茶饮的时候也感觉它不是很浓的啊，也算是叫淡茶水这种感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有营养类的博主就会提醒大家说，不能拿这类无糖茶饮当水去喝，就是在他们的配料表当中你会看到挺多的，比如说有什么维生素 C 啊、碳酸氢钠呀等等。那这些可以和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传统的自己泡茶画等号吗？加入了这些成分，然后呢如果长期我们就把它当作水喝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0: 其实所谓的刚才我们网络上炒作的很多是流行的茶饮呢，第一一定要注意它和我们自己泡茶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它的茶叶的质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会是太好的一些茶叶，它把很多的这种成分把它打碎了以后呢拿来去冲泡。第二个的话，你会觉得哎，我虽然说是无糖，但你会觉得比我们家自己泡的茶要好喝，

0: 食物的来源是最安全的，也是最科学的。比如说维生素 C， 那么最大的好来源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对大家一定要强调，那么尤其是它加入了一些代糖的东西，长期以后对我们的代谢会产生一些炎性的作用，包括我们说的胰岛素的抵抗，包括低炎症状态。因此的话呢，其实还是强调了所谓的茶饮，那么第一，它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是真实的可靠的，第二，它配料表当中过多的成分的加入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作用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简单的打住，大家要喝茶，那你自己也可以泡，对吧？我们说自己用水泡完了以后往冰箱一放，那就是一杯非常好的一个冷饮，一个冷茶饮了。
1: 很多朋友比如说如果是在淡茶水和白开水之间极限二选一的话，大概率会选这个淡茶水的。为什么呀？就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太习惯喝白开水了，就觉得如果你让我喝白水的话，哎呦，我都喝不进去，这东西没味儿怎么喝呀？所以对这样的朋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哈。另外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疑问就是，这些所谓有味道的，我们就说淡茶水好了，它能够完全替代掉白开水吗？我们所说的就是每天要充足的摄入水分，这个水一定要是纯净水吗？
0: 其实我们说随着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不断的改善以后，就越来越多，因为你的食物的摄取的来源太丰富了，对吧？每天我们的不同种的食物很多很多，所以逐渐的话呢，人的口味会和以前是有所不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我吃淡淡的，就刚才我们讲的盐的问题，淡了以后就吃不下。为什么外卖好吃？为什么外卖觉得很好卖？就是因为它是多盐多脂和这个多糖的这种所谓的三高的一些食物。那么喝了白开水以后，他觉得并不是特别解渴或者不喜欢。那么还是给大家讲的话呢，就是不爱喝白开水的人呢，尽量去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今天要试着就是慢慢去适应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摄入纯净水吗？绝对是不是的。就我经常也会说，那最安全的或者是最便宜的就是我们的自来水，把它烧开凉白开。那么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凉白开它其实它的安全性不好。那么我其实今天和我们水厂的人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其实应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水厂生出来的水其实是很好的，很安全的。当然其实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管道的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把它这个水把它烧开，这样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凉白开。
1: 我听到有朋友有这样一个说法哈，你不是说这个含糖饮料不好吗？对吧？热量高或者是怎样的？那我从热量的角度上来讲，我爱喝含糖饮料，我每天必须是那种所谓什么一杯奶茶打底的这种人。那我喝完奶茶之后，我吃饭的时候，我少吃一碗米饭，哎，这不就热量就扯平了吗？就这种热量代偿的思路是成立的吗？
0: 其实从数学上来说，或者从数字上来说，我的热量平衡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只强调了啊，这一碗饭和这一瓶含糖饮料它的热量是等同的，但是你没有看到等同的背后它的成分的组成是不一样的，对吧？同样的，比如说我一碗米饭产生200大卡的热量，而这杯奶茶含糖饮料也是200大卡，但是我这碗米饭当中，那或者这一顿饭当中，我有米饭，我有碳水，我有矿物质，我有膳食纤维，我有 B 族维生素，而你这杯含糖饮料当中，除了葡萄糖以外，除了糖以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成分。那也就是说，你的成分虽然说都是200个大卡，但是我的营养成分是丰富的，是符合我机体的需要的绝大部分的。所以一定不能是说啊，我这一顿我喝了这杯含糖饮料，我少吃一碗饭，哎，总能量上你是相等的，但是你摄取的营养素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你是个单一的成分，而我是一个复杂的有营养作用的多种成分组成的一个东西。
1: 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当中说，我们国家日均食盐的摄入呢，差不多现在是9克左右，但推荐呢是5克。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某一顿饭啊，如果我们要吃。

0: 咸了，都不用想，就后面你肯定得叫水喝，对吧？就特别的渴，你就总会要想要喝水。我们身体盐摄入过多的时候，想要多喝点水，这个是怎么，是一个什么原理哈？就是这个事儿真能把我们从所谓农人冲成淡人吗？能够弥补我们食盐摄入过多带来的不利影响吗？
1: 当我们的身体的盐摄入过多的时候，那么机体会特别的感觉，机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那我的盐多了，那我细胞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怎么办呢？我机体一定要恢复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反馈到中枢说，哦，你的盐多了，你必须要用水来把它冲淡。那么在这个时候告诉你，哦，我产生了口渴的感觉，那么就应该来说你要去赶紧去多喝点水。那多喝水呢，确实能够让我们体内的这个钠离子让它稀释，也让我们体内的钠离子随着你的尿量的增加把它排出去，但是要强调不能立刻变淡。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盐吃多了以后的话呢，会引起体内的水分的一个储留，这种储留大概会需要1024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完全去代谢掉，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你这种冲淡一定是肾脏功能正常的。所以前面我反复的提到了，心功能不好的、肾脏功能不好的那些人，你不能太多的盐，也不能太多的水，那个时候肾脏是没法去帮你去调节的。就我们肾脏的体内的钠这种调节，靠机体的一个整体的调控，你的中枢、你的心脏、你的肾脏，就是多种脏器，尤其是肾脏才能够很好的去调控。所以不要觉得，哦，我反正就这一顿吃多了一点盐，那我赶紧用点多喝点水。那么一，它不能够立刻冲淡；第二的话呢，长期的高钠，最大的问题，你的肾脏、你的血压是受不了的。
0: 我们在提到健康饮料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啊，就是果汁儿啊，这个尤其是鲜榨果汁儿。现在很多朋友有这个观念嘛，就是同样是果汁儿，哎，这个鲜榨的那肯定就是更好的。所以鲜榨果汁儿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健康饮品呢？
1: 鲜榨果汁的话呢，第一，它其实我们要肯定它的，它是鲜榨的，对吧？它没有经过的我们的抗腐蚀。腐蚀的东西，抗腐蚀的，或者也没经过这个过夜，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新鲜程度是好的。但是有个问题呢，果汁榨了以后呢，就是第一，你的水果量会超标。那么这个水果当中其实和糖分很有关系，刚才反复强调了国家推荐的添加糖是不能超过25克的。那么果汁最大的问题呢，第一，你的水果量超标。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苹果你吃下去可能吃得很饱，但是你要榨一杯苹果汁，你可能需要2到3个的苹果，所以你每一天的水果量会超标。水果最大的问题就是果糖，那么果糖不经过我们的胰岛素的作用，直接在肝脏进行代谢，长期的喝果汁会加重了肝脏的负担。第二个的话呢，现在的很多人的果汁呢，就是直接打碎了以后呢，直接进入到体内，它的吸收就非常快，果糖吸收非常快。第二的话呢，你的咀嚼功能也没有了。同样的问题的话呢，你的膳食纤维一部分被破坏掉了。有些人还喜欢把果汁打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果皮肉把它分开，这个时候你的膳食纤维的丢失就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吃水果一定是连皮的，最好的能吃的时候，然后呢把它自己嚼下去，要控制水果的量，千万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0: 还有一种饮品啊，这都不是健康了，就是这是被誉为一种叫滋补佳品，那就是骨头汤，还有什么所谓老火汤。就一般呢，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有的朋友说骨折了，对吧？卧床只能这个吃饭什么的也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家里面就倾向于说，哎，给你熬一碗骨头汤啊，就助你长骨头。所以我们从代谢的角度上来看，就这种汤我们喝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特别好的，能够滋补我们的身体吗？
1: 我们主持人提到了骨头汤或者是鸡汤，那么大家知道的话呢，其实经过肉在这个水当中煮熟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汤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你要放盐，其实这碗汤当中的盐一定是非常多的。 第二，在骨头煮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油脂它会从骨头当中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一杯骨头汤或者鸡汤当中的油脂含量也是超的。第三的话呢，在这个熬煮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我们的嘌呤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其实我经常也会说，这一杯骨头汤或者这一杯或者这一碗鸡汤，基本上就相当于一碗水当中加了一勺油、一勺盐、一勺嘌呤。像在我们江南地区的话呢，有的时候骨头汤就包括钱还加一丝丝糖。那么你想想，其实它是多种高油、高糖、高脂、高嘌呤的食物在水当中的一个混合物。所以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说，或者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一杯汤、这一碗汤或者这一碗水其实是并不太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说把骨头汤送去给病人吃，把这个肉留在家里边吃。我其实经常反复的告诉我的病人或者家属，把鸡肉送去给病人吃，把鸡汤留在家，尽量少喝。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滋补家庭其实是不科学的。
0: 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也有争议哈，就是咖啡。但是呢，最近好像看到了一个相关的确定性的研究，就是最近发表在英国的一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说饮用手冲咖啡和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与衰老加速相关。研究团队分析说，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炎症水平来加速老化。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哈？这个速溶咖啡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1: 速溶咖啡当中，其实大家知道，除了咖啡以外，它非常重要的添加了一个植脂末。那么植脂末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一种饱和脂肪酸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东西。那么它也有很多研究证实了，它确实是加速我们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呢，其实它还有个问题呢，你在这个速溶咖啡当中，大家会觉得精制糖，精制糖带来的这种慢性炎症或者糖化，以及我们的高温的加工过程当中抗氧化的这些物质流失啊，它是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速溶咖啡啊，其实真的是和我们的衰老的加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少喝这种速溶的一个咖啡。
0: 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比如说黑咖啡哈，喝咖啡这个事儿呢，对人体的影响好像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有好处，一种是说可能会带来一些负担。那目前有没有明确的关于喝黑咖啡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这种研究呢？
1: 我们主持人提到的黑咖啡，其实我们其实大家知道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红咖啡，那么黑咖啡的话呢，确实有研究显示呢，适量的饮用黑咖啡对我们健康老年人或者健康成年人是有一些益处的，但是应注意就是适量饮用。但你过量的饮用以后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最重要的问题有中枢兴奋的作用，尤其是你喝得太晚了以后，导致失眠，第二天早上的情绪上啊、头痛啊、乏力。第二的话呢，长期的咖啡尤其是浓咖啡会加速我们钙的这种影响，我们钙的一个吸收，所以呢可能会加速了你的骨代谢或者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黑咖啡它本身会刺激我们的胃酸的一个分泌，如果你是在空腹状态下去喝，或者你本身胃部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你的胃痛啊、反酸。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讲任何一个东西啊，适量适中是非常重要的。黑咖啡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还是要减少它的一个饮用。
0: 那我们就从适量适中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怎么喝咖啡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健康呢？
1: 我们其实刚才讲到了适量或者适中。那么喝咖啡或者健康喝咖啡呢，核心就是在于第一，你的饮用量；第二，饮用的时间。一般来说，我们会作为一个加餐。比如早上的10点多钟啊，下午3点多钟啊，对吧？你喝一下，那么总共的每天的咖啡量呢，其实不要超过400或者叫500毫克以内。那么而且呢，尽量要避免你的空腹状态。所以非常重要的，把握好最佳的时间，把握好控制你的饮用量。那我相信咖啡对大家来说，应该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0: 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种白水吧，叫就气泡水啊。很多朋友管这种无糖的气泡水说是健康的快乐水啊。所以像这种气泡水，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啊，包括骨骼啊，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喝白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很多朋友觉得喝白水没有味道，哎，但是呢，气泡水好像就能够接受了。那我们能够用气泡水去替代普通白水吗？
1: 气泡水呢，它当然比我们的含糖饮料来说会更健康一些了，但是的话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所谓的快乐水。
0: 嗯，
1: 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它对我们的牙齿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腐蚀性，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到你的骨骼健康。那无糖气泡水的最大的问题呢，这个气泡啊，就因为它气泡主要是一个二氧化碳，那么大量的二氧化碳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打嗝啊、胃胀啊，长期的话呢，其实可能会刺激你的胃酸分泌，所以呢，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呢，有些无糖的所谓的气泡水，那么它会还是增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天然的一些香精。那么我们常反复的强调了，所谓的代糖长期虽然说的热量并不高，但是长期的大量的摄入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会增加胰岛素的抵抗。同时的话呢，你长期喝了以后，那你对甜味的这种依赖可能就会增加了。所以还是大家那就反过头来会说，白开水还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有时候喝一些无糖的气泡水，尽量减少这种所谓的含糖饮料，那么哪怕是低糖的或者无糖的饮料，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要少喝。
0: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1: 嗯，好的，再见，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八角是我们厨房当中常用的一种调味香料，全名叫做八角茴香。它的果实啊叫聚合果，哎，每一个我们所称的角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果。那么八角有几个角呢？那既然名字就叫八角，那它是不是就一定只有八个角呢？最近在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买到的香料啊，说自己买到的八角但是呢收到的是13个角的，就质疑上家是不是你多送了几个角呢？但是呢说这个东西啊其实多半是有毒的，是不能食用的。浙江的一位消费者近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在家做饭的时候放了香料，孩子一数发现锅里的香料啊有13个角啊，好奇八角为什么不是八个角，结果呢家里的智能音箱提示说10个角以上的大多数是有毒的芒草。那么八角到底有几个角，也就是有几个聚合果呢？超过八个角就是有毒的吗？和八角长得很像的有毒种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八角这种调料一旦超过八个角就不能吃了，这个传言是靠谱的吗？
4: 这是不靠谱的啊！首先我们讲啊，八角的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少于这个数或者是多于这个数，7到11个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数量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9个角的或者10个角的这就一定是假的八角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3: 咬一口感觉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毒八角，那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4: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或者说咀嚼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这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
3: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容易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分辨？
4: 与八角比较相似的主要是芒草，也就是红毒茴啊，以及这个野八角。 这两个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食用的八角还是有几分相似，但是你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我们讲野八角的角的数量通常是8到13个，红毒回的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它就是12个、13个或者14个，一定不是这个食用八角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红毒回的尖儿，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至于说野八角呢，虽然说它没有像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它的骨突的这个尖依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从角的数量以及我们看到这个骨突尖端的钝圆或者是尖锐的程度，我们大概就能把这些物种区分开来了。
3: 在市场里售卖的八角混入像芒草这类毒八角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4: 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哎，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哎，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倒还真有可能会混进一些误采的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3: 像是芒草这种毒八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4: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八角属的果实啊，因为八角属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八角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和有毒芒草一样不可食用的玳瑁肉。啊，这里说的不可食用，除了可能存在中毒的风险之外，更是因为玳瑁是保护物种。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国外某水域进行水肺潜水的时候猎杀了一只极危物种玳瑁，之后疑似烹饪食用。这一行为呢，在当地涉嫌多项违规。 玳瑁是龟鳖目海龟科玳瑁属下唯一的物种，它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当中列明的保护物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当中属于极危。那玳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生态价值？潜水偶遇玳瑁的时候，人类又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介绍。
5: 玳瑁与别的海龟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6: 海龟呢，其实在龟鳖家族当中呢，它是一个

0: 家族成员比较少的这类动物。那么像玳瑁呢，就属于一类海龟。世界上有7种海龟，跟其他的海龟相比，玳瑁它的长度呢大概是60到110厘米，体重大概在45到80千克，属于这七种之间大小适中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主要是分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热带海域。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嘴是鹰钩状的，就相比其他的海龟，嘴比较尖，所以说它的英文名呢又叫 Hawksbill， 那就是鹰嘴的意思。它的龟壳的后缘就是是有锯齿状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结构，锯齿就更尖一点。当然，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龟壳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块的。那我们仔细观察，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这一块一块的，我们专业上叫做盾片。中间的这几枚盾片呢，我们叫锥盾；旁边的盾片呢，叫肋盾。对于玳瑁来说呢，中间的锥盾有5片，然后左右的肋盾各4片，这样加起来呢，就是大概是有13枚。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外号叫十三鳞。这个盾片相比其他的海龟来说呢，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盾片跟盾片之间的排列方式是覆瓦状的。什么意思？它这个一片一片的盾片，它是压在一起的，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像我们房梁上的瓦片排列的方式一样的。
1: 玳瑁常在珊瑚礁捕食海绵，这对珊瑚的生长有哪些帮助？
0: 海绵呢，它喜欢附着在一些礁石啊，尤其是珊瑚上面去生活。所以说，这个有了玳瑁之后呢，它就会帮助珊瑚去取食那些长在它身上的海绵。因为这海绵如果它长得太多的话，它会堵塞这个珊瑚。珊瑚它需要通过它身体上的孔洞去过滤海洋当中的一些有机碎屑。这些海绵长得太多之后呢，就会把它这个过滤口给堵住，就影响它的进食。那么再有呢，就是珊瑚当中呢，它是有一些藻类，尤其虫黄藻，它需要借助这个光合作用，然后来合成一些营养。这些营养呢，也可以被这个珊瑚利用。但是由于海绵把珊瑚遮挡住之后呢，这些虫黄藻呢，就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去合成营养，也就进而的影响了珊瑚的营养吸收。通过玳瑁对海绵的捕食呢，就会减少海绵对珊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直接就提升了珊瑚的存活率。
1: 玳瑁作为极度濒危物种，面临哪些生存难题？
0: 我们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其实是对很多动物的濒危的状态进行一个评价的一个等级。玳瑁呢，它是属于极度濒危，它离野外灭绝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玳瑁的这个种群数量其实是比较少呢？首先，主要的一点就是龟壳是上面有放射状的这个花纹，非常绚烂，非常斑斓，人们就觉得就把它当成一种的有机的宝石，或者有时候俗称把它叫海金，海中的金子。所以说，它从古至今呢就被抓得比较严重，抓来之后呢就用的壳做一些工艺品，导致它数量下降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栖息地呢，现在破坏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海龟呢，它都是需要在繁殖期的时候是到沙滩上去挖洞，然后把卵产在个沙滩上，然后再把卵全部用沙子埋起来。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好多，比如说我们旅游开发，好多这个海龟的原生的繁殖基地已经都破坏了，导致这些海龟它没地方产卵，所以说这个种群下降的比较严重。通常来说，像它平均的话，在野外的寿命大概30到50年。但它要长到20岁才能开始第一次繁殖，也不是说每年都繁殖的，它通常来说是，一般是1到5年才会繁殖一次，这就导致玳瑁的种群恢复起来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1: 潜水时碰到野生玳瑁，怎样做才不会干扰到它们？
0: 首先呢，你要跟这些动物保持距离。那比如说像玳瑁的话，我们通常的要求是至少要跟它有10米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避免去人去主动去触碰它。因为这样呢，一个呢是可能会你突然伸手的话，会突然对它产生一些应激。那么动物一旦应激之后呢，它可能会做出一些防御性的，比如说它会攻击，它会咬你。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呢，它可能会影响它体内的一些，比如说激素啊，导致它这个健康状况受到很大的一个干扰。 它皮肤上是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的，如果你摸了之后呢，保护膜破坏了之后呢，更容易让它去感染一些海洋的病菌。还有就是我们手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涂一些防晒霜啊，或者护手霜，对于它们来。

0: 所就有很大的毒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去触碰它，那更不能去给它投喂食物，不属于它天然食谱当中的食物，扰乱它的正常的一个觅食的一个习惯，进而影响到珊瑚礁的一个生态的平衡。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玳瑁在游泳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主动的去挡住它的游动路线，更不能说去快速的去追它，因为这样呢，你会干扰它一个正常的一个游动，那么可能它看见你追它，它就会更加快速的游动，这样呢会导致它的比如说免疫力的一个下降啊，因为它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去逃跑，或者摄食不足，其实都有很多影响的。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就

0: 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三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 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 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

0: 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宫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7: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8: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7: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暗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8: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暗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7: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0: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7: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9: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7: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0: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9: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是否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4: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 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igh Rocks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因为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igh Rocks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2: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igh Rocks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igh Rocks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igh Rocks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igh Rocks 的商业逻辑说起。 High Rocks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igh Rocks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igh Rocks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igh Rocks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igh Rocks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igh Rocks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High Rocks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igh Rocks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igh Rocks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

0: 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来了解一下。
1: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2: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十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3: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2: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4: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2: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5: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2: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5: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亩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2: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6: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2: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6: 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
7: 3000块钱
6: 太有了。
2: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4: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图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0: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金洋洋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1: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0: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2: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3: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妈，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8: 啊、哦？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3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五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0: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11: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3: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12: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3: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2: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3: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12: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3: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标五年多之后，以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拉绳子的呢是商混车的司机谢某。他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想到车里剩了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他就用剩下的混凝土来补路。因为水泥没干，谢某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目前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谢某。不幸去世的女子的一名亲友也告诉记者，当时拦路的绳索呢是一根手指粗的电缆线。司机谢某被逮捕，还支付了几万元的丧葬费。事发路段是个下坡，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啊，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这个绳索可能瞬间就成为了利刃。即便拉绳的初衷是提醒路人，是保护路面，谢某却没有想到可能的这个极大的危险。而谢某造成的悲剧呢，还不是孤立。今年四月份，一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撕拉的绳索。而去年年底，一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脖子，送医无效之后身亡。无论是出于当事人的疏忽，还是不明原因从天而降的绳索，拉绳子都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一种可以随意采取的警示方式。即便当时只是顺手，甚至是帮个小忙、提个醒，公共安全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这里。那么安全的底线究竟靠什么？我们这段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4: 昨日新闻重现。
13: 杨老师，这次要跟您聊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因为拉绳子的人本来是好意提醒，但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首先我们想知道他要在法律上会负什么责任？本身他的这种主观善意能减轻他的罪责吗？
14: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从法律上来判断呢，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导致了经过的这个路人的死亡，他是要承担民事上的侵权责任，主要是经济上的这个赔偿。那另一重意义就是当地检察机关已经对这人进行了批准逮捕，构成另外一个其实更严重的，也是可能更引发大家关注的，就是可能构成的刑事犯罪。那目前涉嫌的罪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犯罪是我们国家最严厉的一种违法行为，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比较轻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至少认定是涉嫌呢，就是大家说到的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因为过失它和故意是不一样的。过失同样在法律上是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人死亡或者伤害这样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可能预见的，觉得技能技术或者是各种轻信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当中啊，肯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导致路人这样的死亡，但它客观上带来的这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 通行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应当比较高的高度当中的一个绳子，带来的结果就是路人在那极大的风险，客观上这个结果当中也造成了。从法律上我们说好心肯定是可以做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并不能够规避我们前面的民事责任，乃至于后面说到的可能的刑事责任，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13: 但是我们看公共场所的这个绳子索命的案例甚至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类似的一些情形，也井盖掉了，有个本人找个东西盖一下呀，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悲剧。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当事人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场域当中，他都要去负法律责任吗？
14: 不一定都要负法律责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他人包括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一定要设想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危害性。问题的关键，他拉了这个绳子，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利益，保护他铺的路面被毁损，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尽管他做了一些标识，我看放了稻草，我认为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绳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否则他不会做标记的。但是他没有充分的预料到这样的一个标识能不能够清晰的阻止他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常见的在路上出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那按照规定你必须要有三角标识牌，而且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通道，不是一个私家的庭院，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恰恰就是初衷是好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带来了多方的一个伤害，对他本人，对路人，当然也对其他人员可能带来的一种影响，就是你当通行的道路当中，你是不是要充分关注到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血的教训带来的警示警醒。
13: 那因为他所拉的这个绳子，它是在一个公共领域嘛，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安全的治理这类案件，您觉得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什么样的提示？除了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具体的事例，可能还有一些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个莫名出现的绳索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障碍物啊，导致了后面的悲剧，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要对他负责？比如说基层治理有没有可能做更多？公共场领域的这个公共安全责任它是怎么算的呢？
14: 公共安全肯定是一个靠多方来实现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这样的道理，人人和个个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用当中我们今天说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但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和公共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早期的这个路人，经过的路人，因为道路不平整又有多余的，他是充分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拉绳子，或者做了充分的别的一种预案，有了清晰的明晰的标识，可能更多的是从他的善举，从他的善行当中来考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公共场域当中啊，通行道路当中以及其他的场域当中，你就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经营的饭店的门口如果有雨水或者泼了水之后，你就要清理干净，要标识。像我们现在商家都是有这样的义务的，因为从法律上你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参与这个其中，就本身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这是人人讲安全的第一个我理解的最基本的。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公共场所当中，我认为那另一种选择是不是自己去做，而是告知比如说公路的维护单位和相应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更专业的，更有技术，也对的一系列的技术的安全的因素考量更周全，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求助于相关的部门，专业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当中啊，能够举一反三，认识到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基本的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措施是到位的。如果 有更多的宣传，有更多的知识的传递和措施应对到位的这个要求，让这个路人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同时考虑的第二件事，这两个都周全的时候，我一定认为它是一个更完美的一解决方案。
13: 像您讲到，如果更多人有安全意识，他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结局了。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地帮大家建立这种安全意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14: 这些年其实经过我们这些案例啊，说的血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你做一个行动，你都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共处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代价有点高，从宣传尤其是从切实的行动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如何从正面的角度来防止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构筑一个更有效的宣传的体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比如说像这个路面当中如果出现的问题，及时应当向哪些部门来反映，一旦反映了哪些部门能够及时到位，他能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共通的行为，也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端于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存在的一些缺路，我们这时候如何来弥补，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按照一个连续的闭环的解决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说还是要从预防开始着手，从观念，从行动和举措，这是最为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类似建立这样的，比如说基于善心，我们类似是不是有相应的一套补救的基金啊，或者措施，至少让受害的一方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民事责任的承担可能在现实当中常常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救助基金，我们的相关的资助能够到位的话，至少能够从事后的弥补当中啊，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看实际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反映了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更能够提供一个更充分更全面的一个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3: 悲剧已经发生，安全却是不容小视。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是做出的提醒其实也非常简单，公共安全容不得我们任何人的随意举动，任何在公共场合的搭建，包括拉根绳子，都可能蕴含危险。找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对安全再多的重视都不为过。
4: 昨日新闻重现，
1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5: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6: 啤里茶器啊。
15: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6: 啤里茶器啊。
15: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6: 啤里茶器啊。
17: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1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0: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年来，福建崇武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渡口，在完成活化改造后，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人们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提到渡口这个词，大家或许会感到陌生，毕竟如今我们想要跨越江河湖泊，可以架桥挖隧道，选择很多。然而在现代化的手段出现以前，千百年来，渡口和船舶才是人们跨越江河最常用的途径。在历史上，渡口的作用也非比寻常。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口，曾是经济往来、军事争夺和文明传播的关键节点。他们曾见证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交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渡口都慢慢地沉入了历史烟尘之中。不过在今天，从东南沿海到黄河岸边，越来越多的古渡口正从历史深处被打捞出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所在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那么，一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它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当渡船远去，桥梁飞架，这些古渡口又将以什么方式重新归来？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聆听千年渡口见证的离别与重逢，烽烟与繁华，以及在新时代的活化与新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就在这条大河的两岸，千百年来分布着无数天下闻名的古渡口，它们也和我们的历史密切相连。比如在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有著名的龙门古渡，这里曾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唐高祖李渊曾由此渡河西取关中。又比如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西南端，有著名的风陵渡，这里是连接华北、西北、华中的重要枢纽，也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尽人皆知。因此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不如带您去看一座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吧，它就是山西运城的大禹渡。从这个名字，或许您已经能猜到，这座渡口和大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当我们踏足于此，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先在这里留下的

0: 智慧。这样一座渡口，究竟是如何承载4000年的传说，将先人的智慧代代延续的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大禹渡的故事。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黄河北岸的著名的古渡口大禹渡。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整个黄河流域当中唯一以大禹命名的渡口哈、啊。
3: 对，
2: 是的。那这个渡口和大禹治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3: 大禹他在接手这个治水的重任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司母治水量测之时，看见黄河里面有一个老翁在钓鱼，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因为洪患之时呀，黄河水可以说是惊涛骇浪的、但是这个老翁在钓鱼，所以呢大禹就把这个老翁请上岸，在这棵柏树底下呢，就是讨教这个治水的良策。然后呢，让他的随从给这个老翁端去了满满的一碗山梨汁，然后放在这个石桌上。但是这个老翁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把这个碗边打开一个豁口。那么打开一个口以后呢，这个碗中的水就会留在这个石桌上。老翁又用他的食指轻轻一划，把这个石桌上的这个水又给引在这个石桌下。然后呢，大禹就茅塞顿开呀，知道这个黄河水呀是采用疏的办法，而不是采用堵的办法。
1: 相传大禹悟出疏通河水的方法后，便以这里为中心营地，由此乘船出发，上凿龙门，下开三门之地，大禹渡也因此得名。
2: 它最繁盛的是在什么时候？
3: 它一直以来都非常繁盛。90年代之前的话，它也是商贾云集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
1: 随着众多跨河桥梁的修建，很多古渡口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大禹渡虽不再繁华，但一直有渡船往来黄河两岸。
4: 主要是客运还是说是货运？
3: 有货运有客运、就是现在交通非常便利，我们每家都有自己的车，所以说它这个渡船可以把车拉上去，上了岸，然后它这个交通就比较方便。
4: 其实站在这个黄河的岸边哈，来看黄河水，比我们刚才在高点看的感觉要河道宽阔很多。
3: 对，从历史到现在，它这个黄河水位非常稳固，就是它的主河道一直都是靠着这个咱们这个北岸来流淌的。
4: 所以说黄河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
3: 在这段
4: 流域是不存在的。
3: 不存在的。
1: 河道固定不变，对于渡口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修建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1970年，芮城县修建扬水工程引黄河水灌溉时，便选在了大禹渡所在的位置。
4: 那这个黄河水哈、就是通过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山坡上的管道引向高处的哈、
5: 对，
4: 这个高程大概是有，
5: 现在看到这是我们2级站的管道坡，高程是193.2米。我们这个泵站它有三个特色，一个就是咱们这个2级站，它一次扬高193.2米，第二个特色就是使用沉沙池，第三个特色就是1级站的滑动泵车，它根据黄河的水位的下降，我们把泵车放下去，水位上涨的话我们拉上来。
1: 大禹渡扬水工程近200米的扬程高度，突破了中国单级泵站不能超过100米的极限。另外1级站使用的移动泵车也是国内首创。
4: 看到是有7个小屋子哈，里面就是这个水泵是吗？
5: 对，是
4: 黄河水就是通过这个小屋给抽上来的哈。
5: 对对对。
4: 那在旁边为什么还看到有这样的索道呢？
5: 这就是拉动那个泵车的，如果水位2米的位置上，它可以就自由来拉的。如果要是超过那个位置的话，就要换那个出水口，就要另接那个出水口。
4: 不能够把它建成个固定的吗？比如说在这个水比较深的位置建一个水泵。
5: 因为黄河它的水位不稳定，水位涨的话，你如果弄成固定的话，它就把这个水泵和电机就淹了。如果要是水位下降的话，你就够不着了。还有一个冬天的防淋、防汛、防草，这
3: 多种情况
5: 的。
1: 移动泵站开创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先河，已列入水利专业的教科书，被许多水利工程借鉴使用。黄河流经晋陕大峡谷后，泥沙含量迅速提高，1级泵站提水之后，在2级泵站扬高之前修建一个沉沙池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3: 它沉沙池其实它的作用，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水泵的磨损，就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解决什么呢？就是如果浑水直接抽上去的。

0: 化，一个呢它会造成渠道的淤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会造成土壤沙化，
1: 会影响到这个土地的一个土质哈，
0: 土质改变
1: 啊。
2: 大禹渡羊水工程修建后，实现灌溉面积近55万亩，占芮城县水浇地面积的70%以上，让黄河真正的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4000多年前，大禹改土为书，成功治水。50多年前，大禹渡羊水工程开创新技术的先河，成功引黄灌溉。黄河一路向东，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民族的智慧，也能看到由黄河孕育的深厚文化。
3: 中国无数的江河之上都曾有过著名的古渡口，它们或隐于深山，或藏于闹市，或以荒草丛生，或仍桨声依旧。每一个渡口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座因它而兴的城市，一段因它而改写的历史。那么在这些散落于不同流域、不同地貌的古渡身上，是否会有着相似的命运？当他们不再承担摆渡的使命，在今天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生？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蔡琴的歌曲《缺口》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向黄河的上游上溯，在今天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深山处，隐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渡口。有种说法说它是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这就是位于今天甘肃积石山县的临津渡。在我国历史上，临津渡的分量重若千斤。从西汉时代起，这里便是控扼东西方交通的索要。张骞的使团由此踏上西域之路，隋炀帝西巡时，庞大的队伍也由这里渡河。唐代以后，往来的商旅更是让这里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历史上的临津渡还发生过哪些特别的故事？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下，这座古渡口又会为当地发展提供怎样的助力？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那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是一首流传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的花儿，描述的是当地繁忙的商贸盛景。黄河从这里奔涌而过，将青海与甘肃分隔开，对岸那片红石嶙峋之地便属

0: 青海所辖，但南来北往的客商并没有被黄河拦下脚步。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的临津渡就在这里。
1: 临津古渡是黄河上游最主要的一个渡口，它产生于西汉，繁荣于唐宋时代。
0: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军西巡至河西燕。
2: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欢的。
1: 如果是进入雨季的风水气候，整个江面会比现在高出20米左右，江水的宽度则会达到400-500米。所以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等许多困难，才让乌江渡码头能够顺利通航。
0: 就是我看这个古渡口这边这个码头，哎，年代挺久了，但是保持的还是挺好的，很比较完整。
2: 是啊，嗯，因为当时修建这个码头的时候呢，闷水泥，嗯，就按照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那个方法哈，嗯，你看就用这个桐油石灰，
0: 哦，这个
2: 把它锤了以后，用来做石头之间的粘合剂。你看，尽管是这个，这60多年过去了啊，江水冲刷。那么还有自然的风化，它还保留得很好，这不是水泥
0: 哦，这看起来其实跟水泥一样哈，
2: 看起来像水泥，但实际上不是。
0: 包括像这些大石头，它就是它其实没有用别的材料，
2: 对，
0: 全部整个码头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2: 石头砌起来，然后是用桐油石灰做砂浆，这样来把它连接起来，
0: 就很特别的一个粘合剂。
2: 对，嗯。
1: 葛老师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乌江丰富的水能资源，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里修建的乌江渡水电站，它不仅是乌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而且是建设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大型水电站，经过12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完工。如今乌江渡水电站不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坝的修建也让被截断的乌江干流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的独特风景。
3: 告别了西南的崇山与险滩，让我们沿江而下，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渡口不仅是商旅行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最愿意驻足吟咏的所在。送别要写渡口，怀远要写渡口，感怀身世凭吊古今都要写渡口。而在数以千百计的渡口中，若论被诗人写过最多的，当属位于今天江苏扬州的瓜州渡。从古至今，关于瓜州渡的诗句比比皆是。白居易写过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过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王安石写过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陆游更是写过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文学史上和瓜洲渡相关的诗词足有3000多首。一座渡口为何能让如此多的文人为之倾注笔墨？它是如何从一处江畔沙洲变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密集的情感坐标之一？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一起走进这座充满诗意的古渡口，在诗词平仄与传说之间找寻答案。
4: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瓜洲。其实古时候呢，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墨痕印记。我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大家期待吗？
5: 期待，期待。
4: 来，我们看一下，龙老师就在那边。龙老师好。
6: 朱露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龙老师好。
6: 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带这个地方啊，就是瓜洲，瓜洲古渡。大家来过瓜洲没有？
4: 我还真是第一次来。
6: 第一次。
4: 你们来过吗？
7: 没来过，
8: 第一次来。
6: 这个瓜洲在历史上特别有名，我们回头看一眼啊，这有一个牌楼，你看涵江口。这个地方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要扼的一个地方。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咱们的南北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大运河入长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我们知道这个大运河是

0: 接通南北，然后运大量的物资南来北往、据当时的记载，数百万的漕船要经过这儿，要停到这儿，漕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很多的人会在这登岸，会在这休息，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在这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遗迹。
1: 所以真的可以想象啊，当年我们身后浩浩汤汤的大量的驳船都在这里。
2: 自从唐代一楼运河开通后，沟通了长江与隋唐运河两大水系，瓜州位于运河与长江的十字形黄金水道的交汇点，从此开启了古渡口的千年繁华。盐漕运输，商贸集散，翻墙林立，商贾云集，多少南来北往的过客在这里留下足迹，多少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在这里一幕幕上演，都化作了历史长河中滚滚的波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中的一篇小说，讲述的是杜十娘追求真爱却惨遭背叛，悲愤自沉的故事。小说中，杜十娘怀抱宝匣投江自尽的地方就在瓜州。那么冯梦龙为什么把这出悲剧的舞台设计在这里呢？
0: 我们老说故事，故事故事其实不一定古代是真的，但是它一定是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瓜州古渡啊，就是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一个要冲。不管你去南方去还是往北方来，都要在这儿停泊一下。而且呢，冯梦龙写的这些小说，它实际上是这个运河而上，所以一步一步的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故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2: 这小小的瓜州渡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曾一次次成为历史的聚焦点。鉴真和尚满怀坚定的信仰，从这里东渡日本，亮率雄兵十万南来，却在这里身死兵败。文天祥在扬州被捕，在这里被押解着坐船北上。瓜州古渡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见证者，也被一次次的写进诗行，写进历史。而在这些诗中最醒目的一个意象，就是高悬天空看尽世间悲欢离合的那一轮明月。瓜州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重镇，多少南来北往的诗人们途经瓜州古渡，在这里凭吊古今，感慨万千，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下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陆游写下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州的这百米诗墙，写不尽离愁别绪，说不完古今兴亡，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
0: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呀、就是诗廊的起点。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叫相思亭，来自于白居易的叫《长相思》这首诗。这首诗为什么摆在这儿？你看这个诗文啊，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哎，我们其实要从这个地图上去看啊，汴水和泗水啊流不到这儿，他们先流到淮河，淮河再入长江，然后才能
1: 再到这儿。
0: 所以从这个汴水流泗水流这样的一个诗句引到了瓜州古渡，说明过去这真的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是泗流归水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南来北往的货，南来北往的船，都会到这个瓜州古渡来，也引发了非常多的文人雅客在这儿啊抒怀。我到这儿是有离别之苦啊，我到这儿有对未来的期许啊，我到这儿还有感怀天下的这种胸怀，所以很多的诗写到这儿。
1: 但刚才我发现罗老师，我们站在这个瓜州的古渡口，并没有看到对面的镇江。
0: 在过去啊，真的是在京口可以看到瓜州，在瓜州可以看到京口，而且那时候呢，在京口。

0: 地方还有一座水上仙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山寺。
1: 对对，
0: 那个金山寺是突兀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岛，岛上修了很多的庙宇还有宝塔。中国古人把这个海上仙山的这个影像投射的就是金山寺，它是在长江中间的。而我们这边的这个瓜州呢，在岸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京口，或者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镇江和金山寺。但是随着这个长江的不断的流动还要改道，瓜州啊就开始变化了，瓜州古城开始坍塌，往江水里坍。最终在光绪时期，整个的这个瓜州古城就沉入了这个长江中。与此同时，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过的这个镇江，就是京口，不断的这个淤塞，原来在长江中的镇江的这个金山寺啊，就接到岸上去了。原来是一个孤立于水中的岛，后来变成了一个半岛。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京口的。
2: 瓜州的沉默与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终于无法阻挡江水的冲刷，坍塌进入这滚滚长江之中。但这条修建于唐朝的古运河依然完好，滚滚注入长江，沟通着江南江北这一一带水的京口与瓜州。新的瓜州镇拔地而起，人烟稠密，同时建设起瓜州泵站，扼守着古老的运河，

山为剑，我以流水为情，我以四季为冰，乘着风雨而行。我在山间而立，与神亲宁为一，合肥要走兽同行这片天地。我以高山为剑，我以流水

0: 许多古渡口经过修缮与活化，已成为城市里备受欢迎的文化打卡地。与瓜州渡隔江相望的镇江西津渡便是其中的代表。在那条短短的古街上，你能一眼望见从唐代到清代的层层路面，如同翻阅一部凝固的交通史。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今日的热闹退回到过去，便会发现，在古代，渡船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狂风、急流、暗礁，随时可能吞噬离岸的行船。而西津渡所在的江面，曾经宽阔40余里，是一个灾难频发之地。面对这样的天险，有人选择祈祷，有人选择逃离，但西津渡的江岸上却走出了不一样的故事。它关乎一个家族7代人跨越160余年的守护。面对无常的江水，除了悲叹，人还能做些什么？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西津渡，去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给出的答案。
1: 在镇江西津渡的一天，时而被晨钟唤醒。长阳古街100米之内，多座寺庙、佛塔与道观毗邻相连。古代南来北往的人们行至渡口，都要在这里烧香拜祖，向神佛祈祷，希望自己在渡江时能够逢凶化吉，一帆风顺。这些巍然对望的梵语灵宫，正是人们表达共度慈航心声的最好所在。然而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此伏危机仍在时刻威胁着离岸航行的船只。漂泊孤舟，何以抗击天险？能够解救生命、转危为安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力量呢？今天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的设备和手段，在遇险之时临危不乱，但在1000多年前，驾船救生却并非易事。唐宋时期，镇江有海门之称，那时西津渡一带江面宽阔40里有余，汹涌江水时常吞噬风浪中的行船。史籍记载，这里曾是灾难频发的险恶之地。南宋绍兴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就遇上了风浪，船上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10年，江上一阵狂风暴雨，竟摧毁了1000余艘漕船。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江难依旧时有发生。周富人亡的惨剧发生后，生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慰逝者。盏河灯犹如一个个逝去的生命，顺着江水渐行渐远。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一个人的内心。自幼生长在傍水的镇江，40多年来，蒋元鼐已经记不清目睹了多少次这样的生死别离。

江水无情，天象难测，难道带渡之人只能等待吉凶未卜的前路？人力真的难以抗拒澎湃汹涌的滔滔江河吗？一次次叩问之下，蒋元鼐的心中有了一个答案。他要在西津渡创办江上救生机构，为往来船只保驾护航。

0: 公元1703年的一天，蒋家庭院里人头攒动，世代因循扶危济困、乐善好施门风的蒋氏一族，在镇江一带本就很有威望。在蒋元鼐的奔走呼吁下，朱永在、张迈先等15位镇江各界乡绅贤士达成共识，共同出谋划策，捐献银两。不久之后，在古称京口的镇江，在长江之畔的西津渡，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民办的江上救生机构。
1: 与宋元明设立的官渡比，京口救生会有所不同，它是这个民间自发兴起的。那么前朝设立的官渡呢，它主要负责大江南北商旅和客货的运输，兼助救生。京口救生会这是专业从事打捞沉船和救助人命的专业机构。
0: 相传就在京口救生会成立的当天，恰好有一条小船在江上遇险，救生会闻讯即刻派人赶往事发现场，铜锣鸣响，过往船只纷纷避行让道，舟桨拍浪，救助人员齐心协力，一场险情终被化解。京口救生会刚刚成立，便在江上救人的消息一时间不胫而走。随着这首救生船歌的传唱，救生会的义举被广为传颂，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解囊相助。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燕公庙的地产，建起3间房屋作为会址。救生船只也由创会初期的3艘累计增加到35艘之多。一次康熙皇帝南巡经过镇江，他驻足于西津渡口，看到江面上大小红船或沿江巡逻或整装待发，一旦江上出现事故，红船疾驰奔往相救。康熙皇帝有感于民间自发的救生义举，特赐救生红船佩戴虎头牌，并写下了《操舟说》一文，刻于碑上。
1: 清政府责令要求按京口救生红船的样式兴办漕运红船，如遇大风浪，红船需及时出江救护。
0: 水天浩渺，行进在长江之上的救生红船乘风破浪。
2: 我们今天走过的每一座渡口，都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们决定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文明，也承载过无数人的离别与重逢。如今他们纷纷被重新打捞、修缮与活化，以崭新的面貌归来，成为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江河依旧奔流，而这一座座古渡口的故事，就如同它身旁的大江大河一样，还在延续传承。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戴望舒的诗歌《偶成》，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飘摇的梦，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儿一样重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1931年的今天，9·18事变爆发，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山河岁月，警钟长鸣，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勇毅前行。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54集。
4: 陈千里连夜从广州赶回香港，上船前他去了一次邮政局，给陈千源发了一份电报，让弟弟把电报内容转达给林石。电报上说，他将乘坐贵生轮于今天中午12点左右抵达恭和祥码头，让易君年来接应他。陈千里判断卢中德回到上海，一定会继续与林石他们联络，会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告诉大家林问失踪的消息，也有可能知道自己离开了上海，并因此怀疑自己去了广州。为了掩盖卢中德在广州做过的事情，特务们一定想要杀了他灭口，确保卢中德的身份不被泄露，确保联系浩瀚的方法仍旧由他们掌握。他必须让卢中德相信自己没有去过广州，只有这样他才找得到机会掀开叶启年的陷阱，救出浩瀚同志。他猜想特务们会做好准备，一旦他出现，他们会立刻动手杀掉他。可是如果他主动去见卢中德，倒有可能让他心存侥幸，认为自己能够继续瞒天过海。他估计那样一来，特务们就会做两手准备，既准备好杀他，也准备让卢中德继续扮演易君年。与卢中德在码头见面时，他稍有不慎，特务们很可能就会立刻动手，也许在码头旁哪一处的房顶上就埋伏着一名枪手，等待卢中德发出信号。他打算也给卢中德演一场戏，麻痹他，让他以为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他们没到过广州，没有见过莫少球和老肖，也不知道林问突然失踪了。
3: 贵生轮驶入吴淞口是上午10点50分，距满潮10分刚过1刻钟，只等了半小时，领航员就登上甲板，指挥轮船入港。12点刚过，站在甲板上的梁世超就看见了恭和祥码头。停靠大船的栈桥泊位已有船只停靠，贵生轮只能停泊江心。轮船公司租了小火轮接送旅客下船，这种小火轮有宽阔的甲板平台，等它靠上，大船就放下舷梯，旅客下去后直接登上小火轮，由它接驳运送上岸。 行李较多的旅客可以在码头上等候，也可以先行离开，委托旅行社代送行李至家中。陈千里让梁世超先不要下船，等他上岸后再离开。小火轮慢慢靠岸，这一批接运的都是头二等舱位的旅客，他们在甲板上三三两两地站着，衣冠楚楚，个个笑容满面，全无长途旅行后的疲惫厌倦。两头缆绳系上后，船头上铃声敲响，栏门打开了。陈千里离开上海那天风雪交加，回来却是阳光明媚，一见早春光景。栈桥是一道向上的斜坡，工和乡码头两三年前重新修建，栈桥木板弹性十足，脚踩在上面咚咚直响。从栈桥上岸便是工和乡码头公司，空地上停了成排轿车，接客人群站在栈桥两侧。他看到了卢中德，但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异常，特务们多半躲在车里。码头公司三层大楼房顶上的某个角落也许有枪手。他了解叶启年，如果他决定灭口以保证卢中德可以继续潜伏，会选择这种干脆的方式。他猜想这些特务一定是叶启年专门从南京特工总部调来的亲信，如此才能避免卢中德的秘密被泄露。他一定精挑细选，所以他们的枪法一定也很不错。他继续向前，朝码头大楼右侧的大门走去，走得并不很快，就像在这种情形下通常的接头，让对方从侧后方慢慢跟上自己。现在他们并排了，有没有办法找到一艘船？
4: 他问卢中德。
3: 船？我想坐一艘两三百吨的小货轮，可以装运货物，最好也装点其他东西。我只想要船上的客舱，派什么用场？送人。一艘不太起眼的小货轮，装运些米糖、布匹或者别的什么货物，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旧船，设备还不错，足以应付海上的风浪。
4: 他一边想一边说，好像这个主意他才想起来没几分钟。就在上岸前，他看到耸立江边的那些吊车的时候，或者上岸后看见远处墙上仓库种地几个字的时候，似乎他一边说一边想着，想法才渐渐成型了。
3: 你让我到码头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你给我安排一个落脚的地方。现在看来旅馆已经不安全了，接下来几天我要一个秘密可靠的地方，房子最好大一点，行动那几天可能需要多住几个人，这个没问题。你什么时候要用？今天。
4: 陈千里感觉到对方稍微放松了一点，也许自己的话奏效了。他没有朝周围看，但他知道特务们一定盯着他们。码头公司大门敞开，铁门上用中英文写着无事不准进内，门口站着两三个小孩，手里拖着大饼干盒，盒子里放着各种香烟和零钱。门外是东北老汇路，马路一边是各家码头公司，顺泰、招商局、惠山、日本游船会社、耶松船务。马路中间有一条电车轨道，马路对面那些店铺全是做船上生意的人家，五金零件铺、胭脂店、鞋帽店、洋钱兑换店，还有很多酒吧间。有几家酒吧间的二楼不仅拉着窗帘，每一扇窗玻璃上还用花纸贴了，似乎那些房间极其需要光线昏暗。陈千里想，要不要再多告诉他一些呢？他让卢中德和他一起坐进一家兼卖炸猪排和罗宋汤的小咖啡店。猪排是放冷后又重新炸过一次的，罗宋汤看起来很可疑， 但他们对食物原本就

0: 又不感兴趣。陈千里看着窗外，见梁世超出了码头公司大门，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转头面对卢中德，见对方正盯着自己看。
1: 梁文同志失踪了，
0: 卢中德突然说。陈千里没有显得十分惊讶，可他也不能表现得像早已知道这件事情那样。他愣了一下。
1: 在哪里？广州，你不知道吗？
0: 陈千里摇摇头，好像乍然听说一个十分可怕的消息，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1: 我以为临时会在电报中告诉你。
0: 卢中德又轻轻地说了一句，努力挤出一丝悲伤。
1: 发生了什么？
0: 卢中德沉默了好一阵。陈千里听着对方的回答，努力克制着自己心中的怒火。他知道卢中德一定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他自己也早就准备好，无论他说什么都要装得毫不怀疑。
2: 卢中德说，凌问去了报馆，又去了报界工会的简报社，他坚持要去豪贤街。那条后街叫什么名字？他佯装问自己，然后回答说，天官里后街。陈千里没有料到他会那样说。在广州，他对莫少球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没有去过豪贤街。那么卢中德是故意卖了个破绽，是为了试探他，看看他的反应。卢中德说他想阻止他，他懊恼地说，早知道现在这样就该拼命拦住他。由此他对上级领导稍微提出一点批评意见，既然广州之行确定由凌问同志负责，有些时候他就不好多说什么了，毕竟地下党组织对上下级有严格的纪律规定，下级本来就不该多打听上级的想法和做法。凌问同志原本也可以不告诉他他要去哪里，他等了很久，直到深夜他也没回来。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3集，
5: 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王家烈所不知道的是，共产党中央红军即将进入贵州，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正向贵州集结，由此将导致中央红军与薛岳的中央军和王家烈的前军在贵州的穷山恶水之间发生一场血战。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正是希望中央红军远离自己的地盘，离得越远越好的粤军和贵军万分高兴的事。为了表达他们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1934年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类似请战书的电报，措辞与仅仅十天前白崇禧为湘江一战给蒋介石发出的那封充满狡辩与讥讽的电报判若两人。这封请命出兵的电报文辞华丽，慷慨激昂，读来颇有点粤军和贵军甘愿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架势。南京中央党部、五中全会、广州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长汪、军委会蒋委员长均见，共匪朱毛正突围西窜，号称十万，气焰紧张，天佑齐衰，是我军最好歼灭之机会。图似信封安西千场城口，人化延寿九峰良田，林武下灌四眼桥、道县、喜宴围、桃川四关、文氏、新围、苏江、界首、寨围、朱兰铺、保洛岗、石塘等处，经我湘粤桂各军节节兜剿，即已歼灭过半。济平余匪众约五万人转向湘黔边境，所过之地焚毁掳掠，庐舍为虚，匪各路大军继续追剿，不能根本肃清。若任其转前入川，会同萧贺徐匪，则共祸之列不堪设想。盖川黔两省暖谷西南，山深林密，形势险峻，远非赣闽无险可恃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恐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则匪众一经休养整顿组织训练，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南向足以扰乱黔桂，影响闽粤，破坏东亚和平，危害友邦安宁，而党国民

足之危亡更将无从挽救。契堂、宗人、崇禧等叠成各方同志讲言有加，亦应当仁不让继续努力，且以为共匪不除，国难未已，一切救国计划皆属空谈。粤桂两省军旅素以爱国为直至，你即抽调劲旅，先组编追剿部队，由宗人统帅，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尽全功。若蒙采纳，即请颁布明令，用专责成，并请蒋委员长随时指示机宜，彼便遵循。除另派专员面陈一切机密外，仅此电文。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寇真印。这种把戏蒋介石见得多了。十几天后，蒋介石回了封电报，说了几句至深感佩的客气话后，拒绝了粤军和桂军进入贵州的要求。不知当时蒋介石是否留意到这封请战书中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这句话。两广军阀的预感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在未来的一年中，不断地向中国西北行进的中央红军，其军事意图之一就是打通国际路线。

黎平，黔东南紧靠湖南的一个边界小城。小城被云贵高原的翠绿山峦所环抱。红一军团的三团和六团顺着简易公路急促前进。12月13日在平茶附近击溃黔军周方人旅一个营的阻击，很快接近黎平县城，并随即开始攻城。战斗进行得出奇的顺利，红军的攻击刚一开始，黎平的城门就打开了。从县城里跑出了一群百姓，敲着锣鼓说欢迎红军长官进城。原来黔军一个团的守城官兵昨天已经跑光了，团长带着家眷更是跑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的榕江。与黔军一起逃跑的还有县城里的豪绅地主们。因此当红军进入黎平县城时，这座县城里实际上只剩下了穷苦的干人。红军官兵部署警戒之后，打开县政府的仓库一看，顿时心花怒放。敌人还没来得及销毁和转移的大量的粮食和盐巴完好的堆积着，不但可以分给县城里的穷苦人，还足够所有的红军官兵饱饱地吃上几天。黎平县城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军团第五师15团团长白志文苏醒了。半个月前在湘江西岸新围阻击阵地上，贵军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射入，打断肩胛骨后横穿过他的肺部而出。一直昏迷的白志文在师长李天佑的安排下，被红军官兵抬过了大雨横飞的湘江和山峰险峻的老山界。苏醒过来后，白志文被送到军委纵队的休养连。担架刚一进小院，白团长一眼看见了他的老上级何长工，他喊了一声何军长，然后他又看见了在瑞金红军学校上学时的学员队政委董必武。白志文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声音来自小院东墙根下一溜排开的四副担架。白志文看见的全是红三军团的负伤干部，炸伤了一条腿的第五师政委钟赤兵，胸口中弹的16团团长李寿轩，脚被炸烂了的第四师师长张宗训，

0: 方便照顾和管理。自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出发以来，被分散到各军团的女红军与所在军团的官兵之间偶有摩擦，主要原因是在实行平均主义的红军队伍中，官兵们看不惯对女红军的特殊照顾。与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不一样，中央红军中的女红军大都不是战斗员，矛盾的起因常常是为了吃。分给女红军的粮食不够吃，而且他们还需要红军官兵替他们背米行军。休养连整编后，周恩来决定让何长工担任休养连连长。这个奇怪的任命让何长工感到很突然，也很为难。周恩来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转移结束的时候，他们在你也在，两全其美。他们在你牺牲了，我追认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丢了或者牺牲了，而你还活着，我就要你的脑袋。然而何长工的作战任务繁重，根本无法具体负责，于是周恩来又调来原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正当休养连专职连长。侯正内心紧张，不想干。周恩来说，工作光荣，责任重大，损失一个杀你的头。这下子侯正就更紧张了。女红军李坚贞也被派来休养连任指导员。参加红军前当过童养媳的李坚贞，性情泼辣，快言快语，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山歌唱得很好，只要一有空他就扯开嗓子唱。休养连300多人，40副担架，10多副担子和药箱，几十匹骡马。休养连开会的时候，董必武说，我们虽然是老弱伤病，但是我们是红军，要像战斗连一样生活战斗。红三军团的5名干部也躺在担架上开了个小会。钟士兵说，我们要把平时对战士讲的话今天对自己讲，严格要求自己。大家跟着钟士兵都说了几句，说的意思很一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集体，特殊就特殊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几个躺在担架上的人把手伸出来，然后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那么多的战友永远留在了湘江两岸。29岁的红军团长白志文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如此安静地享受着西斜的温暖阳光。在以后数十年的残酷战斗中，他征战南北，并且一直活着，直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

0: 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品读《庄子·说谏》一文中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庄子巧论三谏，说透人生境界。战国时代，赵国的赵文王特别喜欢谏术，投其所好的谏士们纷纷前来献计，以致宫门左右的谏士达到了3000人之多。他们日夜在赵文王面前相互拼杀，每年为此死伤的人数以百计，赵文王却以此为乐，于是民间好谏之风大盛，侠客风起，游手好闲之徒日众，耕田之人日减，田园荒芜，国力渐衰。其他诸侯国也想要趁此机会攻打赵国，太子赵亏为此忧虑不已，召集左右的大臣商量道，如此下去必将为别国所牵制，有谁能取悦大王，又能够制止谏士们相斗呢？我就赏赐给他1000斤。左右异口同声地说，庄子可以担此重任。太子问，庄子是什么人呢？一个大臣说，庄子啊是一个隐士，但他的才能足以经纬邦国，其言辞足以起死回生，如果能够请他前来，定能既顺大王之意，又能救民于水火。于是太子便派使臣带上1000斤去请庄子。庄子见了使者，听明来意，说道，此事何难，竟值1000斤之赏，坚持不收1000斤，与使者一道去见太子，说，听说太子想要用我绝弃大王的癖好，假如我劝大王而拂逆了大王的心意，则在下有负太子，我会受刑而死，要1000斤何用呢？假使我既能讨得大王的欢心，又能够使太子称心，我在赵国要什么得不到呢？3天以后，太子就带着庄子去见赵文王。那时候赵文王所见的谏士都是蓬头秃鬓络腮胡子，穿着没有襟摆的上衣，于是庄子也穿了谏士的服饰去见赵文王。赵文王啊，长剑出鞘，白刃相待，庄子气宇轩昂，毫无惧色。赵文王说，太子介绍您来，您是要以什么交给寡人呢？庄子说，臣听说大王好谏，所以特以谏术拜见大王。大王说，您的谏术有何特长呢？庄子说，我的谏锋利无比，我的谏计天下无双，十步杀一人，行走千里也没有人能够阻挡。文王听了大为欣赏，赞道，那先生可谓天下无敌了，先生且休息几天，在馆舍待命，等我安排好后再请先生献计比剑。于是赵文王就以比剑选择高手，连连比赛7天，死伤者60余人，得5-6位佼佼者，便让他们持剑恭候于殿下，来与庄子一决雌雄。庄子欣然前来，赵文王下令，这几个人都是剑客中的高手，希望您也能够大展身手，一试锋芒。庄子答道，盼望好久了。赵文王问，不知先生要持什么样的剑呢？长短如何？庄子答，臣持什么剑都可以，不过臣有3剑，请大王挑选。赵文王点头道，愿闻3剑之响。庄子说，我这3剑分别是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和庶人之剑。赵文王好奇地问，天子之剑如何呢？庄子说，天子之剑是以燕西石城为剑锋，以齐国泰山为剑刃，以晋卫两国为剑背， 以周宋两国为鉴环，以韩魏两国为鉴柄，褒以四夷，国以四时，少以渤海，信以衡山，治以五行，论以行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鉴一出，能匡正诸侯，威加四海，德服天下。这就是我所说的天子之鉴。赵文王听后若有所思，又问诸侯之鉴如何呢？庄子道，诸侯之鉴是以智勇之士为鉴锋，以清廉之士为鉴刃，以贤良之士为鉴备，以忠圣之士为鉴环，以豪杰之士为鉴柄。此鉴一出，雷霆震动，四海之内无不臣服而听从君命，此乃诸侯之鉴也。文王听了频频点头。赵文王接着问，庶人之鉴又如何呢？庄子道，庶人之鉴是蓬头秃鬓络腮胡子那些人所拿的，他们双眼怒光闪闪，出语粗俗不堪，在大王的面前互相攻击，上斩薄颈，下刺肝肺，庶人比剑无异于斗鸡，一旦不慎，命丧皇权，于国事无补。今大王坐天子之位，却好庶人之剑，我真为大王感到遗憾呢。赵文王听了沉思良久，自从听从了庄子畅论三谏之后，他三个月未出宫门，自此戒绝了好谏之风，一心治理国家。那些谏士自觉再无出头之日，个个心怀忧惧，不久都纷纷自杀或者是逃散了。从这番言论来看，庄子确实有经邦纬国之才，三寸不烂之舌的本事啊，还真在苏秦张仪之上。只不过他看破了人事，看破了政治，觉得政治就像是小孩在过家家一样，所以能跳出红尘，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宇宙人生。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而普世的。当我们陷入生活的琐碎，职场的内斗，人际的摩擦的时候，我们挥舞的正是庶人之剑。我们应当自问，我们的格局是否只局限于眼前的这方寸之地。当我们致力于经营事业，管理团队，追求成功的时候，我们运用的是诸侯之剑，这固然值得尊敬，但我们是否有时候会因此心力交瘁，被有为所累？而人生的最高智慧在于找到并运用那把天子之剑。这意味着，一是提升认知维度，从以我观之转向以道观之，站在宇宙自然的高度去审视人生，许多烦恼便会如浮云一般。第二呢，是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不强求，不妄为，像庖丁解牛一样，依乎天理，因其自然，在规律中游刃有余。三是追求精神的逍遥，最终的目标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实现心灵的自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至高的体验。庄子论三谏，实则是在为我们绘制一幅从小我到大我，最终抵达无我的逍遥的精神境界。愿我们都能时时反观自身，此刻我们手中所握的是哪一把剑呢？是否甘于在无谓的争斗中耗尽此生？我们能否在经营诸侯之剑的同时，不忘仰望那柄可以上绝浮云下绝地际的天子之剑呢？当你开始追寻那把天子之剑的时候，你便踏上了庄子所指引的那条通向精神自由与无限广阔的逍遥的道路。庄子的三谏之论颇具人生启示。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坐标，自己的定位。大多数人20多岁的时候都是豪气冲天的想持天子之剑，30而立后沉静稳健， 懂得

0: 力而行，都想持诸侯之剑。而到了50岁知天命的年龄，了解了自己的平凡，拿的就是庶人之剑了。人生的问题其实就是选择哪一种剑的问题。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一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4: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诶，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80%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 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啊。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 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变

0: 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播。

0: 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今天播出。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感悟半条背主题党团活动，大力传承红军优良传统，续写新时代爱民为民的军民鱼水新篇章。
4: 新闻聚焦，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
3: 重点关注，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
4: 环球军情，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应该反省侵略战争，向受害者和受害国谢罪。
3: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4: 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沙洲瑶族村，一直流传着红军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它见证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不变初心。多年来，驻守在这片红色沃土的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依托驻地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铸魂教育，大力传承红军前辈的优良传统，在强军新军征程中不断续写新时代爱民为民的军民鱼水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刘友全、汪飞采制的报道。
3: 初秋的湘南大地浸满红色记忆，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沙洲村，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官兵正在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感悟半条背主题党团活动。近年来，支队把新兵入营第一课、新党员入党第一课设在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新兵马潇表示，凝视馆内一件件珍贵实物，他和战友们对肩负的使命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
5: 参观了徐杰秀老奶奶当年住过的老屋，了解她当年和红军女战士的故事，我才真正明白，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小小的半床棉被，我想裹着的是共产党人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的初心。作为一名新兵，也让我读懂了我们这身军装肩上扛的责任。
3: 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临时进驻湖南汝城。3名女红军借宿在当地村民徐姐秀的家中，当看到凛冽的寒冬里房东家没有一条可以御寒的被褥时，3名女红军把自己的军被剪下一半送给了徐姐秀，并许下约定，革命胜利后再送给她一条新被子。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 如今是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他动情地说，
6: 对于曾祖母一个农村妇女来说，革命道理她懂得不多，但她心里明白，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这样的队伍绝对是一支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而干革命的队伍。
3: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如今，半条被子的这份情谊跨越90余载。驻守在这里的武警官兵正用行动续写这份爱民深情，他们定期开展上门义诊，排查消防隐患，协助农户劳作，关爱留守儿童，用一桩桩温暖民心的小事，让军民情谊深深扎根乡土，温暖人心。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志峰向记者介绍了一面锦旗的故事。
7: 中队在开展为民活动中，发现我们驻地周边何云娇老奶奶先天残疾，手指不便，行动受限。老奶奶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间好的房子，所以中队积极协调周边的建筑商，协调建筑材料，帮助老奶奶建设新房。房子建好后，老奶奶非常感谢我们，于是我们送了这面锦旗。
3: 这些年，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扎根驻地，守护一方，不仅用点滴善行温暖民心，更是在险情灾害面前挺身而出，冲锋在前。2024年，受台风影响，驻地遭遇极端降雨天气，并引发山体滑坡，部分群众被困在深山里面。危急关头，官兵临危受命，闻令而动，火速奔赴受灾一线，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杰，
8: 当时脑海里更多的是信念，因为穿上这身衣服有这个责任，老百姓对我们的期望如此之大，那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前有半条被子的军民雨水情在前面指引着我们，一定要将这份精神传承与发扬下去。
3: 烽火岁月，红军舍生忘死护百姓，和平年代，官兵扎根红土守平安。近年来，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官兵多次完成防汛抢险、山林灭火等各类应急救援任务，扎实开展擒敌对抗、应急处突、武装巡逻等训练科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发起新的冲锋。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志峰，
7: 现在我们的装备保障条件都很好，根本丢了为民初心，在训练场上要更加苦练本领，在关键时候能够顶得上去，和我们老百姓站在一起，做我们老百姓信得过靠得住的子弟兵。我想这就是我们年轻官兵传承半条被子精神最好的做法。
9: 记者手记，
10: 一路寻访，一路触动。这些天，我们沿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踏访一个个红色旧址，真切地感受到当年半条被子结下的军民雨水情，到今天依然没有变。驻守在这片热土的官兵，一边扎根群众，践行初心，一边苦练本领，守护一方平安。长征从未止步，红色传承永远在路上。新时代的青年官兵正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4: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17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沙夫里。张声明说，中国和印尼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拉博沃总统的战略布划下，两国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安全5大支柱合作，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双方紧密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应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安全合作是两国高度战略互信的重要体现。两军要坚决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各层级交流互动，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提升两军关系。

0: 助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沙夫里高度赞赏北京香山论坛对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提升全球安全治理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说，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国，印尼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以元首共识为引领，保持两国两军关系发展良好势头，推动双方务实交流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17号在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毛里塔尼亚国防部长西迪、加蓬国防部长翁卡诺瓦、索马里国防部长飞机举行会谈。董军说，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普惠均衡发展、实现可持续安全提供了战略指引。在各国相互依存的今天，合作越深入，世界越安全。我们应立足全人类安全福祉，相互尊重，交流互鉴，推动安全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军队愿与各方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双多边交流，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金刚日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成功，表示朝军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擘画指引，同中国军队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流合作，为发展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朝中特殊友谊贡献力量。西迪说，毛方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高度珍视同中国军队的友谊，愿同中方进一步巩固团结互信，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双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翁卡诺瓦说，加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将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让加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飞机说，发展对华关系是所方坚定的战略选择，所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海上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汇聚100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多国参会嘉宾表示，论坛为不同立场国家搭建起平等对话平台，为破解全球安全难题凝聚智慧和共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潇、莫凡发来的报道。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闭幕。
3: 昨天下午，随着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愿景两场全体会的结束，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落幕。论坛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约2000名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共话全球安全大事，共寻和平发展之道。巴基斯坦国防大学客座教授阿迪尔·贾马乌丁汉今年是第九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本届论坛期间，他在四场会议中登台发言，重点围绕世界和平与中东危机等议题来展开。
4: Very important issue for me.
5: 中东问题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在这样高规格的论坛上，我们得以向全世界传递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诉求与关切，这意义重大。我不希望亚洲乃至全世界任何地方再爆发战争。
3: 瑞典驻华武官佩尔加尔维尔是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北京香山论坛把多国代表聚集在一起，为各方聆听多元观点、接触不同见解创造了宝贵契机。
6: 参加这类论坛能够收获不同视角，这里的议题实在太多，现场还有大量高质量的研讨交流，即便论坛结束之后，这些东西也能带来实际价值。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于小鹏表示，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20年来，论坛的变化是中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提升的缩影，也是全球南方

0: 群体性崛起、不断发展壮大的时代写照。
1: 我从第一届开始就一直参与香山论坛，同时还密切地参与了这个香山论坛这个学术筹备的这个相关工作。我们论坛从最初的这个学术影响力，到后来的政策影响力，以及现在的这个国际影响力，20年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20年的论坛变化，那不只是这个论坛这个规模层级的这个提升或者是扩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中国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也反映了全球南方这个群体性崛起并卓然壮大的这么一个历史事实，折射出的呢是整个世界之变和时代之变。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全共筑，70年风雨同舟，新形势并肩担当。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戴可欣、崔树恒报道。连日来，2026年度全国秋季新兵运输工作全面展开，各地纷纷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欢送有志青年奔赴火热军营。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等地举行欢送大会，为即将踏上军旅征程的新兵送行。安徽省无为市在举行入伍欢送仪式前，组织新兵前往烈士陵园敬献鲜花。江西省九江市组织新兵前往德安县义峰山红色文化主题公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感悟英烈精神，筑牢从军初心。新兵们纷纷表示，要将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继承革命先烈精神，为强军兴军贡献青春力量。
2: 记者商志强、宋复兴报道，中国第7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开始进行封闭式集训。按照计划，他们将于明年年初飞赴阿卜耶伊，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据介绍，中国第7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为主体抽组组建，汇集了飞行、警卫和保障等多个专业力量。集训期间，官兵们将围绕飞行实操、装备维护、应急救援、安全防护、涉外常识等科目从严师训，全面锤炼遂行海外维和任务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就历史记忆与传承这一主题，围绕战争记忆、加害责任以及和平理念传承等展开交流。此次研讨会分东京和长春两个会场，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多名与会者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 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成员高山辉明从战争参与者后代的角度谈到反省与谢罪。高山表示，谢罪必须伴随着反省。日本真正需要反省的并不仅仅是始自九一八事变的十余年战争，而是从侵略朝鲜中国开始，最终发展到与世界为敌，给国内外带来巨大灾难的近代国家形态。日本和平彝族会事务局长上田美美表示，日本政府应该反省侵略战争，向受害者和受害国谢罪，贯彻和平宪法精神，通过持续外交和对话推动和平。
4: 据日本媒体报道，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多名相关人士透露了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五年间，日本政府正考虑引进约 5.2 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报道称，在防区外防卫能力方面，日本将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正式量产以及射程延伸，同时把用于探测和追踪攻击目标的小型卫星网络增强至约100颗。
2: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将参会，会晤范围也有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了初步邀请。
4: 据韩国媒体17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在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前对记者表示，韩国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美外长会谈将于9月18号举行。韩国政府目前正评估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韩国国防部此前派往中东了解当地情况的调查组已于9月10号返回韩国。韩国防部表示，派遣调查组并不意味着以实际派兵为前提，而是为了评估和研判当地整体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表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能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
3: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5: 于兰你好。
0: 本周美国与伊朗军事对峙持续，伊朗称击中了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和 MQ-9 死神无人机，美国则被曝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多国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和中东局势。您如何分析当前的美伊局势？
5: 这个星期美伊军事对峙僵局仍然在延续，美国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的总参谋长开会，想拉他们联手对付伊朗，却无果而终。美军在波斯湾击沉了几艘伊朗快艇，但并没有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还击落了美军的无人侦察机。特朗普夸口说伊朗就快要崩溃了，其实这更像是他在给美国国内壮胆，按他现在这个打法，再打10年也打不赢。美国给伊朗不断施加军事压力，反而会促进伊朗内部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美国正在中东陷入又一个越战式的战略泥潭，这场战争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只会让美国加快走向衰落。
0: 这个星期也门局势再次升温，也门胡塞武装9月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一处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并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双方分别与美方保持沟通，胡塞武装不希望美国参与其中，而沙特则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
4: 在您看来，也门局势将如何发展？
5: 也门胡塞武装显然是在策应伊朗，他夺取的港口城市穆哈

0: 加对胡塞武装的战争，也门和曼德海峡的局势会怎么发展？下周是战与和的关键时刻。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高调宣布俄乌能源停火，然而不到24小时，俄乌双方再次袭击对方的基础设施。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希望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在相关背景下，您认为美国能否斡旋俄乌达成和解？
0: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美国人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乌克兰血战到底。如今，特朗普政府却希望乌克兰接受战败的事实，放弃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备战领土，放弃加入北约。当然，乌克兰现在还有欧洲支持，他还会再周旋一阵。但美国人如果真撤了，对乌克兰来说仍然是致命的。而且英法德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其实和美国一样，只有利益交换，乌克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勇气令人钦佩，但他不幸沦为大国博弈的炮灰，这是他在战略层面最大的失败。
1: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据悉，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军高调宣称太空武器部署情况，释放了什么信号？
0: 美国的这种所谓太空控制武器部署在不同高度的地球轨道上，用于干扰或摧毁对手的在轨卫星和导弹。下一步，美国还要部署能从太空直接打击地面目标的战略武器。一旦美军用这种武器发起攻击，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会比洲际导弹更短，也更难防御。美国把太空武器化显然违反了有关国际条约，但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它？必须加快发展自己的太空战力，让任何对手在企图用太空武器威胁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受到同等程度的威胁，这样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和平要靠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瑞典。瑞典最近宣布要投入30亿克朗的资金，开展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这算是个冷门新闻吧。其实瑞典是世界上极少数可以独立研制战斗机的国家。它的鹰狮系列战机在欧洲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当然，要想真正研制六代机并不容易。瑞典在航空发动机、高性能雷达以及隐身材料等关键领域技术储备都不够，先期投入的30亿克朗资金其实只相当于3亿美元，对六代机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但瑞典仍然坚持自主立项六代机，其实就是想保住几十年来辛苦培育的本土航空工业和研发团队，避免彻底丧失国防自主权。瑞典虽然只是个北欧小国，但它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努力值得尊重。
1: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0: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4: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5: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7: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7: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8: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8: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0: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8: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
11: 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0: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2: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3: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2: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2: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7: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6: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8: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6: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

0: 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总台记者

0: 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也是他今年第三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2: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你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1: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2: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1: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冲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6: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5: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6: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 坚决守牢。
5: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

0: 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八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1: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0: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2: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0: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2: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沿斜坡而下，造成国道213局部阻断。 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6: 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

0: 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专家，一起来听报道。
1: 谁能想到九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七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1: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2: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3查、4个疑虑、5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3: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九月，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说明了什么呢？成功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2: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

0: 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0: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眼下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当我们在直播间短视频里看到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或者名人为商品打广告，很容易产生高端权威、品质保证的感觉。殊不知一些直播带货广告根本未经本人授权，而是用 AI 合成的，消费者常常因此吃亏。
2: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究竟谁来担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个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明确了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也进一步细化了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人格权益该如何守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为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0-8888。
8: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0: 啥好消息啊？
9: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0: 是吗？
9: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0: 地址在哪儿啊？
9: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8: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0: 诚信老

0: 电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或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3: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介绍，
4: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2: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几块钱的普通旧币进了直播间就敢标价上千元，还被说成是稀缺藏品。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一个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圆光币的犯罪团伙。据了解，受害群众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其中90%以上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涉案金额更是超过240万元。
7: 什么是圆光币？骗子口中价值不菲的假圆光币又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老人们省吃俭用攒下的养老钱究竟是怎么被一步步套走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在涉案团伙的直播画面中，主播极力推销一款清末明初的旧钱币，大肆宣称其品相完好、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但事实上，这款普通旧币在正规收藏市场仅价值几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过主播

0: 我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圆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百倍，以1000到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传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警方梳理线索后发现，多起案件套路高度相似，均来自同一个作案团伙，随即展开调查工作。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民警，
1: 货币都是真的货币，但是它的市场价值非常低，非常便宜，就是4块到10几块之间嘛，从各地收的，因为存世量比较大，基本上都是按斤买来的，经过加工以后的，它伪造成圆光币，把这个本来不值钱的货币，然后以高溢价去卖给消费者，他们就卖到1000到2000。
0: 据民警介绍，真正的圆光币是收藏领域的优质藏品，特指钱币出厂后未经流通，完整保留原始铸币光泽的品类，因存世量少，品相完好，确实具备较高的收藏价值。而骗子正是利用普通群众对专业收藏知识的不了解，造假牟利。
1: 他们把一些已经流通的磨损非常严重的清末民窟的机制币，通过酸洗和塑料打磨等方式就抛光，谎称是未流通货币，然后在平台上销售，欺骗了广大的消费者。
0: 简单的物理化学翻新手段容易被识破，为了让骗局更具迷惑性，该犯罪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专业的对外形象，用以包装自己，掩盖诈骗本质。办案民警核查发现，该案主犯莫某某名下注册掌控6家公司，还专门收购相关企业，注册空壳艺术馆，打造看似权威专业的文博机构背景，对外营造正规收藏机构的假象。
1: 注册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作为他整套的犯罪链条里边的一个环节，有很高的隐蔽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它的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上都是现代仿品。
0: 这个团伙还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直播营销诈骗流程，通过精细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消费。团伙对主播进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钱币稀缺、稳赚不赔、升值翻倍等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评、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1: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着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进一步的购买他的东西。
0: 今年四月，北京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区、仓库同步查封，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起获大量设备证物。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民警田野
2: 提示广大的群众呢，要警惕这种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骗局，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直播间的宣称，直播稳赚不赔啊，短期内必定暴涨，所谓保真保老的这种承诺，发现可疑的情况呢，立即报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为期3天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5: 今年是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新节点上，北京香山论坛如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的报道。
6: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军参团原团长尹忠良在闭幕词。

0: 中表示，
1: 希望这次与会的各位嘉宾能把本次论坛交流期间达成的共识带回本国，始终持续保持沟通，坚持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应对危机。北京香山论坛将继续敞开大门，当好各方安全对话的公共平台，持续为世界和平、地区稳定贡献智慧。
0: 本届论坛全体会议专门设置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议题，论坛期间还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全球南方的声音在这场安全对话中愈发响亮。孟加拉国总理国防顾问沙姆苏尔伊斯兰在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指出，
2: 发展中国家不是全球安全决议的被动接受者，发展中国家也有权有责任去参与塑造全球的安全安排。当国际关系走向两极对立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可以维系对话渠道。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都保持着建设性的关系，这样可以让我们搭建沟通的桥梁，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并且降低地缘政治的风险。
0: 多名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3: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4: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0: 在不少与会嘉宾看来，北京香山论坛多年来积累下的独特魅力，恰恰在于一个词：多元。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直言，
5: 北京香山论坛是个非常独特的平台，它能带来来自世界各地截然不同的多元视角，大家能齐聚北京，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能有机会了解亚洲、非洲、欧洲的人们如何看待各类全球议题。
0: 论坛上有旧相识，也有新面孔。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今年第一次走进北京香山论坛，他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过去20年间，主办方汇聚了来自众多国家的军方专家，努力为和平做出独特贡献，对此我十分敬佩，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这个论坛在未来几十年能够持续办下去，让外界看到中国为和平付出的努力。
0: 新面孔愿意来，老朋友常回来，靠的是北京香山论坛20年来拾级而上的成长。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向中国之声回顾了这条来时路。
7: 北京香山论坛呢，它从第一届开始，从2006年的开始，它主要是以学者之间学术交流。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官方代表团与学术代表团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说更加灵活。到了2023年以后，北京香山论坛呢，又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开拓阶段，覆盖面更广，这个研讨的议题呢更加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青年论坛这个设计上呢，也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0: 论坛发展轨迹的背后是全球安全形势的深刻演变，会议厅里议题在扩容，面孔在变化，会议厅外力量格局此消彼长，多极化的轮廓日渐清晰，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识在对话中凝聚，互信在交谈中生长。再过些时日，香山红叶又将满山。站在新起点上的北京香山论坛还会继续把一个多元的世界请到同一张桌前。
8: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在美加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1: 卡尼当天以荣誉贵宾的身份出现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现场。17号他还走上欧洲议会讲台向欧洲议员发表演讲。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12: 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通过深化合作增强战略自主。他提到，加拿大已经成为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参与国，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推进。
13: 我还要感谢冯德莱恩主席和科斯塔主席，感谢双方去年6月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并深化这一伙伴关系。我们也已经开始发挥加拿大作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首个非欧洲成员的作用。
12: 卡尼还提出，加欧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关键矿产、防务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以及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经济和安全韧性。此前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打开大门。卡尼17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国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双方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加欧关系加速靠近之际，美加经贸摩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国，美国将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特朗普最新表态时，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13: 加拿大人有一个共同立场，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12: 分析认为，在美国政策压力同时作用于加拿大和欧盟的背景下，加欧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10: 有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
11: 加拿大与欧盟走近，对传统跨大西洋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4: 加拿大与欧盟的合作并非始于特朗普再次执政。2017年，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开始临时实施。该协定取消了绝大多数商品关税，并扩大了双方在服务、投资和公共采购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欧盟与加拿大还在关键原材料、能源、科技和气候等领域保持合作。在加拿大看来，深化对欧关系不仅可以扩大出口市场，也可以减少在关键产业和战略资源方面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而对于欧盟来说，加拿大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是七国集团成员，也是北约成员国。同时，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拥有广阔领土和重要战略位置。随着北极航道、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加拿大对欧洲的战略意义也在增加。不过，如今欧加合作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双方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安全和防务领域延伸。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今年初，加拿大已成为首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而如果此次联席成员模式最终落地，更是将创造出一种区域合作的全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表示。
15: 联席成员是欧盟针对加拿大提出的一种新型合作身份，应该说目前仍然处于倡议和探索阶段，它并非欧盟条约中规定的正式成员等级。联席成员的思路呢，是在加拿大不正式加入欧盟的前提下，推动欧盟和加拿大双方呢，在贸易、科技、能源、关键矿产甚至防务等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它与正式成员国的核心区别在于，正式成员国呢，作为欧盟的组成部分，可以参与欧盟的机构决策，要承担欧盟的法律和共同的政策义务，当然也享有相应的成员权利。联席成员的制度设计可以参考挪威、瑞士等等这些已经与欧盟存在深度合作模式的国家，但是具体的情况仍然有赖于双方后续的谈判。
14: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就在16号，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面对美国政策变动与关税压力，加拿大与欧盟通过构建准成员关系，旨在缓解外部冲击并提升战略自主。
16: 我们到现在在经贸领域啊，欧盟和加拿大都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高关税的压力，同时在安全领域呢，现在由于美国战略和盟友政策的调整，同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和欧盟现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双方目前啊，一方面释放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呢要讨论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横向协作，显然是要应对当前美国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内部啊各方之间关系变化做出的这样一个权宜之计。
10: 未来防务采购、关键原材料、能源、北极事务以及贸易和人员往来等领域都有望成为欧加深化合作的重点。那么欧盟推出的联席成员安排可能如何落地？双方的关系又能走多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分析认为，所谓联席成员安排如果最终落实为实质性合作，加拿大可以通过扩大对欧盟的出口，吸引欧盟的投资，加强双方在关键矿产和能源领域的合作，来帮助其分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增强其应对美国关税和贸易壁垒的韧性。但这种作用主要还是体现在拓展市场、分散风险和增加谈判的筹码方面，而且该机制发挥实质性作用仍需要较长时间，无法在短期内代替美国市场。
15: 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联席成员比自贸协定更加自由。自贸协定啊，主要是围绕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而联席成员呢，则可能进一步的涵盖监管协调、产业链科研、投资甚至安全方面的合作，在部分领域可能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双边融合。但是呢，这种双边的权利和义务仍然取决于具体的协议谈判和双边安排，并不意味着就自动的获得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
14: 欧加合作不仅面临着法律与规则空白的现实阻碍，还面临着欧盟的内部分歧和美国的外部掣肘。双方早在2017年达成的欧加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至今仍未获得全部欧盟成员国批准。欧洲多国农民长期担忧加拿大低成本农产品冲击本土市场，农业领域的利益分歧长期难以调和，各国对更深层次的合作普遍态度谨慎。此外，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如果认定欧加合作构成敌对行为，将对欧盟施加高额惩罚性关税，甚至全面暂停部分美欧贸易往来。作为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的核心安全盟友，美国的反对将极大牵制合作推进节奏。观察认为，欧加合作不会是简单的弃美投欧，双方都无意打造对抗美国的阵营，核心目标是通过多元化合作降低单一依赖的结构性风险。但可以肯定的是，旧秩序之下，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主导权正在松动。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

0: 制。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也将同步开展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从1957年到2026年，广交会迎来了创办70年的重要节点。10月15号，这扇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大门将再次打开。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俄罗斯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选出国家杜马450名议员。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日本央行今天将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2: 晨光破晓，
1: 万象更新。
2: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1: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
2: 这里是897新闻早高峰，以新闻唤醒清晨，以声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昨天上午，市委书记王喜成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14次集体学习会；我市召开公社体制增效推进会议，对全年全市公社保障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